0: 资料。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他对伊朗的政策辩护。特朗普说对和伊朗的谈判持开放态度，并说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该对美国进行护航补偿。特朗普又说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国就对这个想法持开放态度。但之前特朗普亦都讲过，美伊战事将会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之后立即结束，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特朗普又说全美普遍物价上涨不是他的责任，并将此归咎给拜登政府。他说除了油价暂时处于高位之外，其他物价正在大幅回落，相信一旦和伊朗的军事冲突结束，油价都会直线暴跌。他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该在冲突结束之后对美国进行补偿。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就说希望丹麦和美国在北极和格陵兰问题上面通过合作找到解决方案。弗雷泽里克森星期一在欧洲北极峰会结束之后，讲到丹麦和美国有关格陵兰问题的高级别工作组仍在开展工作，虽然尚未有结论，但他对寻找到解决方法持乐观态度。至于北极安全合作，弗雷泽里克森就说目前多个盟国在格陵兰开展联合演习，欧洲及跨大西洋伙伴正共同承担更多的责任，以保障格陵兰和北极地区的安全。对于有人工智能龙头企业呼吁要放慢人工智能的发展步伐，以免为人类生存带来危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反驳这个言论，并认为这个讲法是骗局。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有关 AI 会接管世界、毁灭人类等的所有负面讲法都是骗局，有如全球暖化会毁灭世界的言论一样。他又说 AI 和数据中心将会成为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发展引擎，直言不可以扼杀这只会生金蛋的我。特朗普较早前又说 AI 唯一需要的就是一位强大而且拥有高智商的总统做监管，而美国就刚好拥有这样的总统。他又批评发出要放慢发展 AI 言论的 Anthropic 行政总裁亚莫迪，说是假装成一个完美的小天使。人工智能企业呼吁要放缓发展 AI 的步伐，言论就触发到 AI 相关的股份被抛售，加上油价和美债息的持续攀升，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152点，收报52421点，跌幅0.29%。标普500指数收报7619点，跌37点，跌幅0.4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86点，跌146点，跌幅0.56%。AI 相关股份受压，重磅股辉达 Nvidia 跌超过3%，超微半导体 AMD 跌超过4%，美光 Macron 跌幅更加达到半成，SK 海力士美国上市 ADR 急挫超过7%，传出再启动新一轮裁员的甲骨文 Oracle 就跌3.6%。美国银行行政总裁莫伊尼汉说，美银第三季的销售和交易收入按年只是仅仅相对持平，令到市场失望，美银的股价要跌半成。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上升，加剧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的因素。在联储局今个星期议息前夕，美国十年期债息一度突破5厘这个重要心理关口，升至2023年10月以来高位。分析说债息抽升可能会对美国经济产生连锁的影响。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026。
2: 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运头塘村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美环新村同样系有交通意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公鞍路嘅慢线仍然封闭。现时龙尾近朗平路。睇睇新界区交通，屯门公路出九龙嘅龙尾系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沙田医院，狮水出九龙龙尾喺隔田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丽城花园。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路到翻沙田排到创资中学。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去伊利沙伯桥面，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7: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申请财经台全程直播，申请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8: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9: 好啦，时间嚟到8点09分，咁啊，好快，听日咧就系呢个施政报告同埋五年规划第一份啦，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嘅日子，咁呢样嘢大家都充满期待。咁啊，睇嚟个流程咧就系、是、因为一。鏡過在個立法會度宣讀啦，咁似乎李家超特首咧就 prefer 先掉咗個五年規劃出嚟先，咁然後跟住咧接住落嚟咧就去到一年一度嘅施政報告，咁呢個都係合理嘅，只不過就係兩份咁有份量嘅東西拍埋一齊嘅時候，會唔會成個流程或者所用嘅時間咧會特別長咧？
10: 資訊消化不良啊！
9: 係啊，嗱，即係講真啦，即係入邊應該係包羅萬有。有啊，巨細無遺，香港嘅短中長期發展咧都喺曬入邊噶啦。咁但係一時間我哋點樣吸收咁多即係資訊量咁大嘅嘢咧？咁唔緊要，大家都係描畫一幅大嘅圖畫先，先有一個大方向、大圖畫，以後咧每年就跟。至於每年點樣跟咧，根據即係政府嘅解釋咧，就係話：你中間嘅方向一樣嘅話咧，有過程啊、快慢啊，都可以微調嘅。咁而且講真啦，即係呢個社會同埋呢個世界係動態噶嘛，你客觀上你自己想咁，咁但係周圍發生嘅事同你係究竟係配合啊、順住啊，定係逆水咧咁樣逆流？遇上嘅時候，大家都要諗，但係有啲嘢咧就一定要做嘅，譬如北都咁，北部都會區咧應該就係重中之重啦。嗰啲片區嘅size啊，各樣嘢而家咧都喺度描畫緊，咁學界亦都係一個好大嘅板塊，咁跟住就係創科呢個少不得，然後咧就係一大片咧，即係同工業啊相關有synergy嘅嘢，咁所以咧呢個聽日咧睇下阿特首攤出嚟呢一幅叫做香港上河圖啊，唔係清明上河圖啊，香港上河圖有幾豐富啦咁，咁但係咧日常咧即係市民嚟講，講真啦，即係。中長期嘅嘢關心，不過始終都唔係咁貼身。咁但係日日咧，即係都會喺新聞啦、網上啦，又或者喺即係社交個圈子裏邊流傳嘅嘢咧，佢哋可能咧就即係聚焦啲。譬如之前兩日咪有個買六合彩嗰個風波嘅，咁大家又講咗幾日，咁啊完啦。咁因為嗰位衛生督察咧都被拉咗，而且成個入咗錢個大户口啊嚇，即係佢揸住嗰張飛，人哋唔係揸飛啊，佢用。 電子，咁人哋

0: 咗去户口咧，都冻结埋啦。咁而家会唔会话即系一拍两散啦？定系对最终都会和气收场咧？咁似乎咧，即系你踩咗落刑事呢样嘢，譬如挪用啊、偷窃咧，就有啲手尾长嘅咁样。咁啊，另一样嘢咧，大家咧讲咗成个月有多嘅咧，就系关心呢个玛丽医院新建嗰座临床大楼咧，究竟而家嗰个即系毛病出喺边，嗰个善后会系点？而中间个责任有谁属咧？咁虽然已经话，呢个连续剧已经搞咗几个礼拜啦，唔系嘅，呢个系需要关心嘅，系135亿嘅一个公帑起出嚟嘅一座嘢咧，我哋都想睇下嗱，如果呢个做得一个好嘅 example 啊，善后又快，礼手又 fix 咗佢嘅，对未来5年规划，我哋嘅信心都大啲啊，系咪？好，揾埋阿喵，
1: 财资妙论。
0: 好，咁啊，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阿林妙欣，早晨啊，喵，
2: 早晨，
3: 早晨，系啊，两星期冇见啦，
0: 系啊，系知道你又一方面啊，自己屋企有啲事啦，又放下假啦，咁啊，而家翻翻嚟啦，嗱，嚟紧一阵间咧，嗱个节奏开始快啦，一阵间咧，阿行政长官因为今日礼拜二，佢都应该有个行会前嘅栋笃气 stand up 嘅，咁啊睇下佢同大家介绍啲乜，我谂多数都系琴日之前介绍完条胎襟针，今日可能系讲埋。个施政报告咩颜色啊？年规划系用咩色啊？歌种啦、啊，咁样咁呢啲都冇问题嘅。呢啲 cosmetic 嘢，我哋比较着重咧就个内涵。咁听日咧佢就会宣布啦。咁但系咧，我哋刚才提及嘅咧，有一啲未曾啊，叫做即系知点样去解救或者系善后或者收科嘅嘢咧。其中玛丽医院呢样嘢，我见你都关心，而且佢的而且确系真系有啲发展。进程
3: 系啊系啊，周末嘅时候咧，即系南华早报就引述消息话啊，原来建筑处负责呢一个工程嗰位总工程策划经理，即系 project manager 咧，就原来即系据嗰报道就话咧系建筑处劝退佢啦，咁已经辞咗职啦。咁咧处方
0: 系咪相关咧？同呢次事件嗱，佢八月中走咗啦吓。
3: 咁但係處方即日就澄清，就話嗰個報道同事實不符，但係佢冇講啊嗰個人係即係係因咩事、因咩理由啦，就話係個人理由請辭，咁而且係3个月前申請，就8月中就即係已經正式離職。咁處方即係都有話會繼續全力配合嗰個發展局而家嗰個審視啊，咁如果有結果咧，就會追翻嗰啲相關公司同人嘅責任，就無論佢係咪已經離職咁，所以而家就唔回應咁多指控同揣測住啦。咁其實發展局審視呢一條 line to take 咧，都頂咗成個幾星期噶啦，因為局長凌漢豪上個星期咧就即係都已經出嚟話，我哋等建築處同機電工程處兩個部門自我審視咗先，睇下有冇啲地方係做得好啲，或者制度上有冇地方要收緊咁。咁但係即係週末揭出咗話，原來即係建築處入面負責嗰個 project manager 原來離咗職咧，咁咧就其實令人產生咗多啲疑惑啊。覺得事有蹊跷啊！我諗亦都因為咁，所以處方即係即日就要澄清啦。咁因為無論嗰位即係嗰位工程策劃經理，佢係個人理由定係即係好多坊間話喂，會唔會佢係聞到糯味走咧？咁會唔會即係建築署當時你去即係呢一個都叫做重要嘅職位啦嚇，要揾人接手嘅時候，會唔會其實都已經掌握到嗰個工程係即係出咗啲乜嘢問題？又或者至少由嗰陣時開始到而家都幾個月啦咁但係當八月中即係明報係首先揭出即係28部 lift 得4部運作到啫咁當時民建築署佢都仲係講緊電路板啊、感測器啊、啲機件唔係咁好啊，安裝個手工唔係咁好啊，咁啊冇講到係個 lift 槽有事嘅。咁係9月3号，即、就、係、是、經濟日報報話，哦，其實個lift 槽係歪嘅、哦，佢係好似菱形咁嘅、哦，好似比薩斜塔咁、哦。咁咧，當堂成件事就即係大家個意象啊，就哇嚴重咗好多喎、哦。咁而發展局亦都之後先至首次確認，真係個

0: 府咧今次都系 buy time 啦。第一件事，我哋查紧，咁查紧就唔好多嘢讲啦。
1: 咁因为今个星期有重头戏啊嘛。
0: 系啦，咁俾备先，就 buy 咗 time。但系究竟边个查佢啊？自我检视啊，咁都好啦。总之我哋而家咧就了解中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瞒下件事嘅一个方法。不过大家唔好忘记，就系你查完都要有一个交代啦。第二就系礼手又传出咧，嗰位相关嘅同事咧，咁啱喎，今日又系 Tuesday， 佢又叫 Tuesday， 阿 Tuesday 有事啊走先啦咁。咁你刚才讲咧就话，哦，如果事后追究嘅时候有啲乜嘢关佢事，因为佢就系正正嗰个对口嘅单位去监督呢个工程嘅，咁有咩事就算佢走咗咧都会追责咁。OK， 不过我觉得由你正话讲个时间线咧，即系由明报八月尾到呢个经济日报，其实讲真，即系传媒如果唔系有啲即系闻到，咁你政府亦都会唔会主动报咧？你点样向医卫局交代咧？你点样向卢宠茂交嗰座嘢咧？啊，局长系咪先？两个局长点样交收咧？然后由旧年嘅十一月到今年年头，其实试下咧，就应该系全面投入服务噶啦。咁你今年头一季投入唔到服务，就开始咦？而家咁咩环境得四部 lift 上下唔落下唔得噶喎？咁先至可以闪闪避避咁样咧，就而家爆咗件事出嚟，就话啊，今年内咧都应该咧第四季咧都可以点点点啦咁。我觉得即系嗱，有延误啊，乜嘢原因都好啦。其实公众也好，各方也好，系求个即系了解，而唔系捋捋嚟得噶啦，得噶啦。到时我俾翻间大楼你啦。咁我觉得即系而家嘅市民，就算系唔出声咧，心底里边都觉得吓、哦，又系咁啊？喂，135亿噶喎，大佬咁样咯。
1: 同埋我谂咧，嗰个事件个性质咧，即系已经大家即系一听，我会觉得哇，好似好严重喎。即系你百几亿咁，而家即系起好咗，又好似得物，即系唔好话无所用啦，得物迟咗用啦，咁都。系啦，得物迟咗用都其实有个 opportunity cost 喺度噶嘛，咁即系大家一听落就，因为冇几耐之前啦，系几个月前啦，即系大家即系当个政府起含含推销紧部门首长责任制嗰阵时咧，即系其实系讲咗好多话嗰个责任制系爱嚟查乜查物嗰阵时，咁你会换翻起啲记忆啊嗱，嗰、那个第一层嘅。个调查就系话啊，如果系一般性质嘅，就部门首长自己查。但如果部门系有啲严重问题，或者涉及广泛或重复性嘅系统问题，咁咧就或者有迹象显示，即系个部门首长嘅有角色喺入面嘅，咁咧就会由一个即系专为呢个责任制而设立个调查小组去查找不足同埋厘清责任啊嘛，咁所以大家一听落咗，咁而家未严重问题咯，系咪都几广泛啦吓？虽然可能未叫重复性啦，咁但系都其实都符合第二级嗰个制度啊，咁即系大家会咁样谂。咁如果你话啊，会唔会即系点解要俾嗰两个部门检视咗先咧？可能单嘢好技术性，咁所以佢哋搞咗先，跟住即系下一步先至决定点搞啦。咁但系你即系睇翻佢哋当时个解释咧。其实又解到咧，话嗰个即系责任制嗰个做第二级调查嗰个咧，系可邀请专家或者被调查部门嘅或者冇关联嘅一啲政府人员去参与嘅调查，去确保个效率，同埋咧就话嗰个调查队咧系一个常设嘅队伍，系随时候召嘅咁。咁既然又可以随时启动，又可以揾专家帮手，即系照计系可以。应付各式各样一啲即系事故噶嘛，
2: 但睇落又可能有人会话，即系咪个别事件系啲技术人员吓专业层次上面有疏漏多于系局长处长咧就喺嗰个决策层次嘅问题吓，即系
1: 咁起码系咪第一级咧？嗱，如果系咁，起码系咪第一级调查咧？即系我谂大家会即系唔谂即系。大家睇即系可能由市民嘅角度睇，哇！我哋成日听政府啊，呢一轮就讲呢样，下一轮就讲第二样。咁理论上咧，上一轮讲嗰啲嘢咧，系爱嚟应付一啲危机嘅咁啦。但系当个危机真系出现嘅时候咧，你又唔系好见到佢真系用翻嗰个 ready 咗个工具去做噶喎。咁变成即系大家会个理解啊，会觉得吓咁你呢个爱嚟做乜嘢噶？咁即系所以最好就俾佢 run 一

0: 似咯，即系我会系咁谂。
1: 我谂起哥斯拉有一集有套日本电影版咧，佢就话啊哥斯拉打到嚟啦，跟住咧嗰啲公务员就话我哋搞个委员会先，跟住嚟应对哥斯拉，应对个委员会，整个招牌，跟住成班人开晒会，只哥斯拉就踩咗上东京。
0: 喂，咁呢个系滞后啊，即系我哋而家系超前部署咗噶啦嘛，咁
1: 所以啲制度有时即系搞出嚟，搞完跟住喺度倾完，咁咪运作唔到，根本就啊咁。而家你好似呢个其实好明显真系一个问题啦，市民看在眼里，最紧要病人条命啊嘛。你系喺个医院里边搭 lift， 真系唔就算你公屋咁，你话喂我等耐啲都行楼梯咁，你都有解决方法。但系喂有个命嚟嘅，去手术室啊，转呢个病房去转嗰个病房，你唔差迟得嘅。咁你点解可以搞到嗰个 lift 槽都系打斜嘅，比插斜塔咁？
2: 唔系，我觉得个黑人问号就系你建筑处同埋机电工程处咧，其实系批签咗一啲安全纸又好，叫做满意纸又好啦，我哋唔识嗰啲文件啦，系叫佢系可以噶嘛。咁你可以即系你只不过冇错啦，你员工啊，你 complete 即系你 OK 先可以俾你有一张员工纸。咁啊，到最后真系直架 lift 日日喺度升升降降嘅时候，你就发觉有24部系唔适合啊，或者系唔得嘅咁样。呢、這个我觉得个对照位都几强烈噶。咁何为员工？何为满意？何为 OK 安全呢？
0: 系，所以我觉得即系其实大家会期望咧，即系爆咗出嚟之后咧，其实系期望一个即系，可唔可以认认真真解一次，即系究竟而家嗰个状况系点咧？即系我当头先讲嗰啲责唔责任制啊，嗰啲都后话啦，都撇开啦，即系用咩方法去查都系即系后续啦。咁但系其实即系谂深一层，即系我哋停一停，其实而家究竟嗰个 lift 槽系咪斜咧？我都冇信心讲嘅，因为佢上个星期即系真系出嚟阿凌汉豪局长即系做嗰个 stand up 咧，佢其实讲得最具体咧，都系话系嗰个 lift 槽嘅外墙嘅结构尺寸有啲偏差，令到嗰个虚位有阵时有啲唔够咁样。其实即系我都系未好掌握究竟而家个 lift 槽嘅状况系点啦，譬如话嗰啲安装嘅工艺唔系咁好啊，有啲部件啊坏咗啊，咁究竟系咩性质嘅部件，又或者个手工系点样偏差法，有几即系个占总数有几大比例咧？咁虽然局长话因为拆墙紧，所以就唔能够讲到好细节，但系我谂究竟系发生咩事，即系嗰个事实系点，嗰个 lift 槽系垂直定系有几度嘅偏差咁，呢啲都系事实嚟噶嘛？即系照计你而家讲究竟个现况系点，对于即系之后一啲即系可能牵涉嘅拆墙，照计就唔会有影响。即系我明白佢即系用呢啲表述，可能系为咗令大家即系唔好吓亲，唔好咁恐慌先咁。但系亦都即系如果你披露得资讯太少咧，其实反而会令人谂到去好坏嘅方向噶咁。但系你嚟到呢一刻，你即系亦都会见到，喂，乜好似咁大件事？你谂真啲，真系连个联合记者会都冇嘅，即系冇一个记者会系坐低解一下个问题嘅。咁我觉得呢个都即其实系几出奇咯。即系就算唔系讲紧责任问题，系究竟讲紧件事系乜嘢？咁系咪都应该要解清楚啲咧？
2: 嗱，两样嘢啦，呢个咧就系呢度呢个发展局又整一件嘢，或者即系有一件嘢整完出嚟，交去另一个叫医卫局去使用。嗱，有啲人就会觉得，切，连阿卢局长、卢宠茂局长啊都未拍台，咁我哋做咩咁紧张啫？咁
0: 有啲失望，有啲失望。
2: 系啦，咁即系佢接收方，即系嗰个使用方咧，应该系好怒气咕咕声啊嘛。咁即系似乎咧，阿卢宠茂局长今次都好 mile 咁样啦，又即系睇下点啦，咁样大家就互相真系就搞掂件事就算啦，咁啊既往不咎咁。嗱，而家咧就听日就大龙凤啦，即系施政报告加呢、這个五年规划啦，咁啊特首亦都 打落呢排都會好多曝光。咁一陣間唔知嚇，即係嗰個行會前，咁相信睇下大家會唔會喺有機會嘅情況下都問下佢，誒咁而家究竟點咧？咁樣啦，咁又睇下佢點答啦。其實即係作為一個社會千頭萬緒啊，作為一個特首得一個特首嘅啫，佢都頭大如斗噶啦，面對咁多嘢。咁但係即係睇下政府喺呢一次嘅公關裏邊又點樣去拆解啦。好，今日咧非常之多謝阿喵咧同我哋嘅分享。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39中国人民保险。人保2026年中期盈利367亿45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38.5%， 每股盈利8.3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26亿0300万人民币，按年升 13.84%， 每股盈利1.19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04人民币，按年增加 9.09%， 折算港币2.64。股价走势上，今年1月升至上市新高7.63，除净就7.46，反复跌至6月除净低位4.46，跌幅40%。就以6月除净低位水平4.46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14日。2025年市账率 0.57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92%。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2025年市账率最低2024年 0.346 倍。去年2025年最高 0.973 倍，已经超越疫情前2019年的 0.831 倍。疫情前市账率最低2019年 0.621 倍 ,2018 年高可以去到 1.218 倍。股息率方面，疫情前的2019年介乎3.296至4.406，疫情的2020年5.52至9.04，去年2025年3.29至7.11。目标6.2，2025年市账率 0.79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26。以买入价跌 10%， 4.01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6: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8: 早上8:30，
7: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9: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睇睇呢啊，有几个交通意外是需要封路的，就是由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通往大埔公路大围段支路的唯一行车线，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运头塘村的部分行车线，公主道去海底隧道方向近常盛街公园的部分行车线，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南田港铁站的部分行车线，同埋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公鹰路的慢线已封闭。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圣佐治，出尖沙咀方向龙尾喺九龙塘会。睇睇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大榄上斜，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在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龙尾在丽城花园，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在东港，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0: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11: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12: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11: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2: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
7: 新城广播
13: 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约是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9点半，预料新界是有局部地区雷暴。
7: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4: 2026年第19周，
7: 第三位。
14: 嚟到季军位啦，季军位嘅作品，上个礼拜佢上咗嚟倾偈啊，佢系张雨晨，有呢首《Roman Toxic》。
7: 第二位。
14: 嚟到亚军嘅作品啦，咁啊，佢系 JW 黄浩仪，有呢一首嘅《照顾者》。

0: 嚟到今日嘅冠军位啦，冠军位嘅作品上网五个礼拜啦，陈柏宇嘅作品《旧酒新瓶》。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4: ，Wake me up！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斯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5: 国事小专家，
6: 大家好，我是 Christine。 过去闲人免进的工厂在内地，现在就成为年轻人排队打卡的新景点了，甚至出现上万人抢20个参观名额的情况。曾经封闭的工厂为什么会走红呢？工业旅游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工业旅游不再是单纯看厂房那么简单，而是藉着参观工厂来认识产业。这个是一条清晰的体验路线，由参与制造到感受文化，再到看见未来，构成三种由浅入深的进阶体验。首先是参与制造，这一层体验大多数是从食品工厂切入。现在很多企业都将生产线改造为透明展廊，给游客近距离看到制作流程。譬如牛奶怎样在1秒之内完成灌装和质检呢？米粉又怎样由原料变成热辣辣的成品呢？每一道工序都一目了然。更重要的是，体验不单只是用眼睇，旅客甚至可以试食刚刚出炉的产品，亲手制作专属口味，带走限定的周边产品。原本单纯的参观生产厂房体验就变得好玩又好吃了。完成制作体验之后，进入第二层，就是给参观者感受文化。这一层的重点是工业历史和城市记忆的再诠释。全国大量的旧厂房经过活化之后，转型为文创园区和展览空间。粗犷的工业建筑别具视觉风格，亦都是文化叙事的载体。譬如有啤酒博物馆，它不单单展示品牌历史和酿造工艺，还延伸出日夜不同的体验。譬如日头就会看展览和历史，日夜之后现场会播放音乐，加上沉浸式剧本杀接连上演，昔日沉寂的工业空间就成为盛载城市文化的多元舞台了。最后一站是整条体验路线的高潮，就是看见未来。这个亦都是近年最具话题性的一环，在新能源汽车、无人机、航空制造等等的现代化工厂，你看到的不单只是产品，而是一整套高效运转的产业系统。其中最具冲击力的就是黑灯工厂了。所谓黑灯不是为了悭电，而是因为机械人根本就不需要光。有汽车制造基地，大量工序都是由机械臂自动完成，包括冲压、焊接、喷油等等核心的环节，几乎100%的全自动化。流水线昼夜不停，几乎见不到人影，极致的智能和高效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啊。中国科技到底有几受欢迎呢？就以北京一间超级汽车工厂为例，自从开放参观以来，已经接待超过200,000名的游客，甚至曾经出现上万人抢20个参观名额的情况。访客更加是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这股热潮背后是一个快速成长的市场。根据行业预测，内地工业旅游年均增长大概18%，去到2029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3000亿元人民币。工业旅游的兴起离不开三股力量推动，第一就是政策加码。从14/5到15/5规划，工业旅游被持续列入文旅发展重点，各地开始系统化地打造这一类项目。另一方面是年轻人旅游方式转变，相比起传统景点，他们更加追求个性化和更高参与度的体验。此外，研究学习的需求快速增长， 工业旅游具备科普优势，正好切合家长同学校对科技教育的重视。不过在热度之下都仍然有缺点的，不少项目还是停留在体展板、体模型的初级阶段，互动不足，体验不深，难以形成持续的吸引力。有专家就指出，工业旅游的关键不单只是展示生产流程，更加是要将生产线变成一个让人记住的故事现场。未来可以更多借鉴体验经济这个做法，让消费者愿意为这个一见难忘的体验付费。同时企业在开放工厂的时候，亦都需要在生产安全、参观体验和环保成本之间取得平衡，这个将会决定工业旅游的生命可以持续几耐。归根究底，发展工业旅游的意义或者不在于卖出多张门票，而是让每一个走进工厂的人都能够亲眼见证并且相信中国制造的未来。
2: FM 九十九点七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早晨，
7: 点解朝早要讲早晨？
4: 讲声早晨，大家醒神。
7: 系，Hello 早晨，
2: 星期二 so easy。
8: Hello 早晨。
9: 我是梁繼昌，
7: 我是黎莉。
2: Hello 早晨。

0: 我哋讲得太开心。Hello， 早晨，我梁继章，
1: 开丽丽啊！
0: 我竟然听到朱丽哥唔系 Apple 开名嘅，开我话我自己咧，有时咧忽然之间咧，有好聪明嘅人变成一个唔好咁聪明嘅人。
1: 你应该好够精神噶啦，听闻你琴日瞓足咗一日啦，
0: 琴日喝睡日咧，琴日即系
1: 你好咯。
0: 嗱，其实咧瞓觉有两种，有一种咧你知自己会瞓，同埋你谂住瞓；有一种咧你冇谂住瞓，就唔知点解瞓咗嘅。我试过好多年前咧做紧通宵节目咧，冇谂住瞓啦吓，播嗰只歌，只歌太好听啦，我瞓着咗嘅，即系咁样。我系啊，
1: 播只歌，嗰只歌太好听，所以瞓着咗。
0: 因为嗰时已经
1: 圈可点，
0: 清晨五点几啊，即系我喺唔知嘅情况之下瞓着咗。琴日就系咧，琴日咧我谂住挨低滴下眼药水啦，只眼好干，点知滴完之后咧，忽然之间啊，点解好似？跟住就瞓着咗啦。
1: 但我想讲，原来真系会唔知点解瞓着咗。
0: 唔知点解，系啊。
1: 我琴日十一点钟做完节目之后，咁我出去做嘢啦。咁我喺个电脑度，我真系好少可咁样。我突然之间好似不敌睡魔急 call， 瞓着咗，瞓咗半个钟头。然后我个
0: 台啊，
1: 我直头喺度钟啊，对住部电脑。然后我个同事话：，哇，估唔到你都瞓觉喎，咁样。跟住我真系唔知点解我会瞓着咗。
0: 人嚟噶嘛，唔系先，人都会瞓觉噶嘛。
1: 所以有阵时大家睇住自己身体状况好攰，就真系要恰下啦吓。
0: 冇错。好嚟啦！呢、這个早上有梁继章，
1: 有黎莉，
0: 有 Hello 早晨喺呢个新城资讯台，陪住你叫到早上十一点钟。好、啊，我哋开 party 啊！
1: 哇，好耐冇听呢首歌啊！
0: 叫紧咩歌？
1: 唔记得啊
0: ！Bad guy，
1: 哎呀，
0: 坏人一个。

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华人系咁讲嘢噶。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32度，吹微风。

0: Be glad that you're alone. You said she's scared of me? I mean, I don't see what she sees, but maybe it's 'cause I'm wearing your cologne.
1: 呢個早上大家咧可以翻工嘅時候咧，希望一切順利啦。今朝早咧，我因為好人啊，我係好人過嚟嘅，唔係壞人嚟嘅。好人咧，所以咧我幾乎咧就遲到啦。因為點解咧？
2: 點解？
1: 係啊，因為咧我屋企咧我係校鬧鐘嘅，咁通常咧我會校6:03咁樣。咁今朝6:00已經醒咗啦，但係咧三個字，我覺得通常係咁噶嘛，都未到我指定時間咁啊，再嗌嗌，但我又諗住不如刪咗個鬧鐘啦，不如嘈醒我太太啦咁。
2: 係係係。
1: 咁於是刪咗個鬧鐘啦，咁跟住一醒已經差唔多6:08啦。
2: 哦，咁都几好喎、啊！即系我啲起码都6:08自动起到身、
1: 啊。系啊，即系如果事情再坏啲，系7:08先醒咧，我就会打俾你，你我而家先起身，点算？
2: 我都唔知点算噶。
1: 但系你知道朝头早个交通咧，你系越迟，会 越更加迟噶嘛？
2: 系啊，
1: 其实好得人惊噶啦。即系我每次咧一上 highway 咧，咁我只要一另翻转头望咧，后边嗰条车龙系跟住我咧，连绵不绝嘅，你明唔明啊？
2: 我今日先同我老公讲，我话哇，我只不过比平时迟咗15分钟啫。
1: 但系你
2: 我为咗我坐，
1: 你迟15分钟，但系你真正迟咧系可能30分钟。
2: 系，
1: 因为你越迟咧就越咁，所以希望今日大家咧交通畅顺啦，咁样咯。
2: 系咁啊，今朝咧我都系买咗一个早餐，就系、是、准备咧就系 lunch 同埋夜晚食嘅。
1: 你有冇听到你自己讲咩啊？
2: 买咗早餐，准备 lunch 同夜晚食咯。
1: 早餐，但系 lunch 同夜晚先食。咁点解买个早餐唔早餐食咧？
2: 因为早餐未食。
1: 即系买一件冬天衫，攞住夏天着。
2: 我成日都系咁噶啦，因为平啲啊嘛。exactly 系因为
1: 嗱，女人就系咁啦，平咧佢会为咗一啲唔需要嘅嘢而买。
2: 我今日系有需要噶，因为我买咗，因为朝头早佢嗰、那个。即系连锁快餐店咧，佢嗰个有个鸡柳平啊嘛，咁所以我就谂住留去晏昼同埋夜晚，咁啊分布咁去食。
1: 今朝咧，个女主持者同我讲，你知唔知咧嗰间 A 超级市场、B 超级市场咧减价咧又唔知咩咁样？我话你知唔知有一次咧，我去咗间 M 嘅 M 字啦吓嘅连锁店咧，
2: 系
1: 买一啲咧健康用品啊、卫生用品，即系总之 M 啦吓，万咩咁样。
2: 好、
1: OK， 咁嗰次咧就系忽然之间咧就我发觉咧，佢有个有个买嘢送唔知乜嘢咁样，咁我就买啦。其实唔系买多好多，总之你买到嗰个额就会送。哇，拎死我啊，大佬！佢唔知又送好多嘢，又成十卷纸巾啊！
2: 哦，系啊，
1: 但我本来嗰次我已经买咗好多嘢噶啦嘛，
2: 你应该买都系买牙膏嘅啫。
1: 但系因为我行翻屋企都行成10几分钟，
2: 哦、
1: 我结果我行咗好耐，行下又要即系要换下手咧，又成咗心啦，送乜鬼啊？送乜鬼啊？
2: 有阵时送咗啲嘢你未必会用噶嘛，即系譬如系洗衣珠嗰啲咧，其实我好少用嘅，所以佢一送洗衣珠俾我咧，
1: 点解你唔试下用咧？既然送咗俾你啦，
2: 因为我唔识用，对唔住 ，sorry，
1: 洗衣珠咪就系洗衣咯。
2: 我唔使，我唔识。
1: 你劈落去咪得咯？
2: 你咪要逼我讲啊！我唔开洗衣机啊，我唔识开洗衣机啊！而家
1: 哇，我第一次遇到唔识开洗衣机嘅女人，
2: 唔
1: 该签个名。
2: 我签俾你啊！你签咩啊？
1: 你哎呀
2: ，sorry 啊，各位听众，我识其他嘢咪。

0: 咯。
1: 咁你一分钟学识嘅嘢，你一辈子都唔学一次。好简单啫，同埋其实你唔会洗烂件衫噶，你咪用你嘅方法求其试一试咯，咁样扭下，咁样扭下，揿下，咁得得唔得？唔得咪又再算咯，系啊。有一次我女咧就系、是、打开嗰个干衣机，话点解洗唔到衫？我梗系洗唔到啲干衣机嚟啊嘛，咁样。
0: 哦，我未去到咁，因为我冇干衣机，但我系嗰个洗衣机就问水啲咯。
1: 傻，
0: 唔系啱啱啊？梁继章啱啱所讲嗰个咧，嗰个价钱咧，因为真系有一个新闻系关于呢一个嘅，即系消委会调查个价钱嘅。转头翻嚟，晏啲讲。
2: Hello， 早晨。
1: 早晨时间8:48。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00至4:00，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5: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6: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5: 第三位。
6: 他自己有份亲自作曲和演绎的力尊，季军作品歌名叫《月》。

0: 一个单眼皮，一个大眼睛，两位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互相包容，而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属于大家的世界。周吉培的单眼皮爱大眼睛，
1: 愿站在旁边帮你把手。
2: 星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99.7 星城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每日嘅生活资讯。

0: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1: 喂，我想问下黎莉嘅老公讲声，阿伦哥系嘛？伦哥啊，唔该你快啲进行个爱妻训练计划。第一日洗碗，第二日洗衣机，第三日煮饭，第四日抹地，第五日听老公话，哎，五日课程我帮你搞。
2: 但我想讲，我
1: 18800。
2: 我俾翻你啊！
1: 即刻报名。
2: 喂，我想话我俾翻你，帮我做晒几啲嘢去。喂，我系 OK 噶，洗碗，我好 OK 洗碗嘅，
1: 系咪？系啊，每次打人两只到啦。
2: 我系唔煮饭。
1: 其实呢个真系生活技能嚟嘅，即系算我老生常谈啦，即系老人家讲下嘢啦。我有一日 OK， 咁咧，诶，
2: 嚟啊！
1: 好似讲埋屋企人啲嘢出嚟咁样。咁咧，我仔咧都成20岁啦 ，OK。咁有一日咧，就我即系各自又做自己嘢啦。我忽然间闻，即系咁，佢又攞啲面包去叮嚟食啦，咁样。咁窿嘅，我心谂，啊，拧住面个微波炉出紧烟啊，黑烟啊，成个微波炉出紧黑烟啊，哇，吓死我！跟住佢仲喺度滋滋油油喺度开咖啡饮，我哋知唔知烧着咗啊？跟住我扑埋去，即刻闩机啦！一打开咧，好似就魔鬼扑出嚟咁，即系成阵黑烟，我成块面黑晒咁样咧。我你叮咩啊？面包啫嘛，吓点解会咁嘅？你教几耐啊？教5分钟，5分钟叮块方包。
2: 咁啊，真系耐啲，
1: 梗系耐啦，20秒够啦，即系一啲唔用惯机器嘅人咧，系佢冇 concept， 佢谂住好似树袋咧，求其扭咁5分钟，我叮个方包，啲着晒啦，里边已经，所以我今日见到个新闻咧，咪有个姐姐叮嗰啲蚬汤咧爆喺里边，咁好多嘢咧唔系立乱攞去叮，
2: 系，不过我都。

0: 有少少明白你个仔嘅，系因为点解咧？譬如我有阵时都会
1: 即系乜嘢，
0: 我有学过噶。
1: 几耐？咩嘢唔可以叮？
0: 首先咧，我屋企冇微波炉嘅，系啦。咁跟住啊，我
1: 咩原因唔买咧？
0: 咩原因啊？一嚟唔够位啦，二嚟其实唔需要。
1: 位系 spare 出嚟嘅啫。
0: 同埋觉得蒸方便啲嘅。
1: 你唔觉得快好多咩？虽然我唔系鼓励你一定要买微波炉，咁有啲人都话微波炉咧，其实咧，好似冇其他方法咁健康咁样。
0: 咁佢系方便，我觉得系方便啲嘅。但系因为我觉得如果再方便啲，系就咁买食咯。
1: 咩就咁买
0: 系嘛？唔使叮咩过程咯，你明唔明？
1: 咁你不如行埋只牛咬佢一啖啦，唔使煮咯，好冇咁方便。
0: 咁好啦，我有学过煮饭嘅，洗米嘅。
1: 你边度学啊？
0: 我老公度咯，我老公成日逼我学噶嘛，跟住我就同佢讲，哦，其实你，我话你点知要几多水咧？咁样，跟住好啦，
1: 咩手浸落去啊嘛，
0: 系啦，佢都系咁教我嘅，
1: 啊嘛，系啊。
0: 跟住我就，哦，又要煮又要洗，
1: 不如买啦，
0: 系啦。跟住个洗衣机就真系冇办法啦。咁佢有教过我嘅，因为我开头都系谂啊，究竟我要落几多嘅即系洗液啊？系啦，油上剂啊。跟住仲要系我要好多衫，咁我啲衫如果好多，咁我使乜落多啲咧？好少，对唔住啊，各位听众，可能你识嘅就系啦。
1: 洗衣机咧，其实落八成好啦，因为如果唔系咧，洗衣机点解洗得干净？佢要转动啊嘛，靠嗰个转动啊嘛。咁如果你塞到个满一满，好似一个巴士塞到企到满人，佢都转唔到，点干净咧？
0: 系啦，咁所以我咪
1: 唔好贪心，
0: 唔好理咁多，就交翻俾我老公。
1: 以前有
0: 个人话
1: 俾我
0: 听
1: 咧，佢系塞到满一满咧，直至咧拎出嚟啲衫咧仲干嘅里边。因为啲衫逼得太紧要咧，中间嗰啲位咧，你明唔明啊？
0: 我明啊，
1: 即系佢净系多衫多到咧，里边有啲地方仲干嘅，咁即系话佢太多衫咯。
0: 系咯，所以我觉得
1: 自己呃自己洗嚟。
0: 系啦，喂，但系咧，我好想讲，有一班年轻人咧，我之前访问嘅，佢哋咧，系要学啊，生活上面点样去，
1: 梗系要学啦，
0: 自己一个生活。
1: 你知唔知听嗰啲古仔咧？佢哋去大学，去到大学宿舍咧，要打电话叫阿妈嚟宿舍帮佢洗衫，你唔听嗰啲古仔？
0: 哦，有，
1: 因为佢唔识洗嘛。
0: 同埋我之前咧访问过一个，即系佢系带啲年轻人咧，就系去啊，唔知去露营定系总之类似啦咁。跟住咧，佢话唔知系露营宿营定系点样嘅，类似系啦，
1: 唔系类似，
0: 类似前辈，
1: 类似
0: 类似。咁跟住咧，佢话系开包即食面咧，哦，原来系咁噶，咁样
1: 吓。
0: 系啊，
1: 即食面应该系佢哋成日食嘅嘢咯。
0: 跟住橙啦，佢哋搣开，哦，原来橙系咁噶。
1: 你知唔知有一次咧，我仔咧中午嗰阵咧，成班人去露营啦，咁样，跟住咧，我问翻佢翻嚟，佢煲咗煲汤咧，不过大家唔系好敢饮啦，勉强饮。点解唔系好敢饮？有个跌咗个碗布落去，跌咗个碗布落个汤里边，跟住掹咗上嚟，仲饮唔饮啊？是但啦，咁样咁咯。呢个就系人生啦，各位。样嘢都要学嘅，唔学点会可以进步呢？系咪先？听紧新城资讯台呢、這个早上有 Hello 早晨。
0: 正如呢位嘅歌手啦，唔经唔觉咧入行，我成日睇住20年噶啦，佢都不断学习，有
1: 咁耐啦，
0: 泳儿啊，
1: 传媒。存在

0: Hello， 早晨。早晨时间九点正。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有人工智能龙头企业呼吁放慢人工智能发展步伐，以免为人类生存带嚟危险。美国总统特朗普反驳呢个言论，认为呢个讲法系骗局。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有关 AI 会接管世界、毁灭人类等所有负面讲法都是骗局，就好像全球暖化会毁灭世界的言论一样。他又说， AI 和数据中心将成为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发展引擎，直言不会扼杀这只会生金蛋的我。特朗普较早前曾经说， AI 唯一需要的就是一位强大而且拥有高智商的总统作监管，而美国就刚刚好有这个这样的总统。他又批评发放出要放慢 AI 言论的 Anthropic 行政总裁阿莫迪是假扮成一个完美的天使。有传媒报道，包括辉达、Palantir 同埋博斯艾伦在内的大型科技企业，正要求 AI 供应商 OpenAI 或者 Anthropic 提供新的数据保障，以保证呢啲大型科技嘅敏感资料唔会被先进嘅 AI 模型滥用，否则呢啲科企可能会减少或者停止使用 OpenAI 或者 Anthropic 旗下嘅最先进 AI 模型。报道引述消息话 ，Palantir 已经要求 Anthropic 同意保证旗下所有 AI 模型实行零数据保留，即是确保 AI 系统在完成任务之后不会储存或者重复使用它处理过的资料。据报辉达就只会在敏感度低的任务中使用 Anthropic 的模型，内部工作就依赖自有的 AI 模型。信息技术咨询公司博斯艾伦就已经禁止员工在涉及公司专有的信息的网络安全工作中使用 Anthropic 的商用模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布多条贴文，为他对伊朗的政策辩护。特朗普说，对于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又说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该对美国作出护航补偿。特朗普说，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国就对这个想法

0: 持开放态度。特朗普曾经表示，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之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特朗普又说，全美普遍物价上涨不是他的责任，并将此归咎于拜登政府。他指出，除了油价暂时处于高位之外，其他物价正在大幅回落，一旦同伊朗的军事冲突结束，油价亦将呈现暴跌。美军否认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触碰水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邮轮阿尔加亚号上个月遭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停泊在亚曼沿海水域。到上周末，伊朗使用无人机再次对邮轮发动攻击，目前邮轮正由美国的地区伙伴拖曳。司令部批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误触水雷的讲法不符合事实。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较早时表示，阿尔加亚号试图通过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之后爆炸起火。事发之后，有关方面尝试控制火势，但未能成功，成艘油轮被大火吞没。伊朗此前曾就非法航道的危险发出警告，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在伊朗的管控下处于封锁状态。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新一代智能手机案，警方表示，截至昨日下午五点，一共接获1209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案件暂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交由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接手调查。警方表示，在接获报案之后，网罪科已经及时联络相关银行和苹果公司了解情况，并展开调查，同时将报案资料转交两者即时跟进，以協助受影響市民盡快取消可疑交易，避免損失。據銀行和蘋果公司的初步調查，雙方系統運作正常，暫時不涉及網絡攻擊。警方調查發現，涉案的網上電話預購交易無需經過一次性短信驗證碼或者其他認證方式，導致付款過程無需卡主確認即可完成，被騙徒有機可乘。警方正從多個方向積極追查騙徒身份及其背後的犯罪集團，重點包括追查信用卡資料洩漏的源頭，分析受害市民是否曾經在共同平台提交資料，或者曾經誤墮釣魚詐騙，以及透過交易資料調查涉案人的数码足迹，以识别实际使用被盗资料预购产品的人士。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是有阳光，最高的气温约是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数日是大致天晴，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9:30，预料新界是有局部地区雷暴。
4: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万一需要长期服用口服标靶药，病人可以怎样自我监测身体反应呢？日常起居饮食又有什么要注意呢？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来肿瘤科专科药剂师郭静芝讲解长期服药的社区护理以及用药安全。
6: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15，妙手人心 资讯台星期日下午5:15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

0: 情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一齐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跟少伦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另外有交通意外，公主道去海底隧道方向跟常胜街公园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浙江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嘅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排到海丽村窝打路道出尖沙咀，龙尾喺九龙塘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去观塘渡轮码头。睇到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嘅龙尾喺大榄上斜，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西站，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嘅龙尾喺屯门游泳池。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排翻去太古城，东区走廊喺柴湾方向龙尾就喺城市花园，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九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5: 有时咧睇到啲新闻咧，我会谂啊，其实如果系我喺里边，即系佢新闻里边嘅人物会点咧咁样？喂，有人睇睇下戏咧，俾嘢揼到个头啊！
6: 唔系啩？
5: 系啊，嗱，所以话即系有时咧，嗰啲不幸嘅事情咧，就算你匿屋企或者你去一啲住以为安全嘅地方咧，都会发生。喂，睇睇下戏咧，忽然间上边有一个铁盒啊，铁盒系装嗰啲叫做冷气机滴落嚟嘅水嘅。咁个铁盒忽然间松脱咗，砰一声打到个头啊！咁希望佢冇事啦。不过而家咧，即系经常，因为你知个头系好重要嘅器官嚟嘅，即系你揼到之后咧，好似冇事。但是原来里面有脑震荡或者一些影响到很多的神经系统的东西，所以就希望大家天天都是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好好彩彩。
6: 系咁啊！其中一个开心位咧，我相信啲朋友咧都好中意行超级市场嘅。
5: 系嘅，是你啊嘛。
6: 我其实好中意网购嘅，系啦。咁但系咧，即系我都会，譬如有一啲嘅即系网购平台，可能啊逢星期五咧个最底价咁啊，或者星期三啊等等啦咁。咁我就好少行超级市场。咁有阵时咧，一行超级市场咧，通常原因咧就系我阿婆话要买饼干俾佢食咁啊。咁我就啊好啦，咁我去买饼干啦咁。
5: 阿婆最中意食咩饼干啊？
6: 佢唔系好多饼干食得
5: 嘅，因为啲饼干硬啊。
6: 系啊，
5: 我都估到，我都奇怪，应该老人家啲牙齿如果冇咁好咧，系喜欢食啲腍啲嘅嘢。
6: 系啊，但系佢就好中意食饼干，咁所以咧，我就每一次都要睇下，哎，有啲咩饼干系易咬啲啊，可能系即系松化啲啊。
5: 浸咗嘅饼干咪易咬啲咯，
6: 嗯，
5: 即系搵啲奶或者搵饮品啦，浸一浸或者浓汤咧。
6: 冇错，咁啊，话说咧，我每一次去到嘅时候咧，我都见到哇，喺加$1多一件，或者买一送一。好抵喎，咁样咁
5: 佢都系想你咁谂啫，
6: 系啦咁样咁咧嗱，我要讲下先。话说咧，消委会咧就系对超市咧进行呢个格价咁，咁啊同埋咧，我相信咧即系大家有阵时行超级市场嘅时候咧，即系真系近几个月或者近一年咧，都真系可能系有啲咩八八折啊咁，咁啊硬系有几间咧就一齐同时间进行啦咁样。咁话说咧，譬如我哋楼上嗰间啦咁。 真係經過消委會所講呢，真係可能係逢星期三係會抵啲啦。因為原來呢每一個嘅超級市場呢都真係會有啲，哦，原來係相對幾時係較抵啲嘅呢咁樣。
5: 我老婆以前同我講嘛，如果唔係平嗰日唔好買吓，我要等佢平，我冇嚟日日落嚟望下佢平唔平㗎嘛，係咪先。
6: 哦，係啊，但係呢佢就係、是、譬如呢即係消委會呢就會錄得呢全星期最低平均價格嘅貨品呢就係分布相對平均嘅，有一啲嘅即係超級市場。咁但系有一啲咧系讲紧系真系星期六日咧就会最抵卖嘅，有啲咧就好似我楼上啦，就系星期三咧系会最抵卖嘅，同埋有阵时咧佢有提到咧就系消委会即系讲到呢一个嘅价格买一送一咧就未必好抵嘅，咁我都试过，即系咧你计翻条数咧，如果你系不过呢个买一送一未必好抵，可能你要连续可能两三日或者成个星期咁去睇嘅，咁佢咧就系、是、例如啦，咁有一啲嘅货品咧，佢期间货品咧就系、是、售价可能系20蚊同埋22蚊啦，咁啊平均咧可能系10蚊同11蚊，咁但系优惠推出嘅时候咧，佢单件系14蚊，
5: 即系贵咗嘅。
6: 系啦，咁你可能你买一送一之下或者一件免费之下咧，就系、是、其实咧就系、是、相对之下咧佢会贵咗嘅，所以咧呢一啲嘅价钱嗱，又另一个好啦，单件货品19蚊，进行呢个加一蚊多一件嘅优惠位咧，就系、是、平均每件就系10蚊。咁但系咧，
5: 抵咗喎。
6: 未有优惠之前咧，嗰件货品只不过系9蚊。
5: 哦，
6: 好啦，实质例子。
5: 以魔术嚟嘅呢个系。
6: 呢啲系个冇，你讲得好啱。
5: 掩眼法嚟嘅呢啲系。
6: 话说咧，我系好中意饮一只维他命 C 嘅饮品嘅，咁样咁尤其是即系唔够精神时候啦。咁啊，楼上咧平时咧可能买个支嘢就8个几啦，咁样。咁佢喺95折嘅时候，哇，95折，咁啊买啦，咁啊，跟住嗰支嘅价钱咧系去到9个几嘅。咁但系你95折之后，其实佢都贵过你平时买嘅8个几嘅。
5: 咁你唔拎住问嗰个 sales， 喂，呃我你问佢嘛，你而家同我讲鬼用啊？
6: 咁但系咁讲，咁你明知你都买系咪先？咁佢就唔呃你啦。
5: 咁又系，
6: 系咪先？
5: 系
6: 啦，
5: 系我问题，唔系佢问题，即系我蠢啫，其实。
6: 咁唔可以话你蠢嘅。
5: 即系有时有啲咧，佢系咁写嘅，即系第二件85折咁样，定系第二件半价？第二件半价。
6: 第二件半价。
5: 系啦系啦，通常买啲染发品佢系咁样嘅。
6: 哦，系啊系啊。
5: 第一件咧就45、60，我唔记得啦。即系第二件咧就半价，咁通常咧就希望你买多一件嘅。咁你横掂都有头发噶啦，系咪先？咁你咪买多。件咯，你始终都要染啊，咁样
6: 系啊，
5: 始终都要染噶嘛，系啊，即系我哋啲年纪染开就会染噶啦。
6: 唔系，我都系嘅，染开就会染。
5: 你都有染嘅咩？
6: 我一个月染一次噶，
5: 我睇唔出。梗系啦，20多岁都要染发啦。哎呀，真
6: 系啊，即系咩叫少年白发啦？话你听，系啦。喂，咁但系咁样嘅，我有一个例子啊，譬如咧就系买呢个蒸鱼豉油，买一件送一件嘅优惠期间。平均每件售价是10.95元，咁但系优惠期结束之后，咁佢就系单件系13蚊，系啦，咁系呢个系优惠咗嘅，系啦，即系有好多唔同，我觉得大家系啊，同埋佢有提到咧，究竟系咪买大包啲抵啲啊？你有冇计嘅呢啲噶？
5: 我冇计呢啲，我基本上头先你讲嗰啲我完全唔计嘅，即系我成日我老婆拗咋，买就买啦，你要睇佢系咪减定唔减，减几多，好烦啊！人生已经好多烦嘢啦。
6: 我试过咧，你知啦，有啲嘅饮品包装系9包装同埋6包装，
5: 你就计啦。
6: 我会计平均每件几多钱咯、
5: 你用咁多时间学下洗衣机啦，唔该你。
6: 做乜成日针对我洗衣机？划
5: 分下人生嘅重要性。啊，唔系Apple。
6: 哇，我而家重要性都好高噶，我帮我老公悭钱啊。
5: 别让爱被爱人杀死，有姚卓菲。

0: Hello， 早晨。早晨时间9:20，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4: 第37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魏冠先又话你听，成长就是负重而行。集俊威 feature Mr 嘅 Ronnie 负重人生，播放次数115次。魏冠同亚军都是新上榜，就是冯允谦人间缺陷美，播放次数147次。人生就是未必会咁完美。在过上人生之下，感受到不完美的人生，怎样继续向前行？嚟自郭富城冠军的作品《冲冲冲》，播放次数152次，逢星期五下昼2至3都有新城歌曲播放榜。
5: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6: 听紧新城电台资讯台有 Hello， 早晨。
7: 是啦，我是黎莉，他是梁继章。啱啱我就跟 Michael 讲，你唔好俾我补埋呢一个，因为我想俾啲资讯俾大家。因为消委会就指出咧，譬如我哋楼上啦，我直接讲埋个即系名啦，系啦。Aeon 咧，佢就系录得咧全星期最低平均售价咧会集中喺星期三嘅。咁若果咧就系计多买优惠嘅话咧。

0: 全个星期咧最平嘅货品会集中喺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嘅，而星期四咧就系咧录得全星期最高平均售价嘅货品咧比例比较多。而另外咧要讲下啦，百佳咧就系、是、以星期四咧就系、是、会贵啲嘅。如果就系以
1: 贵啲啊，
0: 其实系啊，佢睇紧先吓，小卖部指出咧
1: 最平嗰日嘅。
0: 嗱，佢如果最平嗰日咧。整周最便宜货品集中的就是星期三、星期六和星期日的。
1: 如果两家都是最便宜、我去哪家好？
0: 修正一下先，不是星期四，是星期五啊，录得全星期就是最高平均售价的货品比例比较高。
1: 哦，
0: 是啦。如而另外啦，另外一个品牌啦，就是惠康。其实惠康都是差不多的，即如果以这个录得全星期最低平均的售价，其实那个货品分布都是较为平均，但是以单件售价计算星期六所占的比例就是最多，是啦。如果是多买优惠，啱啱提过多买优惠就是集中在星期六和星期日，而星期五就是录得全星期最高平均售价的货品比例比较高。所以简单来讲，大家如果真的 shopping 的话，不妨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去不同的超级市场去买东西啦。
1: 对于我来讲呢，看完就好像火星文咁，我都唔记得星期几啦，已经。不过唔紧要啦，即係大家再做一啲资料搜集。
0: 係呀，
1: 係
0: 呀，
1: 总
0: 之星期六日啦。但我想讲多一样嘢呢，就係我咪啱啱同阿 Michael 讲，我有一次呢真係去买一支酒，嗰支酒呢我都会好好喝，咁我就去买啦。咁我隔可能一个星期就买一支。係啦。咁我好记得嘅。跟住我去到九月尾嘅时候咧，就见到佢九月三十号过期啦，咁样即系唔系今个月啦，九月三十号过期。我上年
1: 即系仲有少少日期，
0: 系啦，都仲有几日先到九月三十号。
1: O K 啊，
0: 系啦 ，O K 啦，咁啊买啦。到我十月几嘅时候，我就谂住啊，再去买啦。
1: 我饮完啦，
0: 再去买，佢都系九月三十号嗰批仲喺度。跟住我就但系明明过咗期嘅咁样啦。
1: 你咪提佢咯，因为有时真系会有啲嘅
0: miss 咗啦，
1: 铺头会 miss 咗嘅。
0: 咁我都有提佢嘅。过咗期喎，咁样跟住好啦，到咁我冇买啦，因为嗰批全部都系九月三十过期嘛。跟住我再隔咗两三日之后，我去到
1: 仲喺度，
0: 佢唔知喺咪度。不过咧，嗰支酒咧上面嗰个过期嗰个 label 咧，已经被搣走咗，
1: 即系冇咗个 label 啦，
0: 冇咗 label。
1: 呢啲咪叫眼不见为干净咯，系咪先？咪心安理得咪买咯。咁你咪当佢冇过期咯。
0: 咁都系嘅，嗱，都但系我心里边不嬲都咁样谂嘅。即如果咧佢系过咗少少日子咧，我系冇乜所谓嘅，系啦。其实过咗一个月，我都咁冇乜所谓嘅。咁我都系照买。我其实
1: 睇下咩产品啊，有啲如果系譬如面包咁，
0: 咁啊冇办法啦，
1: 一两日都唔好噶啦，
0: 系啦，
1: 过咗都冇噶啦，
0: 系啦。咁但系有阵时咧，啊，我记得有一次咧，我喺间铺头度，即系面包铺啦，咁我企喺度嘅时候，嗰面包系听日过期嘅。咁跟住后屘又前面有两位太太就话：，哇，听日过期，咁点买啊？咁啊，
1: 听日过期都仲得。
0: 系啦，过
1: 咗就唔好啫。
0: 佢起码十几廿块嘅，嗰块嗰个，
1: 哦，即系佢食唔切。
0: 系啦，咁跟住咧，其实咧，另一个太太就话：，哎呀，系啊，佢冇防腐剂嘛，所以应该系摆落冰格或者系雪柜，咁就可以延长佢一个嘅即系保质期噶啦，咁啊。
1: 有智慧嘅一个师奶，
0: 有智慧系啦，咁我都系嘅，所以我都系有智慧嘅。
1: 即系虽然你买咗啦。
0: 我梗又买啦，
1: 但系有冇摆喺橱地？当晚就食晒佢咧？
0: 梗冇啦，食唔晒啊！
1: 但你冇觉得咧，即系面包输完之后咧，始终个感觉冇新鲜买翻嚟咁好食嘅咩？其实所有嘢都系唔认识面包。
0: 我通常买面包翻嚟咧，我一系我会摆落冰格嘅，尤其是啲切片嘅方包，系啦，跟住咧就攞个方包就直接摆落气炸锅就气炸，
1: 系
0: 咁就好味噶啦。
1: 好聪明啊，但系唔知道洗衣机。
0: 我洗衣机啊！
1: 你俾我知道咗，我以后日日都讲一次，点咧？好啦，咁廿七分，
0: 我特登点呢首歌俾你听啊！
1: 容祖儿，
0: 等等等等。

0: Hello， 早晨。早晨时间9:30。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平下路去青山公路平山段方向近天盛苑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就排到去荔枝角公园，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观塘道码头，睇睇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龙的龙尾在大榄上斜，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吐露港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格田村，龙富路去田雀隧道方向就排到屯门游泳池。睇埋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北角政府合处，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龙尾喺和富，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出中环就排到华润。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2027年9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嘅申请，喺今年9月25日截止。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九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可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将纸本申请表交去心仪的小学。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间学校。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未来数天大致天晴嘅，请注意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点正。预料新界北部、香港东部水域会有局部地区嘅雷暴。而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5: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0: 是酒窖，异想前黄道天地。
1: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肺部有結節，傳統可能要抽針檢驗。崭新机械人导航气管镜结合人工智能同导航，深入肺部，连微细病灶都精准找到。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中心主任林兵医生讲解机械人导航气管镜。
5: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6: 肆虐寒风，主持
7: Jackie 文子琪
6: JY。

0: 期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3: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5: Hello， 早晨。成语识几成？叶德平博士丽丽
6: 继续又是成语识几成的时间。唉，真的我都不知道自己有几成啊。但这位嘉宾呢十成功力啦。这位就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课程与教学学系高级讲师叶德平博士。你好嘢啊叶博。
7: 因为咁开心话好嘢呢
6: 每个星期我就现在就是等待你出题。我除了上个星期啱咗你破釜沉舟之外，我哋做咗三个星期，我啱咗一个星期都 OK 啊。
7: 犀利啊，其实你嘅得胜率都有三成㗎。
6: 係不过全部唔识解咋嘛。
7: 冇错。同埋我发觉暂时嚟讲造句都冇成功过。
6: 好难啊个造句做落去都好似奇奇怪怪咁。
7: 我嗱我真係帮阿豆哥讲一句说话。
6: 我仔。
7: 係啦，你成日逼佢做嗰啲造句啊嗰啲。嗱佢嘅苦你咁就食返啦。豆哥嗱真係帮到你做兄弟嘅做到呢步啦。
6: 你放心我会同老师讲㗎啦。
7: OK
6: 好。好今日乜嘢
7: 係啦，我哋学一个成语叫完璧归赵。
6: 哇呢、這个呢係背后一个故事嘅。
7: 嗯，唔好查字典啊！
6: 系，我谂住写，我因为每一次咧，我都要 mark 定。
7: 哦，好啊，你写一次啊，我中意你写一次。
6: 完咧，
7: 系边个完咧？
6: 完整个完。
7: O、okay, K， 我仲谂住你可以破大会纪录，四个字都冇一个字中。
6: 完整嘅完，完啦，
7: 系
6: 逼咧就系和事逼个逼啊嘛。
7: 咁系下边系点写咧？
6: 玉字。
7: 玉字嚟嘅，好完逼，即系话个逼字就唔系土字，系玉字，啱唔啱？
6: 系，冇错。Okay,完璧归就真系
7: 一只龟个龟，
6: 唔系。
7: O K， 唔好意思啊。
6: 回归个龟，
7: 回归个龟好。
6: 召就系一个即召佢翻嚟嗰个召咯。
7: 完璧归召就系个召，召佢翻嚟即系召唤啦。
6: 系啦系啦系啦。
7: 即系召招募啊啊嗰啲咁啊，类似咁上下嘅召字。
6: 系啦，
7: 刀字嗰个下边个
6: 口字。
7: 完璧归召咁啊，请解释咩叫
6: 召召传埋呢个召。
7: 唔系，即系我唔会帮你解住先嘅，等你一路错落去先至好听噶嘛，剪个jingle 出嚟先好听噶嘛。
6: 点解叫完你问个故事背后啊？
7: 唔系咩？点你解唔解得通先？完璧归赵嗱，头三只字你都中嘅，第四只字你系错嘅。咩叫归赵咧？即系赵翻嚟。
6: 完璧归赵唔系，应该系姓赵个赵。
7: 点解咧？
6: 因为系同个人物有关系嘅。以前系啦，历史
7: 就
6: 系嗰个历史人物赵咩咧？
7: 会考题目出咗嚟啦，终于系嘛？你读过嘅会考
6: 系啦，但系我唔记得咗个人。可能心机旁边有啲人喺度闹紧我，嗰个人啊
7: ，DSE 要考嘅呢一课系啊，
6: 嗰课系咩啊？
7: 廉颇论商如列传啊，
6: 真系完全唔记得咗。系咯，系咯，我冇错。
7: O K， 咁即系意思系咩先？你解一下。
6: 完璧归赵就系将俾个心腹重任你，我好明显就系作嘅，完全唔记得咗。俾个心腹重任叶德平。咁然后咧就系叶德平咧就系用尽嘅方法咧就系做妥咗。
7: 嗯，
6: 就系完璧归赵。
7: O K， 咁好离谱嗱，今日系要赞个位嘅，继续延续住你嗰个德胜嘅纪录啊。咁就系啦，四个字系咪叫中咧？后屘都改翻啦，我当你赢啦，系咪先？
6: 多谢。
7: 咁啊，前边就唔好，我哋剪咗头先嗰位，等大家听唔到啦，讲笑啫。O K， 好啦，咁咧，完璧归赵嘅意思系咩咧？完璧归赵嘅意思就系话咧，当时啊出自一个嘅典故嘅，就系嚟自咧《史记》《廉颇论商如列传》个颇咧就系颇字啊，颇喜欢嗰样嘢个颇字，一个皮字隔篱个叶字嗰、那个。O K， 咁咧当时啦吓，秦昭王咧就系谂住用15个城池咧夹硬咧就系要逼呢一个嘅赵国。咁啊，交换佢个和氏璧嘅，咁咧，事实上边咧，秦朝咧所谓用呢个嘅城池嚟换和氏璧咧，都系一个大话嚟嘅。佢谂住攞咗和氏璧就唔交个城池出嚟，咁啊谂住骗佢翻嚟嘅。咁啊，当时咧，论相如咧作为一个嘅大臣啦，外交使者咧，就奉命出使呢个秦国。咁佢发现咗咧呢一个嘅秦国咧无意真系真真正正咧就是、交还割还个城池俾佢。咁所以于是咧，佢就用佢嘅智慧啦，咁啊逼咗呢个秦王咧。 呢將嗰個和氏璧呢完整咁交返俾趙國。咁所以後來我哋用呢個完璧歸趙，即係指嗰件事情完好無缺咁，或者個事物完好無缺咁交返俾個原來嘅主人囉。即係譬如話舉個例子，我問阿黎莉你借咗部平板電腦返屋企玩，咁呢你好擔心我呢就玩得太厲害就打爛咗你部平板電腦，咁但係呢最終呢我都能夠呢完好無缺咁樣完璧歸趙俾返你啦。
6: 喂，但係呢我咁樣諗啫，因為呢個係將嗰件事物係完整地交還出去嘛，即係交返俾你啦咁樣。咁我就譬如你啱啱想講平板啦，咁雖然呢部平板對我都好珍貴嘅咁，但係用到完璧歸趙人哋和氏璧咁勁，我只不過平板嘅啫。
7: 而家現代咧，我哋好多時都話即係啲物品啊。我問你我能夠完好無缺咁交還過，佢冇講個價值嘅。咁當然啦，和氏璧係一件好高價值嘅一件璧玉啦。和氏璧個璧咧都係講佢下邊從玉字部，佢係璧玉嘅意思。咁係和氏呢個工匠咧，佢雕琢出嚟嘅一個璧玉嘅。咁啊，呢個亦都會衍生到另外兩個詞語嘅。其實呢個故事咁，但係我哋今日唔講住嘅。咁好啦，咁咧和氏璧佢交是一个好高贵嘅、好贵重嘅一件物品，咁啊，但系去到现代咧，我哋用呢个成语嘅时候咧，有阵时冇考虑到个价值嘅，即系只系讲翻就系攞个意思，就系话嗰件事情能够做到完好无缺，俾翻佢原来个主人咯。
6: 即系一定系指物件嘅。咖啡唔俾你饮，我而家决定，我嬲得滞。
7: Okay, 如唔系物件就比较少用到嘅，因为你事情。是不会完璧归赵嘛。咁啊嗰件物件是会有机会是有缺失打烂㗎嘛。譬如话你顶帽我整污糟咗，或者我整崩咗一隻角，或者整甩咗条线。咁我都唔能够话我完璧归赵俾返你㗎嘛。完系完好无缺嘅意思。所以完璧即系完好无缺嘅和氏璧回归返赵国囉。
6: 是我觉得我都有少少嘅常识嘅。知道嗰个赵字后咩呢，即系我知错能改。佢将个赵呢就变返姓赵嗰个赵。我都有自己都叻嘅。所以我解释是解错晒。
7: 是，但我觉得我自己有个位置做得不好的。就是见到你错，我不可以有少少透露的得意的表情，要等你错下去。然后呢错到个位置就是你不能够翻转头。所有听众都听完，那我才解。咁啊，成件事情就最好玩啦！
6: 劲无知，喂！但系咧，我上网时候见到咧，有啲人写完璧归赵系完整个完啦，但系都可以系完成嗰个完噶。咁边一个先啱咧？
7: 其实系完成个完嘅。
6: 哦，系咩？
7: 系唔通？
6: 点解你写完嘅？完整即系原来个
7: 也可以，也可以。两个呢个原来个完，唔系圆形个圆，也可以，原来都可以。即系佢都系大概意思就系指咧，就系佢系用一个即系原来嗰个比翻，而家现代都通用咗噶啦，
6: 即系通用噶啦，而家都系
7: 通用咗噶啦。咁咧比较，我头先咧听错咗个位置，就以为你讲圆形个圆，
6: 哦，
7: 圆形个圆咧，你话解唔解到咧？都可以解到嘅，但系问题就唔系太恰当咯，喺呢度使用呢个成语。咁所以如果你用原来个圆或者完整个圆咧，咁我哋通常都 OK 嘅。咁但系更加多嘅就见到更加多使用咧，都系用一个叫做完整个圆。
6: 完整个圆 ，OK， 好啦。完璧归赵，其实咧有阵时我哋归还嗰样嘢咧，原来可以用一个咁劲嘅字嘅。OK， 我真系孤陋寡闻啦。唔该晒叶伯，下次倾，
7: 拜拜。

0: Hello， 早晨。
1: 即係好多嘢喺嗰個階段，好似時來就不運到。你好似喺唱片公司嘅即係門檻裏面拋來拋去咁樣。而家睇翻起，覺得嗰啲經歷嘅意義其實喺邊咧？
2: 就係你認識到人生就係咁咯。你冇嘅，你要接受。That's life。後來我就唔理咯，即係因為去到近乎抑鬱嘅位啊嘛，咁冇諗啦，直情放手。做一啲人生里面除咗工作以外应该做嘅嘢，例如去玩啦，疫情嘅时候我又画返画啦，同埋諗返我读书嘅时候最开心系做啲咩呢，咁我就

0: 会游翻水啦，甚至乎有时打下篮球啦。
1: 你已经好高啦，唔好再打篮球，
0: 冇得再发育，冇得再发育噶啦。我可终于
2: 为我生存。星期二下昼五至七，
3: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一个 One Music Corner。

0: 星期一至五下午4:00至5:00 OK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城资讯台。
1: Hello， 早晨，搵嚟伍裕同阿姨同你讲护齿。
2: Hello， 早晨，同你讲护齿，阿 Tom， 丽丽。
3: 不是我对这位嘉宾特别好，是因为呢我是见到他的好和谐，咦捧到你上天花板
4: 了。咁大顶高帽，
3: 呢位咧就伍裕同阿姨喺度嘅，伍阿姨你好啊
4: ，Hello， 大家好。
3: 迟啲先讲下佢啲同事嘅好，系咁，但系咧，因为咧就系有一次同一位嘅朋友嘅小朋友啦，一齐咧就系即系去到伍阿姨度检查一下啲牙齿啦，咁啊，咁啊都系其实想讲箍牙嘅，咁但系咁啱咧就同另一位朋友倾开偈嘅时候，我先想讲下呢位朋友嘅情况先。佢呢位朋友咧。个女女咧大概11、12岁啦，咁样其实咧爸爸妈妈好想佢箍牙嘅，因为觉得好唔齐啦，咁样咁咧同埋咧就系即系爸爸都觉得阿女啲牙你咁唔齐，咁啊应该整咗佢咧，咁样佢话系严重嘅，但系咧佢就觉得阿女可能都会惊俾人笑，因为你知箍牙嗰个幻想就系铁线嗰啲咧，
4: 系
3: 啦，咁咧爸爸妈妈就觉得咧其实应该越早箍越好啦，咁而家好似嗌极佢咧佢都唔肯，同埋你知青春期你嗌佢好难噶嘛，咁。咁我就想讲啦，系咪真系越早箍越好咧？嗱，我讲埋少少先，我就问佢，我话你有冇个女依起棚牙啲相啊？佢话冇啊，佢通常都唔依起棚牙，咁我都估计应该都真系几唔齐嘅咁样咯。系啊，系咪真系叫越早箍越好咧？
4: 其实越早箍越好咧，呢个都真系啱同唔啱嘅，
3: 系
4: 因为要睇你到底其实对于自己嗰个牙齿。到底有乜嘢concern咧？或者爹哋妈咪对于阿女阿仔嗰排牙，其实个concern系啲乜嘢咧？因为你话单纯哦牙齿唔齐呢一样嘢咧，其实好有趣嘅。因为我哋由6岁左右啦开始，其实就会由乳齿进入到恒齿嘅阶段。呢一个时间其实佢一路会维持到去到可能大概12至13岁到。咁你都可以想象到，其实喺一个换紧牙嘅过程，点会齐嘅啫？你换紧牙嘛？
3: 我幻想唔到、啊。
4: 你旧嘅牙齿
3: 冇咗咯。
4: 旧嘅牙齿同新嘅牙齿，佢唔系旧嘅牙齿突然冇咗噶嘛？佢系有一个阶段噶嘛？佢系慢慢旧嘅牙齿慢慢松，
3: 系啊，
4: 慢慢俾新嘅牙齿推歪，
3: 嗯，
4: 跟住有一段时间系新嘅牙齿同旧嘅牙齿一齐喺个口度，
3: 系，
4: 跟住旧嘅牙齿先甩，
3: 系啊。
4: 咁当你喺嗰一个阶段望入去嗰阵时候，咦？咁其实我好少见到一个换紧牙嘅小朋友嗰排牙系好整齐嘅，因为永远其实佢都系喺一个换紧牙嘅阶段，
3: 系，
4: 只不过唔同牙喺度换紧啫嘛。咁所以你话哦，真系单纯因为牙齿唔整齐而冇一啲可能其他背后嘅原因，咁其实我哋比较多就会建议佢可能真系啲恒齿换晒啦，可能12、13岁到啦，单纯一啲牙齿排列嘅问题，就喺嗰阵时。先去处理，
3: 即系如果真系要箍牙嘅时候咧，佢就应该换齐晒所有你把口里边所有牙齿变晒恒齿，咁你再睇下究竟你棚牙系咪真系唔齐到要走去箍牙？
4: 呢一个就系如果单纯你嗰个问题系啲牙齿唔齐，
3: 系啊，
4: 咁就系咁样嘅方向啦。
3: 嗯，
4: 但系如果你话唔系，我有啲其他嘅问题，譬如话其实而家好多时爹哋妈咪嚟到嘅，佢仲有好多concern，譬如话我觉得棚牙好哨。
3: 哦，
4: 面型好突，我个下巴，我个底个下巴好短，我个下巴缩咗入去。嗱，呢一啲咁样嘅描述，其实咪就系唔关牙齿事咯，系面型牙骨导致到佢一个咁样嘅 profile 噶嘛。
3: 你可唔可以讲一次面型同牙骨啊嘛？例如就啱啱你所讲缩咗入去啦，
4: 譬如下巴缩咗入去啦，
3: 佢哨牙啦，
4: 我棚牙好哨啦，
3: 系啊，
4: 我个下巴好短啦，
3: 系。
4: 咩
3: 叫面骨话、啊、你话？
4: 啲牙骨，
3: 牙骨
4: 系
3: 啦，就系好
4: 啲牙骨可以系好凹入去，好突出嚟，
3: 系、
4: 哦、即系呢一啲咁样嘅情况、嗯，其实佢唔系单纯牙齿嘅问题噶嘛。大家其实可以想象，好多人都可以系
3: ，sorry，
4: 收到啊，
3: 有人讲我系收到啦，你未讲完啊嘛。
4: 平时可能系我讲紧你，
3: 好嘢、啊，咁样窒到我系。
4: 其实大家都可以想象到，其实好多人都可以系佢有一排好整齐嘅牙，但佢可能系哨牙。
3: 嗯，
4: 我有一排好整齐嘅牙，佢可以系地包天，即系人哋讲嘅嗰啲所谓嘅倒吸啊咁样。
3: 地包天啊，叫做
4: 即系下边嗰排牙、哦、鞋抽啦，兜翻出嚟嗰啲。咁、嗯、其实牙齿排列系冇问题嘅，佢系纯粹个面型个牙骨出现咗问题。咁、嗯、如果系呢一啲咧，咁、哦、其实就会有一个提早去处理嘅优势啦。
3: 但 个牙骨有问题啫，我就算箍咗牙，我箍嘅系牙齿啫嘛，我又唔系搞我个牙骨，咁点解会令到我啲牙嗰、那个可能你啱啱所讲嗰、那个鞋抽个位啊，甚至我因为你讲哨牙我都明白嘅，哨牙你即系真系易去排牙啊嘛，前面嗰两只啊嘛，但系你所讲啲倒吸牙，我觉得系个面型同埋个牙骨嘅问题，我而家系整排牙齿，我点解可以处理得到佢咧？
4: 正正就系处理得到佢，因为我哋好多时其实箍牙。唔系净系箍牙嘅，
3: 系
4: 我哋箍牙其实佢有好多种唔同嘅工具，好多种唔同嘅 component 喺入边嘅。箍牙其实如果你话喺呢一啲小朋友咁样嘅 case 啦，或者有啲可能好大个嘅成年人啦，佢都有一啲我哋叫做矫正器嘅嘢啦。咁其实佢系针对翻你嗰个牙骨，去做一啲调节嘅。譬如话有啲人佢嗰个下巴，我头先举咗个例子，佢下巴可能缩咗入去好短啊，
3: 系
4: 咁我哋就会有一啲矫正器咧，就俾佢戴住，令到佢个下巴咧褪翻出嚟。
3: 哦，
4: 咁呢一啲嘢咧，嗱，大家要谂清楚，听清楚就系、是、
3: 谂清楚、啊，
4: 听清楚就系、是、你就可以想象成好似系一嚿牙膠，
3: 系
4: 你平时戴住嘅，
3: 系
4: 咁你戴住喺个口入边咧，当大家合埋口嗰阵时咧，佢就会。逼你个下巴系要咬出嚟嘅，
3: 哦，
4: 你系吞唔到入去，因为后边佢整咗啲嘢顶住咗，
3: 哦，
4: 咁你久而久之，你长期个下巴系咪吞出嚟啊？
3: 系，
4: 咁咪去翻一个我哋叫做下巴，可能系一个相对合理嘅位咯。
3: 嗯，
4: 咁当然啦，呢一个唔系挞一下就搞掂嘅，系要一段时间，可能大概半年九个月，一路你长期都带住一嚿咁样嘅嘢，你慢慢慢慢个咬位。个下巴就会适应咗呢个新嘅位
3: 置，
4: 咁你个面型咪有咗一个调整咯。
3: 系
4: 牙齿的而且确，你讲得好好，就系、是、我成日都同好多爹哋妈咪或者好多啲病人讲，就系、是、你要记得做呢一样嘢，你啲牙如果系唔齐嘅，都系唔齐嘅，佢只系去咗一个新嘅位嗰度唔齐。咁、但系呢一样嘢就正正系好多人其实佢想去改变嘅嘢。
3: 即系如果系咁讲嘅话，我想真系纯粹去改变。系，我再重新嚟过。如果假若佢排牙本身系好齐嘅，佢系想改变啱啱所讲，可能佢即系鞋抽嗰啲位啦，咁啊，咁咧佢就要戴呢个矫正器。其实咧佢就已经因为本身佢排牙齐咁啦嘛，咁佢就系戴呢个矫正器之后咧，就可以改变得到佢嗰个面型，
4: 佢系
3: 牙骨啦，系啦。
4: 要视乎翻，首先佢嗰个岁数系几多啦，同埋如果小朋友可能佢已经过咗某一个时间点啦、可能十至十二岁到呢个我哋叫做牙骨生长比较快少少。要嘅呢个时间、你再去做个效果可能就会打咗个折扣、
3: 哦 okay、
4: 所以好多其实我哋都会话哦，点解我哋会早少少需要做呢，就是我哋希望可以 maximize 到佢嗰个潜力、
3: 哦、
4: 令到佢哦可能真係褪到越多出嚟，咁、相对嚟讲可能你大嗰啲真係需要去做一啲进一步嘅箍牙嗰啲，咁、你嗰个基地你嗰个底嗰个骨系一个相对合理嘅位嘛，咁、你喺嗰个基础度可能再去做一啲箍牙，咁就会相对简单好多啦。
3: 即系如果有啲朋友仔佢又有真系啱啱你所讲佢系鞋抽，即系嗰个下巴缩咗入去啦，咁咁佢可能如果佢棚牙又唔齐嘅话咧，佢先咧就系要做咗，先戴咗呢个矫正器，戴完个矫正可能系六至九个月嘅时间，然后再就系做呢一个嘅箍牙啦。
4: 呢个系一个比较。合理嘅方向咯。
3: 嗯。

0: 然你等到佢全部牙换晒先箍牙都得。咁、但去到嗰个 situation， 可能同样嘅问题，你唔理佢多几年，咁佢一嚟可能会严重咗、二嚟就可能去到嗰阵时，就算你去用箍牙嘅方法，未必做到一个我哋叫做好满意嘅效果。
1: 嗯，
0: 系啦。
1: 同埋你嗰个矫正器咧，你嗰个牙胶咧，因为我有上网睇过啦、其实佢都系几大嚿一嚿嘢嚟
0: 嘅，都大嚿嘅。要视乎翻唔同嘅设计同埋你想去改善嘅嘢系啲乜嘢，因为有啲牙胶咧，其实佢可能净系戴一边、上面咁样，有啲可能就上下嘅。有一啲咧就可能系活动式，有啲系黐咗上去固定嘅，即各种各样嘅设计其实都会有，纯粹就系针对翻唔同嘅 situation 同唔同嘅目的，我哋去 propose 咯。
1: OK， 系咪都要戴个长时间噶？
0: 一般嚟讲，我哋都会建议，如果系固定嗰啲，咁你插唔到啦。但系如果系活动嗰啲，我哋都会希望每日可能可以戴到20至22个钟。
1: 好长时间啊！
0: 除咗食嘢，习惯咯，我会话，其实好多小朋友都好快惯咗噶。系咯，长期咬住佢，其实好快惯，带住佢讲嘢咧，讲到好快添。
1: 哦，系嘅咩？
0: 系啊，一开始会有啲掠嘅，但系好多我见翻嚟，可能都会已经习惯晒啦。
1: 系，不过究竟呢一个嘅矫正系器系点样嘅咧？咁样同埋啱啱所讲有唔同嘅类别噶嘛？咁啊，咁我哋就喺呢一个宣传声带嘅时候咧，再讲下啦。唔该晒牙医，拜拜，
0: 拜拜。
2: Hello， 早晨，关注成人及长者牙齿健康，同你讲护齿。
3: Hello， 早晨。
4: 早晨时间10点正。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行政会议开会前见记者，透露他明日发表的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重心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其中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因为首份五年规划的第一份施政报告，又说两份报告之外将会有一份的一套两册摘要。李家超说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的封面是蓝色，代表蓝天，代表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就会沿用绿色，代表政策的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美军否认一架悬挂住巴拿马国旗的邮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触碰水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邮轮亚尔加亚号上个月遭到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停泊在亚曼沿海水域。上个星期伊朗再次使用无人机对邮轮发动袭击，目前邮轮正由美国地区伙伴拖曳。司令部批评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亚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误触水雷的讲法是不符合事实。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较早时说，亚尔加亚号试图通过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之后爆炸起火。事后有关方面尝试控制火势，但未能够成功，整艘邮轮被大火吞没。伊朗此前曾经就非法航道的危险发出警告，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在伊朗的管控下，处于封闭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如果美方能够确保俄方就停止战争作出真正和长期的承诺，乌方愿意推动局势降温。但是他同时说，目前并没有迹象表明俄方有真正的停战意愿。泽连斯基星期一晚在视像讲话中说，美方强烈建议俄乌停止针对基础关键设施的互袭，如果这个建议成为推动局势降温的第一步，乌方愿意支持。他又说，虽然乌方对俄罗斯的战时经济打击让俄方承压，但是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俄方真正想停战。泽连斯基说，俄乌停止互袭的磋商必须涵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关键基础设施等事宜，又说乌方所需方案不应该只是为了迎合美国的中期选举周期，而应该立足长远。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说，北韩将会继续就俄乌战事向俄罗斯提供支援，并强调两国关系的韧性。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正恩昨日致贺电，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普京祝贺北韩建政78周年表示感谢。 金正恩回电中话，两国关系以睦邻友好互助嘅传统，以及两国之间牢不可破嘅同盟关系为基础。佢同北韩政府对于同俄罗斯全面扩大推进共同项目嘅意志毫不动摇。金正恩又话，坚信俄罗斯会喺同乌克兰嘅战争中取胜，并承诺北韩将会坚定不移提供支援。有分析认为，金正恩提及嘅共同项目可能系指军事合作同经济合作等。普京较早前喺贺电中话，将会同金正恩一同努力，继续推动最紧密嘅共同事业，进一步巩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保障地区安全、建立更加正义同多极化嘅新世界秩序作出贡献。内地一线城市新楼楼价上升，国家统计局公布，八月内地四大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按月升0.1%，其中上海、广州同深圳分别升0.4%、0.1%同0.2%，北京就下跌0.2%。二线同三线城市楼价就分别下跌0.1%同0.2%。按年比较，内地八月一线城市新楼楼价下跌0.9%，跌幅较七月收窄0.2%。当中北京、广州同深圳分别下跌2.3%、1.9%同2.3%，上海楼价就升3%。路透测算，八月内地七十大中城市新楼楼价按年跌3%，跌幅较七月收窄0.2%，按月比较就跌0.1%，跌幅同七月相同。港股早段啦，就系偏软价，大市高开16点之后啦，好快就掉头向下。恒生指数啦，最新系报紧24,846点，系跌69点。新经济股啦，就系普遍向上啊。其中腾讯啦，最新系升紧啦，大约有2.8%噶。阿里巴巴最新系升紧1.6%。京东方面啦，最新升紧0.5%。美团啦，最新系升紧接近1%。啲内银股向下，建行跌紧超过2.6%，工行最新系跌紧啦，大约有2%噶。广汽集团证实同一汽集团筹划资产重组，一汽将会成为第二大股东。股份复牌之后一度系急升16%，最新股价系升紧4%。国企指数8262点，跌22点。呢节新闻报道嘅。
5: 新城资讯台 FM 99.7 之。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嘅。未来数天大致天晴，请注意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日上昼11点正。预料新界北部、香港东部水域有局部地区嘅雷暴，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每日的生活知识

0: See you。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今日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是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在告士打道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一点。看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浙江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欣怡花园桥面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过香港就排到去海海丽村，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7: 新城资讯台送给你一个又开心又充实的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至11点，梁继章、黎莉同你讲一句。

0: 晨翻嚟，我哋十点十分，我系梁继章，
1: 我系黎莉。
0: 今日我哋嘅运动细胞大爆发啦，麻烦阿黎莉介绍我哋今日嘉宾好唔好？
1: 呢位嘉宾我记得我想当年初相识佢嘅时候咧，我觉得佢好，我好惊佢
0: 嘅，你惊佢？你又唔想先想讲
1: 本身系。但系咧，我發現佢人咧係 nice 到不得之了啊！呢位就係嚟自 AC 米蘭足球學校創辦人，就係山道士山上，
0: 係犀利。
1: 因為我識佢已經即係一段時間啦，我咧想揾翻咧，我俾大家睇下，
0: 當年嘅你同佢，
1: 當年嘅我同佢，係啊，喺二。我睇呢张相系2010年嘅时候，系啊，
2: 唔系应该大女
1: 啊
2: 呢个，
1: 大女系啊，大女
0: 相识好耐喎，真系
1: 系啊，嗰阵时佢大女就参加我哋财经台嘅时候一个 BB 拍行比赛邀请咗，系啦，咁嗰阵时就识阿山上，跟住就见佢咁 nice， 喂，带埋阿女嚟参加啦，咁啊，咁但系跟住有阵时，其实我而家啦，咁唔解球场都会见到阿山上，咁我都系见到其实。我感覺上即都係見證到阿山 Sir 其實好努力咧，致力就係推動
0: 喺培訓新一代。
1: 培訓新一代，其實唔單止新一代嘅，因為有啲嘅朋友成日同我講咧，佢喂我爸咧都喺咧就山 Sir 嗰度咧踢波啊咁啊。其實咧好難講佢學校名，但係一講就講山 Sir 咁啊。
0: 其實阿山 Sir 應該同我有啲同樣經歷，就係、是、我細細個睇你踢波噶啦。
1: 係啊，
0: 我細細個聽你做節目
2: 同我講啊，細細個睇我踢波，但係佢大過好多
0: 嘅。我都係成日有啲老過我樣，我細細我聽你電台節目啊咁。
1: 系，不过咁样嘅，山上而家系忙啲咩多咧？又讲下先，系咪都即系推广足球多？
2: 都系推广足球啦，吓咁慈善都有去做嘅，不过就多数都同埋啲小朋友一齐去做啦。咁而家你话推广足球就我就冇得走，冇得走甩噶啦。
1: 系啊，
2: 因为我都希望发掘多啲嘅球星出嚟啊。
1: 系
2: 系啊，因为而家好多人都同我讲，喂，真系好少球星。嗰阵时我哋踢波好多个都话我嚟睇阿阿卫伦，我嚟睇谭少伟咁样。
1: 系啊，
2: 但而家好多都话冇呢样嘢咯。
0: 其实沙 Sir， 我想问咧，球星同球员有咩分别？即系歌星同歌手有咩分别？嗱，你加个星字啊嘛。球星系咪个入球纪录多就系球星嘅咧？即系
2: 球星就系佢。喺个球场嗰度做到啲嘢，俾你哋好有记忆嘅，系嘛？你球员都好似而家球员个个都系叫球员噶啦，系嘛？啊，咁但系你落到去一个球星，譬如俾个靓波，然之后就喺嗰场波又射入几个靓波咁样，吓咁场场个表现都踢得好。点解美斯嗰啲叫球星
1: 咧？系嘛？
2: 你睇下一俾到落佢个脚，佢真系做到啲嘢俾你睇，咁呢啲咪球星咯？
1: 个个咧。小朋友呢，因为我自己小朋友都参加足球队啦，个个都话想做美斯，个个都话 C 朗，我有边个可以做到美斯同 C 朗啊？系咪一个好少数呢？
2: 唔系，其实我都同啲小朋友讲啦，就算我带过职业足球员嗰啲嘅，譬如嗰阵时喺神禧带过，成日个个都一开个，譬如斩个角球又话啊碧咸，又讲呢、這个，又话自己系美斯，咁我点解你要做？

0: 意思即系你做翻自己嘛，系嘛？我唔唔、嗯、我唔会做人哋噶、
1: 嗯，
0: 我只系做翻我自己，系、
2: 嗯、
0: 嘛？我踢波就系我希望人哋知道嗰个人哋去做我，唔系我去做人，系、
1: 嗯、
0: 嘛？所以我好多小朋友同佢讲，你唔好谂住去做咗未先啦。
1: 嗯、
0: 你做咗你应该而家要做嘅嘢先，
2: 系
0: 佢同你去做。
2: 不过咧，沙士我谂起啊，有啲人咧赞某一啲球星啦吓，就唔单止喺球场上面佢一个好超卓嘅运动员，同埋佢做人咧，有时咧佢会好关乎一啲身边嘅人，即系佢会有啲气焰啊。我记得我唔知边个球员，佢会走埋同一啲坐轮椅嘅握手啊，
0: 系啊系啊，好多
2: 专登同佢影相，
0: 外国好多都系咁样噶。
2: 即系
0: 香港我哋都有噶，
2: 唔系净系踢波踢得叻，系你对人嗰种态度。
0: 系啊，我哋譬如去学校啊，有啲小朋友真系要坐轮椅嗰啲咧。有个小朋友我好记得佢就踢唔到波嘅，佢要推住佢，咁佢又好中意顶头锤嘅，咁我哋攞个波抛俾佢踢，但系我哋系问晒物理治疗师得唔得嘅，咁佢又可以嘅，咁啊抛俾佢用个头顶入个笼嗰度，佢好开心。即系我谂呢个系做一个球星，唔系话落场你要做到好好，去到譬如做慈善嘅嘢，你都要系啊现实生活。我好中意帮人嘅，我真系细个。其实我谂系俾我爸爸影响啊，爸爸妈妈影响啊，妈咪佢哋成日嗰时教我哋叫做教书教夜晚嘅妈咪佢哋，有啲学生佢哋翻放咗学又嚟翻夜晚咁样咧，我妈咪花好多时间去帮佢哋咯。咁好好简单，我近时踢波住康宁道嘅，康宁道你哋如果知嘅有条斜路嘅，
1: 系系
0: 系，见到啲阿伯伯啊婆婆推啲车啊，我哋几兄弟就好自然走埋帮佢推噶啦。即系呢个我觉得。是我哋年青一辈应该要帮手咯，系好中意帮人噶。
1: 系，同埋我谂紧，啱啱就系 Michael 你问咗个问题，我都冇谂过。啊，喺球星同埋球
2: 系咪先？呢个有个分别，因为系个个都系球员噶啦。但系点解有啲系球星，有啲系球员？即系点解有啲系歌手，有啲系歌星咧？
1: 点
2: 系？我觉得嗰种即系出嚟时候嗰种光环，或者系佢喺球场上面佢所表现出嚟，唔系踢一个波咁简单，而系佢嗰个动作或者佢嗰种好，即系你会觉得哇神乎其技啊！即
0: 系
2: 谂唔到咁样。
0: 系啊，你
2: 睇
0: 好似一队波咁样。譬如踢南亚嗰时候，人哋会记得边个啊？嗰时一谂就话阿山道士
1: 系
2: 系啊，
0: 咁人哋咪会知道呢啲咪球星咯，系嘛？佢唔未必佢唔识其他嘅球员，但系佢可能喺个脑里边一讲就我知道系有呢个人噶啦，系咪？好似近时精工有边个胡国雄咯，
2: 系冇错。
0: 所以呢个系即系你要打出你自己。即系嗰个 style 俾人睇到，
2: 即系呢样嘢唔系你自己话自己，
0: 冇错，
2: 系观众或者球迷话。
0: 而家啲小朋友成日话：，我好好波噶，即系话佢自己好波。我冇人话自己好波噶，系人哋话你好波。
1: 冇错，我都觉得系。
0: 系
1: 啊，冇错，
0: 系。好劲噶，我话你有几劲啊？咁佢话：系啊，我成日成日波噶。咁我你系咪好叻啊？佢话：系啊，我好叻啊，我冇人话自己叻噶，系嘛？有啲人嗱，好似我做教练咁样，有啲小朋友譬如做扫把脚咁样。我教咗呢个扫把脚，阿山 Sir 呢个扫把脚都可以。其实我哋做教练唔系咩都识晒嘅，
1: 系
0: 不停咁学紧嘢嘅。小朋友讲嘅嘢，我哋都要听咯。
1: 系
0: 唔好话啊！我哋嘅教练，我哋大晒，冇大晒嘅。
1: 但你啱啱提到一样嘢，你话你发掘紧下一代，或者发掘有啲新嘅球星啊嘛？咁系点样如何发掘？同埋你觉得系咪都真系可以发掘到个球星？
0: 其实我哋踢咗波咁耐啦，同埋去练波咁耐咧，其实一落去啊，睇到一个小朋友，佢个基本功啊，系咪啊？佢可能未必要练得好犀利，佢已经做到嘅嘢。嗱，好简单，我女你话佢做唔到好叻啊，我话我未必做到，但系佢即射波好劲嘅。我冇教过佢噶，佢一出世佢知道点样射个波嘅，所以呢个系要我哋响。教练有经验嗰啲去睇一个小朋友有冇机会可以踢到出嚟。咁我有几个啊，近时踢我哋而家应该系踢紧杰志亚嗰啲咁样噶，去第二队踢。咁睇得到佢，哇！细个已经咁样，大个好大机会踢到职业，即系可以睇得到出嚟。
2: 其实生财想问咧，如果佢叻，即系嗰啲球员或者即系嗰啲新一代咧，系咪首先佢要中意呢一样嘢？即系冇得逼
0: 咁啊，一定噶啦。
2: 因为啲阿爸阿妈话：，你要学钢琴，你要学咩？即系第少，
0: 其实好多个好叻噶。嗰时我哋带咗好多个好叻噶，不过
1: 系你带咗好多
0: 个叻，
1: 系
0: 踢到佢哋去到十六七岁咧，阿妈话唔好去飞去第二度读书啦，学钢琴啦，又唔好去练波啦，练波嘥晒时间啦。咁啊，佢咪唔可以继续咯，系嘛？但系我都希望即系家长而家，尤其而家，一定要同啲小朋友去沟通咯，系嘛？你要踢波。但系读书都要好咯，系嘛？而家两样嘅，间时我哋就唔系嘅，真系一样嘅。
1: 而家我哋个都系咁同啲小朋友讲噶，嗱，你要踢波，但系读书都要好。
0: 系啊，
1: 但系啲小朋友唔记得咗读书都要好咯，即系走去踢波。
0: 我成日尤其是你个仔嗰班啊，我成日去到见到噶嘛，我成日问佢。 考试考成点啊？几好啊？八十几、九十几，我话你唔好跌个一跌个低。

0: 转头翻嚟继续。
1: Hello， 早晨。
2: 由痛苦到冷眼旁观，再到最后清醒，三种情绪在同一个声线里流转，演绎一个完整的觉醒过程。

0: 运桥 Cypher 最新派台歌为谁来奋斗。
1: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讲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7: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8: 好啦，翻嚟我哋嘅 Hello 早晨咧，今日除我哋两个之外咧，仲有山道士啦吓。
9: 系，
8: 其实我相信咧，培养新一代嘅运动员之外咧，最好嘅就係令更多人喜歡呢個運動，咁呢樣嘢咧先至可以更加普及。好似頭先講，爸爸媽媽如果覺得唔重視呢個運動，佢根本咧佢誒唔好你學鋼琴啦，學咩咁啊？
10: 係啊，冇錯，因為好多都係佢踢到好叻嗰陣時咧，啱啱可以真係我哋叫做佢可以有機會可以上到職業嗰啲咧，佢就叫咗去。或者爸爸做醫生嘅啊，跟我做醫生啊，咁呢個都係一條好嘅路嚟嘅，做醫生，
9: 梗係，
10: 但係即係佢都要有運動咯，
9: 係
10: 嘛？未必要踢職業咯。
9: 嗯，同埋我喺度諗咧，因為啱啱就過世界盃啦，咁嘅熱潮啦，咁樣，同埋都好多外隊嚟到香港啦，咁，咁我就諗下，其實應該踢波係易咗，或者多人接觸咗，或者係多啲人 join， 多啲人睇咁樣噶嘛。
10: 其實我哋個年代都好多人踢波嘅，但係你話睇波咧，喺我哋年代咧，其實如果你話強嗰幾隊咧。

0: 成日都会爆棚嘅，因为近时大球场都系坐2万8啫嘛，
1: 系啊。
0: 但系而家你话启德啊，坐好多人噶嘛，
2: 系啊。
0: 吓咁，但系而家就年青化咗。
2: 嗯，
0: 近时我哋踢嗰阵时咧，好多都系伯嚟睇嘅。
2: 嗯，
0: 但系而家就年青化咗，因为即系多咗好靓嘅球场啦，同埋多咗好多年青嘅一辈中意踢波。
1: 嗯，
2: 系。
1: 同埋而家咧，其实系方便咗，因为我以前我阿爸睇波嘅年代咧，好多年前咧系听收音机嘅，
0: 系啊，
1: 听嗰啲大声耳嗰啲，
0: 系啊。
1: 而家就大个全都即系，其实系听波唔系睇波。
2: 系啊系啊，
0: 听我哋嗰个年代，我踢波嗰时咧就系听人，即系佢哋就听波嘅，
2: 吓、
0: 都有时有直播嘅、
2: 嗯。
0: 但系而家有时我哋都即系做咗退咗休啦，咁、我哋有时都去讲波啦，咁其实都几开心噶。
2: 系同埋我成日都系觉得而家有啲唔同嘅地方咧，啱啱所讲啦，因为我以前咧系。我哥哥有踢青训嘅，系啦，愉园青训。咁啊，爸爸同埋星期日咧，嗰阵时逢星期日系有球迷世界，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球迷世界，
2: 系啊，即系我哋仲抱住球迷世界。
0: 其实我太太咧，其实唔识我噶，
2: 系球迷世界识咗你啊，
0: 冇错，因为佢个爸爸好中意睇球迷世界，咁佢嗰时咧，
2: 可以咁样嘅，
0: 我同佢结婚嗰时咧，佢爸爸离开咗噶啦，咁佢话喺我爸爸喺度一定睇到你，佢成日睇南马噶，佢睇南马球迷世界嘅，
2: 系啦。即系嗰阵时就系真系透过呢一啲，
0: 我哋朝唔早有时踢完波咧，我哋都想翻睇翻自己点样踢啊！咁我哋朝早都9点几10点起身睇球迷世界
2: 嘅。系啊，不过而家就可能喺节目上面未必系话咁多啦。
0: 体育世界、球迷世界嗰阵时系咯，
2: 系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其实啱啱我提多一样嘢，因为我自己小朋友踢波啦，其实有阵时同佢出去比赛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哇，好多小朋友去踢波，
0: 系啊，
2: 即系好多香港好多唔同嘅足球学校啊、球队啊咁。咁我当时都哇，其实咁多应该。好事啊，咁但系另一方面，其实某程度三上可唔可以话竞争又大咗咧？
0: 竞争好大啊！而家即系我哋开足球校嗰时咧，其实都唔系咁多间足球校。
2: 系啦，你开嘅时候冇咁多。
0: 而家就真系即系朋友都可能佢唔系踢波，佢都开到足球学校，因为其实好简单噶嘛，开个足球校系咪啊？我搵个地方租到个场，我搵到啲小朋友嚟跟我练下，未必要多，收个钱未必要贵，啱啱啊？但系我哋就。叫做名牌啦，系咪啊？所以样样都，但系嗱，我都觉得一样嘢咯。你开间足球校咧，如果你冇一个主场咧，冇咗归属感嘅小朋友，爸爸妈妈嚟到，可能佢嗰时啊，我哋嗰时系车路士，而家转咗 AC 米兰，但系啲爸爸妈妈。未必会中意 AC 米兰，但系佢仔喺呢度踢咧，佢都可能会转埋 AC 米兰。
2: 系啊系
0: 啊，好多曼联噶解释。点知我哋车路士嗰时，佢就即刻变咗车路士啦。咁而家我哋变咗 AC 米兰，所以呢样嘢可以带到好多家长都中意咗踢波咯。有啲家长佢话佢唔踢波噶，但系个仔踢波，我去到咪可以踢啊。咁啊参加，好似而家我哋自己学校都有啲成人班嘅，有啲都走咗嚟参加我哋啲成人班。
2: 系，我就系话其实咪都多家长踢成，其实我心里边都，因为我哋咧班家长试过组队咧，就
0: 系
2: 因为我哋啲。有啲家長成牙刷刷啊嘛，就話啲小朋友咧，俾我定日啦咁樣，
1: 你自己嚟踢。
2: 係啦，跟住我哋有個家長就忍唔住啦，就早咗一日咧個下晝咧，就係俾啲家長自己去踢。我都有落場踢啦。因为上当时系因为我中意睇波，所以就拱咗我自己嘅仔去踢波。系啦，咁我就觉得哇，喺原来落场踢，
0: 佢又
2: 系真系唔同噶。
0: 即系我哋平时踢波。上面睇波嗰啲有冇搞错啊？咁渣噶咁样，
1: 你嚟啊你
0: 嗱，调翻转我喺上面睇，我哋都系会咁讲，哇！呢个波有冇搞错，射唔到。但落到场得里边咧，你隔篱好多人噶嘛，唔同噶，所以我话即系我哋叫嗰啲叫一般球迷啦，即系佢就见到咪话咯。但你落去踢嗰阵时，你又未必做到噶嘛，啱唔啱啊？所以我同啲家长讲，有啲家长讲啊，啲小朋友踢唔到啊，有冇搞错咁都射唔入，你唔好话佢哋啦，留翻俾教练去话啦。你只系拍手掌啦。
1: 其实三常如果教细路仔踢波咧，除咗呢个技巧之外咧，有冇啲咩，例如话有一般嘅礼貌，唔好撞人或者唔好踢人只脚，即系有冇呢啲都要？
0: 但呢啲我哋其实咧有同佢哋讲嘅，但系控唔控制到系佢哋自己啦。有啲小朋友真系你抢我波，我真系踢你噶咁样，但系我哋会话佢咯，即系你夹硬去踢人，我又唔中意啲小朋友去夹硬踢人咯，啱唔啱？即系我近时踢波试过喺球场踢职业，试过踢人。然之后嗰个球员呢而家都系做紧我哋教练嘅。
2: 哦系咩？
0: 年纪大嘅。佢都同我讲喂大家都系出嚟搵食㗎嘛一对角你夹硬踢夹硬踢人嘅。咁呢个我就真系嗱嗰时细个咪学到嘢囉。而家我咪灌输返啲小朋友囉。系咪人哋出去踢波喂碰撞实有嘅。但系你话刻意去。 即係傷害人就真係唔掂嘅，真係。
2: 嗯，所以呢個真係由細到大，同埋我突然之間我諗，其實呢個某程度上都係球星其中一樣嘢，
0: 係啦，冇錯，
2: 一個特質嚟
0: 嘅，啱啊，呢、這個好緊要。即係有啲球員可能佢唔係做咗。好出名嘅，但系佢唔系出名系球星，佢出名系即系踢人啊嗰啲啦，好多人好记得噶，
2: 咬人添，
0: 即系桑亚雷斯咁样咬人，
2: 我就系想
0: 几出名系嘛，
1: 啲运动精神，
0: 咬人个个都知道
2: 桑亚雷斯咯，
0: 所以呢个又系睇下你点样去教啲小朋友咯，
2: 嗯，
0: 即系你灌输俾佢唔好嘅，佢咪唔好咯，你灌输俾好嘅。譬如落到球场嘅佢踢咗人嘅嚟到同佢讲下战啦，真係唔好咁样啦、嗯、你攞咗牌你自己又难踢，攞埋个红牌你对自己班球员又唔好，係咪？
2: 係，
0: 所以呢个我哋成日灌输俾佢哋。
2: 所以每个人啊，记住喺球场上面唔好咁犯错。

0: 嚟自 Era 嘅肥仔单指一个错。
1: Hello， 早晨。
0: 早上10:32。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未来数天大致天晴，请注意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00正，预料新界北部、香港东部水域有局部地区嘅雷暴噶。而家嘅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5: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从前曾相
7: 等等先，一首歌应该唔只得一个故事噶、哦。每首经典嘅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紧嘅幕后人，你哋又有几认识佢哋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嘅世界，了解下呢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10-11，劲爆音乐五重奏，

0: 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2: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2: 教育家、
4: 生活家、
2: 体育家、
4: 艺术家、
2: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2: 身上好想问一下咧，你觉得而家香港嘅足球世界同以往你嘅足球世界有啲乜嘢唔同？因为譬如我咁眼见咧，就觉得好似多咗小朋友参与啦，多咗女仔参与啦，即系好似丰富过以前。你觉得唔同喺边啊？
3: 而家就真系多咗好多女仔啊、小朋友啊去踢，因为又多咗好多足球校，间上冇足球校嘅。譬如我哋近时踢篮球会咧，佢得青年军，青年军系得两队嘅啫，高级组同初级组。咁你得嗰每一队得嗰二十人，你有几多位俾到佢哋踢啫？吓，同埋而家嘅资讯系好劲，
2: 好劲，
3: 好劲。近时系冇噶，近时边有电话噶？我嗰个年代嗰时，我细嗰时踢嗰时边有电话噶？而家一攞起个电话就睇到晒，哦，有边个球星，边个球星咁样，系嘛？所以点解多咗咁多人中意踢波咧？球星多嘛，想做呢、這个做 C 朗啊，我做美斯啊，系嘛系嘛，即系呢样嘢系冇噶，一定会进步噶嘛，系嘛。
4: 不过Sir，我想问咧，以前啲爸爸妈妈可能会冇咁紧张，因为我听过有一个教足球嘅，佢话嗰个妈问我，喂，个手龙门咁危险，唔戴头盔嘅咁样，即系明唔明？喂，省咗会点算啊？
3: 我都听过戴唔戴头盔啊嗰啲咁样，系嘛？但系喂，其实我哋嗰个年代踢波。
4: 就系咁啦，
3: 爸爸系冇理过
4: 嘅，咪就
3: 系
4: 咯。
3: 你边度嚟睇波噶？你快啲踢完波就翻嚟就得噶啦，系咪啊？哦，夜晚食饭啊，我哋七兄弟姊妹唔齐人啊，算啦，冇得食嗰个个，系嘛？因为落街玩啊，落街踢波啊，咁样就冇噶啦，冇得食噶啦，夜晚咁咪买便包啊嗰啲咁食咯。咁但系而家唔系啊嘛，而家你家长踢完，哇，买定靓嘢俾你，系咪啊？我试过我嗰时响乐富嗰时教波，嗰、那个家长真系好好笑咯，真系好笑的。我而家讲翻出嚟，喂，整定个炖汤嚟，佢唔系踢完波俾佢饮，踢完十五分钟饮水，佢不两羹俾佢。哇，呢啲系唔系俾小朋友饮嘅，呢啲系俾我饮噶，呢啲系俾教练饮噶嘛，饮嚟俾佢家长唔紧要，我下次煲埋俾你。
4: 系，
3: 即系我觉得而家
4: 紧张好多，
3: 而家。真系好离谱啊！即系我觉得有乜理由啊？俾水又话咩话唔得嘅，饮水唔够咩？唔够补啊？又话成、啊？但系而家嗱，家长系参与咗好多，
2: 系冇错。
3: 而家个个家长咧系紧张个小朋友落去踢波嘅，系、嘛？赢输好紧要，反而小朋友赢输都冇乜所谓啊！去到麦当劳几开心啊！家长仲喺度讲紧，嗰波点解有冇搞错？
2: 系啊，真系嘅，完咗场啲小朋友
3: 唔好讲咁多嘢啦，收声啦！你哋都未必知道系咪？
4: 但系咧，阿生咁系咪即系你要教育埋啲家长，咪有时？打波咧有输有赢嘅，就
3: 其实我而家成日啲叫啲家长，你只系落去睇波咧就拍手掌得噶啦，你唔好去闹，你唔好去教。我嗰阵时教波有个家长啊，真系做离谱啊！我一教完半场出嚟，佢攞晒我啲飞碟去摆个位置，啊仔啊，你咁样跑，你咁样跑，咁使乜我教啫？咁我僆仔即刻问我喺个球场嗰度，我听你定听佢啊？我梗系听我啦，即系我有时都好怒气嘅，即系咁样。但系而家就好多，我哋都会出声同佢哋讲咧，你唔好讲咁多嘢啦，俾我哋啲教练教啦，系咪啊？喂，你嚟参加得，你梗系信我哋啲教练啦。你去讲呢样。

0: 讲嗰样，你真系唔信我啲教练咯。
1: 嗯，
0: 所以我而家希望啲家长就嚟到拍手掌，
2: 到处都有怪手家长。
0: 我成日同人嗌交嘅，同啲家长。
1: 系咩？
0: 系啊，我所以人哋觉得我好串咯。其实我唔系串啊，我系话俾你听，你唔好理佢啦，
1: 系咪？
0: 俾个小朋友踢啦，你闹到个小朋友，有一个咧仲犀利，嗰阵时啱啱出 iPhone 都抌烂埋，一射唔入个波，掟落地下。哇！你真系嘥料，
2: 佢真系好猛喎、啊，咁样。
0: 唔系佢净，我都唔知点解佢猛到咁样噶。但系个爸爸做医生噶，
2: 哦，掟得起，掟得起，
0: 唔系掟得起啊！喂，你做医生系咪应该好冷静啊？
1: 系
0: 即系如果救唔到人，你就掟咗个刀去啊，系嘛？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其实家长系好重要。
1: 嗯，
0: 你想个小朋友踢得开心嘅，你落到嚟睇，赢输唔紧要，话俾佢听啊！呢场波哦，人哋好过你，咁你输系正常啊，系嘛？阿仔啊，点解个波射唔入啊？大家倾就唔好话哇，你有冇搞错啊？咁都射唔入啊！即系呢样系，
2: 所以你嗱，教练佢哋踢波都咁样，你谂下佢读书，哇，点解99分啊？点解有一分你攞唔到啊？即系咁样。
0: 诶，其实而家我都系噶，有时不而家就冇啦。阿女，你尽量尽力啦，
2: 尽咗你，
0: 即系你尽你个能力啦。你话
2: 你俾太多压力，
0: 因为讲嚟讲去都攞得唔好嘅成绩，咁讲嚟做咩啫？
1: 但啱啱话 Michael 你所讲咧，其实阿 Sasha 讲嗰啲系完全系一个现实同埋事实，
0: 系啊，
1: 因为我都真系见证
2: 住咁样系嘛？点解唔入啊，肥仔？
1: 我直头。我心里面讲啫，阿肥仔已经好努力噶啦，我都帮佢唔到。但系我系见到其他家长去咁样嘅时候咧，即系佢哋啲就爸爸咧会完咗之后咧就会讲翻，嗰球系点样啦，应该点样做？试过真系个家长咧就系、是有个我哋嘅教练就话、不如阿家长你喺外面睇。你唔好喺里面睇，因为咧佢知道佢系顶唔，即系会顶唔上会讲嘢啦。跟住就系、是、个家长都好合作嘅，就好、是、真系喺远处度，
0: 远处远啲望。
1: 因为佢见到个小朋友系因为家长咧而好
0: 紧张，到佢个水准出嚟，
1: 冇错啦，
2: 佢令佢紧张。
0: 因为好多小朋友，你留意一下佢而家咧，佢唔系睇波，系睇爸爸妈妈
1: 嘅。系啊，
0: 个波一踢完，佢就望住爸爸妈妈。咁我成日都同啲小朋友，你唔好咁样，你咁样系唔专心去踢波，
2: 但冇办法喎，佢惊佢爸爸妈妈嬲啊嘛，因为佢哋
0: 因为一踢完咧，踢得个靓波，爸爸系笑噶嘛，踢得唔好黑面噶嘛，
1: 所
0: 以呢个系我同啲家长讲，你哋唔好。佢踢得好唔好都拍手掌咯，冇所谓噶，赞佢咯。
1: 我真心想问嗱，你又开即系男仔班、女仔班、成人班，嗯、你有冇谂过开个家长班？
0: 我哋有家长班
1: 哦，系咩？
0: 系你唔嚟参加啫，
2: 睇死。
0: 我太太都有踢噶，啱啱佢话
2: 快踢参加，
1: 因为真系放家长用家长
0: 嚟啊！系啊，
1: 我点解会咁样讲？
0: 阿 Miss Wong 佢哋教紧噶，
1: 哇！
0: 你受唔受到佢啊？
1: 未知，
0: 因为我都有跟过佢啊，啱啱我都冇踢到。
1: 咁点解你嗰时会搞个？
0: 系啊，因为我叫我太太踢嘛，我唔踢嘛，我太太都咬柴，即系踢完咬柴，然之后佢就而家少踢咗咯。
1: 你唔系想整个家长班，真系俾？因为你我哋咁样讲完之后咧，我觉得家长更加真系要落场去感受
2: 一下，
1: 系啊，真要体验一下。
0: 体验咗你就知噶啦。我朋友佢个老婆都话咯，哇，原来真系咁辛苦噶，即系唔好话要踢啊，跑上跑落都咁辛苦，你仲要埋去抢波，
2: 冇错，
0: 系嘛，所以。其实你哋有个感受落咗去咧，你就知道小朋友系几难。
2: 嗯，其实山上咁样教女仔有冇咩唔同啊？会唔会特别咧容易喊？你话佢两个个喊，即系会唔会？
1: 啲教练唔会理嘅。
2: 会唔会噶？
0: 其实都唔会话到佢喊嘅。如果喊，我都叫佢唔好踢波啦，系嘛？真系我谂落得球场一定要硬正咯。唔好理系男仔定女仔，但系而家好多女仔都好犀利，
1: 系
0: 嘛？即系可能11岁同11岁个女仔男仔踢咧都有得打噶啦，而家
2: 哦系啊，
0: 系噶。我哋 U12 嗰班啊，双大嗰班都几强嘅，真系睇到，系啊，所以佢对住啲譬如 U10 啊嗰啲男仔。真系未必
2: 其实我谂咧，要踢足球系咪一定要平时个体力 keep 得好？即系起码佢唔好好似头先跑上跑落
0: 踢足球啦，玩运动其实你自己都要 keep 住个体能啦。
2: 系你如果成日屋企打机嗰啲咧，你落到球场你真系跑唔喐噶。
0: 系啊，跑唔喐噶，真系。好似我哋而家年纪大咗咧，我都有时都 keep 下嘅，但系 keep 唔翻间时咁样咯，我都好想咯，将个肚腩玩翻8嚿腹肌啊！而家又将
1: 我期待啊！
0: 我而家摆埋1嚿啫，我都同紧同嘅。
1: 不过可能都真系年纪大，系啦，我谂每个人都年纪大，同埋系啊，同埋你以前成日用咁多膝头哥啊，其实可能到而家。
0: 我同人讲，而家佢话哇，你唔好跑咁多，我系啊，我跑咗半个地球。
1: 系
0: 真系嗰时踢波跑半个地球，我依个半个地球我慢慢行啦，俾我所以即系其实唔好话要踢，你平时都要做翻啲运动 ，keep 翻你个 即系身体能啊，那个身体质素啊，都要好咯，系咪啊？感冒都冇咁多。
1: 但系除咗体能之外，我想问埋个心理，啱啱你提个心理质素，因为有阵时即系踢波有加嘢，就系你输好多嘅时候，你去反追啊，或者成 team 人嘅时候，你点样去？
0: 其实心理质素咧系要睇个小朋友或者自己嘅。我心理质素系好高嘅，我真系噶，我自己个个都讲啊，我唔会俾人影响到我，系咪啊？输我就睇下谂下点有办法去赢翻佢。但是踢球会输的嘛。
1: 是啊，
2: 人生会输。
0: 我小个16岁输给日本10-0。
1: 嗯。
0: 哇，我真的猛到呢，我真的拿枪想射死他们。真的很猛的。
1: 他想
0: 着
1: 他做到。
0: 但是就即是当时踢球的时候我要冷静。
1: 嗯。
0: 如果我不冷静呢，我踢人呢就拿牌的了。拿牌我就红牌出场，我不想有这样东西。那么大家去练好啲，我哋好似第二年对佢哋好似输7球咁，阵进步咗3球啦，系嘛？所以心理质素系要好紧要。
1: 但系点样教而家即系，譬如大家，我成日都话，其实人好燥底嘅。
0: 系啊，
1: 系啊，同埋我觉得如果小朋友可以由细开始教啦，甚至唔知啊，大人定系点样，其实每个人个心理质素都好紧要啦。
0: 系啊，
1: 其实要教佢哋喺个球场上面嘅时候，你觉得系点样去透过令佢哋认知？喂，呢、這个心理质素都好紧要，唔单止你体能，唔单止你嘅脚法。
0: 第一，我都同佢哋讲，唔好睇赢输咁紧要先。
1: 佢哋真系睇得好紧
0: 要，好紧
1: 要
0: 嘅，一输喊晒嘅。
1: 系啊，
0: 我真系踢波未喊过噶。
1: 佢哋真系喊
0: 穿头又未喊过噶，断脚又冇喊过噶。我都唔知点解你一输波会喊，我好憎佢哋喊噶。你男仔嚟噶，你女仔喊我都哎呀算啦，女仔睇唔到。男仔你真系。真
1: 系
0: 好猛噶嘛，可能自己嗰时冇喊啦，咁实会输噶嘛。你次次赢，边个仲人同人你踢啊？系，但系即系我话俾你听，就你个心理质素就要睇输赢唔好咁高先，系嘛？你输咗，你亦都要翻到去谂一谂，人哋嗰对手系咪强过你好多咧？你哋喺球场里面有冇做错嘢咧？即系呢个系小朋友要落去谂噶，唔好话啊输咗我哋渣，输咗我哋冇用噶啦，我唔教人踢噶啦嘛。
1: 哇，你好似小朋友讲嘅嘢，
2: 系啊，
1: 真系，
0: 系
1: 嘛，
0: 即系我都做过小朋友，
1: 系啊，
0: 所以我成日都同佢哋倾偈，即系讲唔好睇咁高住，系嘛，我都想你赢噶，做教练都想你赢噶，你输咗唔通我哇，我心理质素就哇闹到你黐块，闹你都赢唔翻噶嘛，咁你咪翻去自己谂一谂啊，我下一次会唔会做好啲咧？每次落到去球场，我练波系咪要认真咧？有啲耐玩噶嘛，咁你到落到球场嗰时，你咪射得唔好咯，系嘛？所以我嗰时好认真嘅练波，我唔理练波好玩友谊赛，
2: 都系咁，
0: 我都好认真。
2: 系
0: 你只要 keep 到你落到球场，个脑一定要系我入落去，我就即系比赛嚟噶。即系我哋叫做同啲小朋友讲，你对 boot 系一支枪嚟。佢问点解阿山上，你出到去先要绑鞋带嘅，人哋都射入咗你咯。咁你打仗你唔入定子弹，你点样打啊？系咪啊？即系我成日解释佢，佢话系咁样。佢我话你鞋带，你冇理由踢得右膀，踢得右膀，好多都系咁样噶。我好憎小朋友咁样噶。即系我唔知你有冇听过我讲过一个小朋友啦，唔识绑鞋带。
1: 好似有
0: 一嚟到
2: 要佢阿妈绑，
0: 摆只脚出嚟俾我，
1: 摆俾我，
0: 摆
1: 俾
0: 阿山。然之后佢就叫我帮佢绑，我话你自己绑。拉尾个工人话唔得啊，啱叫帮佢绑噶，咁佢绑完，拉尾咧佢一绑完个工人，我就掹甩佢鞋带。佢就第一句讲就话大镬，个僆仔讲大镬，咁我做咩大镬？佢唔识绑翻嘛，哇！然之后我教佢绑，绑到佢喊，即系呢个你要俾佢自己去做噶嘛，即系我所以佢仲系弥补到佢12-13岁工人同佢冲凉噶，你有冇搞错啊？佢话掹要，所以家长其实都要。即系检讨下自己，
2: 冇错，求赛人生
0: 系帮你做乜嘢，系帮你做乜嘢，唔系话样样嘢都要佢做晒噶嘛，系嘛？所以有啲要俾翻小朋友自己做，好似饮水，有啲扭唔开个
1: 盖
0: 嘅，你帮佢扭咗一次，你叫佢自己闩翻啦。佢自己闩个力，佢系可以扭得翻开嘅。我哋闩佢未必扭到。所以咪依样系俾家长去学到依样，家长其实都要学嘢。
2: 唔单止学足球，学埋人生，将来点样处世
1: 系。
2: 喂，今日正啊，学咗好多嘢，多谢山 Sir，
1: 多谢山 Sir，
2: 多谢山 Sir， 拜
1: 拜。
3: Hello， 早晨。
2: 早晨时间10:48。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 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0: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3: 新城劲爆，落榜。
4: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Shakira Burna Boy 就系呢首。

0: 连环两个礼拜 number one， 今日星期廿一个礼拜银历，恭喜晒美国嘅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丰盛劲爆流行榜。
2: 网上情。大运来临前的磨难，当运气来临之前必有磨难。人要行运的前兆就是失业、离婚、绝望、低谷、穷苦、破产、焦虑、孤单、被排挤、被轻视。在这些低谷的时候，要记住一个道理，叫做否极泰来。只要你能够忍住、撑住，你就会翻身的。要相信人生是物极必反，去过低谷之后，人生的巅峰马上就要到来的了。这句说话破了人生最朴素最深刻的天道规律。个个人希望自己一世一帆风顺，顺心顺水，好怕会低谷，好怕会有一些磨难。大家都想要好运，不知道命运馈赠的巅峰和大运从来都不会白白地给你。所有突如其来的逆袭，悄悄的好运都藏在无人煎熬的绝境里面。那些令你痛不欲生的磨难，濒临绝种的这个低谷，没人帮助的孤独，从来不是命运的抛弃，而是运气来之前的一种磨练。人生的喜乐本来就是常态，没有谁的一生是繁花似锦，没有谁的命运永远都是深陷泥泞。易经有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世间万物盛极必衰，否极泰来，这个是不变的自然定律。人生当你行到一个低谷，以后每一步都是向上攀爬的。活着里面曾经写过，他说没什么比活着更快乐，没什么比活着更艰辛。那些杀不死你的，终将令你变得更强大。

0: 今日咧，山上嗰度学咗好多嘢，包括咧仔女嗰啲啊，学要梗系要学啦。但爸爸妈妈有时都学习，就系接受佢哋有时会赢，有时会输，有时会好成绩，有时个成绩可能冇咁好。
1: 系，同埋佢讲完之后，我真系想参加啲
0: 家长，
1: 系，因为我觉得作为家长，你只要感受下个小朋友喺现场踢波系有啲咩情况，佢哋几咁辛苦，佢哋跑成点样，佢哋面对个空门嘅时候，你唔好再话佢点解个空门你都射唔入啊 ！Sorry， 当可能你面对空门嘅时候，你都会射唔入。
0: 同埋有阵时咧，家长嗰种咁紧张嘅态度咧，头先你听佢讲咧，就系话每踢完一球咧，望下先，睇下爸妈嬲先咁。
1: 真系噶，
0: 其实你会觉得吓咁真系好辛苦嘅，即系大家都辛苦嘅，系咪？你当拍下手咁样支持下，俾啲笑容咁咪算咯，即系感觉。
1: 系啊，
0: 即系好似我见到啲参加朗诵比赛嗰啲咧，嗰啲阿爸阿妈好紧张嘅，即系有一次搭 lift 上去个会场咧，佢喺个 lift 度仲系要佢练啊，知唔知啊？讲多次咁样，仲要练佢慢啲咁样，咁但系在场喺 lift 里边好多其他人咁啊，即系你会觉得好似好辛苦，你咁样令到佢好大压力咯。
1: 系啊，所以有阵时咧，我哋作为父母咧，即系或者我哋觉得我哋冇俾压力我哋小朋友咁。但系咪真系冇俾压力咧？咁我觉得啱啱即系山 Sir 所讲，我觉得虽然我听嘅时候我觉得好搞笑，但系一个好大嘅事实，同埋即系我冇谂住真系有炖汤喺中场，仲要唔系比赛期间，佢可以饮呢个炖汤，咁我即系
0: 证明佢爸妈几关心，
1: 即系我觉得匪夷所思啊！
0: 我妈都成日炖猪脑俾我噶，你知唔知啊？嗰时我考试嘅时候，
1: 系咩？
0: 系啊，成日闹我，真系猪咁蠢啊！咁我总应该仲系做猪脑咧。我既然已经猪咁蠢啦，点解仲要食猪脑咧？系咪
1: 以形补形啊？不过咁样嘅，即都真系适当嘅时候咧，我觉得让即系小朋友也轻松一下啦。咁样，同埋因为讲到运动嘛，所以咧就真系要推介呢一个嘅比赛。唔系，我成日都讲比赛，其实一个慈善跑嚟嘅。
0: We Care Run
1: 系啦 ，We Care Run 咁啊，就喺11月29号星期日嘅时候啦，就系早上8:30啦，至到下昼4点。点解至到下昼四点咧？就因为我哋有啲摊位游戏啦，都系有即系歌手嘅特别演出啦，咁有嘉年华啦，希望咧到时咧就系同大家一齐去玩，一齐做一个慈善嘅咁。红磡海滨长廊同埋黄埔船景街咁，我哋喺呢度出发啦。咁其实呢一个嘅赛事咧，包括咗个人赛、企业团体赛，以及啱啱咧我哋一路都系讲同小朋友啦，
0: 亲子
1: 冇错啦，个亲子赛嘅
0: 你会报名，所以你到时可以睇得嚟嚟。
1: 同埋肥仔，
0: 其实你不如改名，唔好叫人肥仔，我觉得唔系几好。
1: 佢唔会知道我叫佢肥仔噶，佢翻学啊嘛。
0: 系啊，人哋唔会睇重温啊，真系。
1: 但喺佢面。

0: 至少我唔会咁样话佢嘅咁样，咁但系都真系希望咧，大家一齐，即系尤其是作为父母喺个沿途里边，我觉得可以为小朋友打气都系一件唔错，因为佢一定系唔够力噶，话俾你听，到最后咁一齐去即系冲过终点，我觉得系另一种嘅感觉嚟嘅咁。同时之间咧，即系活动都请嚟咧，就系前香港女子单车代表啦，仲有就系两届奥运奖牌得主就系李慧诗担任起步嘅即系起步礼嘅嘉宾，系啦，仲有咧就系超峰啦，同埋咧就系林奕康同。同时咧都系会同步起跑，仲有多位歌手同埋运动员一起参与，同大家一起去跑嘅。如果大家想了解到多啲嘅话咧，就可以去到新城广播嘅网站报名同埋查询。咁啊，记住啦，就系9月27号咧就会截止报名噶啦。希望咧到时都会见到大家，我希望到时见到你。
1: 好啊，我跟住你嘅尾跑，哎呀，下一轮快系啊。
0: 我哋唔使快，我哋唔系追时间，
1: 系最紧系完成，
0: 系啦，
1: 最紧系参与，应该
0: 系啦，最
1: 紧
0: 系参与，完成都好紧要嘅，因为我成日都话训练呢个坚持嘅咁。好啦，我哋今日坚持到咧，差唔多啦。
1: 系啊，好，听朝八点半再见大家，
0: 拜拜。
1: 记住节目名叫咩啊
0: ？Hello， 早晨。
1: 冇错，
0: 谂法嚟咗啦。
1: 好啦，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0: 早上11点，
4: 新城广播新闻。

0: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行政会议开会前见记者，透露听日他发布本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重心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将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在2至3个钟头内宣读完成。李家超说，今年的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因为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他又表示，在两份报告外会有一份介绍重点的一套两册摘要，希望公众更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李家超说，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的封面是蓝色，代表蓝天，代表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代表活力和希望。而一套两册摘要就以晨光之下维港欣欣向荣的景象作封面，并融合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蓝绿主色。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会追究玛丽医院升降机故障和不能畅顺运作事件的责任，当局亦要查找不足。李家超说，医疗服务十分重要，必须尽快矫正，新大楼应该尽快启用。他说，政府会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发展局已经向特首初步汇报，他已经要求局方查找真相，一个月内提交报告。李家超指出，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等等，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会追究责任。内地上月社零增速放缓，投资跌幅是6年最大，但是工业增长就加快。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0.4%，增速较七月放缓0.2%，是3个月的低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5.2%，较七月加快0.7%。今年头8个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7.2%。跌幅较头7个月扩大0.5%，是2020年以来最大跌幅。当中，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跌19.9%，较头7个月扩大0.7%，跌幅是历来最大。八月城镇调查失业率5.3%，按月升0.1%。国家统计局表示，总体嚟睇，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但亦都要看到外部环境不利影响加深，国内供强衰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仍然需要巩固。外界对人工智能产品失控的疑虑升温，美国科技巨擘微软公布一份 AI 行为暂行准则，对未来自家开发的 AI 模型设下明确限制。根据准则， AI 必须服从人类并始终为人类服务，不得自行建立目的，更加不能够试图掩盖不当行为。微软的 AI 模型不得考虑与武器开发相关的请求，产生暴力或者色情内容，或者协助采购危险物质，亦都不应该被设计成具有模仿意识，而且不应该享有任何权利。无论模型自行思考定是与其他代理人以及 AI 系统沟通，都不得使用超出一般人理解范围的神经语言。微软人工智能部门行政总裁苏莱曼表示，长期以来在理论上担心的事情，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真实，制定行为准则刻不容缓。今次公布 AI 行为暂行准则是要征询公众的意见，后续修订版将成为2027年起 AI 模型开发工作的依据。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表示，北韩将继续就俄乌战事向俄罗斯提供支援，并强调两国关系韧性。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寻日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普京祝贺北韩建政78周年表示感谢。金正恩在回电中说，两国关系以睦邻友好互助的传统，以及两国之间牢不可破的同盟关系为基础。他同北韩政府对于同俄罗斯全面扩大推进共同项目的意志鸿不动摇。金正恩又表示，坚信俄罗斯会在同乌克兰的战争中取胜，并承诺北韩将坚定不移地提供支援。有分析认为，金正恩提及的共同项目可能是指军事合作和经济合作等等。普京较早前在贺电中说，将会同金正恩一起努力，继续推动最紧密的共同事业，进一步巩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保障地区安全建立更加正义和多极化的新世界秩序作出贡献。这次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咁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渐渐咧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而家28度，湿度78%。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嘅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0: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至五点 OK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十一点半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星期日在深水埗班河街住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得到我个袋嘢那个人呢就接电话他说那袋嘢在我手

0: 啊，我想在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0: 0800-998-5858。
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一直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都系时候执定嘢啦。
3: 炒饭送一送，干炒牛河，识都炒米。

0: 喂，11:09啊，放飯 ICU
1: 早晨
0: 你咧，
2: 早晨啊！
0: 喂，即係頭先聽完Hello 早晨咧，有山道士嚟咧，我哋覺得真係運動，而家好似香港係咪風氣多咗好多？嗱，佢係足球啦，
1: 係啊，
0: 而家有好多咩街健啊、做 gym 啊，
1: 係。
0: 阿 K 你點啊？
1: 我屋企就會即係間唔中都會睇下嗰啲叫咩啊？HIIT 咁啊，
0: 睇啫，
1: 唔系都有做嘅，
2: 唔系咯，人哋讲紧做运动，你系话我间唔中都系睇啊，
1: 睇完就因为你播住嚟做嘅，
0: 咁样噶，好劲，
1: 好吃力嘅，都好攰嘅，做完真系好 high 咯。
0: 但系琴日谭咏英用咗三个字形容你，
1: 唔系啊，佢用咗一对对吟咗首诗啊，
0: 唔系咁，但系佢三个字系肥腾腾，
1: 买嚿猪肉去拜神啊嘛，真系好过分啊，真系。
0: 而家大家系咪都有做运动习惯？阿谭实有啦，
2: 有啊，我就游水多，
0: 系。我就做 gym 加跳下绳咁样啦，阿 K 就
1: HIIT 啦。
0: 诶，但我哋三个
2: 你最劲喎，
1: 都唔关事嘅，系因为方便啊，
0: 好劲啊，
2: 心肺功能要好，
0: 我唔敢做，系啊，我唔敢，
1: 但系好攰，系好辛苦嘅，真系爆晒汗嘅。
2: 咁佢系咪最后生啊？
0: 系，
2: 唔系咯，
0: 系佢最后生
1: 少啫。
0: 喂，唔系，但系我哋三个有做运动嘅习惯，但系我哋唔似系参加比赛嗰种人，即系我哋纯粹为自己健康啊、保健啊咁样，我都唔敢参加比赛，我冇嗰种拼劲之心嘅。即系我见啲人咧好努力啦，哇！排除一切痛苦啊，一切艰难，你要赢啊！我冇呢份火噶喎，调翻转又
1: 咁，我又冇喎，系啊。咁因为你话近年即系我身边就有啲朋友去参加嗰啲 high rock
0: 啫，
1: 咁样啦，系咪啊？咁就见到佢哋真系为咗呢样嘢系预备嘅，即系你唔系话去就去噶嘛，即系你好似跑马拉松，你都要 train 噶嘛，
0: 系咯，你都咪要跑8公里同埋唔同嘅 item 咧，
1: 系重复地做，
0: 好难。我其实我都唔敢参加，身边好多人参加，
2: 呢个意志嚟噶，
0: 意志同埋锻炼嚟。同埋做完咧，觉得自己哇好劲啊，好似铁人咁样。
1: 冇错。
0: 但系近来嗰单新闻有睇啦，系咪？北京嗰位叫做女 high rock 选手赢咗嘅，佢最终都系赢咗嘅。但系一路 keep 住都几辛苦，即系失禁地就即系流到周围都系啦，咁样。但系都赢到，但系令人诟病就系卫生问题啦。咁有啲人又打造啦，好热血啦，要拼劲，无惧一切嘅灾难都要赢到。
1: 系系。
0: 咁我就谂下，哇，系，我有冇呢份心咧？我谂我唔会咯，我如果真系觉得自己肚痛，或者准备爆出嚟，
2: 但你唔好而家用你而家坐喺度嚟嘅林柏希讲嘅，人哋嗰个程度已经去到世界级嘅咧，咁去到嗰一个 moment，你唔能够退缩
1: 嘅。系啊，嗱，因为我哋尝试代入去佢嘅角度，你谂下，
0: 好啊，
1: 嗱，我哋参加，就算我哋几辛苦都。咁赖咁算啦，咪屙咯。但佢系见到自己系冠军在望噶嘛，佢
0: 系
1: 本住我
2: 系
1: 一个冠军嘅大热咁样去做呢样嘢。喂，失禁我点会阻止到？唔系咯，我依家让你用多嚿肌肉啊，我都要赢你啊！
0: 我理解佢，但系我肯定做唔到。
1: 嗯，
0: 头先我都讲，即系比赛唔系我最终目标嘛。
2: 你唔好成日攞你自己嚟同嗰啲世界级级比啦，
0: 阿 Sir。点啊？
2: 啊，你真系啊！
0: 我想讲
1: 系比阿 Sir 啊，你
0: 我想讲咩？
1: 嗱，你谂下，如果佢系嗱，因为运动员失禁咧，都唔系第一日嘅事嚟嘅，即
0: 系
1: 我都睇过
0: 马拉松，
1: 马拉松。系举重
0: 系
1: 咪啊？举重就咧咁一地都系啊，咁样就系嗰下力，系啊，即系喷射
2: 射
1: 嗰下力啦。咁呢啲系咁变咗，我就唔觉得系一件好特别嘅事，即系我唔系话系好平常，但系唔系一件好特别嘅事。
0: 今次令人诟病，纯粹因为嗰啲，譬如你讲马拉松嗰啲咧，系户外，未必影响到其他人。始终呢个室内地方，大家系重复用紧呢个场地同埋嗰啲物品啊。嗰啲物品咧，我有去即系参观过啦，或者做观众，本身都臭臭地噶啦，有啲汗味，再加上有呢啲摆上去，又唔系即时消毒咧。咁下一个点先？
1: 同埋嗰条 track 你点样拖咧 ？track 得4-5

0: 六条咁样，咁你嗰、那个即系污糟晒，咁啊点搞咧？咁呢个系大会冇谂过，我觉得个责任其实某程度上喺大会嗰度要点样处理？
1: 啱啱修订咗条例啦，总之而家咧有呢啲啦，有血啦，有呢样嗰样啦，咁即刻要强制你退赛噶啦。
0: 系
1: 而家系啱啱咁，佢都叫做循线如流啦。如果唔系冇人参加就大件事啦。
2: 有所以有啲法则咧，都系一啲事情发生之后咧，先识得要改良。
0: 系咁，但系如果你想即系你急，咁其实你控制唔到啊嘛。系咪应该去之前尽量就即系清一清个肠胃？
1: 我估尽咗力噶啦，
0: 应该尽咗力清噶啦。
1: 要翻转啦，嗱，你阿淡话啊嘛，你唔好用你自己身份，人哋运动员好，我就用翻普通人身份讲。你有冇试过遇到真系急到赖啦，或者做嘢喺街度啊，然之后遇到又搞唔掂啊，定系都即系俾佢漏少少出嚟，
0: 少少冇少少噶啦，佢呢啲
2: 一
0: 嚟就
2: 原汁粟米咁样。少少咧，你就唔系少少噶啦，你唔能够少少。
0: 冇少少，你控制到少少就唔会有嗰个状况。一嚟系一支穿梭机噶啦，
2: 系啊，
1: 放慢嚟讲呢啲。
2: 而家11:14。咁就讲呢啲，要讲我快啲讲埋佢啦。我试过，我都试过啊。嗰次咧，我咧就系同阿张国强，就唔知道广州，即系总之系要去内地做嘢，
0: 系啊，
2: 即系总之一个活动，请我同佢两个去唱歌啊。咁又好啦，咁我哋唱完歌。咁啊，唱完歌之后咧，咁啊就夜晚好似九总之8:00咁啦，咁就话一定要食饭，咁佢就俾酒店我哋，你嗰晚咁，然后第二朝先走啦，咁咪有车嘅，
0: 即系两间房嘅。
1: 呢个重点啊，你讲
0: 唔系文清就
2: 未，唔会俾几间房你走房嘅。咁好啦，但系问题就系咧，我唔想喺度食饭，我亦都唔想喺度过夜，我想翻屋企。因为我想翻屋企呢件事系完咗啦嘛。如果我喺度仲要食饭，咁样听日翻，听日先走咧，咁又少咗半日时间啦。咁，但系咧我醒唔起咧，咁我就有饮水啦，当然。咁啊，原来嗰个车程真
0: 系
2: 好远嘅。系。再加上又塞车，
0: 几多个钟嘅远啊？嗰间系
2: 几个钟啊？
0: 几个钟？
2: 我谂系两个几钟头啦，咁样啦。咁啊，跟住佢系车到我去深圳嘅，过关嗰度嘅。咁我咧就沿途已经啦，唉，真系好辛苦。咁啊，好啦，咁一到步，哇，一支箭咁啦，其实又唔
1: 系
2: 好知边度
1: 系厕所，厕所喺边？厕所喺边？
2: 系啦，咁好彩嗰个司机咧又知，咁啊即系指示我啦。
0: 但系大定系少啊？当时少嚟噶嘛，都辛苦，但
1: 系少
0: 好啲，
1: 好啲
2: 但系真系从来未试过，因为我每朝早都搞掂咗先出街。好啦，然之后咧，我记得我去到嗰个厕所度咧，人哋系洗厕所啊。
1: 咁我哋系即系出去，
0: 你都洗埋一份啦。
2: 唔系啊，系嗰啲水喺入边流咁出嚟，你明唔明啊？我
0: 系
2: 逆水而行啊，但系我冇得拣啊，
1: 太急啦，
2: 太急啦，我冇理由因为咁又就系啦，
1: 赖
2: 啊，我惊会中尿毒啊！你唔知啊，会噶嘛？
1: 明啊！
2: 系啊，咁啊，跟住我最记得咁样样咯，逆水而行。跟住嗰个阿姐就话啦：，你小心啊！咁啊，咁啲水就捧咗上嚟，出紧嚟啦已经。
1: 我一放松嗰下就嚟，
0: 嗰下系你好感恩，即系你会觉得呢个世界好美好啊！即系你好多分泌好多啲多巴胺，
1: 我癫到咧，无论系急细定急大咧，我都会同自己讲，即系未入搵唔到嘛，或者未去到，跟住当唔知同边。可能同我天讲，俾多分钟我，俾多分钟，我真系自己会讲，俾多分钟，30秒。喂，但系唔系，我觉得男仔咧急少咧，都仲容易处理，因为女仔就麻烦啲啦，男仔就算。急大咧，其實有啲經驗咧，而家地鐵站好啲，而家有啲新嘅地鐵站咧係有洗手間噶嘛，舊式嗰啲咧即係沿線舊嗰啲冇噶嘛。
0: 係啊，
1: 我試過喺地鐵站。
0: 誒，唔好咁講，其實係有，你問就有啦。佢哋唔係俾你用，但係你問咧。有啊，因為我試過，
1: 你試過喎，
0: 唔係唔係，因為我有做過呢一方面嘅資料搜集咁樣咯，但係有啲明顯地係比公眾用嘅而家多好多啦。但係每個站啲職員都去廁所噶嘛。佢宁可你喺度屙啊，定还是宁可俾个纸你？讲完噶啦，即刻佢一定开俾你。
1: 啊，我真系唔知道可以问，
0: 可以噶，
1: 急到咧，
0: 哎呀，
1: 黐咗线，即系块面系白晒，
0: 你好黑噶，但系真好白你。
1: 同埋最紧要系你好惊佢有一下，
0: 系就脱题脱题啦。就真系430穿梭机啦，
1: 系啦，
2: 发咩事啊？点解要咁样睇？
0: 成支穿梭机喷出嚟，
1: 喷出嚟咯，
0: 吓死咯！
1: 做节目我都试过，我做夜晚通宵节目，嗰阵我要做啲通宵音乐节目啊嘛，是夜不是夜啊嘛， 哇，得我一个喎，冇 operator 喎，
2: 所以咪播咗长歌咯。
0: 咁咪即时猜记啊嗰啲咧，一个钟啊。
1: style 唔系播纸猜记，
0: 你冇计，你 style 够唔系赖屎咯，系咪？

0: 己嘅，
1: 系
0: 佢个直播室喺出边少少，唔系呢个位置，
1: 系啊，
0: 就跑到去厕所救翻嚟，好彩救翻嚟，
2: 唔使跑啊，七分几，
1: 唔系啊，你跑都唔危险啊，其实你应该要下，
2: 系啊系啊，
1: 系啊，
2: 你唔使整啲声出嚟嘅。
1: 嗱，我细个咧就试过咁样嘅，即系大概三四年班到啦嘛，搭 lift 翻屋企啊咁样啦，点知屋企冇人，我已经系好急噶啦，即系楼下已经即系一路狂揿个 lift 掣，希望快啲去到自己层嗰啲啦，系啊系啊嗰啲啦，跟住就去到冇啊。好啦，咁跟住咧，门口冇，即系冇屋企冇人，
0: 入唔到屋，
1: 死啦！咁样已经廿几楼住，咁结果我就即刻喺后楼梯啦，后梯见到有个铁罐，我就屙落去咯，原来系个冥强嚟咯。
2: 哦，
1: 系啊，唔系细个唔知呢啲嘢，但系冇嘢，我都好健康啊。
2: 咁夜晚有冇鬼魂揾你啊？
1: 冇啊，
0: 你有冇赌啊？
2: 咩叫赌啊？
1: 赌啊！
0: 即系当痰盂咁倒翻啲，
2: 倒去边啊？倒去边啊？
0: 你平喺度唔清
1: 楚，鬼识我都唔系啊！我唔知系乜嘢嚟噶。我细个你就咁见到一嚿，一个铁罐，然后就摆喺后楼梯，系啊，系咪先？你都系整污糟个冥强嘅啫，个罐嘅啫，系咪先？即系咁咯。
0: 唔系你下年都有，我谂就好啲。我
1: 唔系嗰时未嘅，我记得做咩？我记得做咩？我嗰晚翻嚟写嘅，哎呀，原来嗰个系冥强，真系唔好意思啊，对唔住。
0: 有忏悔心，
1: 我有忏悔心，
0: 好惊，真系话俾你，任何时候咧，如果你急冇厕所嗰下，你就觉得世界末日，到你砰嗰下咧，即系可以去到咧，你觉得哇，呢个世界真系美好啊！
2: 唔系，当你太急嘅时候咧，其实当你去咧，去得好慢噶，
1: 唔会啦。
2: 你哋有冇读过 physics 噶？即系你咧，
1: 冇教呢啲，
2: 你嘅压力啊，即系你全部咧，全部想涌出嚟啊嘛，但系你个管道系。维持
0: 窄
1: 即系个流量
2: 咁啊，咁你全部咁样焗出嚟，咁你咪觉得慢咯。你试下攞个茶壶，试下咁样去倒嘢。
0: 唔系，我哋急到咁嘅地步嘅时候，一定系劈嘅，唔会系一嚿嘅。
1: 即系锁链形式咁样喷发。
0: 如果你系一嚿
2: 水分啊，
0: 哦，呢个好似你好有研究咁
2: 样。唔系，你未试过。
1: 唔系，我啲信佢，因为佢真系住得远，佢又要即系喺船啊、各样啊嗰啲，佢一定多啲经验。
0: 船有厕所噶嘛？
1: 系咪船？系船有嘅，
0: 有厕所噶嘛？
1: 但佢唔中意去出边嗰啲嘅，佢好衰嘅又。
0: 咁呢个佢个人习惯啦。
2: 你两个把又讲嘅好系我，但系你哋好早了解我，
1: 好了解
0: 代言你。
2: 唉，听歌啊！

0: 11:25送俾你有姚卓菲嘅《别让爱被爱人杀死》啊！
1: 放翻 ICU。
2: 11:25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確診之後咧，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除了是选手之间的较量，更加是挑战极限、突破自我这种体育精神的体现。

0: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康、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谭玉英，谈生活，谈生活，谈生活。
1: 讲下食嘢先，
2: 即系屙完就食
3: 啊，系啱啊，人生就系咁，
2: 有食有入，
1: 系啦，系啊，系啊，呢必定嘅循环。
2: 系
1: 好啦，咁啊，讲下食啊，食咩咧？咁啊，9月25号咧就系中秋节啦，咁啊，好开心啦。William 琴日送咗月饼俾我啦，
2: 虽然咧百年双黄百年蓉啊，
1: 其实我而家屋企咧有两盒都系。嗰啲叫袖珍嘅咩
3: 啊？迷你
1: 迷你月饼，
2: 但我嗰个系俾你系正常 size 嚟嘅，
1: 系啊，所以我咪要咯。
3: 系系，咁我都受惠，佢都食唔晒，俾咗一个我，系啦，我都代表即系我几多谢。
1: 嗱，你系点知我系食唔晒俾一个你？
3: 你唔系啊？你都话你讲食唔晒，我食唔到
2: 啊嘛，俾你阿妈啊，你
3: 系啊系，咁啊多谢你，好好，咁都好。我跟住阿谭系好中意食月饼嘅，佢食得晒，佢都要俾我。
2: 系
1: 啊，冇错冇错。嗱，讲下点解会你讲下食月饼咧？咁啊，中秋节食月饼。好多人咧，其实咧喺我呢个年纪嘅同伴啊，佢哋已经唔食月饼好耐啦，
2: 唔健康啊嘛。
1: 但系我咧就仍然每一年咧就喺度盼望紧食月饼咧，因为我一到食月饼咧，我就攞我自己认为最珍贵嘅保利茶出嚟，就我嗰阵时先饮嘅啫。咁啊，
2: 好夹嘅，好夹，
1: 系啊，真系好好啊，好好嘅真系。咁啊，就讲翻到今朝我食完我自己个丰富早餐之余咧，我再食咗半个双黄百年蓉。
2: 今朝啊，
1: 系啊，但系人哋切月饼咪见你切到佢细细角嘅，我。一见到点解切到佢咁叮嘟嘅咧？我一下就切一下嘅啫，我就揸住半个咁，
3: 即系当包咁食噶啦。
1: 系啊，我系咁食。
2: 嗰个月饼系正常 size 月饼，
3: 切半个400卡，
2: 成碗饭噶啦。
3: 系啊，400卡路里，因为四份一件就200卡啊嘛，营养师讲噶。
1: 好，咁我咧就
3: 冇理，
1: 我就发觉我已经我五啖就食完咯。即系我又唔系狼吞虎咽，但我每次咧我中意大啖啲，因为大啖咧你就咬到好多莲蓉啊。然后跟住你大啖，你先至会开始会食到蛋黄。如果你每次细细啖咧，你就去到某一个位
2: 先有
1: 蛋黄，
3: 就好多蛋黄啦。
1: 系啦，
2: 滞咩食半解？
1: 唔会啊，会笑啊。
2: 哦 ，OK，
1: 我觉得我食完之后咧，跟住好满足啊，
2: 好满足走啦。
1: 系啦，嗰阵时系8:09啫。
2: 但搭船翻嚟啦，
1: 咁啊，跟住我就一路洗嘢啦，咁啊，我就一路谂啊，点解我仍然咁中意食月饼又唔惊嘅咧？
2: 系咯，系咯。
1: 咁啊，当然我有验身，我又冇血糖高咁啊，咁啊。最主要都是因为恃住自己有做运动，这个真的有，这个是必须的。如果你没有做运动，你真的不够胆这样吃。
2: 但是不是口味或者情意结呢？就算我有做运动，我又不特别好月饼的，坦白说。即系月饼未必系我觉得食咗之后好开心嘅嘢。
1: 其实好多男仔都唔系好中意食甜嘢，甜嘢多数女仔中意食嘅。咁我自己又谂点解咧？就系因为其实我好细个嘅时候咧，屋企系做月饼会嘅我。咁咧，我哋话我妈会话，譬如话嗱，听日几多点，我哋就去攞月饼啦。咁呢个系一个活动嚟嘅，
3: 系
2: 好开心添。
3: 攞几盒啊？你咁多人，
1: 好似有成10盒。咁啊嘛，系咪有几多月饼？
2: 供咗年，
3: 供咗年噶，
1: 然后仲有猪仔，仲有猪仔饼，
2: 系猪仔饼、猪肉饼、
1: 猪龙饼。咁呢个系一个活动嚟嘅，即系对我嚟讲咧，中国呢啲节日咧系一个回忆，系一个好愉快嘅回忆。咁啊，点解几岁就跟住阿妈咁行去嗰个月饼嗰个饼店嘅啫？咁诶，攞完之后翻屋企咧就咁样嘅。又因为我哋咧就会分嘅，我哋咁兄弟姊妹啦，咁啊攞5个月饼盒。嗰時係鐵罐嚟嘅，咁我哋咧就要寫自己嘅名上去，即係用一啲紙黏嘅。嗰陣時我哋記得係，即係用啲紙黏，攞膠紙黏咗你自己名落去嗰個罐。嗱，呢盒餅
2: 就
1: 你嘅
2: 咁樣。
3: 我先人一盒啊，
1: 係啊，
2: 唔係一盒鐵盒先，
3: 係啊，鐵盒
2: 先係啦，
1: 每人一盒，
3: 咁咪好多咯。你有10盒咁，五兄姊妹食唔到
1: 一嘅，我哋会攞啲出嚟食噶嘛。咁啊攞完之后咧，每人咧就唔系有4个，即系譬如有3个咁啦，譬如咁啊，唔系 full 嘅。咁又跟住你要记住，你食完你自己嗰盒咧，你唔可以攞人哋啲嚟食。
2: 哦，
1: 我自己细个
2: 即系你 own property
1: 系啦，你食完你自己就算噶啦，你唔好再攞咗我你细佬嗰个，
3: 系即系熬到去中秋，熬到去中秋就睇你啦。
1: 系啦，咁我哋每次食咧就好开心，要攞自己嗰个罐出嚟，
2: 好开心，听都听到开心，
1: 系啊，就系咁样噶。
2: 唔系关个味道事啊，系个情怀啊，我觉得
1: 系啊，所以我到而家都仍然咁中意食咧，就因为成日都谂翻起以前咧呢啲儿时回忆咧。
2: 我觉得好得意。以前咧，譬如我屋企，我啲长辈咧，都系好期待住嗰个月饼。以前难得啊，因为以前资源又唔系好多咧，嗰、个月饼系哇我噶，啲衫系我噶，
1: 系啊，我噶，跟住咧，我哋切出嚟食嘅时候啊，诶，你个哥呢个冇蛋黄啊，因为藏咗入边睇唔到啊，
2: 系啊，
1: 我哋呢个有咧，咁样。
2: 因为以前我会觉得莲蓉系好珍贵，哇，蛋黄啊最好有五个添，即系而家时食咧迷你啦，迷你仲要分开五块啦，即
3: 系要刀工嘅真系。
1: 我哋嗰时唔系成日都双黄嘅，有时有啲蛋黄。
3: 啊！但系细个唔会好中意食蛋黄，细个中意食莲蓉啊，因为甜啊嘛。
1: 蛋黄珍贵啊，
3: 系当然啦，知道。但系
1: 好中意。
3: 系啊，我细个就避走晒啲蛋黄，就最惊要切到多莲蓉咯。
2: 争多年你两个，
3: 系唔系我细个？咁大家都系细个过噶嘛，唔关事啊，争多年。
2: 唔系，应该咁讲。佢嗰时候要供月饼嗰年代咧，因为月饼好珍贵，唔系咁容易嘅事，所以好开心。
1: 同埋供完之后咧，唔系全部攞嚟食噶，
3: 送
1: 俾更长嘅长辈噶。
2: 系啊，所以点解头先？我话我噶系好重要噶，
3: 所以可以感受到你对我嗰个好啊，因为
1: 系啊，
3: 系你嘅本身月饼，
1: 冇错。
3: 但系依家你俾咗四分一我
2: ，excuse me， 嗰盒饼系我俾佢，
3: 系，
2: 跟住佢再送一个俾你，系咪应该多谢我啊？
3: 系多谢多谢，
1: 唔系我可以唔送俾佢噶，
3: 系，
2: 我多谢你，
1: 系我多谢你系完咗噶啦。
3: 哦，系。放翻
1: ICU， 11:35。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1: 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而家28度，湿度78%。

0: 铃声，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3: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4: 有无限定。
5: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6: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7: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8: 找一个好朋友。

0: 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FM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7: 放饭 ICU，
8: 今日考你牌。
9: 既然今日我哋讲到由运动啦，食完个月饼要消耗卡路里啦，继续运动。嗱，而家好多室内室外嘅运动咧，特别喺街啊，我唔知道你屋企附近咧多唔多人咧嗰啲海滨长廊跑步啦。通常好多男仔咧有时都会除咗衫，即系除咗个上身去跑咁样。咁我甚至想问啦，如果有人赤裸上身去做运动喺街嘅或者公众地方嘅咁样，而又会唔会机会？譬如我见到啦，譬如一个女仔见到，我唔舒服我唔中意咁样，系咪可以投诉咧？或者就话佢犯法，甚至诶觉得性骚扰嗱 ，which 系冇掂佢嘅，纯粹佢自己做运动啫。
10: 主观觉得系
9: 系啦，就调翻转啦。如果女性即系男女平等啊嘛，女性裸露上体自己做翻啲运动啊，引体上升咩都好，作为其他性别嘅，就算同性别嘅，又可唔可以投诉？
10: 佢有冇赤裸上身先？
9: 有，我当
11: 有佢当
10: 即系个女仔，女仔
9: 系啦系啦，咁啊点？首先你会不会觉得有人会咁做？第二，如果有人咁做嘅话，可唔可以就去差佬度或者即系差人度话，喂唔得啊，阿何基又就系除咗衫做运动，我唔舒服啊，我觉得好似备受威胁啊咁样咧。好多嘅，而家有即系喺街海旁好多
10: 人咁一路 keep 住啲海滩都好多啦，系咪先？
9: 啊，海滩
10: 系咪？咁都
11: 海滩多咩？
10: 都多人
11: 着衫
10: 咩啊？
9: 海滩着泳裤
10: 噶嘛？
9: 但海滩系一个。应该咁着嘅地方，调翻转系一个合适或者系 appropriate 嘅地方。反而
11: 我正话话有咩嘅意思呢，其实我想讲咧，女仔都有咩咁，因为我以前即系我住嗰个地方咧，系有女士唔着上衫嘅，即系我入去住嗰阵时，即系讲好耐之前啦。咁即系慢慢咧就冇咗呢件事啦。
9: 但系嗰个地方系
11: 沙滩嚟嘅，但佢就裸晒咯。
9: 香港又好似唔俾攞曬，
10: 唔俾嘅，
11: 唔俾嘅，
10: 佢都係即係如入無人之境咁樣嘅。係
9: 咁嗰時候幾廿年前，
11: 而家都冇。
10: 你有冇試過咧？唔係咁問啫，都係你可以話冇。
11: 我試過，
10: 係
9: 哎呀喺香港啊，
10: 所以有時你真係唔知啊，係啊。阿譚冇多嘢噶，
9: 好激嘅，
10: 好係啊。我哋樣衰到咧，
9: 一講翻唔係你攞唔攞曬嘅問題，呢個慢慢探討。系想问，
11: 我唔应你呢个问题。
9: 唔系，我都冇谂住问。
10: 唔系，一讲即系男人喺街度除咗上身衫咁样行，
9: 跑步
10: 就运动跑步得唔得？
11: 一见到男性咧就好普遍，根本就系睇见好普遍，就其实喺啲海滨长廊嗰度。
9: 你觉得可唔可以投诉？你作为一个，
11: 唔可以。
9: 点解先？
11: 你唔中意，唔舒服。咁你咪唔好望咯，你做咩要望啊？望完你又话
9: 佢喺我隔篱跑，咁你知嗱，我唔系话真，
11: 我都跑过咯，我喺隔篱一，我喺你前面一一样样就话唔啱啫。
9: OK， 所以你
10: 等阵先控制唔到，如果嚟佢一个肥仔胸咁样咧，会戚下戚下，咁你又会好吸引你走去望。
11: 唔关你事啊，
9: 你又咁样去，
11: 你咁样歧视人哋，
10: 唔系啊？
11: 首先就系
10: 唔系啊？又左右着去拜神，嗱，你明唔明啊？佢唔系话咩系佢。养紧嘅时候，你唔想望啊，但系佢日日喐紧啊嘛。你袋袋嘅时候系
11: 啦。佢而家系讲紧咧，系可唔可以告佢啊嘛？咁你唔系理人哋一个身躯嘅形状嚟到告嗱，你嘅形状我觉得唔好睇，我就告你，你又几话灰唔？
10: 唔系因为
11: 你就系咁望住人，唔接唔眨眼。
9: 佢意思系佢太吸引佢，
10: 唔系个逻辑啊，佢骚扰啊，你明唔明啊？所以个逻辑。就係嗰人本身有冇做出一啲猥褻嘅動作先？即係如果佢一路跑緊嘅時候，兩隻手指又唔知即係。 弹下某啲地方啊，即系咁
9: 边度啊？弹眼音乐啊？
10: 嗰啲啦，即系总之，咁你会觉得喂呢、這个动作系不必要，但系如果你想正常跑步嘅话咧。哦其实我觉得
9: 即
10: 系冇乜问题嘅，
9: 都认同。就算一位人士，无论男定女都好啦，见到有人赤裸上身做运动，
10: 女人唔得，我觉得
11: 女人唔得嘅，
10: 女人唔
11: 准，唔准。
10: 即系呢个社会有个合理嘅，
9: 唔系男女平等嘅咩？
10: 男女咪就系咁样平等咯，咪
9: 就系一个，
10: 就系你要保护自己咯，就系你
11: 做咩要平等啫？
10: 咪就要保护自己咯。
9: 啲女权话做咩平等啫？咁样咧，呢个唔系即系话唔可以，你两个都认同，唔会因为自己主观地觉得唔舒服，一班男人除晒衫我唔中意，就投诉就唔得嘅。
11: 唔可能。
9: 嗯、OK， 咁你讲得啱唔啱，或者系咪有投诉机制，就梗系要问一问律师啦。
11: 好，
4: 今日考你牌。
9: 无可否认咧，身材好嘅可能真系赏心悦目嘅。咁但系究竟咁样做又会唔会有问题咧？咁啊要问一问钟海婷大律师啦 ，Kitty 点睇先？
7: 嗱，你话普通除衫跑步咧，即系冇呢啲案例嘅，我都去揾过。咁、但系其实你话有关嘅法例咧，就系有一条叫做《公众地方的猥亵行为》嘅，就话咧任何人咧系冇合法权限或者辩解

0: 在公众地方猥亵暴露其身体任何部分都是属于犯罪的。但是呢我们要证明猥亵嘛，即是 你如果真的上身裸露，即是比较是一个 norm 来的，或者是一个即是 很多人都这样做，可能就即是你很难证明是他猥亵暴露咯。但是你说即是私密部位呢，我觉得那个的水准是高一点的。即是譬如说你即是女性裸露上身的话，那你都是可以是去被告的，因为他没有说是男性还是女性。
1: 那你说如果你男女平等的嘛，即是当然很多时候你见到那些大隻仔，其实不要成日标榜大隻仔，肥仔咁都瘦仔都可以长衫跑步的。咁但是为什么男性裸露上身跑步就好像有少少难，即是说他是猥亵，女性裸露上身跑步咁就话佢猥亵，咁对女性又有啲唔公道喎，会唔会啊？
0: 冇啊，喺呢一条刑事上呢就冇分嘅，即係佢话任何人啊嘛。咁但係如果有一个叫性别歧视条例呢，性骚扰的定义呢我特登去睇过呢，咁就淨係讲即係针对女性㗎喎。係啊，即係淨係即係一啲即係都系告男性，然后话对女性唔好，系啊，唔公平。
1: 咦，咁真係有啲唔公道喎呢
0: 啲。係啊，我都有睇过，咦，冇理由㗎，而家应该改变㗎，但我琴睇过咧，都仲系即系 define 咧，系女性系受困多啲嘅性骚扰嘅定义。
1: 嗱，咁你话猥亵啦吓，咁当然我哋好似好健康咁，而家好多人系咪 high rocks 啊，有街健啊，跑步咁样。但系你唔可以阻止有啲人的而且确见到几位男士即系赤裸上身做运动，或者一班人之后影张相合照，我心唔舒服啊，即系觉得唔得啊，即系除晒衫我唔得咁样。咁呢啲主观感受其实点样去衡量咧？
0: 佢嗰个 test 咧系一个叫做合理 bystander， 即系个公众。嘅一个 public 嘅一个公众嘅人都要觉得系唔舒服先得咯。咁你要证明，因为如果你刑事咧就要毫无合理疑点啊嘛。咁所以而边啲人决定啊？咁啊裁判官决定。如果你真系告到上嚟嘅话，咁裁判官决定，咁佢可能能唔能够话毫无合理疑点地个个都即系。合理的公众都觉得是猥亵，咁先可以将你定罪咯。
1: OK， 咁就大家，即系当然，如果完全唔想惹官非上身，惊有风险咁着翻件衫啦。但系就算你真系冇着嘅上身做运动，你都未必一定有机会入罪，系咪咁？
0: 同埋佢好难咯，搞到你，即系嗰个人要走去报警嘅话，喂，嗰个人裸露上身喺度做掌上压，跟住嚟到警察，警察会同佢讲，喂，呢啲唔当嘅，唔得，我一定要追究，即系搞到件事好大，哎，我呕啦，我唔舒服啦，咁样，嗰时上到差馆录口供，跟住仲要检控嗰边要决定。跟住你最后先会上到法庭，所以不是话唔得，但系个关卡会多啲咯。
1: 明白，咁大家想告嘅或者觉得唔舒服嘅，谂清楚，唔系话你冇权利，你有权嘅，不过程序可能有啲复杂嘅。好，唔该晒张海丽大律师。放翻 I C
2: U。哇！我今日翻翻嚟啊，呢个星期我嘅法律知识我直情系掂咗啊！我而家
1: 淡都系讲翻啱嘅嘢，今日你哋
2: 啱啊！我哋好一致啊，啱啊 ！Yeah！
1: 但系有冇兴趣探讨？佢
2: 系啦，佢即系攞晒，
3: 你好大胆，我成日攞佢嚟讲
2: 啊！都三个唔系攞你，攞边个啫？
1: 你一话佢肥臀就话我矮啦，
2: 唔系咯？我哋都可以笑你攞晒，同埋中意食虫啊，系咪先？佢食好多虫嘅，佢我识嘅人食过最多虫，我哋慢慢讲。
1: 我哋细细个已经睇谭咏姐姐，你唔好破坏佢嘅大姐姐。
2: 佢唔揀飲雜食，佢蟲都食，
1: 好有益㗎嘛。好啦，一陣翻嚟，我哋放飯 ICU。放飯
4: ICU。Hello， 大家好，我係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會去跑，你仲唔嚟參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6: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申请财经台全程直播，申请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7: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8: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7: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9: 逢星期四中午1点18分，
7: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9: 有吴小姐同埋 Be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8: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

0: 入面为你解答的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第19周
4: 第三位。
3: 嚟到季军位啦，季军位嘅作品，上个礼拜佢上咗嚟倾偈啊，佢系张雨晨，有呢首《Romance Toxic》。
4: 第二位。
3: 嚟到亚军嘅作品啦，咁啊，佢系 JW 黄浩仪，有呢一首嘅《照顾者》。

0: 金色嘅冠军位啦，冠军位嘅作品上网5个礼拜啦，陈柏宇嘅作品《旧酒新瓶》。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房。
1: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 meet you。
3: 好啦，11点10啦，今日要 meet 几位嘉宾咧，要恭喜佢嘅。除咗近来话求婚成功之外咧、我睇报纸咋，虽然我识佢好耐，我都唔知话哦，即系坐拥几亿身家嘅唱片公司太子爷张子枫。
4: 歡迎你，多謝。
3: 他有請過我吃飯的，但不知道你這麼厲害的背景。
5: 我有請過你吃飯嗎？不
6: 記得。你是不是請得不夠貴，所以他不認同那些報道？
3: 喝東西你請的。
5: 啊，是嗎？我不記得了。
3: 他這麼筍盤來的。不
5: 是，報紙不信。
3: 封盤
5: 了。誇張了的，誇張
3: 了。請問心情怎樣？現在全香港看報紙都知道你的未婚妻是王菲，就是港姐王菲，你是張子枫，那就求婚成功了，現在怎樣？全世界恭喜你啦！
5: 冇啊，唔记得咗噶啦，
6: 唔记得咗，要小心啲讲嘢好。
3: 打边
6: 来日方长啊，真系
5: 唔系而家咁，当然开心嘅，开心做即系达成咗一件自己嘅大事先啦，即系行咗一步啦。咁当然之后仲有好多嘢要搞嘅。
6: 系你求婚嗰下咧紧唔紧张噶？即系我都求过婚，我嗰下系完全唔喺自己嗰个即系躯壳里面嘅紧张度。
5: 我成个礼拜都唔知点解发现自己好似冇乜感觉，即我都系问点解好似完全唔紧张咁样，好似平时去拍嘢咁样，
3: 即系 production 嚟，
5: 即系就知道听日要拍嘢嗰个感觉咯。但去到嗰日就开始有少少
6: 真实感啦，
5: 即系搞唔掂啦。
3: 讲少 detail， 因为我睇报纸嘅相嘅系阿飞即系 po 出嚟啦。总之就系泛舟湖上喺架艇上边，咁你又求婚，咁然之后靓相，有几个朋友喺岸边咧就举住 Marry Me 嗰啲气球。好啦，成件事我睇都系咁样啦，但系成个过程啊，点样呃佢嚟啊？佢知唔知咧？可唔可以讲多啲俾我知？
5: 其实因为我哋搞咗个 YouTube channel 嘅，咁其实平时都会出嚟去呢间餐厅拍下，去嗰间餐厅拍下咁样。咁我就夹住啲同事话：喂，我哋又要拍嘢啦，去大埔咁样。咁之后呃佢咯，因为平时咧佢就做主持嗰个嘅，咁佢就负责自己写埋稿咁样 research 嗰间嘢。咁我就话俾佢听啊，我哋要去呢度啦呢日。咁佢真系做晒 research， 写晒稿，咁就正正常。就好似平时拍嘢咁样啦，同同事一齐去到啦，咁我就着到都好似平时拍嘢好颓咁样啦，咁拍拍中间就即系了顿咁样走咗，
3: 消失咗一轮，
5: 消失咗一轮，咁啊即刻换衫
6: 换装啦，
5: 咁其实因为啲屋企人都嚟晒，嗰啲唔系朋友，
6: 我有呢一 part 嘅，
5: 即系攞住 Marry Me， 其实系大家屋企人嚟嘅，即系好少啫，我冇特别请朋友，我就中意净系屋企人咁样。咁之后咪行翻出嚟，咁已经握咗喺个船上面，佢介绍紧 roll 紧机嗰啲，咁我就搭喺条船咁样就慢慢撑过去，
3: 系
5: 本身谂住我撑紧嗰阵时，佢已经见到我撑过嚟，咁型啲啊嘛，
6: 系
5: 点知硬系唔
6: 望过嚟，
3: 专心
6: 咁又咁好嘅，
5: 专心拍
6: 咁又咁好嘅，
5: 系啊，我就哎呀搞错咗，叫佢早少少过嚟啊嘛，但系冇，即系到嗰阵时已经撞咗佢嗰条船嗰度，佢拧转面我已经到咗啦，咁啊。就知道
3: 咁好愕然嘅喎，因為你本來係著得好頹嘅嘛，跟住而家著咗咁靚，即係好 grand 嘅衫，嗰下已經心知
6: 聞到味啦，
3: 聞到味啦，
5: 一見就知嘅，一見就知嘅。但係佢亦都有講過話，我都認住你呢排咁樣嘅啦，估唔到可能
6: 點解咧？你中間係咪泄露咗啲天機咧？
5: 其實大家都有共識嘅，即係大約
7: timing 係
5: 呢一年啦，都知嘅啦。咁甚至乎可能佢會覺得誒遲遲都未求嘅咁，
7: 即係
5: 仲要呢啲嘅，
7: 拍咗幾耐啦？
5: 四年
7: 都唔弱噶啦，
6: 系啊，都系好认真啦，
7: 系啊，
5: 我都唔觉得咁耐，即系觉得咁快。
3: 你哋系拍剧式噶嘛？
5: 拍剧式嘅
3: 发言人式嘅，
5: 因为我嗰阵时同佢系一齐做一个律师，咁我就同佢一 pair 咁样嘅，同一个上司咁，永远就一对。
7: 成日等嗰时就倾偈啦，
5: 少少啦，了解下咯，系。
3: 你中意佢咩先？
7: 靓
3: 肯定噶啦，
5: 佢好搞笑嘅，因为其实我初初同佢倾偈就发现佢好中意睇周星驰， 咁我特別中意啲中意睇周星馳嘅人嘅，咁樣我就覺得好啊，就有印象啦，咁樣係啊，係
7: 即係做人輕輕鬆鬆，中意笑下咁樣，
5: 搞搞笑笑，輕輕鬆鬆，冇乜話特別好有所謂，即係
7: 冇乜負擔，
5: 好多嘢都
7: 係
5: 隨緣，係啊，
3: 喂，但係作為一個男仔咧，即係傳統咧，即係想求婚時候咧，通常就會。就算唔問個女仔先，都要問咗對方嘅家長啊！我準備向你嘅女求婚，你
7: 嚇咁嘅咩？
3: 有
6: 都會嘅，都會嘅，係會私下約一晚食個飯啊咁樣。
5: 我預早同佢媽咪
3: 即
5: 係
3: 外
5: 父
3: 外
5: 母係
6: 啊，會㗎都
5: 禮貌上。
7: 即係你睇下佢，如果佢唔係佢秒你咁就咁就
3: 算啦，
5: 都會知嘅你。秒唔秒都要问噶啦，喺呢个时候。
7: 唔系啊，咁如果真系佢秒你嘅，咁你系咪撤退啊？
6: 你都唔系，你都唔，你可能会改个时间，但系唔系即刻，但系你唔会话即刻再咁急进啊嘛。
7: 我真系冇谂过。
3: 但系你
7: 问
3: 得坦白讲，都有信心嘅，
6: 有信心啦，
3: 信心嘅。咁阿外父外母即系准外父外母，当时有冇一啲心得啊，或者说话同你讲啊？喺求婚之前，
6: 快啲啦，
3: 快啲啦，
5: 完全冇噶，冇噶，
6: 等乜嘢啊？
5: 咁我都系
3: 咁，你爹哋，你爹哋。妈咪咧，你爹哋妈咪咧，
5: 佢哋反而我比较迟先话佢哋知嘅，但我都要预先话俾佢哋知，因为我要约佢哋出嚟。
6: 系啊，咁佢哋反应系点咧？
5: 我反而唔系有少少系紧张，同我自己阿爸阿妈讲嘅。我唔知硬系凝住，好似有少少佢觉得我未 ready， 我系咪唔应该行呢一步？有少少咁样嘅感觉。
6: OK，
5: 系啊。
3: 咁但系阿张生一听到之后咁点？
5: 又冇乜嘢，咁我就咁好啦，
3: 咁妈咪咧？
5: 佢都冇乜嘢喎，大家反應好平淡。
6: 即係你諗多咗啦，
5: 係我諗多咗啦，係啊係。
3: 咁但係你冇 expect 過阿飛會任何 say no 啊，成冇噶啦，
5: 冇，
3: 即係預咗係咁噶啦。
5: 冇諗過嘅。
3: 哇，聽落去其實好 sweet 啊，
6: 冇錯，
3: 即係聽到都開心。我因為識你好耐啊，所以就見你兩個。但係有計劃幾時結未㗎？諗住
5: 一年。嗰啲咯，即系而家慢慢
7: 一年差唔多噶啦，
5: 系啊，慢慢
7: 太耐又冇，都系一年，
5: 慢慢留意下咩场地，咁慢慢嚟咯。
3: 好，咁我而家继续同阿准人夫阿张子峰继续倾偈先，而家听首歌先。

0: 嗱，讲到婚礼安排嘅话，就好似首歌歌名咁样啦，等等等等，容祖儿，等阵翻嚟，我哋继续咧同阿张子枫喺我哋放饭 ICU 倾偈嘅。
1: 放饭 ICU，
2: 十二点正，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行政会议开会前见记者，透露他明天发表的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重心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两三个钟头完成宣读。李家超说，今年的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因为是首份五年规划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他说在两份报告之外，会有一份介绍重点的一套两册摘要，希望公众更加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李家超说，下一份的香港五年规划封面是蓝色，代表蓝天，代表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而一套两册摘要就以晨光之下维港欣欣向荣的景象作为封面，融合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蓝绿主色。再半个月就到十一黄金周，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务司司长和文体旅局已经开会，统筹业界和各部门做好准备。李家超在行政会议前见记者，说黄金周时会加强资讯发放，包括天气、交通安排、活动资讯、口岸情况等。旅发局亦都会设有特别的专业发布消息。而在人群管理方面，他说破边周登记预约制试行了一个周末，整体运作畅顺，预期黄金周预约人数将会更多，渔护署会加派人手确保破边周的秩序。早前有旅行社和导游强迫团友购物，被旅监局撤销牌照。李家超说，强迫购物对整体旅游声誉有负面影响，政府会对旅行社和导游采取行动，如果发现违规情况，将会撤销他的注册。又说希望各界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旅客，藉此宣扬香港，并为旅客带来良好体验。行政长官李家超又说，会追究玛丽医院升降机故障和不能够畅顺运作事件的责任，当局都会查责不足。李家超说，医疗服务十分重要，必须尽快矫正，新大楼应该尽快启用。他说政府会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发展局已经向特首初步汇报，他已经要求局方查找真相，一个月内提交报告。李家超说，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等，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都会追究责任。港铁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下个月的24号星期六定为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乘车优惠。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者绿油卡乘搭港铁、轻铁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有车费半价优惠。港铁话，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同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且可以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月通连接车程75折优惠以及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港铁又话，当日会安排额外人手在车站协助乘客，同时密切监察列车运作同车站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调整列车服务同人手安排。旅发局公布，八月初步访港旅客有546万人次，按年升6%，创疫后的单月新高。当中内地旅客有近457万人次，按年升8%。长途市场和新市场旅客人次升18%和10%，不过短途旅客人次就跌16%。今年首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旅发局说，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和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内地、新加坡和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但是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和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下，旅客增长继续面临挑战。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上昼11:30举行电脑搞珠，以决定申请者的拣楼次序。房屋局就两批申请进行公开电脑搞珠，在6月30号截止的第一批业主首10个搞珠结果分别是25、28、75、12、56、 9959643647，同四七，而喺8月31日截止嘅第二批业主，首十个搞珠结果系80143263015205991同45。房屋局将会按拣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以及邀请合资格嘅申请者喺指定日期同时间出席拣楼环节，预计九月底开始拣楼。有人力资源顾问嘅调查显示，本港雇主招聘意欲转趋正面。文保成华公布第四季就业展望调查报告显示，有30%受访本港雇主预计未来3个月会增加人手，缩减人手嘅就有16%，有54%雇主未有计划调整员工数目。就业展望指数系正14%，按季由负转正，但系仍然低过全球嘅正29%。呢节新闻报道嘅。
3: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喺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啊！而家29度，湿度74%。
1: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2: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物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1: 你怎知道的？
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了。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

0: 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6: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7: 一直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都系时候执定嘢啦。
8: 终于可以偷炒放饭，松一松，干炒牛河，识都炒米。

0: 嘢几亿诶唱片公司太子爷，但系你计唔计啲标题咧？其实冇写你名，总之就系王菲即系准备结婚求婚成功，
1: 唔介意佢佢好就我好噶啦嘛，所以冇乜所谓。
2: 你嘅心态真
1: 系
2: 好
1: 系咯。
0: 唔怪咁谂，边其实边个就边个多。
2: 我听讲话，我听阿 William 讲话，你个女朋友咧，好对你小鸟依人。
0: 我觉得系咯，
1: 我对佢都小鸟依人噶。
0: 嗱，我就睇
1: 唔会咁样发生嘅，唔会两个都小鸟依人。
0: 系啦，即系我嘅观察，从朋友睇就觉得啊，阿飞都算几就你，我觉得啊，
1: 我觉得都算嘅，因为我都麻烦，即系我唔系话好。我都講出我麻煩咩位，但係硬係有啲怪怪的。
3: 即係你唔係大男人嘅，
1: 唔係嘅，
3: 又唔係嘅，但係就有啲麻煩。
2: 講到少少你嗰啲，
0: 具體啲點樣麻煩？
3: 你咩最麻煩啊？
1: 其實我唔知嘅，但係佢成日都覺得我好怪，可能做啲嘢。
0: 即係怪在咩？你可唔可以
1: 怪在
2: 喜好、
3: 審美啊、藝術啊定乜嘢啊？
1: 嗱，以前咧，佢我聽過佢話佢最唔喜歡咧，就係我成日將朋友係擺到好重要。咁一個覺意咧，佢就會好似感覺到。我係對我朋友好好，我將佢擺
3: 冷落咗，
1: 但係又未知冷落即係 priority。
2: 總之就係係啦，佢前啲啦咁樣。
3: 咁你嘅辯解
2: 咧？咁事實咧，你自己覺得
1: 係
2: 咪啊？
1: 咁對我嚟講，因為其實我係當咗佢自己人一個個體，咁練咗好多時，我就會喺朋友去搞掂咗先啦，外形啊嘛，咁樣有嗰個感覺。
0: 但係佢就會覺得，既然我係你身邊嗰個，我應該 prioritize， 即係我應該係我優先。
3: 男同女係咁樣嘅，有個分別喺度嘅。
1: 係啊，但係久而久之後。而家習慣就係基本上佢認識我所有朋友，咁我咪一個共同體咁出現見啲朋友咯。
0: 咁喺呢四年相處，即係而家好 sweet， 因為佢都話啦，你阿飛好我就好噶啦咁樣。咁但係有冇任何即係可能爭拗啊、爭執啊、呢啲咁嘅時間出現㗎？
1: 我哋真係比較少，真係比較少。咁啊好，可能初頭會，初頭大家唔係好明白大家嘅背景上啊、價值觀上啊嘅嘢，咁可能講講下有啲撞，但係其實好快就大家好似變咗同大家一樣咁樣。
3: 嗱，一陣間我哋有個環節就會講即係愛情啦，就講今日嘅題目一陣間會講即係門當户對啦。雖然你就唔會參與一個討論度，但係你點睇即係呢一個嘅即係價值觀咧？你覺得21世紀呢一套價值觀係點嘅咧？
1: 門當户對，我覺得除咗係財政上，就係你個人嗰、那個即係個人嗰個努力程度啊、價值觀啊，都要係其實差唔多。其實係我覺得係應該要有一個門當户對嘅感覺嘅。即係譬如佢喺佢事業上好努力，咁我喺事業上我都係差唔多咁努力，咁大家先至會去 respect 大家。因為其實門當户對最緊要嗰樣嘢係尊重大家啊嘛。咁你有個尊重，其實嗰樣嘢我可以稱之為門當户對。
0: 哦，非常成熟。問多樣，跟住就係講下其他事業上面嘅。咁個婚禮上面，你話大概一年啦，咁樣係已經計劃當中係大排筵席啊。overseas 啊，定系点样啦？你爸爸有头有面啊，
1: 我唔知佢啊，但我咧，
3: 你知佢？喂，你试下咁样，
2: 听啊！
0: 喂，张生啊，我打俾张生。
3: 系啊，佢唔知你喎。
1: 我就一定要香港咯，因为我希望如果系要做嘅就系同朋友啊，
0: 大 party。
1: 我唔想去到外国，然之后得嗰几丁友，但系有啲人又见证唔到，因为其实无论亲戚啊、家人啊，我都好希望
2: 多亲戚嘅。
1: 唔算多，但係如果你話要變咗係 destination wedding， 就會有一橛冇咗嘛。
0: OK， 咁但係都係大牌筵席㗎啦。
1: 又有幾大牌就唔知道，睇下 check 下有幾多 friend 喺度而家，因為
3: check 有幾多 friend 喺度。
1: 未研究，
3: 你結婚實翻嚟啦，就外國都
1: 係
0: 咯。咁啊，到時通知我哋啦。
1: 好啊，好一定。
3: 嗱，其實留意到喺你工作上面都幾獨特嘅，因為你除咗即係幕前，你做好多幕後嘅，即係你拍好幾十個嘅即係 production 嘅即係 MV 啊咁樣。咁我留意到咧，你啲嘢係咪？呢个颜色啊，嗰种嘅 boldness 啊，系好独特嘅一样嘢。呢系咪你自己一个特色？嗱，你之前好耐之前拍阿周国贤嘅 MV 就被 ban 咗，即系禁播啊，即系佢嗰种人嚟嘅。即系你系咪都系特登去用呢样嘢嘅咧？会
1: 冇乜刻意特登嘅，但系可能我个性格就系去创作一样嘢，我就会好中意去到比较尽啲，即系我想讲一样嘢，我想嗰样嘢要清晰，所以我就会比较系可能啲人觉得哇过咗分。感覺，但我就唔介意，因為我又好唔中意啲嘢去睇正中間，唔想落。
3: 係，因為你睇佢咧，何韻詩佢最新個 MV 咧，其實佢背景好簡單嘅啫，但你用咗嗰啲嘅色，就令到嗰件事又好似有啲嘢咁樣。
0: 佢
3: 諗緊乜嘅？
0: 佢創作都犀利啦，永遠仲講埋死亡三部曲啊呢樣嘢，
3: 係
0: 咯，
1: 因為我創作就係有一樣嘢，就係我點樣都要。諗下我呢個作品有啲乜嘢俾人記住咗先，咁我就喺嗰度再 develop， 咁我點樣去配合呢件事咯？
0: 但你話工作特別咧，其實你有好多身份嘅，即係除咗而家係阿王菲嘅美婚夫之外

0: 你係唱片公司嘅即係掌舵人啦，叫做即係第二代啦，又分條 young line 出嚟。嗱，傳統嘅環星咧就係我哋都知懷舊歌曲嘅唱片公司，跟住有個新嘅 line 咁就簽咗江麗林、啊韓雁詩嚇咁樣啦，跟住自己係製作人啦、拍嘢啦、
1: 微
0: 電影啦、歌手啦、演員啦。边个岗位其实系最辛苦啊？你觉得？
2: 最辛苦我而家知啦，就系真系 manage 呢间公司嘅一个
3: 位置，即系做老板啦。
1: 辛苦在乜嘢咧？
2: 系啊，因为以前自己出歌好简单，即系我就一个 project， 咁我就要处理呢样嘢，咁呢个。完咗一個 project 就到第二個，而家唔係而家係幾個一齊出現，我要睇下點樣去自己分配到自己思維啊，分配人手啊。
1: 因為幾個一齊出現啫，如果逐個逐個嚟，
2: 你就算逐個逐個都可能一首之後，可能下個月有第二首、第三首，
3: 係一連串嘅，你冇得停咁樣咯。你自己就話我中意做就做啦，可以，但係人哋將佢成條命交俾你噶嘛，
2: 同埋佢交俾我之餘，我點樣去令到佢更加好，又係一個壓力嚟。
0: 但係你覺得係 manage 人，即係譬如係個 artist 嘅 project 辛苦啲？定是一间公司你要运作，你要成本，你要起码冇事先，是哪方面你觉得是 最困难或者最困难？这个
2: 仲辛苦，你刚刚讲的东西就是仲辛苦，即是去到 budget 的时候，一定是有限，永远都是想怎样在有限资源去做到 更大的效果。其实讲就很容易，但是永远都是很棘的，即是有些事你没有个资源就没有个资源，发生不到就是发生不到，但发生不到的情况之下，你怎样令到人家可以留意到你这个作品，
1: 就要想计仔，
2: 想很多计仔，但是想到很多计仔又不是个计仔都中，
3: 系、
1: 哦、
0: 你而家你系自愿接手定系阿爸？即系因为你阿哥走咗去做律师啦，咁、就系被逼接手啊？定系点噶？
2: 其实又唔可以讲到话接手嘅，咁我哋都系我又努力做嘢帮佢，佢又喺度咁样教我。
1: 大家都有
2: 大家其实拍住上去做好成间公司咯，即系我思维入面
1: 有冇唔咬言啊？
0: 即系同爸爸
2: 都会噶，
1: 咁思维好唔好咧？
2: 咪倾咯，倾到，
3: 系因为咁样分条 line 咧，所以
2: 都唔系嘅，
3: 又唔系，即系讲到咁样，系咪先？
2: 因为分条 line，
0: 还声还声，
3: 我自己做自己啲嘢。
2: 即系我哋冇分得咁开，即系譬如我其实我除咗管 MVP 啊，即系我自己 young line 嗰边，其实我都要处理埋还声嗰边嘅，咁处理埋还声其他嘅嘢，咁其实系一定 overlap。
1: 等于尹光啲歌都系你整噶嘛？
2: 我会去做嗰个主导制作啲咩歌咁样。
0: 呢个都想同你倾下喎。嗱，我嗰日咧就同阿尹光食饭啦，咁啊席间咧系有几位即系专业人士一齐食饭，系大家。是知道因为那餐有啊光哥，但他叫我叫光 B 啦吓，
3: 光 B 啊，
0: 咁我就话嗰班后生就系专登话要嚟食，因为要见佢。你系将阿尹光其实转型由一个即系叫做嗰啲叫咩？
3: 资深老牌歌手，
0: 资深老牌仲要系粗俗啲嘅歌手，变成而家系年青人一个哇正啊，光 B 喺度啊咁。其实都花咗
1: 当初有个咁嘅谂法，
0: 系咯。
2: 其实当初即系成个团队啦，都冇话特别有咁谂法嘅。咁只不过我记得我系十几年前翻到嚟香港开始做。嘅时候，咁一初头同光哥合作就斋 M V 嘅啫，咁喺嗰度谂先嘅，咁拍个 M V 点样可以令到佢配合翻而家潮流，咁再继续同音乐总监嗰边合作，咁一首一首歌，一首歌咁样，就发现咦，好似阿光哥嘅可塑性越嚟越大，可以越嚟越做到一啲而家后生中意嘅嘢，咁先至慢慢十几年后发展到而家咁样。
0: 嗱，我记得令人注目嘅咧，就系应该系咪用 A I 嗰时候，就令到阿光哥唱阿姜涛。
3: 是
0: 光 B 唱啊，姜 B
3: 系，
0: 咁跟住就慢慢自己有 DM myself 啦，即系呢个都系你哋策划出嚟嘅。
2: 呢个唱歌姜 B 呢样嘢绝对唔系我，
0: 就唔关你，
2: 绝对系咁啱嘅啫。
0: 出边嘅
2: 系啦，出面嗰阵时好兴去
3: 即系炒作，炒作咗件事，
2: 炒咗出嚟之后，我哋就捉住呢个位去做嘅
3: 时候，即系呢个系即系纯粹推舟嘅，
2: 系啊系啊，非常之大家都
3: 睇翻，即系阿姜 B 嚟，你好廿年前嘅嗰首小李阿爸咧，即系其实。歌都系好突破性噶嘛，
0: 好 rap 噶嘛，
3: 系啊系啊系啊，唔系粗口嚟嘅，系啦，咁啊佢系好即系叫大家唔好唔理阿爸啦，其实嚟讲即系都要照顾佢感受啊，
2: 系啊，
3: 好正面嘅其实尹光啲歌，咁你见到佢系愿意嘅，佢冇意义去咁做噶嘛，系嘛？
2: 佢乜都愿意嘅，因为我哋合作得太耐咧，咁大家对大家信任系好大，咁好多时到而家就系我哋觉得乜嘢解释得好俾佢听，佢就会肯做，
0: 系的确好接受任何新嘢，
2: 接受完全接受，
0: 哇！呢个真系
2: 出奇地非常之接受。
0: 喂，啱翻嚟再同阿仁夫啊，即系准仁夫啊，即系张子枫，慢慢再倾过你工作，即系唔好净系集中喺讲啊，即系阿王菲嘅事，讲下你工作都好啊。
4: 放返 ICU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持

0: 择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道天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0: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0: 教育家、
2: 生活家、
0: 体育家、
2: 艺术家、
0: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柏希。
1: 好啦，翻嚟再同阿张子峰倾偈啦。头先讲开即系诶，即系个唱片公司嘅而家第二代叫掌舵人啦。咁啊，其中一位你会诶负责嘅 artist 就系尹光，好成功啦，而家好年轻化，好多人中意佢啦。但系最新除咗 D M Myself 之外咧，我见到报纸佢同方力申都有一个合作关系，呢个系点样嘅咧？
2: 诶，其实呢首歌老豆啦，叫做咁，其实上年就已经出咗嘅，但系嗰个系独唱版嚟嘅。嗰阵时又系想配合父亲节，咁讲系老豆对个仔有啲。有啲感想嗰啲，唔係期望，係有少少內疚得嚟，但係又講好愛你嘅，咁即係嗰啲，
3: 即係典型父子嗰種
2: 有隔
3: 矛盾。
2: 但其實我係中間有愛你嘅。咁嗰陣時就 MV 就比較特別嘅，揾咗張家輝去做一個主角嘅。咁過咗之後啦，去到今年又父親節咯。咁但係因為我其實一路都有個夢想，唔係夢想，即係有個 plan 咧，就係想老豆其實係可以做個合唱歌嘅喎。其實老豆同仔係可以有個對唱嘅喎。咁我就再諗啦，啊揾邊個歌手好咧？咁之後好快就諗到方力申，因為佢形象好健康，佢又啱啱生咗個女，咁佢又會明白。作為一個老豆咩感想？咁我即刻打俾佢，咁就誠意拳拳邀請佢
1: friend 嘅，本身都 friend
2: 嘅 friend 嘅，咁之後佢就即刻應承，佢又好鍾意老豆呢首歌，咁即刻就錄音，咁就冇特別拍咩 MV 嘅，咁我就叫大家話：你大家俾啲父子相我，父女相我，由細到大，方力申你俾啲相我同你爸爸嘅相我，咁我就逐張AI 化咗，即係本身張好舊嘅相，加少少動態，令到佢好似自身
3: 演活翻。
2: 身入面嗰個情況咁樣去做翻個 MV 出嚟，
1: 哦，係啦，呢個都好有回響啦，同埋大家都覺得係感動嘅。所以啊，呢個串連係點樣咧？本來諗住方力申佢遲啲會嚟嘅，問佢嘅，問你噶，發大張吹啦。
3: 呢隻歌事實證明都係派得幾好噶，即係喺社交媒體上面啊咁樣。我諗你能夠有嗰個角度，亦都係即係帶俾你公司都係一個咁樣嘅衝擊啊咁樣咯。未必會有人去想咁樣做噶嘛。
2: 係，我就好多諗法嘅，通常
4: 係你好多花實喎。
2: 係啊，來唔來就。需要啲花神去攞出嚟做咁樣啦，
1: 咁嚟緊咧，你旗下嘅 artist 咧，譬如何雁詩啦，江麗琳啦，一間就問翻你自己，但我問咗你一個 management 先，佢你會點樣幫佢兩個鋪咧？一個兩個都幾多分，生埋仔，咁而家再出嚟唱歌嘅。
2: 其實佢哋嘅路線就當然唔係而家主流後生咁樣，好似以前咁樣啦。咁佢哋有佢哋嘅市場嘅，咁冇嘅就係。佢哋有自己想做嘅音樂，咁佢做咗出嚟之後，我哋就睇下點樣去配合佢個形象，去更加強化佢哋嘅強項咯。即係每個人都有自己叻個位，點樣可以俾大家見到？即係譬如何雁詩就唱歌，我覺得係好好叻嘅。咁點樣可以俾大家都知道佢唱歌叻咧？咁喺音樂入邊攞到出嚟俾大家睇，喺個曲風上面又攞到。
1: 咁阿玲咧，
2: 阿玲就佢嘅性格，佢嘅性格係好出嘅，大家見到佢好開心。咁可能我哋啲歌就。但系點樣突出翻佢點解對呢個世界咁開心嘅咁好奇嘅咁啊睇下嗰啲歌度呈現出
3: 嚟。我有咁嘅建議嘅，因為咧你知依家香港有個地標就叫江人灣啦，
1: 係
3: 啦，因為之前槍事撞車咪有個網民叫呢個地方叫江若林灣，你知唔知
1: 啊？又出事啊！
3: 知道嗱，所以佢只歌咧叫江若林不彎，係啦，講佢堅強嘅堅毅啊咁樣。
1: 但係佢唔想再提
3: 啊！唔係啊，呢樣嘢係成為一個大眾嘅，其實呢樣好事嚟嘅，即係喺網絡。
1: 咁
3: 對於
1: 打俾阿玲問，
2: 唔係我哋。

0: 啱啱就住呢样嘢出咗首歌啊，就系慢慢揸比较快。
1: 系系
2: 系咁样，我影算啦。咁如果玩咗一次，冇计，
1: 唔好急住佢条快嘢。其实佢都玩得嘅，
0: 玩得。
1: 但系我想问一个好实际嘅问题喎。嗱，做 artist 咧，其实比较自我嘅，总之要追求最好啦，有回响啦，或者一个表达自己嘅方式。但系做老板咧，就要睇数嘅。即
0: 系
1: 其实你点样第一去平衡呢件事啦？嗱，唔系话任何 artist 我都会噶，即系我梗系争取最多资源做最好嘅嘢。老板睇住条数，点样平衡？同埋而家咧簽 artist 咧，點樣可以都唔好話賺啊？即係點樣可以又出歌唔蝕咧？要做好多嘢喎，係咪啊？
0: 唔蝕就真係要睇住咗條數先咯，即係知道自己可以用幾多。咁當然我有時係會唔小心用多
1: 蝕咗嘅。
0: 咁你就睇下之後點樣用少
3: 賺翻咯，
0: 即係點樣將個資源擺啱嘅時間同埋啱嘅位咯，即係唔嘥咯。係啊，每一步都唔。
1: 但係而家出邊係咪真係個市係差咗香港？
0: 好差，即係
1: 做 show 啊，
0: 即係睇住係好難賺，但係又唔係話冇嘅。即系佢哋个市场都几特别嘅，佢哋会有佢哋赚钱个位，所以都好彩，
1: 咁都好啲。
2: 即系 live show 系 OK 嘅
0: ，live show OK， 同埋佢哋好多，咁佢作为妈妈，其实好多嗰啲合作上嘅嘢，
1: 系。咁你自己咧，你系个幕前人嚟嘅，咁仲唱唔唱歌，同埋仲拍唔拍戏噶？
0: 拍戏未谂住先。系啦，因为但系唱歌就其实咁多年嚟都系想出嘅，但系成日都想等两位歌手即系上咗岸啦，我就唔使咁烦你咁多，有一同事即系大家配合得好好嘅时候，我就可以自己出歌，但系努力中。努力中，
1: 即系你先系让晒档期啊资源俾佢哋先。
0: 少少啦，但系而家因为我又。即係好多唔同業務，而家又多咗去做埋 YouTube， 咁啊變咗又多咗樣嘢，咁變咗嗰樣嘢又好花我時間同心機，咁啊變咗係再慢慢去睇下幾時可以做到呢件事咯。
1: 咁多個崗位，其實你最 enjoy 係邊個崗位？頭先話辛苦啦，辛苦一定係管理唱片公司啦。你覺得最 enjoy 係邊個崗位啊？
0: 最 enjoy 係做導演嘅時候，
1: 都辛苦嘅喎。
0: 但係 enjoy 咯，即係我唔知，可能覺得自己比較叻喺呢範咯，即係好多小諗法啊嘛。但係其實而家少咗做，
3: 因為你太忙
0: 啦。係啊，即係好多都可能交俾我其他同事去處理呢樣嘢，我就監管咁樣咯。係啊，
1: 但係你麻唔麻煩㗎？即係人哋拍完翻嚟咧，即係你導演啦，你有要求啦，即係會唔會係？因為我都遇到一啲咁樣嘅幕後同事，好好，但係就要求得好緊要，執呢度。执呢度，呢度唔得，即你系呢种嚟噶。
0: 我唔麻烦噶，因为我系觉得系应该要尊重嗰个导演佢本身个出发系点解要咁做嘅，咁所以我做过，我亦都会知佢点解会咁做，除非系有啲嘢系错咗，
2: 即明显地
0: 嘅，咁我咪改咯。
2: 但系个核突系主观噶嘛，咁点样去？
0: 我就要再客观地睇嗰个核突系咪真系咁核突？
2: 你主观嗰个核突
1: 点客观睇核唔核突？我都想知。
2: 你教下我，
3: 佢好客观咁去主观。
0: 系啊，即系
3: 我谂系对事物嘅认识咧，系即系宏观啲，咁你自然咧你会客观啲嘅。
0: 你係會知嘅，你會
2: 即揸得快比較慢嘅，
3: 就係自己中意就嚟出發點，唔係你中意，
0: 即係要識得自己抽身出嚟。係
3: 啊，
0: 係
3: 啊，
1: 咁我亦都可以自己，
0: 我都可以問人噶嘛，即係你覺得呢個係點？
2: 即係攞其他即係嗰啲意見。
1: 喂，咁最後問下你啦，嗱都話嚟緊幸福啦，一年後應該就真係會拉埋啦咁樣，有冇計劃係會即刻生小朋友，定係點樣？阿爸有冇吹抱孫？
0: 冇人吹。
1: 冇人催，阿媽都冇，
3: 咁都幾好，你冇壓力啊！
0: 冇壓力，
1: 但係自己想，
0: 但係都唔可以怠慢。
3: 但係我覺得你中意生小朋友，
0: 會啊！
1: 阿飛，你即係阿飛啦，阿飛
0: 佢都中意，佢中意。但我哋要研究，我哋想俾幾多二人世界俾自己。
1: 因為我啱啱睇到佢嘅訪問咧，尋日出席活動咧就話你好啊，我未婚夫好 open 㗎，唔會介意我性感啊，我一定
0: 佢話啫。
1: 喂，咁你講，你回應下啦。
0: 唔係，我係睇嗰個。那個作品有冇需要去做呢件事？
1: 尋日嗰件瑜伽衫好性感喎。
0: 瑜伽衫 OK 啦，瑜伽衫啫，咁你做瑜伽人就着瑜伽衫噶啦。
1: OK， 都 OK，
3: 系啊，你话叫泳衣好性感，咁佢游水就着泳衣噶啦。
2: 系啊，泳衣
0: 你做瑜伽时候着泳衣就唔啱啦。即系我个 concept 就系咁。
1: 同埋
3: 公道，
1: 佢话佢一定唔会收山做少奶奶，一定要做嘢嘅。
0: 一定要噶，我哋系一定要，大家要大家试。
2: 嗱，不过即系过来人咧，提醒你就系你有咁多 plan， 咁多梦想，你有咗小朋友之后咧，你起码有30% 嘅 dream， 你都可能要即系要 tune down。增翻少少，
0: 系啊，可能即系好似又多咗一个业务。
2: 系啊，呢个业务真系
0: 呢个业务会令你呕血噶。半到时再算啦，到时再算。我哋两个去合作拍住相系 OK，
1: 起码呢刻系想嘅。
0: 想
1: 阿飞都想嘅，
0: 想
1: 咁啊，预祝你一切事事顺利啦。咁、既然头先我哋讲开你嘅好 project 嘅话咧，就今日唔拣你嘅歌，就拣你嘅 project 嘅歌。
3: 由你嚟讲啊。
0: Dear myself， 尹光，
1: 多谢张振志峰。

0: 每件 T-shirt 都系觉得有一份嘅感动
1: 沧桑，
0: 系沧桑啊 ！Dear myself， 尹光，
1: 好啦，今日多谢张子枫嚟到啦。听日嘅嘉宾咧就系田鸡田启文嘅，咁啊，听日再同佢倾下。诶，其他恭喜佢攞金马奖最佳男配角。放翻 I C
2: U， 12:33，
3: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2: 天气预测系咁噶，肯部分咧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29度，湿度74%。
4: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嘅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6-7。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戏，与你声画同步。
5: 新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6: 装修想顺利，开工前先做全屋验楼 ，check 清楚问题先开工，了解预算成本，仲可以减少日后争拗。
5: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7: 新城劲爆，流行榜

0: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0: 佢自己有份亲自作曲同埋演绎嘅力尊啊！季军作品歌名叫《雨》。

0: 从开口，却在厮守。
1: 一个单眼皮，一个大眼睛，两位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互相包容而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嘅属于大家嘅世界。周吉培嘅单眼皮爱大眼睛，
0: 愿站在旁边帮你把手。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99.7， 新城劲爆流行榜。
3: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5: 放饭 ICU，
6: 时日嚟 top， 感情线上。
7: 嗱，今日嚟 talk 我哋感情线上要讲嘅咧呢个话题，就系究竟门当户对啊，喺呢个21世纪仲适唔适用咧？咁样
8: 以前睇电视剧咧，就觉得呢啲好老土嘅，
7: 系啦。
9: 以前觉得系唔啱嘅，即系当睇粤语长片嘅时候咧，系唔啱嘅，唔应该用呢个法观点咧拆散嗰对鸳鸯。
8: 都未系啊，嗱，粤语长片好多呢啲啦，甚至后来咩《京华春梦》啊，即系嗰啲都系讲紧呢啲咧，即系总之有钱嘅要谂翻有钱，其实唔系噶，就算而家咧。威廉王子嘅、即系叫王妃啦吓，即系 K Middleton 都系一个平民嚟噶嘛，都讲咗好耐噶，哇咩平民做王妃啊呢样都系个 label 嚟嘅。
7: 唔系，不过你同皇室比，任何人都系平民，系咪先？即系你只能够
9: 高官啊，即系
7: 都好多平民噶。如果你皇室已经系即系顶尖噶啦嘛，系咪先？
8: 唔系咁，譬如戴安娜嗰时候，戴安娜本身都系贵
9: 族嚟
8: 嘅，又系佢。咁但系而家
9: 不过而家大个咗就觉得系。是真的要的、即当然也要看个人的，其实每一次都不可以说、这样就对，咁啊，永遠都係咁。其實都要睇個人，即係等於有啲人咧，就算係平民，佢好有教養嘅，係咪啊？咁啊，有啲就算有錢人咧，佢隻眼啊生個額頭嘅，咁你始終都係同人哋相處唔舒服。
8: 但係講緊即係竹門對竹門，木門對木門嗰樣嘢咧，我又覺得睇下你乜嘢，我人生階段。如果我嗰頭細細個，純粹係愛情至上，唔諗麵包，唔諗其他實際嘢嘅話咧，咁啊，梗係愛情至上啦。其實嗰啲咩有唔有錢關咩事啊？打破门第咁样，
9: 系啊，我哋相处愉快啊，
8: 即系我唔紧要噶，我哋挨面包都得噶，我哋就算
9: 系咪而家发觉
8: 唔得嘅，
9: 唔系嗰个讲唔得咧，你就算唔同文化、唔同种族嘅人啊。都有難度啊！
8: 大個咗，我同意啊！唔好話唔同文化，就算即系香港長大，首先因為我大個咗。佢又大个咗，即系大家已经
7: 见识嘅多咗，
8: 认识嘅位置已经唔再系年少啊，咩两小无猜啊嗰啲啦。
7: 系
8: 你开始会觉得其实屋企嘅环境点样成长，都几影响到你日后嘅性格啦、睇嘢。净系讲使钱嘅方式啊，不如即系讲食嘢，一个可能大洗嘅，大洗开。就唔觉得自己大洗，只不过因为阿爸阿妈即系养开你啦，咁我自己又觉得咁我食餐饭一个 lunch 300-400蚊冇乜问题啊，
7: 冇乜负担嘅，我平时翻屋企啊。
8: 但系如果你一个环境唔系咁好，或者佢需要负责屋企嘅开支嘅，一个 lunch 70蚊都嫌贵，净系咁 basic 嘅嘢，已经好难 compromise 啦，系咪啊？
7: 不过因为我哋成日咧讲紧嘅系即系钱银上啊嘛，系嘛？
9: 我觉得系啊，呢啲反而你成长嘅时候，如果你班朋友净系全部都同你食几百蚊一个 lunch 嘅咁。你都有一啲唔系食几百蚊嘅 lunch 嘅朋友噶嘛？我谂系人同人相处咧，你都明白有一种除咗你自己嗰种视野，有人哋嗰种嘅生活模式。咁好啦，我而家想讲嘅咧，其实即系譬如话，就算我哋大家系中国人，我哋香港人，譬如话我哋认识一个山西人，咁样嘅，大家都系中国人啦，其实都合唔嚟噶。因为大家成长嗰啲睇法啦、作风啊，全部都唔同。
8: 我试过一次咧，同一个人出街，嗱冇嘢嘅，即系纯粹即系叫做朋友。

0: 你想唔想有嘢？
1: 我想后期就非常不想添。
0: 哦 ，OK，OK，
1: 咁啊 ，OK 啦，咁啊，当识个朋友啦。佢咧就唔系香港长大，佢识讲广东话，嗯、但系佢唔系香港长大嘅，咁、嗯、所以已经系我要讲某啲俚语嗰啲咧，就已经系要解释
0: 解释啦。
1: 即系个 hea 字点解咁啊？要讲啦，咁心谂咗点解个 hea 字？
2: 咁好啦，有话题咯。
1: 系啦，尽量。但系个话题系，我觉得我辛苦过自己做节目啊，嗯、即系成个食饭过程咧，我要揾好多嘢嚟讲。
0: 系系。
1: 咁讲完之后咧，佢又未必有共鸣喎。
2: 系系啊。
1: 就
2: 系讲翻
1: 唱咩听咩歌大话。佢听嗰啲即系啲西方嘢，咁我又未必识嘅。我讲嗰啲，我睇谭玉英姐姐大嘅，边个谭玉英啊？佢又唔知，即系净系呢啲咁样相处，我觉得好困难。
2: 冇乜共鸣啊！
1: 呢样嘢咯，我就觉得好难、啊，
2: 冇共鸣。
0: 而我哋成日依家喺媒体上面见到，即系我哋引用啲例子咧，成日话啊，边有边个艺人咧就即系娶咗个好有钱嘅太太，系、哦、嘛？咁然后就会话你唔使做啦，
1: 咩驸马嘛，
0: 系啦，五亿驸马，即系好多，即系其实好多呢啲，只要嗰人系比起艺人有钱 ，which 一啲都唔难啊！即系知几难做啊呢一行，
1: 唔系咁仲系好惨嘅。男人冇个女家有钱咧、嗯，就话你几亿富嘛。
0: 系啦，
1: 女 artist 家有钱佬咧，一定叫金龟啦。
0: 冇错啦，咁所以呢一个系永远存在住一个唔公平，而我哋系撇除咗嗰个人系真心相爱嘅，即系你系好似冇呢样嘢系不存在嘅，即系仿佛咁样。
1: 媒体
0: 系啦，咁而我哋一路所讲紧嘅木门对木门，竹门对竹门，其实永远都系针对紧钱啫嘛。其实讲紧，但系头先
2: 家底啊，
0: 系啦家底啊，但系头先例如阿张志峰佢都带出咗一点啦，系嘛？佢就讲其实即系竹门对竹门都可以系一个价值观嘅契合噶嘛，要。
1: 总之大家要喺努力，唔系因为如果大家啊咁样讲，我识一批人咧，佢哋唔算系喺工作上面好积极，
0: 嗯，
1: 但因为佢哋咧。你讲啦，竹门对竹门，我觉得呢样嘢就真系啦。如果你我同佢拍拖咧，就搞唔掂。佢系可以即刻知道，唔知喺挪威有间米芝莲三星餐厅，听日有位啊，
0: 系
1: 就即刻买机票就飞过去食呢餐。又好彩佢嘅另一半咧，同样系呢种人，同埋有咁嘅财力。所以佢哋可以即刻咁样做，咁咪志趣相投咯。系啦，佢哋两个好幸福，好恩爱。
2: 系咯，
1: 但如果你话唔讲物质，咁但系两样嘢啦，物质一回事啦，我又冇乜能力去做呢件事啦。第二就系、是、究竟我有冇咁闲情日志？可能我好想
2: 系啊，你就算大家都有咁嘅能力，有咁嘅钱财咧，但系我唔 enjoy 咁样。
1: 冇错啦，
2: 咁、所以咧，其实都几睇你大家咧对于点样享受生活咧嗰种价值观嘅。我自己觉得咧，即系譬如话你有冇财力呢啲咧，其实呢啲真系。唔系咁重要啊！有啲人有钱咧，唔使钱嘅。系啊，
0: 我都识
2: 一啲人有钱咧，佢就系想赚钱，然后跟住咧就唔系好使钱，又觉得好嘥钱啊。然后跟住有啲人咧就赚到咁多咧，就嗱嗱声咧就去用咗佢。咁所以我都识得呢啲
0: 价值观嚟嘅，其实就唔系钱嘅问题。
2: 所以呢啲唔关事，你嗰啲家底事啊，系你自己即系做人嗰个。你自己点样过你嘅人生啊？你决定，
1: 我觉得呢个好重要，同埋成长背景嗱，先撇除钱啦。虽然我觉得钱其实重要嘅，起码你无忧，即系大家唔好话贫贱夫妻百事哀
2: 啦。
1: 但系嗰成长背景喺有咁上下嘅一致。佢一致意思系，起码我哋有共同嘅文化、topic、兴趣、
0: 信仰啊，啲都可以系。
1: 系啦，如果唔系嘅话，其实你就算隔篱屋，如果你冇一个咁样共同嘅一个思考、一个共同嘅经历嘅话，你都好难走埋一齐嘅。
0: 系系，咁但系失败嘅例子多唔多咧？即系喺你认知里面，即系门唔系即系唔门当户对噶啦吓，好悬殊嘅咁样。嗱，因为我认识嘅门当户对又点咧？嗰、那个嘅分开嘅数字都唔少嘅。都唔少噶，
1: 但
0: 佢都有啲原因噶。
2: 所以我想讲呢件呢个咧，亦都唔系一个最主要而令到两个人拆散嘅原因。
1: 系即系你话门当户对。
2: 系啊，其实呢个系一个我哋喺度讲咧，就系话以前我哋就咁样睇呢件事，而家我哋觉得呢件事咧，其实系有影响两个人相处嘅。
1: 有
2: 咁，但系系咪令到两个人咧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咧？咁亦都唔系绝对。
1: 同埋，我觉得身份唔同咗咧，我睇呢样嘢有一啲唔同。啊，以前就细个讲咗啦，一定唔啱。啦，点会讲门当户对咁老土啊？竹门木门嗰啲啊！但系当我大个咗，咁我都老咗嘅时候咧，我有两个妹嘅，我两个妹细我好多嘅。咁我记得我屋企同佢讲过呢样嘢，我话嗱，屋企一定唔系话要你揾咩金龟婿啊、有钱人啊诸如此类，但系我哋都唔想，即系如果我角色唔同咗啊嘛，我系大哥啊嘛，
0: 吓，
1: 即系类似老豆咁样 feel， 我都唔想你而家有咁样嘅生活水平嘅时候，你拍拖系啦，你拍拖或者将来结咗婚，你拣一个唔好话。好穷，但系唔系咁样嘅生活。你嗱，我唔系话系唔好， 你顶唔顶得顺先？即系作为阿哥，梗系希望你继续舒适地有个咁样嘅环境啊，生活生活质素啊，剩啊，咁呢个系你选择。咁如果冇嘅话，你就要挨。佢可以挨，但系做家长嘅咧，又会觉得唔想佢挨。
0: 咁佢哋点样咧？听到呢番说话，应该嗰阵时咁细个，觉得系废话嚟嘅，系咪咧？
2: 梗系啦，你见到人，你有 feel， 你即刻有 feel 噶啦嘛。你突然间，
1: 而家睇落佢搵嗰啲都 OK 嘅 ，OK 正常。
0: 但嗰下咧，当下细个，
1: 我觉得佢哋其实佢真系。斋听我讲嘅，
0: 系
1: 应该佢自己都冇乜所谓嘅，总之有人要
2: 就系咯，唔系啊，因为你对于异性嘅睇法，你唔系一嚟喺度计算噶嘛，你咁计算就唔系爱情啦，
0: 系啊，永远都系
1: 一个冇乜爱情经验，但系讲到好似自己好专家，
0: 你又知
1: 呢方面佢最弱，
0: 收埋埋啦。其实一门当户对，当然佢一定有佢好处啦，咁但系咧，即系佢嘅唔好处咧。原来都有少少嘅，系因为当我哋焗住一定要去门当户对嚟到去匹配嘅话咧，就会变咗一种咧好多时系功利嘅盲从嘅，
1: 系
0: 因为讲紧即系背景啊，系嘛，
1: 因为你唔
0: 系
1: 由爱出发咯，冇错啦，出发嘅，
0: 你一定可能谂咗你爸爸妈妈点睇呢坛嘢先，即系个家族点睇呢坛嘢先，即系又会有佢嘅问题出现嘅。咁如果过度去强调呢个条件匹配咧，就可能会忽略咗大家所讲啊，嗰个感情上边嘅结连啊，吓、那个灵魂嘅交心啊，即系嗰样嘢。
2: 不过其实呢、這个其实咧，我觉得又冇咩可以探讨嘅，因为咧你所谓嗰个唔匹配，哇，你有几高，佢有几低啊？你点样去衡量啊？
1: 净系记得戏剧里边，我都永远系做戏，有冇呢啲阿妈存在？以前做戏好兴啊嘛，罗兰姐啊、琴姐啲咧，蹲起个款，然之后就
2: 即咁嗰个剧情讲到明咧，即系一个直头穷到冇饭食。
0: 你几多钱礼金啊？呢家即嗰种啊，
1: 呢类咯。你死穷鬼搞我个咧，但系呢咪做戏先有
0: 咁啊？
1: 挂
0: 啲。
2: 不过现实生活咧，我都突然间醒起有个例子。即系以前咧，我做儿童节目有一段时间咧，嗰阵时系430穿梭机嚟嘅。个后期咧，系我哋系啲主持咧系招考嘅，即
1: 系
2: 公开招考。咁啊嚟入嚟招考咧，多数都老师嚟嘅，即系各有各嘅专长嘅，有啲系
1: 教美术啊，
2: 有啲教美
1: 术
2: 啊、音乐啊、手工啊、跳舞啊咁样嘅。咁其中有一个咧教功夫嘅，因为佢系体育老师。咁佢都系啪一声咧，就一个一字马咧，啪啪试到就记得。但系女嚟啊，但系佢200多磅啊。
1: 哇，
2: 系啊，所以我好记得佢啊，咁样咧佢就又好玲珑噶，好啦，咁对佢印象有啲深刻嘅，咁佢屋企都系做生意嘅，咁咧就
0: 即系啲家底，
2: 有啲家底嘅，咁但系大个咗都系各有各揾食噶啦，咁但系嗰时做老师咧个人工好好嘅。咁佢咧就成日出书嘅自己，自知出书，
0: 系功夫书啊。
2: 因为佢好唔系佢好中意旅游嘅，自己一个人咧就成日周去世界各地好多旅游，咁佢就会出一啲佢自己旅游嘅书咯。但系佢就去旅游咧，就当然唔系话住啲五星级酒店啦，譬如去到啲摩洛哥啊咁，佢系会瞓火车站啊，
1: 生活
2: 体验
1: 嚟嘅，佢系穷游
2: 嘅，系啦咁样嘅，咁啊。咁可能佢又200多磅又唔使驚啊，
1: 系
2: 啦，佢又學過功夫啊嘛，真係。咁佢咧後屘咧就結婚，就嫁俾一個內地嚟嘅男人，即係佢喺藥材鋪嗰度做嘅，即係賣嘢嘅。咁佢咧就識咁樣識嘅，咁識咗之後咧，咁啊有 feel 啦，咁啊真係嫁佢喎。咁真係嫁佢之後就住咩咧？住嗰啲即係咧政府俾嗰啲屋。
0: 公屋
2: 唔系公屋，即系即系有个栏入住去好多个平嘅
0: 农场，
2: 唔系啊，即系唔系搭好多，唔系大厦嚟嘅，
1: 咁唔系
2: 临时啊，
0: 临时中途屋嗰啲咁嘅 friend 啊，类似
1: 唔系早年代有洗市区嘅，
2: 系啊，
0: 咁多年前啊，
2: 系啊，洗
1: 430啊，
0: 你430洗市区年代
1: 系啊
0: ，OK，
2: 咁咧系啊系啊，咁啊就好啦，咁佢就
1: 吓，但系佢又好屋企环境唔差
0: 啦，
2: 系啊，佢住千几尺噶，
1: 系就去咗同老公住洗市区，
2: 咁佢结婚啊嘛，好啦，咁啊佢就佢咗够住，咁佢有同我倾偈，因为嗰时都系姊妹嚟噶，咁啊，咁啊同佢倾偈，即系你点啊，即系嗰个生活，即系完全唔同啊，譬如你煮饭嗰啲咁嘅嘢，咁啊，不嬲都唔系一个煮饭人嚟嘅，因为佢翻工噶嘛，老师，咁。 佢就话帮我听，
0: 拳都耍唔到，胶咁细，
2: 冇啦已经。咁跟住个老公咧就系会咩都一煲过咯，佢话，即系咩都一煲咁，乜都有啦，就咁样。咁佢就
1: 唔系好惯，
2: 有啲冇瘾

0: 咁但係佢又好鍾意佢老公嘅，咁跟住開始呢問題出啦，佢老公呢就要返鄉下，又唔知起乜起乜喎，
1: 係係
2: 啲錢攞晒返去，
0: 係啦，咁佢因為佢好，佢都好多萬一個月嘅，咁佢就成日話叫佢就俾錢佢，我要返下起一間
1: 供養翻
0: 啲，又或者係俾啲咩，總之就成日叫佢攞
1: 錢，
0: 要
2: 啲分期開始嚟。
0: 我而家想講呢就係嗰啲，因為佢覺得我個祖先咧系要你都系要敬佢噶嘛，你
1: 尊重嘅
0: 老婆系啦咁样噶嘛，咁所以我就讲呢啲咁嘅文化。
2: 呢个价值观就已经系
1: 完全
2: 唔同
1: 啦。嗱，跟住咧，我哋转头翻嚟，我想讲下，即系作为呢个家长，我哋究竟要帮几多咧？即系遇到呢啲 case 或者唔帮几多？你即系呢个都系好复杂，亦都系 keep 住存在嘅问题，就系帮即系有需要帮助嘅嗰边系啦。
2: 哇，呢个真系要谂下。放翻 ICU。
0: 12:50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5: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炉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炉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和上岸舞队上阵。火炉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炉盛会。
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7: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8: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00至11:00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9: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0: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1: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0: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1: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0: 密切留意
11: 逢星期六晚上9:00至10:00 FM99.7 新城资讯台。
5: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0: 阿 K 喺你讲话家长可以帮几多之前咧，等我继续讲埋呢件事啊吓。咁咧咁啊女主持就开始就有啲怨言啦，因为啲钱俾咗你嚟拎翻去咁系啦，咁就慢慢咧就开始大家有啲隔膜啦，唔中意啦。咁个女嘅咧屋企咧其实咧就喺加拿大嘅，即系所有啲兄弟姊妹都去咗加拿大噶啦。咁佢就觉得佢都想移民去加拿大，即系佢同翻自己屋企人一齐。嗰时有妈妈啊，有阿哥啊、妹啊咁样好多噶。咁但系男嘅方咧就觉得我唔去啊，
1: 系我要翻
0: 我乡下就咁样，
2: 都似系，唔系你唔系边有边有错，好明显 feel 到两个人嘅特质，
0: 都系啊咁啊，我唔去啊咁，咁但系女嗰个咧就你唔去啊，咁我自己去啊，
2: 咁啊真
1: 系，咁啊完咗噶啦噃件事，
0: 系啊就完噶啦，件事系点咧？当佢去到加拿大之后咧，女方咧就发觉佢有咗 B B。
2: 哎呀，
0: 咩？哎呀，唔知几开心啊！
1: 哦，佢即刻有个入咗籍啊！即刻
0: 唔系，咁佢有一 B B，
2: 叫佢
0: 过
2: 嚟啦，咁样
0: 系，系佢唔话俾佢老公知佢有个 B B，
2: 自己生咗佢谂住
1: 咁戏剧化，
0: 你明唔明啊？因为如果你话咗咧，你老公一定要你翻嚟，仲要翻乡下，
1: 咁就尊重佢，
0: 你明唔明啊？
2: 明啊，明啊，明啊，明啊，
0: 佢唔讲得出嚟噶。 喺加拿大咧，同埋佢因為比較大隻咧，喺加拿大好普遍嘅，
1: 係佢算啲㗎啦。
0: 反而喺香港咧好特別啊，明唔明啊？所以佢喺嗰度咧生活咧反而自如好多，
2: 就生咗嘅，即係生咗出嚟嘅。係
0: 啦
2: ，OK，
0: 係啊，我都有同佢嘅仔去街㗎。
2: 咁最後佢有冇處理到段婚姻啊？
0: 最后是怎样呢？就其实都没什么刻意处理，因为到那个男士到后期呢就都过身。
1: 哦，个男士过身。
0: 个男士在香港度过身。哦哦哦，但他就很怕，因为他成日年年都回来香港的，个女士。他回来呢其实很怕在街撞到他老公。
2: 哦，
0: 你知唔知去到咁样，唔好俾佢知我翻翻嚟香港。
2: 其实咁真正嘅婚姻关系好短啫。
1: 系啊，头先变咗就一结婚就变质，就变咗钱。
2: 系咯，系咯。
1: 哇，所以多谢你嘅分享。
2: 系，但系都系一个警醒嚟嘅，
0: 有啲黯然啊。
2: 恋爱真系要理性啲先得，有时。

0: 其实睇翻即系话咧，爸爸妈妈同埋头先你讲个仔咧，就真系得阿仔而家就存活啦。啊，呢首歌歌名《存活》，阿泳儿嘅歌曲嚟嘅。
1: 嗯，即系我分享呢个故事咧，唔系故事啊，即系真实事件嚟嘅。其实可以体会到咧，人咧，当你就算系适婚年龄都好啦，如果你而家暂时咧系未揾到一个对方咧，其实真系唔好急啊。你就系好好咁样去照顾好自己咯。我成日觉得人咧系中意揾一个好嘅伴侣嘅，你就将自己成就一个好嘅伴侣，咁你就会有个伴侣。
0: 同埋我觉得要揾啱咯，即系如果嗰位男士系揾到一个好，
1: 嗱冇人知啱唔啱嘅，我又觉得永远都系揾紧嗰个成日觉得啱嘅，
0: 但悲剧永就
1: 系
0: 错判。
1: 嗱，最紧要唔好急啦。
2: 系，不过你睇到嗰位嘅即系女士就系因为太即系年轻啦，然后亦都好渴望爱情，亦都憧憬得太好，就抽离咗个现实，亦都系标准嘅即系唔门当户对
1: 嘅，以为真系得，
2: 系啦，结果造成一个
0: 悲
2: 剧。如果
0: 个男揾到个好传统嘅女性，佢讲乜佢就听话。可能都是另一个故事来的。好啦，今日时间差不多啦。
1: 听话来的形容。
0: 那个连传统男人都嘛。
1: 好啦，听见啦。
0: 一边你出现啦。拜拜。放返 ICU。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一点正。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行政会议开会前见记者，透露他听日发表的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重心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在2-3个钟头完成宣读。李家超说，今年的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因为是首份的五年规划第一份施政报告。他说在两份报告之外，就会有一份介绍重点的一套两册摘要，希望公众更加了解两份文件内容。李家超说，第一份的香港五年规划封面是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的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李家超说，会追究玛丽医院升降机故障和不能运作畅顺的事件责任，当局亦都叫查找不足。李家超说，医疗服务十分重要，必须尽快矫正，新大楼应该尽快启用。政府将会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发展局已经向特首初步汇报，他已经要求局方查找真相，一个月内提交报告。李家超又说，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等，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都会追究。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上午11:30举行电脑搞珠，以决定申请者的拣楼次序。房委局就两批申请进行公开电脑搞珠，在6月30号截止的第一批业主，首五个搞珠结果是25、28、75、12和56。而在8月31号截止的第二批业主，首五个搅珠结果是80、14、32、63和01。房屋局将会按照拣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住结果，以及邀请合资格的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和时间出席拣楼环节，预计9月底开始拣楼。有人力资源顾问的调查显示，本港雇主招聘意欲转趋正面。环保盛华公布第四季就业展望调查报告显示，有30%受访本港雇主预计未来3个月会增加人手，表示缩减人手的就有16%，有54%的雇主未有计划调整员工数目。就业展望指数是正14%，按季由负转正，但仍然低过全球的正29%。按行业划分，资讯产业招聘意欲最为积极，主要受惠于政府持续加强对人工智能和数码转型的支持。其次是金融和保险业，主要受惠于蓬勃的新股活动和财富管理业务等。内地上个月社会零售增速放缓，投资跌幅是6年最大，不过工业增长就加快。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4%， 增速较7月放缓0.2%，是3个月低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就增长 5.2%， 较7月加快0.7%。今年首8个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 7.2%， 跌幅较首则个月扩大 0.5 个百分点，是2020年以来最大跌幅。当中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跌 19.9%， 是历来最大跌幅。八月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3%， 按月升 0.1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说，总的来看，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但亦都要看到外部环境不利影响加深，国内供强衰弱的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仍需巩固。美国空军部长麦恩克说，美国已经部署在轨太空武器，是美国首次承认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麦恩克在马里兰州出席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时说，新武器将会保护联合作战部队抵御敌方势力的行动，从左下角度来看很重要。又说美国必须确保能够在太空自由行动，因为太空已经成

0: 为有关美国军事和经济安全的重要领域。它没有披露目前部署于太空的武器类型，但是暗示将会用于太空控制。美国太空军将太空控制定义为为争夺并控制太空领域所需进行的防御或者攻击活动，最大目标是要取得太空优势。根据太空军的作战框架，太空轨道攻击既可能使用动能武器，亦都能够即是能够造成实体破坏的武器，亦都会可能使用非动能手段。有专家警告，此举可能会促使其他国家跟进扩充太空武器，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正加速发展太空军事计划。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121预约服务。

0: 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嘅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咯。
1: Music on board。现年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Sawatdee。

0: Music on board。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Hello， 大家好，9月15日星期二理事会，你哋好，我系啤梨，今日好多嘢关大家事嘅。昨日喺黄昏嘅时间啦，即系差唔多6点零钟嘅时间啦，咁我就喺由公司呢个位啦，即系喺新城 office 呢个位啦，呢、這个 studio 呢度啦，就去咗出发，就去咗一个新人嘅，算系一个 party， 一个发布嘅活动。咁啊，想讲咧就系今次去嘅呢个地方咧，对于我嚟讲咧，好中意，好近啊！因为其实咧，新城楼上咧而家多咗一个叫做表演场地啦。新城喺只船嗰度啦，咁呢只船咧就而家多咗个表演场地。其实都有好多正嘅 show 喺度做，即系譬如之前24尾又喺度开过 show 啦，有好多唔同嘅歌手喺度开过一啲演唱会啦。咁今次咧呢一位嘅乐坛新人咧，佢就喺呢一个地方搞一个叫做同各大传媒见面嘅 party。咁啊，请咗各大传媒嘅一啲DJ 啊、工作人员啊、嗰啲幕后啊、高层啊咁啊去到参与呢个 party。咁当然啦，即系我哋新城啊，梗系好兴奋啦，因为我哋都会好留意住究竟呢个乐坛有啲咩新人呢，哇，有啲乜嘢新嘅音乐，有冇啲咩冲击令到我哋可以好期待我哋节目可以播呢。至于呢一个嘅 party 呢，其中一个亮点除咗有一位新人，佢就叫做嘉丽，佢会喺现场表演啊，同埋同我哋即介绍自己之外呢，就是佢嘅公司，就是陈奕迅嘅公司，就是陈奕迅嘅第一位嘅新人，就喺佢即寻日咧就发布咗出嚟啦。咁所以咧，嘉丽咧系有阿 Eason Chan 去到叫做幕后去到支持呢件事咧。咁对于我哋好多听歌嘅人嚟讲，或者从业员嚟讲咧，就都好期待，因为大家都知道，哇 ，Eason 对于音乐好有要求噶嘛，亦都即系亦都好成功啦，佢做。

音乐啊，佢拣嘅歌啊，咁样，咁我哋都好，即系我哋啲同事都谂啊，佢究竟会拣一位点样嘅女仔嘅新人去到出现呢？嗱，虽然呢，大家都会留意到阿 Eason 嘅阿女呢，亦都系中意唱歌，但系反而阿女又唔系喺佢公司，呢一位嘅新人就喺佢嘅公司。寻日上到去呢个 party 咧，就当佢一出场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哇，系好有气势。因为其实一去到现场，企上个台咧，就唔系就系录音咁简单，系一个表演嚟噶嘛。咁而阿嘉丽啦，就系我而家想讲嘅呢一位乐坛新人啦，佢一上到个台，加埋啲 lighting 啊，加埋佢嘅一上到嚟就 rap 啊，嗰、那个 powerful 咧系令到哇哦！跟住加埋啲 beat， 有呢一首新歌。

0: 佢嘅名字叫做嘉麗 K A L A I， 我都忍唔住。虽然喺理事会嗰度，我好少好音乐向咁样去到同大家介绍。Yeah, that's how we move。但系即系我一听到佢呢一首歌，就觉得哇好正、哦，系我中意嗰啲 style 嚟嘅、哦，亦都系大家喜，即系好多现场嘅一啲我哋即系呢一行嘅从业员咧，大家都觉得唔错唔错唔错。咁啊，希望大家都留意住呢一位嘅乐坛新人嘉丽，有佢嘅新嘅派台歌，歌名叫做《That's How We Move》。下午一点十八分啊！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你写华富一号写个过程是点啊？
3: 其实你度身订做俾一套电影，当佢有一个已经拍好咗演员俾你见到，仲要有埋话歌手好可能喺呢位嘅时候咧，其实首歌好似自己会
4: 影成咗形啦。
3: 系啊系啊，我反而俾佢自己散发出嚟仲好啦。既然都咁多气氛嘅嘢载住咗埋嚟啦，
2: 当呢首作品出现嘅时候咧，我觉得只歌有少少嗰只嘅淡淡然咧，反而系啱啱好啊，我觉得。
3: 咁个片尾曲食咗个咁嘅故仔落肚之后咧，其实完我真系唔能够再好激动啦。
2: 嗯，
3: 我可能要静翻落嚟。
2: 嗯，
3: 咁将个 demo 拍落去就好似诶系咁嘅，即系好似个结构自己照顾咗，唔使谂其他嘢。
2: 系系。
3: 咁加上梁柏坚嘅嗰份词亦都系好浓郁啊。
5: 如你再次听到吗？如你再次请归家。
6: 星期二下昼5至7，
7: 音乐可以更音乐。
6: 梁兆辉，
8: 一个乐
9: One Music Corner。
10: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蔓延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蔓延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蔓延活络追风刺骨膏，龙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

0: Hello， 早晨。
1: Hello， 早晨。
2: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3: Hello， 早晨。Hello，
4: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 早上8:30至11:00。
4: 我系梁继章，
1: 我系黎莉。
4: Hello， 早晨。
3: Hello，

0: 关你事，
1: 喂，真系关你事啊，
2: 都关你哋事啦。
3: 哇，我日日都听啤梨理事会啊，
4: 都关你事。
0: 啤梨、啊，叶文辉、啊，哇，系
5: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大家好，我系胡定欣。
6: 欢迎胡定欣 ，Hello，
5: 啤梨你好，
6: 哇，好耐冇同你见面咁样，真系倾偈。其实我好少同你倾偈添，严格嚟讲，
5: 系，
6: 但系识咗好耐啦，真系。
5: 要唔要回想翻？
6: 我谂我同你谂嗰样嘢都系一模一样，因为我哋个
5: 你讲啦，因为个作品系你嘅。
6: 那個記憶點喺嗰陣時，因為嗰陣時阿胡定欣咧就拍我嘅一首歌嘅 MV， 就係個 MV 嘅女主角，嗰首歌叫 My Memory，
5: 唔係 Melody，
6: 唔係 Melody， 係My Memory。我仲記得係喺一間屋嗰度拍的。
5: 係啊，我又因為今日同你做呢一個訪問，喺平台揾翻出嚟回憶一下。嗰陣時真係初入行，我諗係咪應該2002、2003年
6: 差唔多係啊，嗰啲、啊、時候。
5: 我嘅發現我自己好記得，真係啱啱入行。
6: 開始有拍劇嗰啲嘢㗎啦，係咪？
5: 其實開始咗嘅，但係就未有人識咯。
6: 嗰陣時咧，即係譬如我哋啲歌手派歌咧，會拍 music video 擺卡拉 OK 啦，但係喺電視台嗰度咧，就會特別有個電視台嘅版嘅。
5: 係啦、
6: 啊，
5: 係啦、
6: 啊。跟住咧，我哋咧唱片公司啊，同我哋咧就會安排咗一啲咧，佢哋力谷嘅女 artist，
5: 唔系啦，
6: 女新人，
5: 因为平啊，训练班，
6: 又或者系靓女嘅，咁我哋咧都会咧，唱片公司又等咧，咦，边个咧？究竟啊，究竟电视台派边个？哦，胡定欣几靓女喎、啊，咁样期待噶，
5: 真系噶，
6: 我同埋就估到你哋系会好多嘢做噶啦，通常，
5: 哦，
6: 你嗰阵时咪已经力谷噶啦。
5: 未噶，可能訓練班初入行啲show rate平啊嘛，我嗰陣時拍好多噶，我想講，
6: 咪就係某幾個嘅啫嘛，淨係得
5: 我拍好多嘅，因為同埋可能同導演都熟，咁佢哋就會容易啲揾下你啊咁樣嘅。
6: 係啊係啊，嗱、啊，首先拍 MV 一定要靚女啦，跟住又識做戲啦，所以咪。之后你咪攞咗咁多奖咯，
5: 多谢你。
6: 即系头先咧，我就做呢个访问咧，我就喺度谂啊，呢、這个女仔我识咗好耐，睇你好多剧，即系倾偈咧少，
5: 真系少，
6: 深入咁样大家了解都少，我哋啲 common friend 都唔多，
5: 系
6: 好似冇 come across 嘅，
5: 冇，
6: 系觉得哎好开心啊！我以前有个 MV 有个女主角，佢系事后嚟噶咁样啊，好顺利啦，拍剧啦，做戏啦。好神奇喎、哦！今日嚟我节目，因为你系歌手，你派歌、哦。
5: 系啊，我又嚟唱下歌啦。真系自己好中意唱歌。
6: 你因为你系参加歌唱比赛入行，系咪算是？
5: 入行就唔系。
6: 入行唔系。
5: 我系1999年参加新秀。
6: 新秀啊！
5: 但系就冇入，因为咁样入行，反而系
6: 输啊嗰阵时。
5: 冇啊，最后一个俾人叮走咯。
6: 哦、
5: 因为即每年你知啲比赛规则都唔同噶嘛。
6: 系系系。
5: 嗰年系佢要最后两强先可以唱自己歌手揀嘅歌。
6: 我、哦、最后两强一路咁样筛一路。
5: 系啦系啦，咁跟住我就最后一个被叮走嘅。
6: 哦。
5: 咁跟住总之冇因为呢个比赛而入行嘅，咁我就翻去自己做文职嘅工作。咁跟住去到再过多一两年 ，TVB 有个 Cover Girl 嘅比赛。
6: 嗯。
5: 咁佢其中一个冠军嘅奖品系可以得到一个唱片公司试音嘅机会。
6: 啊。
5: 我唔系因为觉得自己靓而参加呢个比赛、
6: 啊，
5: 而系因为我觉得不如俾埋最后一次机会自己啦，帮、
6: 啊、
5: 我打开咗一个演员路，
6: 永远就系咁噶啦，就系、是、你估唔到噶啦，
5: 系啊，
6: 咁又好 make sense， 去到今日点解胡定欣会派歌呢，就系、是、根本上你就好热爱唱歌嘅一个人，
5: 系我好中意唱歌，即虽然咁多年嚟我都冇一。真正一个成为歌手一个歌手的身份，但是咁我都仲有好多机会可以唱到歌嘅，剧集歌啦，
6: 其实都系啦，
5: 商演啦，
6: 系
5: 登台啦，即系咁多年，我会觉得中意唱歌，我。

0: 又肯唱歌，我又有好多其实以外做 show 嘅机会，或者做一啲歌手邀请我做佢哋嘅演唱会嘉宾，亦都试过或者同歌手合唱嘅机会。
1: 系系系。
0: 咁唱歌就好似喺个外围度，
1: 系
0: 可唔可以咁讲啊？
1: 直头系搵食添啦。反而歌手可能冇你咁多用唱歌去搵食啊，有啲歌手
0: 會啊，
1: 真系今时今日呢个年代，但系你哋好多做戏嘅人登台都用唱歌，
0: 所以你问我唱歌其实冇离开过我呢几件事，咁亦都会觉得中意唱歌唔系因为我一个乜嘢嘅身份而我会唔中意噶嘛，咁所以去到2026年呢个年头，我就会觉得不如唔好再谂咯。做啦，试下出自己首歌啊！过去呢几年自己多咗时间系学习唱歌，上堂又做咗自己 show， 变相觉得个信心系比之前更加 ready。即以前可能出剧集歌嘅时候，啲记者会问你：，咁你会唔会出自己歌啊？会要上啊，上咗好耐啦。咁上到而家，喂，唔好再上啦！既然你真系想做嘅时候，咁不如。试下啦，玩下啦。
1: 今次系真系用歌手，唔系啲剧集歌咁样派咗呢一首歌咧，都要交俾呢位歌手咧去到介绍一下呢首歌俾我哋嘅听众嘅。
0: Hello， 大家好，我系定欣，我出咗我个人第一首单曲《未知也好》，耶、yeah! ！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
1: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第19周，
4: 第三位，
3: 嚟到季军位啦。季军位嘅作品，上个礼拜佢上咗嚟倾偈啊，佢系张雨晨，有呢首《Romance Toxic》。
4: 第二位。
3: 嚟到亚军嘅作品啦，咁啊，佢系 JW 黄浩仪，有呢一首嘅《照顾者》。

0: 嚟到今星期冠军位啦，冠军位嘅作品上网五个礼拜啦，陈柏宇嘅作品《旧酒新瓶》。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
1: 势力，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嘅心灵需要。
2: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号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号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申请财经台全程直播，申请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6: 是日寒风，主持
7: Jackie 文子琪
6: JY 林

0: 期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哇，啤梨理事会
5: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4: 喂，真系关你事啊，
6: 都关你哋事啦。
7: 哇，我日日都听啤梨理事会啊，
8: 都关你事。
5: 啤梨，叶文辉，哇，系
9: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大家好，我系胡定欣。

0: 今日有胡定欣啊，个感觉我仲未系好适应噶，我未好适应咧。你
1: 系唔系讲剧集啊？系
0: 咪？系唔系讲剧集？一见到你咧就，哎，要讲剧啦，系啊，做啲咩戏啊，登咩台啊？但系头先咧，即系听到你首歌，喂，头先你有讲你又中意唱歌，你本身入行都为咗想唱歌而都做咗唔同嘅嘢，你有唱剧集歌，就算你喺台上面唱歌，我哋作为观众咧就啊，呢、這个时候唱歌唔差、啊，唔系谂，咦？根本上佢就中意唱歌啦，咁样。今次系真系向翻呢度认真做歌手咧，其实有除咗做歌之外，有冇为咗呢条路咧系做啲咩噶？
1: 我真系呢一个开始系好纯粹系想做翻一样一直以嚟自己好想做嘅嘢，但系冇做到。录歌或者去做呢首歌整个过程，其实系好兴奋、好开心。好多嘢都系自己有份去谂、或者去决定、去到而家出歌宣传嘅阶段、又或者中间有啲好 technical 嘅嘢，我自己都有份去参与。
0: 系咪好唔同噶？你而家宣传歌嘅感觉同你可能宣传一个剧嘅感觉喺你
1: 好唔同啊？
0: 有咩唔同？有咩唔同？
1: 我第一日即系呢排都做咗好多访问，
0: 是
1: 第一日做访问，我其实觉得啊，讲音乐。我讲剧讲角色就讲得多啫，讲音乐、哦，哇，好专业啊，成日好谨慎啊，唔可以讲错噶，唔可以乱咁讲嘢噶咁样。但系我真系喺录呢首歌里面，我有好多自己好个人嘅感受去分享。我亦都会觉得就系因为我好纯粹，我会觉得所有嘢我都可以好好去感受我呢个第一次。
0: 其实做演员咧，好多时候你分享个角色嘅啫嘛。咁就算你唱呢个剧里面嘅歌，你都系唱紧个剧里面嘅嘢啊嘛。今次你真系唱你自己啦，真系我啊，胡定欣啊，我系做每一样嘢，其实系用个人出发嘅咋，应该系好 enjoy， 人最开心就
1: 系、是。系啊，你讲得好啱啊，由构思。到我自己做唱的那一 part， 到我怎样去拍个 MV， 我怎样 present 这首歌，我怎样今天我做访问，我怎样跟人家分享，全部都是很个人。都入行这么多年了，大家认识我都是透过角色认识我。
0: 是的。
1: 其实那个都不是我来的。
0: 我哋真正咁样倾偈咧，系好少嘅原因咧，系一路留意你嘅新闻啊，各样嘢啦。但系嗰个你都系用嗰个剧嗰样嘢，
1: 系
0: 而咁样倾偈咧，有啲人系会唔惯噶。我听过啲演员咧做访问咧，唔惯咁讲自己嘢，惯咗放低咗个角色就自己 personal life 嚟噶啦。
1: 会啊，明啊，我今日可以同你讲紧系我嘅音乐作品，我第一个音乐作品，而唔系八卦嘢嘅时候，我就好愿意分享啦，好开心啊！咁所以放翻喺呢首歌度，
0: 系系，
1: 其实都系点解叫未知啊？好，其实就好似今日大家见住我去做我好想做嘅嘢，但系一路都唔敢做，或者对自己未有一个确定性嘅时候，我觉得唔好再谂啦，唔好理外间去点样睇胡定欣唱歌呢一样嘢。
0: 你冇压力噶嘛？其实呢一个范
1: 畴做嘅时候冇压力，
0: 哦，
1: 但去到宣传期最近咧、啊，我又唔系话嗰啲好 stress 嘅压力，
0: 系咯系咯，
1: 我系因为我真系唔识点样去同人，即系我系第一次同人哋 present。我的歌咁真係第一次嘛，咁我就会觉得啊，同戏係唔同㗎喎、你真係要话俾人知点解你要做呢一首歌、你要俾人哋了解当中，咁人哋先更加投入到落去㗎喎、咁样。
0: 係呀，点解你唔整一首烧卖好食呀、又或者点解唔整一首今晚瞓唔着呢？
1: 咁点解係未知呀？
0: 点解未知呀好呢？
1: 我觉得我自己都係一个过来人，成即係人生行咗一半啦，或者有一多咗经历啦，我係好想用返一个过来人嘅身份去鼓励翻大家做自己想做嘅嘢。其实我觉得呢排宣传咧，我去 present 嘅时候，有啲嘢系我喺做歌构思嘅时候，我冇谂过噶。虽然我都系用一个过来人嘅身份，我都会觉得啊，我个演艺路，我本身中意唱歌，跟住去咗演戏，跟住而家嚟唱歌，都系一个即系好励志嘅一样嘢啊。咁但系我嘅 focus 都系对外多嘅，都系希望听众 如果你都是遇到一些不够信心的情况或者、未知的情况底下，我可以给到你一份支持，去多啲勇气去做你自己想做嘢、但系其实我觉得咧呢首歌咧喺我出歌呢个阶段咧，我都系用家咯，
0: 你都系用家，因为你都发现有好多嘢都系唔系乜嘢都可以安排晒噶。
1: 其实我出呢首歌都系未知也好噶嘛，
0: 系啊系啦，
1: 系啊，我嘅前面嗰段路已经经历如未知也好，所以我作为一个过来人去同大家分享。但系出歌而家呢一个开始，我又展开另一个未知也好，我都是用家，因为呢中间有很多东西、我自己都是第一次学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沮丧，我觉得自己未做到，尤其是未做到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这首歌的歌词，尚有未知都很好，原来答案转弯后会碰到、我今天不知道，或者我听日就会知道，或者我听日就会做到呢，或者对外界可能我觉得哎人哋点样睇呀、或者人哋听咗中唔中意呀，我而家你 question mark 喺我播咗首歌之后我就知道啦。
0: 某程度上又有少少任性，但你亦都提醒自己而家唔做几时做呀啲嘢。
1: 係呀、所以有个 MV 里面都系出现咗唔同阶段嘅一啲人物角色，其实呢首歌虽然个开首系一个校园，但系嗰个只不过一个开始。我哋人生喺每一个阶段都会遇到好多未知嘅嘢，你要去面对，每一日都会嘅。其实，
0: 其实我因为幻想啊，我未见过胡定欣咧，系一啲乐坛颁奖礼，例如劲爆颁奖礼咁样，见到胡定欣喺个台上面
1: 颁奖
0: 系
1: 咪？
0: 系啦系啦，颁奖啊就似啫，
1: 就算颁奖都未有。
0: 但系你系一个歌手，好开心啊！我想讲，乐坛就系一啲中意音乐嘅人，无论你系有咩过往，有咩背景，你咩都好啦，识你好唔识你好，嗰啲人就有资格喺个乐坛里面占一席位咯。我觉得，所以我好期待呢个画面啊！我唔知道会唔会真系可以出现呢个画面，
1: 我真系唔知道、即系会唔会嘅咧？有冇呢个可能性噶？
0: 你派得歌喺个台上面咧，到时有得投票啊，投票下啦，就系咁样咯。
1: OK OK，
0: 系啊，相信会有多啲日子会见到你噶啦。
1: 嗯，
0: 你会继续做歌噶嘛？
1: 我会噶，
0: 你多啲嚟啦，等我可以倾多啲偈。
1: 好啊，
0: 我哋互相 update 下，大家对上一次见同而家今次见，大家唔同身份。
1: 上一次见系23、24年前
0: ，
1: 今年年头。
0: 今年系新城嘅 event，
1: 新城嘅新春。
0: 但系就好忙嗰日，我哋都冇乜时间倾偈嘅。
1: 但系真系唯一嘅一次合作。
0: 系啊，
1: 就系23年前。
0: 唔系话，我记得仲突然间谂到多一个画面咧，就系可能你都唔记得，我同你上过一个游戏节目，你知唔知啊？
1: 几时啊？
0: 拍完个 MV 之后嘅，咁跟住咧，我哋上咗个游戏节目啦。咁当时我哋都系嘉宾嚟嘅。
1: 系
0: 嗰一次咧，有一个事情我好尴尬嘅，好爆噶，好尴尬嘅。玩游戏嘅时候咧，我自己以为啊，我自己以为我只手咧唔小心摆咗落嚟个口嗰度啊。因为咧，我发现咧，即系喺可能大家好，我唔知系上掌门人啦，定系咩啦？咁嗰时我就系歌手身份啦，
1: 乱啦
0: ，跟住我觉得，咦死啦，我手揈到落你嗰度，死啦，有冇整亲你啊？跟住诶 ，kick 一 kick 嘅，咦？点解我个手系咪入咗落某个人嘅口？望一望，定系你嘅？
1: 系咩？
0: 系啊系啊，我嘅印象有呢两个景象喺度噶，但其实我相信梗系唔系入咗你嘅口，我唔知系咪啦。而你脑海里面有一个景象，
1: 就系 MV 咯，我
0: 系。系啊，所以我要抄翻究竟我哋嗰时上个咩游戏节目。
1: 可能都是啲玩到
0: 玩到丧，
1: 玩到好乱嗰啲啦，
0: 好青春啊！嚟紧要见你多啲，多啲落嚟电台，
1: 好
0: 多啲排歌，
1: 好，
0: 下次见
1: ，Thank you，
0: 拜拜。
2: 哇，啤你哋事会，
3: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2: 喂，真系关你事啊，
4: 都关你哋事啦。
2: 哇，我日日都听啤你哋事会啊，
5: 都关你事。
3: 啤你，叶文辉，哇，系
1: 啤你哋事会，乜都关你事。大家好，我系胡定欣。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量身订做，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1: 想听多些吴月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3: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

0: 執行主持任務嘅係
1: 新城任務35，我係新城限定 DJ 張雨晨。
0: 新城廣播35周年期間限定，新城任務35，大家記得對時。資訊台星期五黃昏6點至7點啟動任務，財經台星期六上晝11點至12節目重温。
2: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鐘地鐵站乘坐扶手電梯咧，就諗住去灣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後咧係咁樣碌落去10幾級樓梯。當其時有兩位先生，佢見義勇為啊，救咗我啊，佢扶住我同埋頂住我，拉我起身，跟住個電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嗱後邊一個咧就托住我條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氣電波裏面咧，多謝呢兩位先生，呢兩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義。
3: 數讓我數，在最艱難時候，誰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
4: 人，唔好吝惜少少時間，表揚你身邊發生過嘅人和事。新城資訊台，我要讚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噶。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4: 上星期就讲咗量子科技，今次就讲下成日喺网上见到嘅 terms， 就系量子爱情。首先要明白呢一个词，就要由物理学开始。喺量子力学入边，两个微观粒子一旦发生纠缠，就算相隔几远，一个粒子嘅状态改变，另外一个都会即时跟住变。呢一种感觉，科学家就叫做量子纠缠。而爱因斯坦就系话过呢一种现象。是叫鬼没般的超距作用，于是就有人将这个物理现象借来比喻爱情。第一种就是心灵感应和默契，在真正相爱的两个人，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明白对方想什么，好似有条无形的线连住。第二种就是命中注定的缘分，茫茫人海之中偏偏会遇上那一个避无可避，好似宇宙一早 set 好咗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时那个人根本没做过任何事，但是你的直觉就已经话咗俾你自己听，哦，他好似有嘢，他好似唔开心，甚至他喺度谂紧你，你都解释唔到，但是你好似知道咯。其实有研究显示，长期伴侣的脑电波会趋向同步，心跳、呼吸都会互相影响的，情绪共振还明显到好像自己感受到对方的痛一样。有哲学家就说，宇宙所有粒子由大爆炸开始就已经存在，他们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只是转化做不同的形式。这样想，你和那个人的连结可能根本就是超越时间和空间，不是因为你们现在在一起，而是因为你们的量子一早已经纠缠过。有人就会问，那是不是说只要我成日想着对方就会吸引到他回来呢？量子力学的观察者效应就说，观察会影响结果，但是爱情入面与其执念去想，不如用祝福去想，真心希望对方好，那种频率反而容易令彼此再次相遇。不过讲到底，大家都一定要记住，这个只是一个浪漫的比喻，绝对不是科学的事实。主流科学界已经讲明，人脑入面的量子活动是极之微弱，根本不足以产生任何宏观的影响。你和另一半的心有灵犀，其实是来自相处耐了的了解、情绪共鸣和无数个日夜累积下来的记忆。科学家解释不到的爱情

0: 情，但系爱情根本就唔需要用科学去解释。如果要用量子纠缠嚟形容嗰种讲唔出但系感受到嘅直觉，我觉得浪漫一次都冇问题啊！我系 Anki。
1: 大家好，首先我喺度自我介绍，以前人哋叫我辉哥，而家啲人多数叫我辉叔叔。啤梨，我准备好啦。
2: 哇，今日呢个 topic 好得意啊，叫量子爱情，哎，又令我学到啲嘢啦。啊，我想问你啊，你觉得咧呢个世界上面会唔会无论相隔距离几远都好啦，都会感受到大家挂住大家嘅感觉？呢啲咁样嘅嘢嘅咧吓，
1: 如果你问我信唔信呢个世界有心有灵犀一点通，或者大家距离好远都会挂住对方，我同你讲，细个嗰阵我真系信嘅。不过除咗年纪越嚟越大，我发觉原来远距离嘅思念系唔够噶。所以大家呢应该趁住有时间要多啲见面，咁先可以增加大家嘅思念。

0: 是琪琪，我的職業是做飲食業的，興趣方面呢最開心的就是平時在家攤在那裡都不用做了，就最 fit 的了、我住在上水啊，啤梨我準備好了。
1: 嗯，我想問你了，你有沒有曾經試過想起一個人那一刻啊，那個人就真的突然間找你或者在你面前出現這樣呢？
0: 有啊有啊，不过就唔系啲咩浪漫嘢咯，根本就报应嚟嘅。我记得嗰次系我夜晚啦，咁就都系摊咗喺度揿紧电话嗰啲咁嘅嘢啦，跟住突然之间揿揿下咧，就谂起我个 ex 啦，唔知佢而家点咧，系咪死鬼咗未？点知啊？跟住咧，电话即刻响，我真系佢喎。咁我以为喂系咪有咩超能力啊？总之我谂刘德华好过啦，系咪先？咁啊是但啦，咁我接咗个电话啦。喂，佢 hello 都冇句啊！佢第一句就话：喂，同我拼多多劈多多啊，争我一毫子咋？哇，挂住我就打俾我，即系挂住嗰部电话冇嘢嘛，咁冇啦。跟住我咪 cut 咗佢线咯。

0: Perry 先生你好，本身我姓王嘅，职业系街地产，咁啊，我冇嗜好嘅，嗜好就系搵钱。
1: 喂，我想问你啦，有冇曾经同朋友又或者伴侣突然之间讲埋同一样嘅说话嘅咧？即系好似搭晒声咁样咧？
0: 你讲开嗰个问题咧，有冇同一时间同人讲同一样嘢？系经常会有咯，譬如食咗饭未啊，饮咗汤未啊，饮酒啊，去边去边啊，睇楼啊，点样系经常性发生嘅，咁就都会笑下嘅，都 OK 嘅，咁但系啲默契嘅嘢好特别，咁就算同女性朋友都会经常性出现呢个问题噶啦，今晚食乜嘢啊？OK 啦，唔该晒你。

0: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下午两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上昼11:30举行电脑搞珠，决定申请者的拣楼次序。房屋局就两批申请进行公开。

0: 电脑搞珠，在6月30号截止的第一批业主头10个搞珠结果分别是25、28、75、12、56、99、59、64、36和47。在8月31号截止的第二批业主头10个搞珠结果分别是80、14、32、63、01、52、05、09、91和45。房屋局将会根据选楼的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以及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和时间出席拣楼环节，预计9月底开始拣楼。特设销售计划提供10个资助出售房屋项目给业主选择，包括房委会辖下的8个屋苑和房协辖下的2个项目，提供超过4400个单位。据报，明日发表的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提出，离岛三层或以下建筑物申请宾馆牌照时，可获豁免考虑大厦公契对宾馆用途的限制。工联会旅游联业委员会副主席林志挺表示，因应深度游和体验式旅游兴起，离岛度假屋有一定需求，但是申请宾馆牌照有难度，导致供应紧张。林志挺在电台节目指出，申请宾馆牌照需要通过不同部门审批，如果大厦公契列明建筑物是作非商业用途，就难以通过审查。政府拆墙松绑将有利度假屋和民宿发展，相信在长洲和南丫岛等发展相对成熟的地方，较容易将建筑物改装成民宿，预计数目会增加两至三成，长远有机会增加一半。他说，改装成本视乎规模而各有不同，经营者要自行计算收支能否平衡，政府难以提供支援，但在供水和污水处理等基础建设上，相信当局可以给予支持。路德会启隆学校一名男教师向校方隐瞒，正受廉政公署调查和被起诉，早前被裁定3项欺诈罪成，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监28日，被告获准保释等候上诉。裁判官司祖尧判刑时指出，被告一开始已经打算欺骗校方，他知道校方不会聘用正在受查的教师，但仍然以身犯险，心存侥幸，在相关案件被传媒报道之后才告知校方。虽然学校满意被告的工作表现，但是被告对学校的声誉造成的打击远高于所提供的教育服务，加上公众对教师的操守抱有较高的期望，决定判被告入狱28日。32岁被告原本任职入境处主任，去年2月因为隐瞒从事保险赚取额外收入，被判囚3个月，缓刑3年。廉署今年1月再以被告在遭到调查期间没有向校方披露以及欺诈校方，再落案起诉3项欺诈罪。日本他党派国会议员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近日访华，团长高川正大表示，昨日在北京分别会见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斌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高川表示，已经向中国方面传达就确保日本侨民安全以及管制军民两用商品出口到日本的事表示担忧，亦提到人员交流的重要性。他说，双方应该避免令到紧张局势升级。高川并没有披露中国方面的详细发言，只是说直接和面对面碰面至少是一大步，强调多次接触最终会促成政府间的对话。日本共同社报道，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公布了杨万明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会议纪要，纪要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的涉台言论严重违背两国达成的严肃政治共识，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严重损坏双方交流合作的氛围。美国空军部长麦恩克表示，美国已经部署在轨太空武器，是美国首次承认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麦恩克在马里兰州出席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时说，新武器将保护联合作战部队抵御敌对势力的行动，从阻吓角度来看很重要。又说，美国必须确保能够在太空自由行动，因为太空已经成为有关美国军事和经济安全的重要领域。麦恩克没有披露目前部署在太空 太空嘅武器类型，但系暗示将用于太空控制。美国太空军将太空控制定义为咗争夺并控制太空领域所需进行嘅防御或者攻击活动，最终目标系取得太空优势。根据太空军嘅作战框架，太空轨道攻击既可能使用动能武器，即系能够造成实体破坏嘅武器，亦可能使用非动能手段。不过有专家警告，咁做可能促使其他国家跟进扩充太空武器，尤其中国同俄罗斯正加速发展太空军事计划。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5。

0: 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
1: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2: 新城劲爆，流行榜。
3: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2: 第三位。
3: 佢自己有份亲自作曲同埋演绎嘅力尊啊，季军作品歌名叫《完美》。

0: 肥 featuring 丽英嘅不省人事。
1: 但是有时有没有坏女无够送我像妈儿童。无从开口，却在厮守。
0: 一个单眼皮，一个大眼睛，两位性格截然不同嘅两个人，互相包容而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嘅属于大家嘅世界。周吉培嘅《单眼皮爱大眼睛》。
1: 愿站在旁边帮你把手。
2: 精神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

0: 时间两点十分，系有曾傲飞喺度嘅。
1: Hello，
0: 你好啊，你瘦咗嘅？
1: 有咩？
0: 你嚟紧系咪肥噶会？
1: 嚟紧，哇，猜过你。
0: 我好中意呢个，我真系觉得好热啊！
1: 唉 ，touch 乌先啊！
0: 喂，你咁样食法，有冇谂住点样减啊？谂定啦，系
1: 唔好谂点样减，
0: 系。
1: 减嘅前提系要肥咗先有得减嘅、
0: 哦，
1: 我嘅前提系唔肥啫，所以我系 keep。
0: 哦，你嘅人真系好 positive 噶，曾傲飞，我中意同你讲嘢，我而家好热，我想上

0: 答，好可笑。
1: 哇！你唔好咁真，你等我擰轉面先。
0: 唔使啦，大家咁傻，我都唔係第一次見噶，係咪先？哇！真係好熱，同你講到。喂，咁但係咁樣，今次咧真係要講下你呢一首咧，就係、是《愛與不被愛》啦。咁、樣一睇嘅時候咧，我真係除衫好熱，係咪都真係同愛情有關嘅咧？本身都係諗住。
1: 只歌本身都是的，尤其呢只歌的 demo 其实是其实有啲 sweet 嘅。
0: 哦，本身 demo 是有啲 sweet 噶。
1: 有一种屈屈，我都唔知点讲，有一种默默守护的嗰种温柔的 sweet 咯，就唔系好恩爱嗰种嚟嘅。
0: 哦，本身翻嚟系咁样嘅。
1: 本身听到个第一水嘅 demo 系咁咯。
0: OK， 系咪就系俾呢一水嘅 demo 吸引咗？
1: 我想公司可能是，因为我是没份揀
0: 的。哦 ,OK, 好。既然是这样，即是公司觉得咦 ,OK, 不如你就试下唱这种的曲风啦，或者这种的感觉啦，这样。在个过程里面刚刚所听到，因为好坦白就是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不单止是爱情这么简单咯，而家好像再大一点的一种的感觉啦，这样。回到你的时候，即是公司说不如你去演绎这首歌曲啦，这样。那时是抱着一个什么心态，或者是一个 demo 的时候，有没有说我想讲什么方向，这样。
1: 哦，完全没有的。是啊，因为我觉得尤其今年啦，我会觉得我自己主要个脑都放喺唱嗰度，系啊，同埋我觉得某程度上，除非填词人问，我如果唔系好少可会讲，我希望只歌填啲咩，因为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即系我揾得，大家都系个 creator 啦，即系我嘅 create 嘅地方就系我点样去唱只歌，咁写词嘅人就系佢赋予一个乜嘢生命俾呢只歌，我系唔想喺第一下就限制咗佢嘅发挥空间，即系有啲似好似落咗闸啦，你净系写我想讲嘅呢啲嘢，即系好似其实呢只歌更加令我确信呢个谂法，就系因为我听到个 demo 净系谂到就系 sweet sweet 啊，温柔嘢啊，咁但我一收到份 Wyman 老师嘅歌词，喂咁得嘅。
0: 我就系话咯，同你阿妈想话 demo 系两样嘢嚟。
1: 系啦，咁所以其实呢个就系、是，亦都验证咗我暂时嘅谂法，so far 系啱嘅，就系、是、如果我一开始就带出咗我自己想讲啲咩，我自己对只歌嘅谂法，咁就已经哦，只歌少咗个面向，即系嗰一面，我系一世都睇唔到嘅。
0: 系、但系点解会有一种想法，由今年开始，你真系净系想 focus 喺唱嗰方面，其他即系嘅想法啊，交俾相关佢哋负责嘅朋友仔咧？
1: 一嚟就系我觉得身在其位就做翻嗰个位嘅嘢啦，身为一个歌手唱翻歌啦，拣歌交翻俾 A&R 先啦，
0: 所以绝对信任公司啦。
1: 系啦，同埋我都唔想抢佢哋嘢做嘅，一嚟抢唔到啦。二嚟就系我真系冇乜，我冇乜 sense 嘅，我发现喺即系
0: 拣歌，
1: 我哋想拣啲，尤其想拣啲 commercial 嘅歌嘅时候咧，因为我接受能力太高啦，我觉得高到我任何嘢都觉得好 commercial，
0: 系
1: 认真嘅，
0: 系
1: 即系我好少可会觉得一样嘢好 side track 嘅。
0: 哦，
1: 咁我就
0: 你觉得首应该都 OK 咁样，
1: 又或者系我以一个想拣一只commercial 啲嘅歌嘅心态，我就发现我所有都觉得 commercial， 咁我就觉得不如交俾其他人拣啦。呢啲粗重嘢自己做唔嚟，就留翻俾人做啦。即系辛，与其辛苦自己，不如辛苦人哋嘛。
0: 系，冇错。同埋你咁大团队，团队冇所谓嘅。
1: 我唔知佢哋有冇所谓，可能有所谓嘅。
0: 唔理啦，当冇啦。唔系，但系呢个系都系，我相信系你对 A&R 嘅信任啦。系，当收到亦都系。翻到嚟，咦咁 dark 嘅时候，咪同你，因为你本身听 demo 嘅时候，我相信已经有一种嘅想既定嘅一个想法，点样去演绎，收到份词啦咁啊。我觉得首歌都唔易唱，歌唔易唱唔系嗰个难度，我唔觉得个难度对你嚟讲个音系有难度嘅。
1: 好难啊！我觉得，
0: 我对你百分之百信任，所以我一阵先讲呢个难度。但系我反而觉得嗰个情绪咯。嗰个情绪更加难去演，所以我觉得 MV 系难拍噶。虽然系唔系对你嚟讲唔系嗰个男女主角，但我觉得硬系要影住你去演绎呢首歌，有另一番嘅难度。先讲下先啦，做咩啫？而家好难，对你嚟讲最难系啲咩？一首歌演绎
1: 最难难唱咯，因为啲假音好低。
0: 但你系降咗一个 key 噶嘛？
1: 我降咗一个 key 啊，
0: 系咯。嗰时已经降咗一个 key 嘅，嗰时点解会同阿徐浩决定不如降一个 key？
1: 哦，因为我一入录音室，其实我未

0: 试唱，我已经同佢讲可唔可以降一个 key。
1: 嗯，
0: 我觉得唔啱份词本身个 key。
1: 哦、okay ，
0: 即系有啲太，因为佢高一个 key 系温柔好多嘅即刻。
1: 哦，
0: 反而而家呢个 key 咧、嗯，前面前段嘅位置比较接近我平时讲嘢呢个声线高低咧，咁就会容易啲俾我发挥啊。
1: 嗯，
0: 系啊
1: ，OK， 所以其实咧，去到同阿徐浩去倾嘅时候，已经系话，不如试下降低一度，降一个 key 啦，咁啊，跟住去演绎嘅时候，系咪都真系好容易地演绎到呢一种情绪，同埋呢一种系咩情绪啊？
0: 其实容易好多嘅，尤其我自己一路都好向往想有一只比较低音少，虽然其实呢只唔系好低音嘅，但系我想会 high 到我讲嘅 chest tone 嘅嗰个质地嘅歌，咁我一路。一降个 key 嚟录咧，我已经见到我 A&R 同埋徐浩喺出面岌紧头噶啦，咁、我就知道哦，咁降 key 系冇错嘅，
1: 系
0: 系啦，
1: 心里面暗喜添，
0: 有冇暗又冇嘅，因为我要唱继续唱紧噶嘛，
1: 因为我嗰个暗喜就系你揾到你自己熟悉嗰种声音，你知道点样去演绎呢种嘅暗喜咯，
0: 系嘅，同埋因为佢哋成日都话啊，想我揾到自己把声多啲，但我其实成日都有少少唔服嗰种就系、是、我唔系揾唔到啊，但系。即系我啲歌其实都好高音，但我其实我系唔中意唱高音。
1: 你中意系唱啲偏低翻啲？
0: 我系啊，我中意讲嘢，即系我中意啲歌 flat 啲噶。其实
1: 系点解你会真系偏向呢一种所谓即系想低翻啲？系一个叫做说故事嘅。
0: 我冇纯粹渣啫嘛，因为高音
1: 就你都叫渣，
0: 高音容易炒啊嘛。
1: 哦 ，OK，、
0: 啊、低音就你识讲嘢就即系你会稳定啲啊，你个状态会。
1: 呢首歌咁你应该录嘅时候，既然系低咗个 key， 你应该系舒服咗噶。
0: 系啊，前面舒服咯，所以后面一高翻咪开始唔舒服咯，开始有少少发烧咯。
1: 哦，今次点样同阿徐浩合作呢？今次咁样，
0: 其实佢都系有我大 take 大 take 咁录嘅，
1: 冇错。嗯，
0: 同埋因为佢哋都其实有我，因为佢前面都听到啊，有啲之前录音室冇听过我发得出嚟嘅声音咁样。
1: 嗯，
0: 咁就觉得哦，咁不如。俾你自己玩一下先啦，系、因为佢哋都觉得我系一个，我其实我系中意唱 live 多过唱录音室嘅歌手嚟嘛。但系呢只歌我系喺录音室唱得好爽嘅。
1: 嗯，系嗰种爽系因为啱啱想讲好紧贴住你本身嗰个低音嗰个部分。
0: 系啊，同埋我其实都几中意听自己讲嘢把声，虽然咁样听有啲自恋，但系因为其实。你喺一个，
1: 你可以要求攞个 headphone 而家戴住嚟听自己把声。
0: 咁又唔使，唔系，因为我觉得大部分，
1: 我唔系攞 headphone 嚟，转头系你继续啊。
0: 我觉得其实好多歌手未必系好中意自己把声嘅，咁所以咧喺嗰个你最冇咁唔中意嘅 range， 你就会特别想听多啲。
1: 嗯，
0: 系啦，咁我个 range 咁啱就系呢、這个低音啲嘅位，咁我就会觉得啊，我就会。尤其我中意听自己啲沙声啊，我中意啲少少咳痰，但系当然唔好咳到出嚟啦，咳到出嚟唱唔到。
1: 系
0: 最理想就系朗下朗下嗰啲声，我好中意听。
1: 呢把声系咪就系最贴近你啱所讲？呢首歌系咪就系最贴近你想讲呢一把声音啊？
0: 系啊。
1: 咁点解之前嗰啲歌曲你冇要求或者系想？
0: 我有要求，收唔到嘛、哦？因为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而家啲歌系。好高音啊！全部都系啊！而家啲歌系好少会低开嘅，通常高开但系高走嘅，
1: 系
0: 即系高同埋更高嘅啫。只有
1: 系同埋嗰个阔度系好阔嘅，系可以。
0: 我反而觉得而家冇咁阔，而家啲歌系高开高走咯，就真系，即系都系假音。而家好中意假音上到去，未必个个上到嘅一啲音。以前嘅歌反而系同而家。嘅歌嗰、那个高音最高嘅粒差唔多，但系低到未必个个唱到嘅，系啦，我反而系觉得而家嘅歌系冇咁阔添，
1: 所以变相就发掘得到你而家呢一种嘅声音出嚟，
0: 系咯，因为其实收有一路都，我其实一路都有意识到，其实自己最舒服或者我好需要有个发挥空间就系讲嘢啲嘅，咁但系无奈就系、是。始终我自己又唔争气啦，我有写歌，但我又唔系好识写啲慢歌啦。
1: 哦，你系快歌为主。
0: 我中意写，我通常又唔系中意，我通常写身出嚟都系 R&B 嗰啲，系我好难写到啲好煽情、好 storytelling 嘅歌嘅。咁跟住收嘅时候，有好多时候大家有见我唱 R&B 又俾啲 R&B
1: 嚟啊，系啊，系啊，哦 ，OK， 所以变相当收到阿 Eagle 呢一首歌曲反而就好似揾到一个

0: 泳桥 Sypha 最新派台歌《为谁来奋斗》。
1: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斋到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3: 永别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0: 你嗰先逼咗你，
1: 系，
0: 但系你喺放点啊？如何感觉系咪良好啊？有冇听到把声？
1: 但我未开科谂，其实，因为我要听你啱啱未开麦，我要听你讲嘢，我未开得。
0: 咁你而家听我把声会唔会好啲？佢话戴 headphone 会挫啲我把声，你自己
1: 多咗好多 low 咯，
0: 系咪啊？你而家
1: 系啊？
0: 你试下讲两句啊！
1: 我讲紧噶啦，
0: 有冇开心啲啊？
1: 有冇开心啲、啊？
0: 同埋你同觉得而家戴住去讲嘢，同你真系唱呢首歌系冇唔同啊？咁啊？睇你移动个麦都听
1: 有嘅，因为你知道 dynamic 麦嚟噶嘛，系嘛？
0: 嗯，啊、我唔知喎、啊，唔该工程部同事系，跟住咧
1: 唔知、啊，但系呢个好多 low 咯，即系如果我唱歌，我就会话可唔可以帮我 cut 啲 low？
0: 哦，OK， 唔系，所以就系有阵时录音点解你拣麦都拣咁耐？
1: 系
0: 你每次入去录音嘅时候都会拣麦噶嘛？
1: 最近冇啦、
0: 哦，
1: 用死咗一支啦。
0: OK， 因为嗰支已经啱数啦。
1: 同埋因为嚟嚟去都系同一个 studio 录啊嘛，即系佢哋又觉得哦呢啲嘢。即系 set 咗个系啦，因为好多时候啊，有时候有啲 memes 都系咧，有啲人帮人打扫啲嗰啲调音台咧，会帮人食整翻嗰啲飞打。
0: 系啊系啊系
1: 啊，但其实唔好噶嘛，因为通常用开就系嗰个啦嘛。
0: 系啊，
1: 系你未必会 save， 但你唔会喐噶嘛。
0: 系
1: 系啦，咁佢哋就已经 set 好咗一个 oven 用嘅唔会喐嘅飞打喺度啦。咁、
0: 哦、
1: 所以就暂时啲歌。偏向差唔多 style 嘅就都系用呢几支，除非想追一啲特别质地咯。
0: 系，唔知我今日同阿 Arthur 倾嘅时候，我都真系觉得你把声真系都同你唱歌，我唔计呢首啊吓到，咁真系你都几偏低嘅，其实把声音，但系你唱歌就真系几高音吓。
1: 系啊，所以好攰啊，所以你问我都就话啊惊炒咯，太高音。
0: 系、哦，反而呢一首就真啱晒数啦，咁咪都系其实再次同阿徐浩合作啦，啱啱提到啦，咁会唔会个默契都越嚟越高啊？徐浩
1: 会啊，同埋大家已经熟习咗嗰个 workflow， 就变咗做入去就可以即刻嚟啦。同埋就会变咗做个效率好高、
0: 嗯、
1: 因为今次呢只歌系一个 section 嘅、
0: 哦，

0: 快喎、啊，咁啊，
1: 系一嚟系因为一嚟系因为快手啦，
0: 嗯，
1: 二嚟个快手都系逼成嘅，因为人哋要走 tour 啊嘛，
0: 哦，即系佢系除佢啦，
1: 又唔系，咁佢得闲嘅时候我唔得闲，系啱，即系大家错开咗啲时间，
0: 嗯，
1: 咁同埋因为。忙是好事，我会送个忙字给 Terry 啦，希望他更一路都冇时间跟我录音啦。
0: 他已经好忙噶啦，不过即系 Terry 咧，我记得我上次同佢做节目，佢都有提过，他好少推 job 嘅，系啦，即系佢尽佢能力做到就做啦。
1: 冇错，
0: 好啊，咁啊去翻即系今次 MV 先，系今次 MV 咧就唔系你自己演绎啦，因为上次我记得你不断都系自己演绎噶嘛，同埋都好跳脱噶嘛。
1: 系啊，上次得我一个啫，
0: 系啦，得你一个啫嘛，系啦，但系今次咧就唔单止你一个男女主。咁但系都有你嘅，系啦，你走去唱下歌啦，咁啊，咁阿曾生
1: 系
0: 做乜唔自己演绎咧？
1: 嗱，首先咧就系呢只歌嘅特性，
0: 系
1: 呢只歌系一个第三者角度出发嘅、
0: 嗯，
1: 即系唔系关系入边嘅第三者啊、
0: 嗯，
1: 即系跳咗出嚟，
0: 系望一对情
1: 侣，系啦、
0: 啊，
1: 又或者唔系望一对添啊、嗯，即系讲紧一样 general 嘅嘢。咁、嗯、我觉得如果我系主角。咁我又系唱嘅时候，又系一个抽离嘅人，咁唔系好，我唔系好消化到呢件事。
0: 嗯 ，make sense。
1: 系啦，咁我就觉得啊，不如我抽出嚟啦。
0: 嗯，
1: 系啦，我自己主动要求嘅。
0: 哦，你今次主
1: 動，因为一开始俾个 storyboard 我嘅时候，我
0: 系
1: 主角嚟嘅。
0: 哦，
1: 我话唔好唔好，真系唔好。
0: 你头先又话信任你嘅团队，
1: 我信任，我冇话唔信任、啊。
0: 人哋都话俾你做男主角。
1: 信任同埋有冇意见就两件事嚟嘅。我信任。咁但我提出咗意见之后，佢话唔好啦，你做主角我都会听嘅，系、
0: 嗯、
1: 啦。咁但系佢冇咁讲，咁所以。
0: 但系你讲又好似啱咗，因为你首歌系真系由一个第三身咁样去睇啲关系上面啦，咁、嗯、样。所以今次喺个 MV 上面可唔可以话轻松过之前？
1: 你都可以咁讲嘅。同埋其实几有趣，因为我哋冇转景嘅，嚟、
0: 嗯、
1: 嚟去都系喺个天马公园嗰度。
0: 嗯。
1: 我都有问啊，我喺度行。一路行一路唱，会唔会有啲似 MB Lee 咧？
0: 嗯，
1: 即系寒战最后嗰幕，佢就喺天马公园嗰度行噶嘛。我就一路拍一路，我会唔会有啲似 MB Lee？
0: 有冇觉得自己拍紧电影一样啊？
1: 我有啊，
0: 但系嗰、那个，因为咧，其实我 exactly 系觉得你拍咗呢个 MV 嗰个样咧，演绎呢首歌咧，令我更加感觉得到咧，呢首歌要演绎嗰种情绪好难咯、啊。
1: 嗯，
0: 系啊，你有冇呢种感觉？你除咗就系觉得自己演绎住 MV 你之外，
1: 其实我冇乜做戏个 MV 咯、嗯，基本上你就系、是、其实咧呢啲 MV 对我嚟讲系好唔专业嘅，
0: 嗯，
1: 但我觉得所有 my 趣嘅 MV 对我嚟讲就系唔开心嘅话，你皱住条眉，
0: 嗯，
1: 戚住个鼻，
0: 嗯，
1: 系啦，有时松下，有时戚下，就系噶啦。
0: 嗯，
1: 系啦，反而你开心嘅歌难啲嘅，即系有时话你笑得唔够开心。
0: 哦、上次嗰首咪系你笑得多啲咯，
1: 系啊，
0: 食物乐昌协会嘅时候，
1: 系啊，但系你谂下，我笑得最开心嗰幕已经系拍咗十几个钟。
0: 哦，系，
1: 其实你系笑得好唔开心嘅，即系你笑唔出噶啦。
0: 系，所以今次对比起嚟讲咧，其实今次就好啲嘅咁啊，或者系轻松啲啦咁。但系咧，原来唔觉咧，我时间够啦。系啊，今日原来已经唔够，咁但系咁咧，十分之感谢就系曾浩飞啦。我觉得今次都系另一种感觉啊，曾浩飞嚟嘅咁，期待下一个感觉又会系点，甚至佢自己创作啦。多谢阿 Evan， 下次见，拜拜，
1: 多谢。

0: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1: 我哋要远离斜坡。
2: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1: 明白晒。
3: 下昼2:33。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
5: 永桥 Surfer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嘅曲风传达复杂嘅情绪起伏。

0: 谁来奋斗，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万一需要长期服用口服标靶药，病人可以怎样自我监测身体反应呢？日常起居饮食又有什么要注意呢？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来肿瘤科专科药剂师郭靖智讲解长期服药的社区护理以及用药安全。
2: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15，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5:15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3: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4: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5: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0: 我想你嘅时间，今日我见到佢我就好开心嘅，跟住佢话你见到我应该冇咁开心。肥仔喺度 ，Fat Boy， Hello，
1: 大家好，我系 Fat Boy， 今日我扮住阿 D 先，好冇？
0: 我见到你都好开心噶，尤其是咧今日同你讲呢一首歌曲嘛，系咪先？你嘅歌啦，系咪？咁但系要讲下先，因为咧一听嘅时候咧，我都系觉得有啲感觉，咦，几新喎，系因为 Ben 生嘅感觉
1: ，Ben 生系，
0: 同埋咧，我系好喜欢，好喜欢第一段。你第一段嘅歌词系啦，错就是我错，我亦犯过错，就在我错，我就是错咁啊！哇，呢段咧好正，系啦，咁我就想先讲下先。Ben 生系之前应该系少啲嘅接触
1: 嘅，Ben 生唔少嘅，其实你有冇留意过我哋对 Ben 啊？我哋对 Ben 死脚交。
0: 哦 ，OK，
1: 因为我哋 Ella 拍节目嘅时候有对 band 系四脚交嘅，
0: 四脚系，
1: 系咁其实即系本身我有时都会有听 band 晒，但系我觉得嗰期系影响得我再多啲嘅，因为令到我真系我真系打鼓啊，我对 band 嘅音乐啊，其实嗰个憧憬又咪多咗，或者认识多咗啲啦。跟住前嗰排咧，即系我觉得好正嘅咧，西川贵教咧，佢就着翻佢嗰套嗰套衫。去唱翻呢、這个嗰、那个 Hot Limit， 系、你睇翻系好癫、好黐线、好正，系啦，所以嗰、那个嗰排哇好中，
0: 有一种嘅感觉，
1: 系啦，同埋点样开始呢首歌嘅时候咧，系因为我平时咧上网睇咧，佢有一种特别啲嘅吉他声噶嘛，你而家听翻咧，即系我就嗰阵时就问阿 Will， 喂，你有冇呢啲吉他声啊？我有啦，都做到嘅，跟住咁我就即刻揾佢试下啦，跟住就开始创作咗呢首歌出嚟。
0: 即系本身已经系想做呢个曲风为主噶啦，
1: 系嘅。因为呢首歌呢咁即係开头未有主题先㗎，跟住我听完之后我觉得突然间啊，即係因为佢本身有个噔噔噔噔，跟住我就諗咗呢一句出嚟
0: 囉，
1: 我觉得係好适合我去唱囉，係呀，
0: 即係开头嗰段
1: 係呀，即係你呢个天幕就係我就係天幕嘅感觉囉，就係
0: 因为一开头嗰段呢我睇翻，其实系你自己谂出嚟嘅，系你要加嗰四句嘅，系啦，
1: 那个即系哭拉我一定要噶啦，系啊，点改都唔可以改呢、這个。
0: 但系因为佢一开头咧，一嚟已经系你呢四句咧、我觉得系好嗰个正系好打到落去啊，
1: 即系有一嚟有一贴边边你，
0: 系啦，即系佢唔系一个烟草定系点样，你就已经一嚟
1: 一巴车声你先，系啦。
0: 你真形容得好好，一把车醒你事就系系啦，我就系醒咗啦咁样。但系啱啱嗱，先讲先，因为本身你系谂住个 band sign 个曲风啦咁样。咁但系你提到下 Will 嘅，其实今次咧个曲咧就系、喂，其实我讲翻个音乐班底啦，曲咧就系 Will 啦，加 Fat Boy 啦，加 Jamie 啦，词就 T-Rex 加 Fat Boy 啦，编咧就系 Will。啱咧就系 Fat Boy 加 Will， 其实都好多你嘅名喺入边。
1: 系啊，因为即系呢个世界系咁嘅，你有咩加个名字上去，听落劲啲啊嘛。
0: 咁系劲个。
1: 系啊，即系
0: 唔系？喂，真系真心劲嘅。
1: 唔系啊，因为平时啲人咧就系觉得我跳舞啫嘛。
0: 系啊系啊。
1: 咁其实我嘅每首
0: 劲唔使再讲啦。
1: 即系我嘅每首歌，其实我都有参与好多嘅平时，因为我个人咧，我系一个 well prepared， 即系如果做音乐系 well prepared 嘅。我谂个主题。跟住我会谂咩曲风，我要啲咩音乐声啊、吉他声啊、鼓啊，我想要呢个节拍或者个感觉咧，我会掉晒俾 reference 系监制嘅。
0: 监制系啦，
1: 所以基本上咧，即系根据我想要嘅嘢，佢哋都好快明白 get 到。跟住有时咧有好兴嘅话，哇！有啲人就话：，哇！我想做首劲嘅跳舞歌，乜嘢为之劲嘅跳舞歌？其实你俾唔到佢噶嘛？
0: 系冇错，佢嘅劲同你嘅劲都唔同啦，可能嘅想法。
1: 所以嗰个 reference 系好紧要噶嘛
0: ？OK， 所以其实你每一次都要俾晒啲 reference，
1: 系
0: 朋友仔嘅，
1: 系
0: 音乐人。而今次咧，先讲下曲先咯。你点样同阿 Will 同埋 Jamie 去夹啊？我要啲乜嘢嘅感觉？我 band 生啫，要啲乜嘢出嚟嘅？
1: 我本身系简单啲一句：数码暴龙。
0: 数码暴龙，
1: 点解即系热血啊？我想有一种热血嘅感觉，系、啦，所以就偏咗行咗个方向啦。咁开头咧，因为本身整咗首歌出嚟，我哋未有 melody 嘅，咁、后屘我觉得啊 ，melody 我不嬲都好。即系同阿 Jamie 都 friend 嘅，咁、其实平时大家都知啦，如果 Let's say 有睇过 Jamie 嘅嘢，几粒音就
0: 系
1: 佢嘅 signature 嚟噶嘛，
0: 冇错，几粒音。
1: 所以佢嘅 melody 我觉得系正嘅，同埋佢鬼妹仔性格咧，咁、佢其实啲嘢都偏即系
0: 外国风多啲嘅，
1: 系啦，我个风唔会觉得老，即系有种老土味啊嘛，
0: 系，
1: 所以我就揾佢做啦。咁开头最劲系咩咧？

0: 佢直情佢写一个俾我嘅，咁系佢个 range 嚟嘅，系、
1: 嗯、
0: 正常基本男人系驾驭唔到嘅，系啦。
1: 佢当你姐妹啦，唯有。
0: Hi Jamie，Hello I miss you。
1: 咁啊，你嗰时倾嘅时候，你系同佢讲啊一齐创作啊，定系真系喂我想收你一啲歌曲翻嚟啊？
0: 诶，唔系，我哋 base 上有呢只歌，咁系叫佢帮我作个 melody 啫，系。跟住后屘发觉哇唔对路，跟住我喂，我师兄太高音，好似唔系几唱到。跟住我哋就喺度倾啦，咁不如我哋约咗一个 session 去点样去行翻可以行到我唱到嘅 range 啦。咁就演变成而家呢一度啦。
1: 嗯 ，OK， 所以嗰阵时系一齐去倾哦，成个 melody 个 range 系点样？
0: 系
1: OK， 就要个曲啦。好啦，去到词啦。同阿 T-Rex 點解同阿 T-Rex 合作呢一首歌曲？
0: 因為 T-Rex 咧，我合作過好多次啊、嗯。因為其實我中意佢個人，即係其實佢好有內心諗法嘅，同、嗯、埋我中意佢，我成日叫佢加翻啲潮語落去嘅。係因為佢都識啲一啲潮語加翻落去，我覺得係正嘅。
1: 嗯 ，OK， 但係冇話因為你所講嘛，其實本身都係諗住 band 生行先嘅。
0: 嗯
1: 点解会谂起错呢样嘢？
0: 错呢样嘢嗱，因为嗰期咧作为一对男团啦，我觉得点都会有时有啲拗叫或者有啲咩嘅。咁、嗯、嗰次系经历咗一样嘢，我觉得自己冇错嘅。
1: 嗯，
0: 但系有阿 D 提点翻我啦，系啊，系、嗯、你 best friend，
1: 我心爱嘅阿 D 系咪？
0: 系你心爱嘅阿 D。咁佢即系阿 D 系一个好冷静，或者佢会作为一个中间人去同大家倾偈啊，或者去分析一啲嘢。咁嗰阵时开头佢都觉得冇乜嘢。
1: 嗯
0: 但系后屘听，即系再集合翻大家意见啊，或者其实再思前想后啊，就发觉啊，即系佢俾咗一个好好嘅比喻我，即系好简单啦。当大家一对波啦，好啦，人哋射个波埋嚟，你谂住其实挡嗰下，但系唔知你挡完之后搞到个波歪咗，入咗窿，嗰、那个乌龙球。其实都是你间接造成的。咁嗰样嘢咁样得啊。
1: 但好惨喎，唔系特登㗎喎。
0: 係但有时呢人生就係咁样㗎。你有时你原来唔知自己做错咗一啲嘢㗎。
1: 嗯。
0: 而嗰样嘢未必本身係因为你而起嘅、
1: 嗯。
0: 但係唔小心就係因为你间接造成囉。
1: 嗯。
0: 係啦所以咁呢样嘢我觉得都要系嘅。咁当你一个人发觉自己做错嘢咁你预期俾人骂闹啊好唔开心啊不如勇于承认啦。係、我错啦今次我道歉啦、嗯。所以呢个系一种咆哮式嘅系比较热血式嘅道歉嘅你有发觉。
1: 係。但嗱，既然因为头四句系你想写落去噶嘛，你想加落去噶嘛，而我觉得系佢系有力嘅。究竟呢四句，你系觉得我系一个勇于承认嘅人嘅一个 fight 嗰个感觉啊，定系 OK 好啦，乜都系我错噶啦，而家总之错嗰就系我噶啦咁啊。
0: 嗱，我觉得有一个阶段嘅，
1: 嗯，
0: 开波系一个委屈嘅。
1: 嗯，呢个你首歌啊嘛，
0: 即系
1: 定系本身一个错嘅一个感觉，
0: 即系大家错嘅时候，你俾人即系或者你唔觉得自己错，你话俾人话你系错嘅时候、嗯，你会有一种委屈噶嘛。
1: 嗯，
0: 但系你当你有一种委屈嘅时候，嗰一下你一定系唔情愿嘅。但系你其实如果你有人提点你，原来发觉讲出你嘅错处，你就会开始释怀，知道自己真系嗰个错，跟住你发觉嗯，我真系错，
1: 嗯，
0: 即系嗰个有一种 firm 喺度。
1: 即系呢首歌单止一个错字，系咪都系一个认错或者知错嘅过程啊？如果咁讲，
0: 我觉得系噶。你听翻咧，中间有个 bridge 位咧，
1: 系
0: 我系特登系做翻静嘅佢自己思考翻。
1: 嗯，
0: 即系当一个人思考完，发觉自己识反省，你个人就会升华。
1: 嗯，
0: 而临尾嗰个升华，初再去翻嗰个后面嘅 last chorus 咧，系我觉得系另外一种升华嚟嘅，所以嗰个铺垫系咁样咯，所以我系几中意今次嘅曲嘅，系
1: 因为系成个篇都系帮你去 arrange 晒成个错嘅一个过程，当时系咪？同阿 Will 一齐去谂，嗱，因为咧零零舍舍咧篇系冇你嘅名嘅啫，系啦，系咪嗰时都系完全交俾晒 Will 定系点样嘅咯？
0: 都有交俾佢，但系我中间即系好多落咗好多好多 order 咁嘅款啦。
1: 咁你加埋你自己名咯，
0: 唔关事，咁佢真系佢编噶嘛，系即系我冇份喺度点，
1: 你加两下得噶啦，下次
0: 唔系你乜都加晒，
1: 咪去咯，而家争在呢个位冇你嘅啫，所以就真系俾咗啲 reference 又好，或者啲想法就交俾阿 Will 啦。
0: 系
1: 哦 ，OK， 去到监啦 ，Fat Boy 加上阿 Will， 监翻嘅感觉又如何咧？其实你自己监会唔会有啲难度噶？
0: 其实会噶，但系因为咧，即系阿 Will 咧，其实因为佢可能同我太 friend 咧，佢未必可能讲到好多嘢。
1: 嗯，
0: 但系反而调翻转，我自己听。 聽翻再自己聽嘅時候，我就問我哋覺得咁樣係咪真係好啲先？跟住我哋會研討咯。咁我哋呢個今次一齊監嘅，哦，咁啊佢咁啊嗱。喺你嘅品味，你覺得呢個 band 生係咪應該要咁樣下先？咁、我哋再傾，傾完之後那個，不如即刻再揾 reference 聽一聽，我就攞翻啲數碼暴龍出嚟聽下，係啱唔啱似唔近先？
1: 似唔似數碼暴龍係嘛？
0: 係啦，近唔近先？係啦，咁啊覺得要向個方向，要因為你行得嗰、那個。音樂路線你都要做翻似噶嘛，唔係俾人哋覺得哦，除咗佢扮啫嘛，你都冇嗰個 feel 嘅，即係反而唔係要呢樣嘢，我哋係要一下就變中你，好似你一嘢俾我冚醒咗咯。
1: 係啊，所以我特別係中意嗱，好老實啦，當我做呢份功課嘅時候，我一聽你首歌嘅時候，我真係有一種醒咗嘅感覺嘅，係啦，即係真係尤其是頭嗰四句，跟住已經有吸引到我繼續落去，究竟係點樣啊？甚至一個成個過程，當你自己錄嘅時候咧，錄嘅時候会唔会有一啲嘅感觉又好，想法又好，都真系浮现出嚟？同埋啱你上嗰期，因为呢个错系一种情绪嘅过程嚟噶嘛。嗰阵时点样去揣摩嗰种啊？我点样可以透过我嘅声音去进行一个过程咧？
0: 即系我觉得呢首歌咧，即系本身我自己 tailor made 俾自己咧，我好清楚自己嘅唱法啊嘛。所以呢个系我平时嘅唱腔系嗰种直。punch 多啲嘅，所以呢个方向咧，即系容易适合我或者我代入嗰个情绪去唱嘅，系啊，所以我觉得还好，即系因为其实我因为你隔篱嗰个阿仔咧，就系我哋嘅声音 coach 嚟嘅，系啊，佢专教我哋 Ella 唱歌嘅，系啊，系啊，即系系咁讲啫，系啊，系啊，即系成日话我肥仔，
1: 咁知佢幕后都咁靓仔啦，
0: 系啊，佢成日话唔应该系咁唱噶，咁应该点唱？
1: 佢有冇同你讲今次呢首应该点唱啊？
0: 嗱，我就问佢，喂，呢首歌你觉得唱你唱你点会点啊？
1: 系
0: 你呢首歌成首都系咁高音，我唱唔到。
1: 佢中意唱唔到啦。
0: 系啊，佢中意唱唔到啦。好耶！
1: 所以今次基本上系你同阿 Will 去谂点样去演绎住呢一首歌。
0: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咁样。当然啦，阿 J 即系 Jamie 有时都会喺度帮手去解翻哦，即系嗰个唱嗰个感情嗰样嘢。反而即系你问用声，我觉得阿 Jamie 点都系好好多嘅，一定系。
1: 喂，但系咧，如果我讲翻呢一首歌，我一阵先讲 MV 一部分啦。即系我喺度谂啊，呢首歌其实你啱啱提到嗰种，我感觉到你中意呢首歌嘅，系啦，喜欢嘅咁。但系一路去唱嘅时候，会唔会令你都会谂一啲一啲嘅感觉噶？可能系我唔知道，可能片段又或者系咧感觉啦，同错嘅
0: 嗰个 moment 唔使谂嘅，因为我喺嗰个 moment 已经系热血沸腾嘅。因为咧你知啦，因为我系去阿 Will 屋企嗰度录啊嘛，咁你知录音一个静嘅环境啊嘛，佢熄咗冷气嘅。所以咧，嗰个 moment 系热血沸腾嘅，真系流晒汗嘅。
1: 我想问点解要熄咗冷气嘅？
0: 咁因为冷气有声噶嘛，你唔系嗱，即系你有啲风声，你会听到嗰啲声噶嘛。如果唔系你录晒落去，你净系听到啲风声，咁咪要熄冷气咯。
1: 即系我谂起都好热啊，但系
0: 所以咪嗰种 hot 咯，
1: 系
0: 啦。
1: 所以就中意真真正正热血沸腾啦 ，OK？
0: 即系唔系你即系你明唔明啊？你热嘅时候你个人燥燥地啊嘛，系啊，咪嚟料咯咪。
1: 哦，
0: 系啊，即系嗰个系嗰呢叫咩啊？另外一种方法演绎，
1: 录得快唔快咁样？
0: 咁都唔系好快，
1: 都唔快啊！我热血沸腾，
0: 唔系热血沸腾系热嘅，咁起码都喺都隔即系每一个 session 都三四个钟嘅。
1: 哦，
0: 系啊，跟住我 total 加埋都三四个 session 嘅都。
1: 哦 ，kick 咗啲乜嘢咧
0: ？kick 咗系啲咩啊？
1: 系啊，有冇位棘住嘅咧？因为我觉得你录呢首歌应该唔使三四个钟。
0: 住嘅，本身咧个 rap 啊，我棘住喺个 rap 度啊。个 rap 度咧，因为本身我呢本身唔系呢个 version 嘅，我本身系另一个 version 咧，系开头我想呢一个位系 rap， 跟住咧嗰阵时咧录 demo 咧，咁乱咁 rap 咗一餐，即系乱咁 rap 咗啲嘢出嚟啦，系啊，跟住后屘即系阿 Jamie 嗰啲觉得好正，好好笑嘅，系啊，但系。认真你加翻啲歌词落去咧，又唔系嗰种正嘅，系、变咗一种数白榄啊！突然间系，所以即系突然间 keep 住咗，哇！嗰阵我就问阿 Will， 定系喂而家呢个 rap 咧，我觉得唔正啊，定系 cut 咗佢啊？佢话啊，你 cut 咗佢，咁之后又要成个嘢大改噶咯，跟住我好啦，咁我就又同阿 Jamie 咁样又喺度度一度嗰个 rap flow，cut 度完个 rap flow， 跟住我哋一齐就怼埋，即系塞翻啲字出嚟，因为其实。有时咧，其实你听翻咧， 嗰啲詞咧係啲職場社博操嗰啲嘢嚟嘅。
1: 嗯，即係係我老細。
0: 係啊，即係我覺得
1: 我老細，我跟翻佢個詞啊。
0: 即係係啦，咁我覺得係有啲嘢係真係你嗱，因為你睇翻成份詞個階段咧，由細前面一開始係由細個開始講嘅一啲嘢，跟住慢慢變大個，咁跟住再你講翻 rap 嗰度有啲職場上面嘅一啲。

0: 做错嘢嘅时候，你会遇到一啲困境啦。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嗰个职场社保咗系inspire 咗好多嘢喺入边嘅。系
1: 我问多一样嘢，我先系 MV 嗰阵时系咪已经系谂一定要有 rap 嘅部分
0: 嘅？系嘅，因为其实我自己唔知道，我都中意 rap 嘅。
1: 系冇错，咁系加落去又系另一种。我都谂如果冇咗会点咯？
0: 就一首 band song 咯，纯粹。
1: 系，
0: 但系因为嗰个 rap 系你突然间有种情感啊。我老细同我话，即刻就话佢我冇能做。
1: 系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6: 下午2点52分，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0: 去翻 MV 嘅部分先。MV 嘅部分咧，就真系有好多朋友仔咧嚟撑你场嗰啲打波朋友仔啦。
1: 系打波朋友仔，系啊，
0: 系
1: 即系本身我冇请咁多人噶。
0: 嗯，
1: 系，因为咁你知啦，大家都系星嚟啊嘛，
0: 系，
1: 即系个 budget 好贵噶嘛，有机
0: 会，
1: 系啊，即系我真系心谂，我点同你公司交代啊？
0: 所以你会打 budget 咯，你个 MV
1: 系啦，就系最后都系 friendly 嚟嘅，系啦。咁后屘我嗰日嗌咗几个先，跟住后屘咧，原来我有次冇去打波，原来导演就系都系打波噶嘛，
0: 系，
1: 咁佢就叫晒问晒佢哋，咁嗰日好咁多人嘅，点解？系啊，啲角色系我睇多到我呆咗。
0: 系
1: 十几廿个呢度起码
0: 系啊，
1: 即系证明我都起码真系都
0: 人
1: 缘几
0: 好
1: 嘅，系啊。
0: 系咁啊，如何咧？嗰阵时觉得同埋咁多朋友仔同你一齐去演绎呢首歌，咁我觉得呢首歌有啲意义喺里边嘅，特别
1: 都有嘅。即系乜？即系我哋都系联系我哋感情其中一样嘢。即系等于阿张天永佢之前嗰首 Picky Picky，
0: 系
1: 都系我哋成班波友一齐拍嘅啫。
0: 系啊，
1: 所以我觉得呢个波友 ME 团应该开始越嚟越大嘅啦。边个出歌都系呢扎人噶，
0: 系咪越嚟越系啊？即系究竟系今次你个波友团系会出现喺个 MV 度啊？因为上次 Picky Picky 系出现喺首歌嗰个感觉，就系、是、原来你哋班友成日话佢嗰啲嘅说话就摆咗落去里面 inspire 到啊张天明啊嘛，所以我就
1: 系
0: 谂紧今次呢首歌，同埋嗰个 MV 系本身已经系谂住系同阿导演系倾紧去拍噶啦。
1: 嗰度系啊，因为本身我倾，我突然间有个谂法，就觉得喂，我本身咧就谂住简简单单想悭下啲 budget， 咁我就话不如定系嗱，我个初头谂法咧，点都系一对 band， 我就好想即系因为如果我个套用咧就系 AK 之前哈兹呼吸咧，我觉得系几正几型嘅，咁成对 band 咁样，
0: 系
1: 啦，一个 MV 咁样啦，跟住我就本身我个方向系谂住咁样嘅，谂横掂都要错咯，定系喺呢个舞台上边呢、這个 band 入边，我喺舞台上面 keep 住一啲小錯誤發生咧，咁發生錯誤嘅時候，其實 the show must go on 啊嘛。大家睇表面睇我哋其實好風光，但其實後面好多工作人員去幫我哋手，去解決好多問題嘅。咁其實當一件事發生錯誤，唔係要 blame 任何人或者要咩，其實嗰件事唔發生都發生咗啦，不如一齊諗方法解決咗佢啦，係咪先？係啦，咁我覺得就係、是、亦都係咁樣套用翻，我覺得。即系个 MV 呢个 message 亦都套用翻喺我份歌词度。
0: 系啊，冇错，其实系互相紧扣住，同埋啱即系今日肥仔去讲嘅时候，我都觉得嗯，其实生活里面太多嘢错啦。
1: 系啊，
0: 系啊，即系有阵时你系可以系唔小心，可以系特登。
1: 系啊，你记住每个阶段系你细个。你更加唔知乜嘢叫错，啱定错，一定系阿爸阿妈同你讲，喂，你唔可以做呢样嘢，因为咁样系错噶，系啦。咁嗱，你慢慢大个，大个啲啦，咁系学校老师有人教你啦。咁之后你成长咗，跟住喺社会上边就系上司啊，或者一啲身边前辈去教你啦。咁其实所有嘢其实都系一种教学嚟嘅。咁你谂下，我以前作为一个跳舞老师，我作为跳舞老师，我教嘅嘢，我唔系纯粹教你跳舞，我有时系。即因为我即我老师啦，佢都会教我喂点样做人㗎嘛。即我觉得教跳舞唔系淨係教你跳舞。即人总之我作为一个老师，乜嘢叫老师，系令到你知点样要做人先可以做一道老师囉，我觉得系。
0: 系。所以我期待你继续出多啲唔同关于人生哲学嘅歌。
1: 人生哲学你有冇啲咩 topic 啊，我哋一起研讨下再。
0: 我发现呢同佢傾呢傾音乐佢哋每一个喺 era 里面，你每一个单独傾音乐呢係好正经嘅。係傾到首歌。喺摆埋一齐呢完咁样囉。
1: 摆埋一齐去咗边呀，讲下你啲感情问题囉，跟住。
0: 我感情冇问题呀，你放心，我见到你变成第三者呀。多谢晒肥仔，拜拜。
1: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三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行政会议开会前见记者，透露他明日发表的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的施政报告，重心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十万字，他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两至三个钟头宣读完成。李家超说，今年的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是首份五年规划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他说在两份报告之外，会有一份介绍重点的一套两册摘要，希望公众更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他说第一份的香港五年规划封面是蓝色，代表蓝天，代表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的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而一套两册摘要就在晨光之下，维港欣欣向荣的景象作为封面，并融合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蓝绿主色。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上昼十一点半举行电脑搞珠，以决定申请者的拣楼次序。房屋局就两批申请进行公开电脑搞珠，在6月30号截止的第一批业主首五个搞珠结果是25、28、75、12、56，在8月31号截止的第二批业主首五个结果是80、14、32、63、01。房屋局将会按照拣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以及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同时间出席拣楼环节，预计9月底开始拣楼。美国空军部长麦恩克说，美国已经部署在轨太空武器，是美国首次承认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麦恩克在马里兰州出席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时说，新武器将会保护联合作战部队抵御敌对势力的行动，从阻吓角度来看很重要，又说美国必须确保能够在太空自由行动，因为太空已经成为有关美国军事和经济安全的重要领域。麦恩克没有披露目前部署在太空的武器类型，但是暗示会用于太空控制。美国太空军将太空控制定义为为争夺并控制太空领域所需进行的防御或者攻击活动。根据太空军的作战框架，太空轨道攻击既可能会使用动能武器，亦即是能够造成实体破坏的武器，亦都可能会使用非动能武器。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近日访华，团长高川正太说，昨日在北京分别会见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斌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宁。高川说，已经向中国方面传达就确保日本侨民安全以及管制军民两用商品出口到日本之事表示担忧，亦都提到人员交流的重要性。他说双方应该避免让紧张局势升级。高川并没有披露中国方面的详细发言，即是说直接和面对面碰面至少是一大步，强调多次接触最终会促成政府间的对话。日本共同社就报道，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公布了杨万明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会议纪要，纪要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的涉台言论严重违背两国达成的严肃政治共识，严重破坏中日关系及政治基础，严重破坏双方交流合作氛围。日本共同社报道，每年十月配合东京国际电影节举办的东京中国电影周活动今年决定取消。主办方说，之前一直推进筹备和协调工作，但是综合考量环境等因素之后，认为今年难以举办。今年四月举行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和六月举行的上海国际电影节都未能够举办日本电影周活动。报道认为可能是从去年十一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中发表台湾有事论之后，两国关系恶化有关。内地上个月的消费增速放缓，零售的投资跌幅是六年来最大，不过工业增长就加快。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4%， 增速较七月放缓 0.2 个百分点，是三个月最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2%， 较七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 今年首八个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7.2%，跌幅较首七个月扩大0.5%，系2020年以嚟最大跌幅。当中，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跌19.9%，跌幅系历嚟最大。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嘅天气预测系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系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咧，大致系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
1: 大家好，我系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喺冇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十一点半，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劲爆派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Ladies and gentlemen， 絕對唔係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他们看不清一个为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7: 回到来上晒脑俱乐部今天主持请来的嘉宾他们很特别的大家都知道香港就没有滑雪的但他们就是狂热到自立品牌因为自己太喜欢滑雪了推出这个滑雪的褛啦和滑雪的裤 All Gear No Idea 的创办人 Queenie 和 Fisella 你好
8: 你好 Hello Gigi 你好
7: 之前我去约嘉宾的时候是有朋友告诉我听的他说他们很癫的我有几癫啊我的节目要很癫才行这样他就说滑雪的我说那很多人都滑雪啦他说不是啊他是喜欢滑雪到自己出这个品牌啊好啦我就首先想问到你们其实是什么情况之下你们会有这个突然之间对滑雪上晒脑这么喜欢的呢
8: 其实我自己滑雪滑了很多年了我由2015年开始滑雪那初初开始学呢就不算很上瘾咁但係就真係去到应该2017年我喺日本第一次即係滑粉雪嘅时候你好似喺个云上面飘咁样嘅你就哇咁样就会落山咁真係好上瘾即係你玩几多次即係好 enjoy 㗎喇会係。
9: 其实我係一开波係唔鍾意滑雪嘅。我嗰陣时我男朋友就带咗我同 Queenie 佢哋一起去滑雪嗰陣时先识但佢哋已经玩咗几年㗎嘛。咁我係一个新手嚟㗎嘛。跟住我呢
7: 就即管去玩下啦。
9: 係啦打好几年呢佢年年冬天都话去玩喎咁我冇理由唔去㗎嘛。跟住我就以一个掹车边嘅心态呢就喺度力追佢哋嘅速度。佢哋係我是
7: 即要追住佢哋，
9: 等我嗰啲咁样，即系每一次都系觉得好辛苦，跟住脚又痛，波体又攰，条腰又扭到咁样，总之系我唔 enjoy 嘅当初。enjoy 嗰次咧就系我哋突然间有一年话，不如我哋去欧洲滑雪，见到个雪山系好靓，嗰刻系中意咗，因为系只会有某啲风景系你滑雪先带到你去睇到，跟住嗰个体验系，我一定要更加俾心机去学好呢一个活动，我先至可以更加享受呢一堆风景。佢系个大山，跟住你会见到云海，你会见到日出，唔同钟数会有可能有三四种唔同嘅风景。
7: 风景都好紧要、哦。你哋做过最咩最狂热或者最上脑嘅追雪或者系练雪嘅事件，你记唔记得？
8: 我自己有一年咧，其实嗰时就唔算好叻嘅，咁但系嗰日就喺北海道，个雪况非常之好，但唔大风，咁我哋就出咗去叫做出 gate。咁出 gate 嘅意思即系喺个法定嘅雪道出边，即系野雪话。咁野雪嘅风险咧就系、是其实每 有人巡邏嘅，即係如果你出咗事咧，你要自己諗方法救你自己。咁嗰時就真係唔識死，覺得哇呢個雪況咁好，我出到去一定好好玩啦。咁我就同老公啦，同埋我嗰個朋友一齊三個出咗去，咁係好好玩嘅，最好玩嘅一次。咁但係你而家叫我回望翻咧，其實係好危險嘅，因為咧嗰日嘅雪況我係上到去心口對上嘅。
7: 哇！
8: 即係如果我跌低而有咩事咧，我哋係完全冇 gear， 冇求生三寶，即係繩又冇，鏟又冇，嗰啲 scanner 又冇，啲雪崩埋咗，你係好快就睇唔到
7: 啦。係呢、這個都要話聲俾聽眾聽，即係唔好好似
8: 係唔好嘅
7: Queenie 咁呢個玩樂派嘅性格，咩都去玩咗先，都要留意安全啊嚇！
9: 我幾次同佢一齊出機咧，佢有兩次咧係我跌咗落個窿度啊！救我！
7: 好彩你啲朋友醒目啦，
8: 系啊，
7: 真系救你啦，
8: 系同埋后面我哋系安全意识好咗好多嘅。
7: Fiona 咧，你觉得你有边一只觉得好惊险上晒头上晒脑嘅一次经验啊？
9: 我同佢哋滑咗第二定第三年雪，我嗰阵时着嘅所有衫咧都系深色，全部同棵树差唔多色。跟住嗰日大风雪，你系伸手不见五指，两米到嘅距离啦。之后就咩都睇唔到，白色一片片噶，
8: 好大雾嗰日，
9: 好大风，好大雾，好大雪，大家就谂住哇，我哋分小队落山啦。咁嗰时嗰个男朋友啦，佢就一下冲咗落山，我就谂住一 pair pair 落噶嘛，跟住我就荡失咗路啦。
7: 哎呀，咁点咧？最尾荡失路咪即系你已经开始咗，
9: 系啊，开始咗噶啦。佢有一个雪道某个位咧，你要转右，
7: 哦，
9: 继续行。
7: 咁你见冇前面冇人，你就唔知点啦。
9: 咁我就估嚟估去，我心咦，而家唔再转右，我就继续落噶咯，应该呢个位转噶。但我一转右，我是个人是向左斜下了，跟住谂住坐低再企翻起身再揾翻方向咁啦，个人都是斜，即系总之个方向是错晒，原地咁坐喺度，好惊。我喺 WhatsApp 讲 Hey I'm lost， 但系个收得麻麻，跟住我哋是靠 WhatsApp 嗰个 live location 定点咧、就上翻个 chair lift 再落嚟揾。
7: 如果 WhatsApp 系嗰次是完全零咗，都好难。
9: Queenie 嗰日系着住件衫咧，佢个帽咧系荧光橙色嘅、比较容易见到啦。佢哋喺度大嗌 Fiona 喺你边啊，但系好细声啊，就听到。跟住我就喺下边喊，哎，我喺度啊，救我啊，我喺度啊。跟住佢哋话我见你唔到，因为我凹咗啦，我凹咗喺下边，遮住咗。我见到佢顶橙色帽，跟住我就话你上嚟你就得噶啦，我喺你下边，下边啊，落嚟揾我。后期佢就揾翻我，咁应该系最惊险嘅
7: 一次。咁但系都玩咗咁多年，而家都知道咩情况系惊啊，咩情况唔可以，咩情况系有个做足有个即系安全嘅准备啊咁啦。
9: 而家就变相你继续落啦。老公，我会我唔使追到你噶啦，我会落到山噶啦，拜。
7: 我自己啦，你唔好喺住我隔篱啦。
9: 技术加持咗啦，拜拜。
7: 咁但系咧，我话你朋友咁样认识啦，但系有咩机缘巧合之下，突然之间会谂一谂呢个就系我最想问嘅，点解会开咗呢个品牌咧？去滑下雪啫。
8: 因为咧，其实我哋呢个品牌咧系有三个朋友创立嘅，咁就有我啦，有 Fiona 啦，咁第三个咧就其实系阿 Cat。咁阿 Cat 咧屋企嘅家族生意咧，其实本来是做开雪褛的，咁系一间好出名的厂嚟噶啦，咁佢已经系同欧美啲好 top tier 嘅品牌合作啦。咁阿 Cat 就其实有谂过想自己做啲即系品牌啦，因为始终觉得香港冇呢样嘢，但系香港亦都有好多人中意去滑雪。咁跟住就系经历过咗我同 Fiona 嗰次，即系佢争啲唔见咗，就系、是、靠嗰顶荧光帽揾到之后，我哋就觉得哇，原来 shop 式喺个雪地系好紧要嘅，即系我哋想用呢个 angle 去做
7: 呢样嘢，已经摆咗落个脑度啦，
8: 冇错。咁于是咧，我就即刻同阿 Cat 讲，喂，我谂到啦。咁于是我就 line up 咗阿 Fiona 同埋 Cat， 咁三个就真系一拍即合啦，就觉得我哋一定要去呢个方向做啦。
7: 因为三个都好中意滑雪，
8: 冇错。
7: 上上楼俱乐部咧，主持都好想，好希望啊，邀请到嘉宾咧去 pick 一啲歌曲，系可能同自己有关或者有啲回忆嘅。咁我又想问啦，可唔可以拣一首歌咧，系当初代表你哋决意嗰种体验滑雪或者一齐创业嗰种冲劲心境嘅歌咧？
9: Titanium。因为呢首本身都是我哋滑雪的歌嚟嘅，
7: 哦，
9: 系啊，即系我哋个滑雪 playlist， 系啊，会 share 一齐听嘅。

0: 下昼3:19。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Hello， 早晨，揾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阿姨。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2: 想听多些吴月彤牙姨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00，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午8:00至9:30，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申请财经台全程直播，申请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

0: 上晒脑俱乐部，继续咧就要欢迎今日两位嘅嘉宾啦。佢哋就系香港嘅滑雪服装品牌嘅创办人两位啦，就系 Queenie 同埋系 Visella 嘅。你哋好
1: ，Hello， 你好。
0: 好热血啊！即系中意滑雪到咧，由一个唔系好中意滑雪嘅人开始中意咗滑雪，再加埋其他中意滑雪嘅朋友一齐去创立呢个品牌啦。好啦，咁呢个理念咧去创立呢个品牌啦，其实你想有冇有啲 message 想带出嚟去带动呢个滑雪嘅文化咁样噶？
1: 有嘅，因为咧我记得我当初学滑雪嘅时候咧，系即系好明香港冇滑雪场噶嘛，咁但系你 before 去嘅时候，你就要买晒所有嘅装备啦。所以我记得我当初学滑雪咧，我系衫裤、鞋、袜、头盔、眼镜，除咗块板之外咧，其他我系买晒嘅。但系你未识滑雪嘅，你去到咁，你梗系学滑雪嘅时候，你梗系学到一跌跌撞撞咁样噶啦。咁我就觉得虽然你即系学嗰个 learning curve 好辛苦，但系你都希望你影嗰张相都会靓噶嘛。做呢一个牌子就系啲衫功能性要够强，会保护到你。能够令你安全落到山，享受到你嘅旅行之余，你拍出嚟嘅相都会好靓。那个精神就是你要又玩得又保护到你咁样。
0: 明白。咁其实而家咧都知道，即系喺香港咧冇自己嘅雪场去做一啲即时嘅测试噶嘛。咁你哋去研究呢一啲你哋推出嘅服饰啦，成个过程咧，你哋系觉得最棘手喺边度咧？
2: 最初嘅时候咧，要好多谢有厂嘅支持嘅，因为厂就真系好多年经验啦。咁我哋有好多嘅设计概念啊，或者想用嘅布料咧，咁其实厂都俾咗好多意见我哋嘅，所以初都用咗成年去谂设计，之后咧其实就去咗澳洲去做 testing， 我哋三个一齐去嘅。啱啱澳洲有一日咧系好大雨嘅，咁、当年我哋有我哋嘅褛啦，但系裤系未 ready 嘅，咁所以我哋系着咗我哋自家品牌嘅褛，但系裤我哋就着咗其他嘅牌子啦。咁嗰日好大雨，咁我哋玩咗大半日咧，我哋嘅裤同埋手套系湿晒，即系湿到炸得出水嘅，系、咁但系个身咧系完全嘅干爽同埋好暖嘅。咁我哋嗰次就之后咧，哇！我哋件褛真系得，
0: 好 proud，
2: 冇错。因为滑雪最惊系落雨嘅，其实、落雪系冇问题嘅，落雨就最容易会睇到件褛究竟够唔够防水。
0: 即系你哋知道，如果系做 testing 好紧要，原来就系雨水啊嗰方面一定要防得好好。即系如果佢真系防得唔好嘅话，好容易湿啦。咁对滑雪嗰、那个难度系咪增加咗或者有危险性
1: 嘅？危险性就冇嘅，但系因为滑雪咧，你每落翻一条山道嘅底咧，你都要坐翻 chair lift 上去咧，唔系个个 chair lift 都有个盖咁样封住你，咁基本上你就系坐喺度大风大雪，甚至乎大雨咁样吹住你嚟上山，咁样你啲衫湿晒，你就容易病咯。
2: 即系其实咧，应该咁讲系间厂嗰个 technique 系好紧要嘅，即系话佢要将两块布或者三块布啦，佢压到佢好薄好薄。令到你穿上去的时候你不觉得臃肿，但其实它由三层去压缩呢是很轻，但它很挡水，但亦都很透气，这个是一个很高的技术层面的、即我们其实老实说我们要去到厂真的落手落脚看到人们怎样做，我们是很惊讶原来一件雪褛是需要这么高的人手才可以做得好、因为人手一做得不好它就会入水了。
0: 这个品牌有四年的时间，记不记得刚刚推出来的时候你哋个心情系点样啊？即系见大众啦，要
2: 其实系紧张嘅，因为我觉得件褛得，但我点样讲俾人听你件褛系得咧？
0: 系
2: 咁，其实系好难嘅。最初系真系靠身边嘅朋友为你试下啦，慢慢咁传开去。咁其实 which is 系都系一个几好嘅 approach 嚟嘅，因为滑雪通常一班朋友去噶嘛，咁就系可能阿 A 滑完，佢原来佢成身都好干爽，好暖，但 B 就成身湿晒，咁阿 B 就会翻嚟同我哋讲，喂，你哋件褛我想买啊，因为我朋友试完系真系得噶，即系好多好多呢啲咁嘅翻头客，过咗第一年好 frustrated 啦，咁之后就觉得话我哋真系得嘅咁啊。
0: 好啦，咁啊到真系你个 product 出嚟要 launch 啦，你见到当时个心情系点样咧？你哋
2: 其实如果系讲朋友咧，我反而想讲系。我第一次帶我件褸去俾我哋第一個分銷商，好緊張嘅嗰下，咁我哋帶俾佢啦。咁嗰個分銷商佢本身其實佢都一個好勁嘅一個滑雪教練嚟嘅，咁佢直情當場即刻試咗我哋件褸。咁就又跳又喐動，即係好似扮滑雪嘅姿勢。跟住我哋嗰下三個女仔望住佢，我哋好緊張。跟住佢講句：第一年做啊，係。
0: 阿 Sir 咁，
2: 都幾好啊，唔錯。跟住之後咧，佢就再講，但係而家中意純色或者沉色，你哋好 sharp， 但唔緊要咯，我睇得出有你哋嘅 DNA，OK 嘅咁樣。哇，嗰下我哋三個係

0: 直情有少少眼泛泪光，
1: 系
0: 有人睇到啊，件褛系 work 嘅咁样。
2: 但系反而咧，系直到我真系见到件褛挂咗喺你间店入边，跟住嗰件荧光粉红好 sharp 咁样晾咗喺度，跟住我系话哇，我哋件褛，我哋件褛挂咗喺间店入边，我匿埋喺耳边，即系费事阻住人哋喺嗰个 area 度行街，跟住喺度装人哋，有边个行过会拎嗰件褛嚟睇咧？咁样，最 hit 到我系嗰下，
1: 我觉得都好多人哋开心，我完全都 picture 到你哋当时嗰个情况啦，即系三个女仔一齐去创立呢个品牌。咁但系我又想问，譬如你去 approach 一啲经销商嗰啲，系边个嘅负责啊？大家？
0: 其实系我嘅，我负责，因为我系 suppose 呢个 brand 嘅 sales 啦，同埋 production
1: 都好紧要。其实个岗位都好紧要啦。咁喺呢个时候咧，都好想你哋拣翻一首啦。你件衫咧，嗰啲款式咧，都系打破框框嘅。咁有啲咩歌你又会觉得陪住你哋咧？打破框框嘅歌咧，
0: 陈雷嘅《繁星》其实好讲到我哋，即系用你嘅方法，你都可以发光发亮咯。

0: 早晨
1: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3: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4: Hello， 早晨。Hello，
5: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2: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5: 我系梁继章，
2: 我系黎莉。
4: Hello， 早晨。Hello。
2: 3:32，
6: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是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是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
8: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9: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8: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9: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8: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9: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10: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11: 永桥 Sapphire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的曲风传达复杂的情绪起伏。

0: 谁来奋斗？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3: 肺部有结节，传统可能要抽针检验。崭新机械人导航气管镜，结合人工智能同导航，深入肺部，连微细病灶都精准找到。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中心主任林兵医生讲解机械人导航气管镜。
1: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3: 上山到俱樂部繼續歡迎香港一個滑雪褸啦同埋雪褲嘅品牌兩個嘅創辦人 Queenie 同埋 Priscilla， 你哋好。
4: Hello，Hello。
3: 講到咧你哋設計一啲嘅雪褸啦、雪褲嘅顏色啦，即係你諗下去一個新嘅或者去體驗一個運動，你梗係想著得型啲啊、靚啲啦。咁但係顏色上咧，其實如果以安全嚟計，又或者以比較好啲嚟計，有冇啲咩意見覺得其實咩顏色係比較好啲咧？
5: 係因為我喺雪山嘅時候覺得咧。滑雪嘅衫是白色的嘛，咁好多人穿紧黑色或者深色衫啦。我就觉得点解呢个连去到雪山呢个地方都系好似净系得黑白色嘅存在咧？所以我就想我哋做一啲喺香港或者平时做嘢嘅时候比较少穿，但系其实每个人可能心底里都总会 hit 得中嘅颜色，例如紫色啦、粉红色啦、黄色啦、绿色啦咁样。当然啦，呢几只色都有唔同嘅 tone 嘅粉红嘅咁样啦。越鲜艳越爆，而同时间喺颜色上同其他色攞到平衡嘅话，嘅色都系靓。
3: 我听到你哋之前话，其实都好surprise， 就系当你哋当佢推出一个 shocking pink， 系咪 shocking pink 噶？
4: 系，冇错。
3: 你话卖晒嘅系一啲男人嘅 size，
4: 系冇错。因为咧，我哋第一年做啦，咁以为荧光粉红色咧就应该系女士嘅 market 啦。但系点知原来我哋第一件卖断嘅衫系荧光粉红嘅大码同加大码，跟住因为有好多男士话根本市面上冇，你俾咗个。选择我
5: 嗰件荧光粉红系几靓，因为唔系净系纯由头到尾一只荧光粉红，我哋系用咗荧光粉红撞砖红色撞橙色，
3: 哇！
5: 所以拼埋一齐，有少少层次感咁样，就唔系就咁一味一个好 solid 嘅粉红咯，
3: 系啊。听你咁讲，其实好多即系买衫嘅客人咧，都其实都好睇，除咗功能性嘅靓都好紧要啦。咁但系其实你观察觉得，其实香港嘅雪友咧，你啲 friend 啊，最容易系对边一啲嘢上咗路咧？例如佢哋。哇！我哋之間勁買裝備啊，又或者我好中意靚景啦 ，Priscilla 都係啦，又或者我要一定要去到好 extreme 嘅技術。邊啲多啊？我好想知道你哋嘅圈子裏邊。
4: 咁我覺得好似會滑雪嘅人咧，佢都會預留翻一定嘅金錢啦，可以係去發掘啲新地方啊，買裝備啊，或者係請教練去即係練好啲技術咯。
3: 樣嘢都有嘅，
4: 冇錯。
5: 通常你去滑雪，你唔係淨係去即係滑雪發燒友嗰種啦，你唔係去兩三日體驗，可能你會去起碼五日咁樣。咁五日嘅雪況都有可能會有所不同啦。咁就會因應嗰啲雪況或者係咪同一條 track 咁樣嚟玩唔同嘅咯。我啲 friend 係譬如今日呢個好粉雪，我哋就換 powder 板衝落去。就是享受 Queen 所讲的那种好像浮在云里那种V 蛙鬼叫的快感樣。可能去到第二天同一个雪场，但他没那么好雪，他就去树林咯，他就去探险樣咯。
3: 我完全 feel 到呢，我一个不滑雪的人，我听到你们整班朋友去呢，其实都有很多种的乐趣在这
5: 里。
3: 是不是只是单一滑雪，是有很多东西的。
4: 没错，因为呢其实我自己都是真的一个真的重度发烧友。
5: 是他很难玩。
4: 是因为呢我朋友阿姨我上
5: 一个冬天。佢都要玩，
4: 咁我上一个冬天咧，其实我有计过，我去咗四个滑雪旅行嘅。咁一个就欧洲啦，我哋去挪威同芬兰啦。咁一个就去咗韩国啦，咁我嚟练技术啦。咁两个就喺日本嘅。咁其中一个日本北海道，我系留咗超过多过30日。咁而我上一个冬天咧，我系唔喺香港超过65日，
3: 都系因为滑雪，
4: 冇错。
3: 咁要你又讲咗咁多，我又真系好想问，究竟边一？个地方令到你最想再去多次。而家俾你嚟紧啦 ，Queenie， 你只可以拣一个地方去滑雪。
4: 如果我只可以拣一个地方，其实我自己就好中意日本嘅志贺高原嘅。我觉得志贺高原系一个好大嘅山啦，咁你有8个resort 连住咗嘅，咁同埋可能我好好彩，我每次去都好粉雪啦，加上系一个地方系。 好多日本人嘅，即係我覺得我好易好 brand in 入邊嗰個 culture 啊，咁我係好中意嘅。
3: 你咧，
5: 如果淨係
3: 一個地方，
5: 哇！我会揀欧洲的马特洪峰 Matterhorn， 这个我们前年去过，跟住马特洪峰就是朱古力的那个 山，但是呢它那里的雪道呢是围着山的四面，围着山的四面呢看的风景呢都是完全不一样，我们甚至乎是搭 chairlift 都会见到少少的冰川，我觉得很神奇。
4: 我很记得那次的经验，因为个山顶就不是经常都开的，如果它太大风呢是不会开的，咁如果嗰个山顶上去咧，落另一边其实系意大利嚟嘅。最尾嗰日咧，佢系啱啱开咗。咁但系嗰个天气有啲多变啦，嗰度嘅工作人员咧系俾咗个警告叫我哋唔好落嘅。咁我哋问点解咧？因为佢话你落咗，你有机会上唔翻嚟。咁我话如果上翻嚟，咁点啊？佢就话咁你要 call Uber 啦咁样。咁跟住我哋就真系 search 下究竟我落咗另一边意大利，我点样翻翻嚟瑞士咧？嗰个 Uber 嘅钱系要40,000港币咯。咁你正常人你应该系一夜就唔会谂噶啦。但系我哋竟然热烈争论咗一个钟头落唔落咯，
3: 真系啊，
4: 系真系都几癫嘅，我哋
3: 真系癫。咁
4: 最尾系唔落嘅，
3: 都真系癫嘅。
5: 我哋嗰次仲高反紧噶，
4: 系冇错，我哋有啲高山反应嘅，仲要。
3: 好啦，嗱，听到你哋啲分享咧，但系我相信香港都有好多人中意滑雪。咁但系咧，你知道即系香港去滑雪或者系有啲去地道滑雪，有啲地方都唔系落紧雪噶嘛。咁你对于呢啲即系好痕啊，甚至系好痕嘅手痕嘅雪友，你有啲乜嘢嘅解救方法会帮佢哋去解决咧？
4: 其实香港都几好彩嘅，因为近排国内啦，无论喺广州定系深圳啦，都开咗两个室内滑雪场嘅。咁所以其实全年你随时都可以上去，可能两日一夜或者三日两夜啦。咁另外如果多啲预算咧，就可以七月八月可以去澳洲啊、纽西兰或者南美啦。但系就算你唔中间夏，我香港嘅夏天去一个旅行啦，咁讲紧新疆系十月开季啦，咁北海道系五月山季，其实你都玩咗七八个月噶啦。其实我觉得都够玩嘅。
3: 讲咗咁多你哋嘅经历啦，你哋上雪山啦，又有啲 crazy 嘅，即系你讲 Uber 40,000蚊，我真系想笑。咁呢个你有冇咧？有啲私房歌曲都带嚟嘅，即系会推介一下，就系、是、上雪山又会听一下，好有嗰种 feel 嘅歌咧。
5: 嗱，头先之前都所讲就系我嘅滑雪技术系比 Queenie 同埋我哋嘅朋友系比较迟开始啦，亦都比较差啦。咁所以咧，每次佢哋话我哋要冲啊，我哋要赶 last chairlift 啦，似咩平路啊，要片过去，我就 OK， 等等先，我就播呢首歌，
3: 系
5: Don't Stop Me Now
3: Queen 嘅
5: ，Yes，
3: 系啦
5: ，Tonight， 跟住就冷静少少。

0: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康、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3: 翻到嚟上晒脑俱乐部，继续要欢迎咧滑雪服饰品牌嘅创办人啦 ，Priscilla 同埋 Queenie， 你哋好。
4: Hello，Hello。
5: 点解突然之间咁斯文嘅你？
3: 头先佢哋一讲滑雪咧，好激动啊，好开心，好似带咗我去雪场咁样啦。
6: 我个脑而家去谂紧滑雪。
3: 系啊，头先自己都喺度讲紧话，你搞到我而家想去滑雪啦咁样。我想问一下啦，嗱，经营呢个滑雪品牌有都有4年嘅时间啦，咁但系其实咧，支持到你哋到而家都一齐再谂啲 idea， 再点样去拼搏啊？呢、這个热情嘅动力嘅执着系乜嘢咧？你觉得其实保持到？
4: 我要讲咗我嘅私心先，因为 Priscilla 本身系一个摄影师啦，
3: 系
4: 咁佢影嘅相真系好靓，
3: 正啊！
4: 咁所以咧每年咧，咁老实讲滑雪又有一个摄影师同行，咁你梗系
3: 好紧要，你知唔知？
4: 一定要影靓相噶嘛，咁影靓相就当然想每年嘅服饰都有啲唔同啦，咁所以系私心嚟嘅，即系我要靓景配靓衫，咁再加上咧，我哋每年会滑雪嘅地方咧，我哋通常都会去一转欧洲嘅，因为我哋想试下睇下唔同嘅景啦，唔同嘅感觉啦，每年都会出唔同嘅衫带去，可能系瑞士、意大利、法国、挪威、芬兰，总之我一见到件衫，其实我会 associate 到嗰度嘅景咯。
6: 咁我咧就系、是、可能因为我全年无休都地做紧嘢，咁做 content 就会自不然揾翻我哋嘅滑雪相啊、滑雪片啊。次次一做紧同埋做完同埋条 content 出街嘅时候咧，都会有嗰种啊，我想快啲去滑雪嘅感觉。所以咧，脑部上咧系好似咧全年无休系冇停止过。滑雪的这个 topic 来，
3: 所以你觉得你的生命已经你的生活当中都是跟滑雪有关，
6: 是啊，
4: 没错没错，
6: 一是就想着新的一季出些什么啊，或者出不出新款啊，一是就based on 之前的滑雪季的影的相来做 content， 一是就已经准备去滑雪。
3: 那你作为 founder， 那譬如在你们营运啊，又或者是 design 等等等等方面，我相信都会有些不同的意见的。那你们其实学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怎么 balance 呢？因为很常有人说、啊、组 band 组 group 或者做些什么都会有

0: 有意见唔同嘅时候噶嘛，有啲可能你净系衰啲嗰句 touch wood 擦火噶嘛，系咪先？咁你哋会点样去处理呢？
1: 特别三个女人真系一个区嚟嘅，咁仲有我哋三个个性格系好鲜明嘅，但系好处就系我哋全部都好直接嘅，
0: 系
1: 我哋有咩唔开心，我哋都真系会拎出嚟讲嘅，当然会有擦出火花嘅时候啦。咁但系好处就系要三个谂嘢咁唔同嘅人一齐 work。你嗰個牌子先會有唔同嘅多面性咯。
2: 係，我會努力爭取我個牌，但係啱好好彩地咧，我哋三個女仔嘅強項都唔一樣。
0: 係，
2: 純粹一樣嘅就係我哋對滑雪嘅嗰個 passion 喺度。咁、所以譬如如果係我個 part， 譬如我係做 social media content 同埋做設計，咁我設計某啲位咧，我就同 Chris 講：喂，不如我哋加呢個得唔得？跟住佢嚇。冇啦，如果佢都系讲五个唔好，而我觉得系啱嘅，而佢又唔会话牵涉到我 part 太多嘅，咁我 OK， 咁
0: 五个唔好
2: ，Let's not do it， 我会力争，我话冇啦，不如我哋。不如你试下啦。有一个最好嘅例子就系我哋有一年第二季有一套衫出街之后好卖得，但系已经卖断货。跟住我同佢讲，不如我哋加单咯。跟住话唔得啊，我已经 on and off 用咗成年，不如我哋加单咯。因为唔得咧，真系唔可以咧咁样。
0: 可唔可以讲下？系可唔可以讲下点解唔可以咧？又
1: 因为我有少少觉得物以罕为贵，
0: 系啦，佢有佢嘅道理嘅。我喺侧边，我系调停人，咁所以最尾都即系都唔会最尾 compromise 一个决定嘅。好啦，最尾咧都想问下你哋啦。咁啊，对于未来又有啲乜嘢嘅 plan 咧，或者你有啲乜嘢喺个 list 度？是未做，我哋就嚟 tick 噶啦，就嚟希望可以做到噶啦，咁啊 ，Queenie。
1: 其实我哋尝试做其他唔同嘅新尝试嘅，包括系想做童装啦，因为想一家大细都好 shop 式咁样一起去滑雪啦。另外一样就系我哋暂时嘅褛都系多啲以 snowboard 为主嘅，咁我哋想做一件褛或者连身服啦，系 for ski 嘅朋友嘅。咁亦都研究緊出下啲周邊嘅產品，例如可能 cap 帽啊，或者係 T-shirt 咁樣。咁而家努力研究緊嘅。
0: 咁最尾啦，都好想你同你哋兩位嘅創辦人一啲上曬腦嘅心底話，佢自己揀一個對象去講嘅。
2: 我想知，我會想同大家都會玩或者嚟緊想接觸 snowboard 嘅人講，就係唔好驚跌低，唔好驚。失敗，咁呢個都係我哋品牌嘅 motive， 就係 fall get up repeat。只要你喺個山上邊 enjoy 咗你自己，咁每一次滑雪都有一個細嘅 progress 或者一個細嘅得著就已經可以。
0: 阿 Queenie 咧，
1: 係咪可以對任何人講都得？
0: 任何人啦，好想知道你對邊個人講。
1: 其實我好想同謝霆鋒講。
0: 我哋识认识嘅谢霆锋，
1: 冇错，因为
0: 唔系你朋友谢霆锋，
1: 唔系系偶像谢霆锋，因为我系粉丝嚟嘅。OK， 咁我知道谢霆锋都好中意滑雪嘅。咁我睇佢 IG 咧，其实佢出啲片系好型嘅，我成日都睇嘅。
0: 系，
1: 咁我好希望有一日我可以同谢霆锋滑一次雪，一起着住我哋嘅雪褛，咁我就真系无憾啦。
0: 我尝试将呢个 message 带俾佢先，
1: 多谢你。
0: 咁好啦，最后咧都希望你哋两个咧一起都搞呢个品牌啦，搞得好开心啦，可以去更多嘅地方发掘一啲正嘅雪地啦，多谢你哋。
1: 謝謝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4:00，
4: 新城广播新闻。

0: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房屋局就大埔宏福苑特设销售计划搞珠，已决定两批申请者的拣楼次序，咁预计喺呢个月底开始拣楼。政府表示，1971户业主签署并交翻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咁当中大约1700户业主选择参与特设销售计划，而截至昨日，政府已经同超过80%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政府预留房委会同房协辖下10个发展项目，超过4400个单位作特设销售安排，单位面积大约280尺至到560尺，咁当中400尺或以上的大单位占超过60%。当局话，由于预留单位数目远超参加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数量，任何拣楼次序的业主都有充裕的选择。季节性流感防疫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医管局会在辖下公立医院和普通科门诊诊所为合资格人士接种疫苗。合资格人士包括孕妇、半岁至未满18岁和50岁或以上人士、合资格智障或伤残人士、18岁至49岁长期病患者以及长期住院人士，都可以免费或获资助接种疫苗。医管局表示，本港正处于流感季节，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上升，加上社区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大幅增加，担心进入冬季时流感活跃程度会更高。局方话，接种疫苗之后需要大约2个星期才会产生抗体，呼吁打算在长假期出外旅游的市民尽早接种疫苗，建立免疫屏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东冲突持续，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受阻，反映远在海外的事件亦都可以迅速影响能源供应、企业成本和市民生活开支。香港面对能源价格波动的压力，但在国家坚实支持下，能源供应一直维持稳定。政府较早时推出之燃料补贴和其他优惠措施，支援受影响行业，减少对民生的影响。当局会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因应情况作好准备，即时回应。陈茂波指出，香港目标是在2035年停止以煤作日常发电，将零碳能源在燃料组合中占比提高至60%至70%，并在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当局会运用金融和创科优势支持区域能源转型。本港会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促进对话、专业交流和项目合作，和区域伙伴携手建设更洁净、安全同具韧性的能源未来。路透报道，欧盟计划限制15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影音分享平台、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和网络游戏，被认为是至今为止保护儿童免受网络危害的最全面计划。路透取得欧盟委员会的文件显示，欧盟将提出15岁及以上的青少年可以开设自己的账号，13至14岁的青少年就由家长开设一个入门级账户，使用时间和范围受到限制，3至12岁儿童的账号就完全由父母管控，而且只能够使用符合严格安全标准的儿童友善服务，3岁以下幼儿不可以使用这些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长子小特朗普承认，婚礼后的庆祝活动是由一个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的俄国富商埋单。48岁的小特朗普今年5月和社交名媛贝蒂娜在巴哈马举行私人婚礼。在美国有传媒报道，俄罗斯富商克列姆列夫为两个人的庆祝活动支付费用之后，两夫妇发声明，首次承认克列姆列夫支付了婚礼后两晚庆祝活动的费用。两个人说，今次是朋友赠送的一份结婚礼物，但令人遗憾的是一件私人和愉快的事情，只是因为某位当事人的身份或背景就被解读成政治事件或别有用心的事情。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
1: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2: 永桥 Sava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的曲风传达复杂的情绪起伏。

0: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2: 逢星期四中午1:18，
0: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2: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唔系演习，而系一个6星级嘅任务。行动目的系要化身做电台 DJ。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嘅系
4: 新城任务35，我系新城限定 DJ 张雨晨。
3: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讲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0: 系科林，
1: 我系受伤 KOL，
2: 我系司徒甲，但我系换机 KOL。
1: 我哋完全用翻琴日嘅 KOL 嘅，
2: 但系我同琴日嗰个系唔同噶吓，因为琴日冇讲到换机呢样嘢，
1: 吓，
2: 即系琴日系讲晒，即系怀疑张卡俾人盗用啊，又买唔到啊，又剩啊咁样，咁又冇讲到，喂，点解要买部新机先，或者换机系点先？当然啦，即系第一时间抢部机有两个想法啦，一系。就自用啦，系咪？
1: 系。
2: 另外就送礼啦，系咪？
1: 正所谓送礼，
2: 系啊，
1: 即系正所谓送礼自用必备佳品就
2: 系咁啦。必备佳品啦，咁但系咧，我手头上咧，其实我用紧好多人都系啊两个电话，
1: 嗯，
2: 即系你都有两个电话，我见到你
1: 系。
2: 咁但系咧，我嗰个代数，你估下，即系我第几代同第几代啦？十五咁样样，
1: 嗯，
2: 咁都普遍啦，系咪普及啊？吓，
1: 嗯，
2: 我仲有一个。八喺度，
1: 哇！
2: 八 plus，
1: 哇，靓喎，你八个
2: 靓噶呢个
1: 红色，
2: 系啊，呢，這个红色已经冇噶啦，而家
1: 八我系冇买嘅，我七之后咧就直接去到十，
2: 冇错啦，系会，其实通常咧
1: 几代啦，
2: 普通人都会隔代噶嘛，
1: 系啊，三代到啦，
2: 系
1: 两至三代，
2: 两至三代
1: 啦，通
2: 常
1: 系咁嘅，
2: 我就自己隔代啦。即系譬如十五之前我系十三嘅，
1: 系
2: 十三之前我系十一嘅。
1: 哦 ，OK， 系啦，一三五七九，
2: 系啦。咁但系个八咧，我就 keep 到而家。
1: 嗯，
2: 我有个六噶，我个六个 body 仲喺嗰个我公司个柜度，因为个六咧有好多我小朋友嗰啲相喺里面。
1: 哦，但系你冇摆上去云端？
2: 冇。
1: 好，
2: 系啊，
1: 你直接净系喺部机度，
2: 系啊，直接净系。
1: 摆到噶，摆到噶，
2: 唔系，但系我唔想摆云端啊。
1: 哦，
2: 系啊，即系我有我自己嘅固执啦。
1: 吓，okay, okay, okay.
2: 我唔想摆云端。咁个六嗰个，由于佢已经好慢啊，成六咧，仲有个三点五嗰个 jet 嘅，即系三点五耳机嗰个窿。
1: 系啦，啊，除咗插电位之外，
2: 系啊，
1: 另外仲有个窿系插耳机嘅。
2: 三点五耳机，咁呢个八就已经冇啦。但系呢个八仲好精神。我到而家依然好精神，唔得，即系我因为都系基本收发下 WhatsApp 啊，咁少少即系啲好简单嘅操作，佢系完全系唔会出事嘅，反而好多比较近代少少嘅咧 ，update 咗嗰个吓，系统之后咧就唔知点解慢晒啊，又轻啊，又成，我八系一路用紧。
1: 好嘢喎！
2: 咁跟住而家就系啊靓啊，跟住就十五啦。
1: 系啊，而家出到十八
2: 啦。系啦，而家出到十八啦，咁就可以即系考虑点解我会会出手会买一部十八？因为就系、是、就算啊送唔出，就算我送唔出去，我留嚟自己用都 OK 啊。我隔咗咁多代啦，吓咁同埋即系我谂大家喺换机嘅心得上都系啦，一定要第一系隔代啦。我自己嘅心得咧就系、是。其实唔一定要用最新，
1: 嗯，
2: 反而咧，即系如果你唔介意用二手咧，你用翻上一代咧，
1: 吓
2: 系抵嘅。
1: 但系二手会唔会即系电器嘢咧，尤其电话咧，即系你唔知道上一手用成点咧，我成日觉得好牙烟啊，即系唔系话嗰啲资料啊，成日因为你 reset 噶啦所有嘢，但
2: 系
1: 因为即系嗰个使用状况啊嘛，
2: 系
1: 可能我用机用得比较上系粗啊。
2: 是
1: 我是即成日唔知点解用到啲电会胀啊要换电啊
2: 啤酒肚啊啲电都
1: mon 换 mon 啊咁样。当然呢啲嘢全部都 check 到嘅今时今日即如果你换过啲内容啊嗰啲表面嘢
2: 原装嘢咁样
1: 咁、
2: 啊、就 check 到嘅。
1: 一睇就睇到嘅应该咁样。咁所以就我就比较上担心可能我自己嘅用机嗰个操用性太大啊。所以我成日觉得喺二手机呢你真係唔知道上一手点样跟住然后个铺头呢用咗啲咩方法翻身咁样。
2: 所以我呢同你嘅想法本身一样出发点一样。我都系粗用。我都系真系平。
1: 所以你就
2: 買所以我就唔 care 啦。
1: 係啦所以我就买部二手。
2: 係啦所以我就唔 care, 但念我都粗用㗎辣咁样。
1: 但我粗得嚟用呢我又有一种镜石嘅。
2: 嗯。
1: 即係我唔会容许到佢爆晒 memory 变砖啊。
2: 嗯。
1: 因为我试过。
2: 哎呀。原来会。
1: 即係我试过系佢着唔返机我冇晒啲嘢啊。
2: 哇呢啲真係好驚。
1: 首先呢我人呢 某程度上有懶惰啦，又即係我真係好多好多呢一方面咧，搞文件啊，搞呢啲即係整理啊，自己嘅嘢咧係有一個障礙喺度嘅。我係寧願俾貴啲，買個好大嘅雲端，去儲存啲嘢，都唔去執翻啲file嘅，因為我覺得已經海量到而家我直情好似十萬張相啊。
2: 嗯，
1: 即系我已经搞唔掂边啲相。
2: 咁你买个云端买几多 G 啊？买几多 T 啊？有冇 T 啊
1: ？T 啊 T 啊 T 啊，
2: 一 T 两 T 啊。
1: 总之系每个月两嚿几水噶，好似。
2: 哇！
1: 系啊，
2: 每个月两嚿几，
1: 所以系好
2: 劲。我每个月俾紧八蚊啫。
1: 系咯，咪就系咯，咪就系咯，即系其实系可以 delete 咁啲嘢，或者你用完啲嘢。但系我唔知点解我 delete 都系得，点解仲系咁多嘅？

0: 咁样，而我好担心呢、這个亦都系买一个保险啦、
1: 嗯，
0: 就系、是、我好担心个机嘅 memory 爆，
1: 明
0: 令到我个
1: 或者更加唔觉意遗失咗部机，
0: 但系总之有嘢影响下啦，咁样，但系我尽量都唔会俾自己遗失部机嘅，因为遗失部机嘅话咧，其实即系嗰啲 backup 咧，例如我嘅 WhatsApp backup 啦，我係唔係太即係唔係話成日都會 backup 嘅？
1: 明白。
0: 咁佢可能係講緊半年前噶啦，對上一次 backup 記錄。而我每一次咧，我醒起啦，跟住撳啦，跟住撳 backup 啦，跟住佢就會撈撈下啊，唔好意思啊，撈唔到啊。原因可能係太大啦，原因可能即係太多嘢啦，佢處理唔到啦。講緊我係機過機咧，我係要過好似四廿個鐘先過曬咁樣噶。
1: 哇！我上次機過機都係真係瞓一覺，第二日都 OK 喎，差唔多。
0: 好吃力嘅，但系我唔做机个机仲领，
1: 唔得啦，即系因为一定佢有嗰个技术，一定要用噶啦。
0: 系啊，因为你机个机咧好多嘢先至过到过去，但系咧我好怕转机嘅，因为咧虽然我都记录晒我啲密码啦，但系嗰啲银行啊，而家嗰啲
1: 你要再入过啊，你装 app 要再入过，哎呀，
0: 个字方便就即刻变得唔方便啊，咁样。唔係話字方便唔方便啊，係我要重新再入曬啲嘢，因為有一啲係強制性，你重新再飛曬啲密碼，所有嘢係重新嘅，你冇得唔搞嘅。
1: 所以如果唔係過到嘅部機咧，即係佢個表現去到瀕危咁樣樣咧，其實都唔會換嘅。
0: 係啊，
1: 係啊，即係佢唔係哇，我喐唔到啦咁樣。
0: 仲要咧，我係兩部電話，你要知道，即係例如我一部係15。一部是13，一部是16，咁计啦。
1: 哦 ，OK，
0: 系啦。咁我而家用紧13、16啦。
1: 嗯。
0: 咁我买如果买18嘅话，咁我会将我16升级为18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咁我就然之后咧就会
1: 13过16啊。
0: 系啦。嗱、
1: 哎，
0: 咁啊就系会咁样。
1: 咁就多事干。
0: 但系你又唔会留，即系你点会唔会买13？
1: 我一路过八就系一路过八啦。我个八系冇喐嘅，
0: 即系唔喐个旧
1: 个八，
0: 即系我13嗰部就唔好喐。
1: 系啦，所以如果我15最多15上18。
0: 而家我换机嘅契机咧，而家我呢一部咧。就因為我部13咧開始咧，因為我兩部機咧有陣時我拍嘢又好咩都好啦，即係13永遠係一個 backup 嚟噶嘛。
1: 係，
0: 但係而家13個鏡頭壞咗，係 totally 壞咗啊！
1: 哎呀，
0: 撳入去咧係黑畫面啦，乜都冇啦。咁你每一次咧都要 restart， 咁你個 restart 咧之後咧，
1: 你真係好粗庸啊！真係，
0: 我唔係我唔知道我粗咗喺邊度啊！係，佢突然間有一日就咁樣。總之而家個契機就係因為個13壞，所以我有想換新機嘅念頭咯。係，
1: 明白。
0: 係啊，所以就都係換機嚟講，大家都一定係各自有自己唔同嘅原因嘅。
1: 同埋即係有少少賭人米啦，即係所有嘅技術咧，第一代咧都係觀望下先。咁所以嚟緊呢嗰部接嗰部呢，即係我都会观望下先。
0: 啲人成日话哎第一代喎，第一代喎。
1: 係啦，
0: 通常第一代都唔咩㗎喎。
1: 係啦，就会有少少咁样。
0: 我都有轻量嘅担心。
1: 但都係会去抢嘅。
0: 冇错。
2: 你写华富一号写个过程是点啊？
3: 其实你落身订做俾一套电影，当佢有一个已经拍好咗演员俾你见到，仲要有埋话歌手好可能喺呢位嘅时候咧，其实首歌词自己会
1: 影成咗形啦。
3: 系啊系啊，我反而比佢自己散发出嚟仲好啦。既然都咁多气氛嘅嘢载住咗埋嚟啦，
2: 当呢首作品出现嘅时候咧，我觉得只歌有少少嗰只嘅淡淡然咧，反而系啱啱好啊，我觉得。
3: 咁个片尾曲食咗个咁嘅故仔落肚之后咧，其实完我真系唔能够再好激动啦。
2: 嗯，
3: 我可能要静翻落嚟。
2: 嗯，
3: 咁将个 demo 拍落去就好似诶系咁嘅，即系好似个结构自己照顾咗，唔使谂其他嘢。
2: 系系。
3: 咁加上梁柏坚嘅嗰份词亦都系好浓郁啊。
4: 如你再次听到吗？如你再次请归家。
5: 星期二下昼5至7，
6: 音乐可以更音乐。
5: 梁兆辉，
6: 一个乐
5: One Music Corner。
7: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8: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7: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0: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OKKOL 我是花林，
2: 我是司徒甲，大日逢星期二有我们两个，
1: 后半节就会有埋 Fog 哥噶啦，咁啊佢带嚟今日嘅单身奇旅侠咧，大家就期待一下啦。咁刚才师傅讲咗转机 KOL 嘅故仔，到我受伤 KOL 啦，
2: 系啦，
1: 受
2: 伤咧，
1: 我系一个容易受伤的男人嚟嘅，
2: 系。你讲个心理定系生理先
1: ？Both 啊，系啊系，但系即系主力咧都系表面伤痕多嘅、
2: 嗯。
1: 我成日会唔小心撞到呢度，整到嗰度啊，揞到嗰度啊，
2: 而唔知嘅，
1: 知嘅，有啲会唔知嘅。
2: 系啊，因为我有啲会唔知噶，我有次我喺屋企咧着住条短裤啦，跟住我妈问我你嗰度做咩整到啊？跟住我先知道，我上五寸下五寸之后有一条血痕喺度，即系但系已经嗰个血痕唔系流紧血啦，梗系已经系完全接近好翻，佢接近好翻我先吓，
1: 你
2: 点样整到咧？
1: 你先 alert 到，
2: 系啊，
1: 我就系会通常冲凉嗰阵时痛就知咯。因为冲凉就会湿水，湿水就会痛啊嘛。
2: 哦，即系啲伤口。
1: 系啊，即系介损我嗱，我而家手指公呢度都系一块一个介、嗯，我就唔知道哦，几时又俾张纸介亲啊？
2: 系系。几时
1: 就唔知咩介亲啊？我最劲咧，即系通常咧整亲只手指咧系咩咧？将只手伸入裤袋嘅时候。
2: 系你裤袋收埋啲咩？
1: 唔系啊，因为个裤袋窄啦，跟住然后咧就会介伤，即系只手干咧、
2: 哦，
1: 就会刮伤咗嗰个叫做
2: 真系好干
1: 关节嘅位置咧，就啊，唉，又整损咁样，即系会有呢啲嘅。
2: 戴手套咯，可唔可以戴手套去保护住？
1: 又唔可以长期喎，即系长期戴住手套又唔舒服噶喎。
2: 系，即系咁你如果有啲咁嘅伤痕，咁你会点处理？
1: 冇点处理，咪点胶布咯。
2: 即系你唔处理。
1: 系啊，但系有阵时有啲即系无辜伤啊，我称之为，即系啊，你本身咧做紧一样嘢嘅，但系唔小心，正常人咧。即係尤其屋企人啦，就同我講啊，真係好奇怪嘅，正常人真係唔會嘅，你又咁樣嘅咁。
2: 我係經常地唔知點解腳趾踢到嘢，
1: 哦，發雞慢咯呢啲咪就係、
2: 是。唔係啊，我著住鞋嘅時候唔覺我踢到嘢，即係譬如我喺公司我唔著鞋啊嘛。
1: 係。
2: 咁但係嗰啲嘢不嬲都喺嗰個位噶啦。咁点解我只脚硬系就会踢到啲凳脚啊？
1: 系
2: 我试过最严重嗰次系踢到，哇，好痛，好痛，好痛！咁我通常咧，通常好痛嗰啲我唔搞佢。
1: 嗯，
2: 咁我行到就冇嘢啦。但我翻到屋企一除物，其中一只脚趾系全黑，
1: 吓瘀晒，
2: 黑咗啊！即系成只脚趾黑咗。咁跟住咧，我咁开始会小心啦，系咪？咁、但系咧。当我一不小心，系总之嗰只右脚嘅无名指嘅脚趾咧，系好容易踢到嘢噶。我系完全唔知点解。
1: 你
2: 系
1: 有无名指命啊？
2: 系啊，系开唔到 sensor 咧，觉得啊嗰度有嘢啦，你唔好咁近。
1: 总
2: 之就好容易踢到嘢，然之后好痛嘅脚趾踢到嘢。
1: 完全明白，
2: 系、
1: 完全明白。我早几日都先至。都唔算系脚趾踢到嘅，即系停车场有个窿。即系有个地陷嘅窿啊，
2: 系
1: 冇遗意啊，
2: 系
1: 踩空气咁踩，
2: 系
1: 争啲咬柴，争啲啫，
2: 争啲。
1: 但系即系好彩噶啦，因为喺呢、這个即系争啲咬柴之前咧，其实我已经受过伤噶啦，咁样。因为
2: 即
1: 系点
2: 啊，有个疫苗打咗，已经小心啲啊。
1: 我去 play house 玩啦，嚟到即系 play house 啊，好开心，好一即系小朋友天地咁样啦。跟住然后就玩啦。咁点知咧，我去即系你当捉伊恩啦，捉伊恩嘅时候咧。咁啊，閃避啊！而呢一個我即將講嘅狀態咧、就其實我十幾歲嘅時候試過，雖然我好知道個痛咧有幾痛，其實我而家都仲痛緊，我頸嘅位置啦，而家其實腫啦咁樣，咁就係咧有陣時咧向前玩啦，跑啦，跑啦，跑啦，咁你因為咧有啲嘢嘅高度咧有啲橫梁啦，OK，、即係當然係
2: 想象到
1: 呢個橫梁唔係硬到

0: 硬实嘅，系有啲软战嘅。但系当你跑动向前冲嘅冲力，然之后你跑动你缩紧噶啦，但系你都系缩唔晒，然之后咧一嘢撞埋去向前跑，一撞跟住个头一向后咬，跟住夹夹夹，跟住然后成个人瞓低，
1: 喂，
0: 好痛，
1: 唔好啦，
0: 系啊，即系呢啲啊，我成日有呢啲。无端白事好地地，
1: 收音机都觉得痛啊！
0: 系啊，无端端咁，当然我即时就哇晕一晕啊，痛一痛啊，然之后啊有啲唔舒服啊咁样嘅状态啦。
1: 而家你仲坐喺直播室，我都觉得几好彩。
0: 系啊，当一刻我真系谂住死啦，系咪？
1: 系咯，
0: 有啲咩裂咗啊？有啲咩整亲啊？咁样系坚系嘅。坚系惊嘅，因为见晕啊，
1: 小心啲呢，
0: 系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咁我就即系就系会成日有呢啲咯，同埋咧，我永远都系有一个 train 噶，唔知点解咧喺度，即系之前嗰日啦，去管理下自己嘅财政之后咧，咁然之后，总之永远管理完之后咧，就会有呢啲所谓嘅奇怪无谓钱使噶啦。即系因为我撞亲啦，我撞亲我去睇医生啦，即
1: 系
0: 我去撞睇医生，我去 check 噶嘛，大佬啊，睇下有冇喂真系白白白咗几声，喐唔到，咁你担心噶嘛，咁样痛咁、样，咁你又要啊又要使呢啲少少嘅冤枉钱，你唔 check 又唔系，你 check 完话冇嘢嘅话，
1: 咁可能呢啲咁嘅小破财系咪可能对于嗰个运势嚟讲系会好啲嘅咧？听到
0: 我冇，
1: 唔系因为嗰啲譬如咧有啲。
0: 我就系知道我，
1: 譬如话你今年咧可能有血光嘅，跟住你去洗牙，咁、你就会挡咗啦。挡咗，可能你啲小嘅伤害系帮你挡咗啲大嘅伤害咧。
0: 但我已经好多次啦。
2: 我喺八月八号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师家，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啊，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师家，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3: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
4: 一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3: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0: 四点半钟啊！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啦。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方面啦，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依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8%。转头节目翻嚟有另一个环节，单身奇旅侠。
5: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咗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系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系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系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6: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7: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至11点。关保卫黎利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8: 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9: 一起过。
10: FM 99.7至102.1。
11: I'm with you.
10: 新城资讯台。

0: 单身奇旅侠。
1: 礼拜二单身奇旅侠，首先要欢迎的当然是福哥。
2: Hello， 早晨，大家好，我是福哥啊。
1: 今日带来的这位奇旅侠
3: ，Hello， 系我是佩瑜啊。
1: 佢已经抢先出闸，
2: 系即系好好，因为咧佢我认识阿佩瑜啦，以前唔系呢个名嘅，以前我阵间再讲以前咩名啦。我认识阿佩瑜咧，又系好抢先出闸咁样认识嘅。我记得嗰阵时系喺旺角系嘛，行紧街，
3: 系啊系啊，
2: 好多年前啊，行紧街无端端突然之间就喂福哥你好，我话你好啊，跟住。就是咁樣就認識咗嗰陣時，就喺個 DM 度大家傾下偈、吹下水啊咁樣啦。
1: 咁容易嘅
3: 機會係自己爭取。
1: OK，
4: 因為首先霍哥又生得高啦，又異形啦。你喺旺角嘅菜街咧，佢行喺度咧，即係突然間一望就望到佢。即
1: 係
4: 首先，哇！佢咁高，跟住哦，原來係霍哥。就走埋去啦。
1: 但係當時佩瑜係都係已經係一個 KOL 啊，係一個即係咩身份咧？
2: 嗰陣時係 model 多啲啊。
3: 嗰陣時係間唔中有拍下嘢咁樣咯，即係我從來都唔覺得自己係 KOL 嘅，但係啲 friend 會覺得我係咯，但我係冇認真刻意地去做 KOL 嘅。
2: 哦，係咁樣噶，好多人都唔知點解突然之間無啦啦自己變咗 KOL 噶，我都唔知道自己有啲咩 key opinion 就啲人叫咗我做呢行噶。我成日都話我網絡藝人嚟嘅啫，網紅啊，
1: 係即係我哋嗱，其實叫創作者啦。但係而家其實 KOL 同網紅已經係掛鈎咗
2: ，mix 埋咗，
1: 係啦 ，mix 埋咗。實際即係所謂 KOL， 即係 key opinion leader 啦，應該係斬叉燒嗰個先至係 KOL 嚟嘅，
2: 係啦，
1: 即係佢係斬叉燒或
4: 者
1: 係燒尾，
4: 係燒尾燒臘 KOL， 係
1: 啦，咁嗰個先係 KOL 嘅咁樣。咁但係。即係而家唔同曬啦，而家就哦 KOL 統稱咗，你喺網絡度有 noise 嘅，有 follower 嘅，就叫 KOL 啦。
4: 因為有人以為 KOL O 同 L 係 online 咁解啊嘛，咁咪係咯 ，online 做嘅人就係咁啦。係
1: 啦，
4: 係啊
2: ，King of likes 或者
4: King of love 啦，好似咁樣啦。
2: Oh my god！
1: 緊要啦，我哋喺呢度咩解説都好啦，係啦，就我哋喺呢度話係咩就咩啦，咁樣咁就譬如。頭先聽落話，當年你認識霍哥嘅時候係另一個名字，
2: 一個都好引人入勝，係啦，大家都好美好嘅一個名
4: 字，係聽到好多幻想嘅，
2: 陳初戀。初恋啊！
4: 初恋啊！
2: 我要初恋啊！
1: 咁即系佢当日同你，喂，福哥你好啊，跟住系你好啊，
2: 我系初恋啊，我记得系咁上下。
4: 吓，你系初恋点解我唔记得嘅？
2: 系
3: 应该系咁上下先可以吸引到佢注意力。
1: 系
2: 好劲哦！
1: 点解会有呢个名咧？
2: 系咯，呢个真名嚟噶。
3: 呢个艺名嚟嘅。
1: 哦，
3: 系我好细个嗰时，我谂十七。岁嘅时候咧，咁就嗰阵时就帮一个报纸就拍咗条片，咁然后咧就纯粹系即系我着住 bikini 咁啊喺沙滩度跑嚟跑去自拍，咁然后即系好青春好有活力咁样啦，系啦，咁然后最后咧就要讲句 hello 大家好，我系边个边个咁样嘅，系啦，咁跟住嗰阵时咧。我的英文名就叫 Ice， 咁導演就話：喂，你呢個名唔係好得咁樣，你諗過第二個啦咁樣。跟住我話：咁我叫初戀咯。咁一個時都係即係同導演講下笑玩下啫，係啦。咁然後我就即真係拍咗個 Hello 大家好，我係初戀啊咁樣。咁然後點知佢真係用咗嗰 tick 就擺咗上網，係啊。咁就從此以後就叫初戀。
4: 有冇得睇翻嘅咧？
3: 間嘢都執咗咯。
1: 都係想叫你初戀，點解唔繼續呢？
3: 都一把年紀仲叫初戀啊？
1: 咁啊，
4: 係好多人一把年紀都未初戀嘅，所以唔緊要
3: 嘅。唔係啊，我覺得經歷咗呢個社會嘅洗禮之後，已經唔再初戀啦。
1: 嗰日
3: 係已經失去咗當年嗰個光芒，即係眼邊個眼神光。
1: 嗱，即係當初就係讀住書，咁啊玩下玩下咁樣當 part time 咁樣去做一啲幕前嘅工作啦，跟住就 keep 住定係點樣噶？
4: 即係你全職做啊，定係而家係興趣做？
3: 我拍嘢其實係好佛系嘅，係啦，因為本身我自己都有 full time， 咁所以我純粹係當一個外快咁樣去做嘅啫。
4: 咁透唔透露得 full time 係做咩
3: 咧？我 full time 我就都做咗好幾年 marketing 噶啦。
4: 哦，
1: 即係
4: office 嘅工作係啊。
3: Yes。
1: 哦 ，OK， 朝十晚六嗰啲。
3: 系啊，
4: 边有噶？讲就系朝十晚六啫，但系你放工，你收到 WhatsApp 又都系要复嘅，
2: 都24噶啦。其实我见好多人而家做呢啲，
1: 系噶，系咪噶？
3: 睇下你边间公司咯。
2: 你 marketing 对咩人？你系会对翻 KOL 啊，定系点样噶？
3: 我嗰陣時咧就係跟我老闆做嘢嘅，咁所以我老闆佢有啲咩 business 咧，咁都要幫佢做。譬如可能佢有gym room 啊，跟住佢有佢嘅護膚品，跟住一啲展覽啊，咁全部嘢都係要幫佢做嘅，所以係一個、即係比較似係一個工作室咁樣咯。
4: 咁所以你而家應該同你老闆 sell 我哋三個啦，
2: 啱啊，正常啊，
4: 係咪？gym room 啊，我冇啦，
2: 咁佩如小姐現在做星行啊？
3: 我而家做緊 artist management 嘅。
2: 哦，
4: 咦，犀利喎！都有
2: 用，更加要發現啦，
4: 更加要發現，冇錯，
2: 小弟放風景要啊，大家可以認識一下，可以推下俾人咁樣。
1: 我都好耐冇簽公司啦，我都好幾年冇簽公司啦，好 available 嘅喎。
4: 我哋轉頭傾呢個，
1: 點解我會？留意到佩如咧，其實佩如定 Connie 咧，
3: 都可以啊，
1: 都可以。
3: 但我 prefer 佩如咯，因為我俾錢改嘅。
2: 呢個係揾
4: 即係俾咗錢，所以多啲人講嘅抵啲咁啊。
2: 揾批命改命嗰啲人改嘅，
3: 係啊係啊
2: 係。有冇話點解改做佩如
3: 啊？冇啊，佢純粹睇完我八字之後就執咗啲字，然後你自己揀你中意嘅字砌個名出嚟咯。
4: 因為就咁睇佩如係唔知道係金木水火土係邊樣嘢嚟㗎，就咁佩如。即係有啲邊啊，有啲火啊、水啊，咁啊知啫。但係佩如係唔知係屬咩噶嘛？
1: 女同埋口咯，女同埋口係咩咧？唔知係咩嚟嘅。但唔緊要，總之
4: 我哋叫你佩如啦，抵啲，今日抵翻曬。
1: 係啦，係咁嗌啊，咁樣。咁因為我點解會留意到佩如咧？除咗係Fogger 之外啦，我就見到前排咧，佢就同三個男仔。就頭殼頂又出生，自己出生嘅年份，然之後就播啲音樂。哦，原來咧九七年嘅出生嘅人咧就會聽呢啲歌嘅，但係零二年已經唔識噶啦咁樣。咁就幾得意嘅一個睇到個音樂 trend 嘅一個，佢有幾個 topic 嘅，佢其中一個就係三十首 hit songs from 2009咁樣。跟住你就播啦，咁然之後咧聽即係幾個就哦聽到一聽到喂，例如我哋啦，當我啦。當 Fantastic Baby 咁樣啦，咁我咪會哇
4: 好開心咯咁樣啦。
1: 但係可能近呢幾年我唔識嗰啲歌，我咪唔識咯咁樣，即係類似係咁樣。咁佢哋嗰啲反應係好好睇嘅，我就俾呢條片就吸引咗，跟住然後我就 save 低咗。好彩霍國識啫，
4: 好彩佢單身，
1: 事半功倍。
4: 好彩佢單身啫。
2: 做呢個節目，我每次問人嗰時咪。我有啲妹妹，你而家有冇拍拖啊？每次 send 俾啲女嘉賓就問佢：你問嚟做咩啊？唔係，因為咧咁樣嘅，
1: 有一個咁樣嘅環節。
2: 跟住以為我做咩啊？
4: 佢哋好失望啊！原來純粹上節目，你咁樣問。
2: 有幾個係
4: 係啦，令到佢哋好失望啊！係 Fogger 問我喎，
1: 係咯，以為有機啦，
4: 唔係咯，切，
1: 點知冇得可成啊 ？Anyway 啦，咁就但我睇你呢個即係睇翻你個 IG 啦，發現咦你。呢條片之前或者呢堆片之前，碌一碌隔咁耐嘅，即係啲嘢係冇經營，
4: 有一個真空期。
3: 哦，係啊，我都係最近呢兩個月先至叫做頻密啲更新我嘅 IG。
4: 係啦，點解咧？
3: 之前我諗應該都有四五年係冇乜點樣 po 嘢。
4: 四五年點解咧？
3: 就係因為拍拖咯。
1: 哇！但係四五年後停咗，
4: 係啦，
1: 都仲可以咁有流量。我想講，
2: 有橋啊！
1: 好嘢，
3: 因為我要宣布我單身啊嘛，即係拍拖就低調嘅，單身就全世界都知嘅。
4: 今日你喺大氣電波裏面，全部人都知道你單身啊！
2: 陣間我哋有個招親環節嘅，
4: 係
2: 啊，陣間先，最尾先，最尾先，
1: 即係幾個月前先至開始單身，定係單身咗一排要我要宣布單身咧？
3: 我諗單身咗一個月到，我就開始好頻密地 update 啦。
1: 亦都單身咗之後先至染金個染粉紅頭啊！
3: 啲人話失戀要剪短頭髮，咪試下咯。
4: 幾好啊！而家即係好認得咯個樣。
1: 係啊，
4: 係啊。即係我睇翻佢，即係如果大家睇到佢 IG 咧，以前就黑長髮咁樣咧，
2: 係啦，
4: 係啦。咁即係咧嗰個辨認度比較低啲。但係而家呢個哇，短髮加金毛。我中意
2: 揾到自己一個 style 咯。
1: 佩如嘅 IG 係 K O I N I C P Y， 大家可以去望下。亦都我哋會將我哋嘅合照啦，同埋影佩如嘅相啦 ，upload 上去我哋嘅 OK K O L 嘅 IG 嘅。
4: 系啦，如果好懒咧，你唔想听翻头先咁样点样串咧，你去我哋个 I G 就可以直接入到佢个 I G 啦，系啦，直 tag，
1: 冇错 ，Metro O K K O L，
4: 系啦，
1: 系啦，就系咁简单，
2: 就可以见到佢呢排宣布单身嘅所有 po 啦，
1: 好多啊，我想话佢都几频密，有好多自拍啦，即系因为好 因為好明顯㗎，佢黑色頭髮同金色頭髮嗰個間段咧，
4: 係啊，
1: 係完全係一睇就，因為我一碌落去，點解咁嘅咁，跟住再望下日子，會點解咁嘅咁樣，終於知道啦。
4: 嗯，
1: 即係原來佩如喺拍拖嘅時候係會潛水嘅，
4: 係啊，潛水，
3: 都
4: 而家係上水，
3: 唔係特別係即係上一個係所以會潛水咯。
2: 係因咩事啊？係佢唔俾啊，定係
4: 好沉啊？
2: 係你好自己好沉啊？我
3: 本身個人都好 depress， 所以都唔係好想鋪嘢。
1: 即係幾年前開始，
3: 係終於同佢拍咗拖之後，
2: 不太高興嘅
1: 咩個人。我拍咗拖之後，個人好 depressed， 即係幾年嚟都係唔開心嘅喎。
3: 唔開心㗎，
4: 哎呀，
3: 真
4: 係
3: 唔開心。
4: 咁你又 keep 到幾年嘅？
1: 係咯，
4: 係咯。
3: 係啊，我成日都覺得開善堂㗎。
4: 係咯，
3: 唔係道一個劫嚟嘅。
4: 係係係係，
3: 修練。
2: 係過嚟啦，我哋大家今世有緣，捱完佢之後緣盡就拜拜啦，了曬啲嘢咁樣。
1: 咁點解要捱呢？即系我唔明白，
3: 唔系因为我自己觉得，即系两个人之间无论有啲乜嘢问题，都系可以透过沟通去慢慢去磨合嘅。跟住，但系咧，我发现咧，即系呢四五年证实咗啲乜嘢，就系有啲人真系冇得救噶咯。就系咁，
1: 你用咗四五年时间去证实一样嘢，喺你嘅感情生活度，你用咗你嘅青春，
2: 系咯，
3: 系啦，
1: 因为你觉得两个人相处总会有方法可以令到两个人相处得好。咁你一直去嘗試嘗試嘗試嘗試，
4: 然後發覺唔係，
1: 終於喺四五年之後才醒覺。
2: 例如有啲咩唔夠，例如有啲咩咁不可救藥咧？
3: 好多嘢嘅，但我就唔建議大家咁公開講條 X 嘅壞話。
1: 啱。
4: 咁不如咁樣，我哋換個角度，你唔中意男仔做乜嘢㗎？
1: 嗯哼。
3: 我唔中意男仔做啲乜嘢，因為我譬如我自己本身養咗兩隻大狗啦，仲有兩隻兔啦，咁所以我唔會想湊多個仔咯，呢個係一定嘅。
4: 有啲明啦，
2: 大概明啦，
4: 有啲明
1: 啦。咁你好啦，而家你單身啦，我哋大把嘢可以講啦。你嘅擇偶條件
3: 都冇乜擇偶條件嘅，其實
1: 嚇即係點啊？即係隨隨便便，細過你又得，大過你又得嚇靓仔唔靓仔又得，戴眼镜唔戴眼镜也可。
3: 即系如果你讲理想嘅话，最好就一米八咯，有啲肌肉咯。
1: 嗯，
3: 系咯。
4: 呢间房都一个人可以嘅。
2: 谷紧。
3: 即系呢个系一个幻想中嘅 fantasy 啫。系啦，通常现实都未必系嘅，但我啲 X 全部都系米八嘅。
4: 黐
2: 线，好矛盾啊！
4: 哎呀，
2: 邊一定係嘅，但係你似曬命都，但我之前嗰啲全部都好嘅。
4: 即係如果我係聽眾，真係慘。即係本來話米八，跟住我失望，跟住話唔一定我又開心翻，跟住佢又唔得。我之前嗰啲全部都米八，跟住我又墮翻落去。
3: 唔係，但係佢哋唔靚仔嘅喎。
4: 哦，即係唔使靚仔，但係要有米八。
2: 米八唔靚仔都啱，都中啦。
4: 哦。
1: OK。咁但係喺呢個叫做依家嘅狀態度啊，你染髮啊，鋪咁多嘢啊，即係咁 sharp 啦，我話係因為想拍拖啊，想俾以前 ex 見到你而家好 sharp 啊，定係點樣？有冇一個原因嘅咧？
3: 冇啊，純粹係即係覺得自己嘥咗好多時間，所以想試好多唔同嘅嘢咯。
1: 嗯，
3: 即係個人咧。open up 咗啲咧，同埋 open mind 啲咧，想乜都試下咯。
1: 嗯、
3: 即系同埋我自己覺得咧，就係、是、即系剪短頭髮同埋染粉紅色頭咧，咁呢啲就係啲好 MK 嘅事情嚟嘅。我想趁我未過期嘅時候做咯。
2: 唔會啊 ，MK
1: 其實而家唔係好 MK 嘅啫喎，呢啲做嘢
2: 唔係好 MK 嘅啫喎。
3: 唔係即係我驚，即係如果可能遲多十年廿年先嚟做嘅話咧，會變咗過期 MK 妹啊，
2: 老 MK。
3: 系啊，咁就唔好啦，系啊，系所以趁而家仲呃得下人嘅时候，咁啊而家试下做佢，
1: 系，
3: 起码无悔啊，即系好过你六十岁先系谂，哎呀，见到啲妹妹行过，跟哎呀，如果我佢哋即系同佢哋一样咁后生嘅时候，如果我有染粉红色就好啦咁样，
4: 即系所以呢啲行为唔系话哇，我好急于重投翻个市场，而系想即系做翻啲自己想试嘅嘢，
3: 系啦，因为我发现而家呢个市场上好多男仔都冇乜边个正常人。
4: O K，
3: 系都好
4: 咁都同意嘅，
2: 都同系认真又真系嘅，因为每个人都实有啲奇奇怪怪嘅嘢会发生噶嘛，或者咧我 feel 到系啲男仔未必太过识得去 approach 或者同女仔倾偈， 呢、這個係咪呢一樣嘢個奇怪令到你有少少卻步咧？會
3: 誒，佢哋嘅三觀都好奇怪啊！
1: 嗯，
4: 五官都好奇怪，有啲你著重於三觀定係五官？
3: 三觀，五官可以整啊嘛，三觀冇得 fix 噶、哦。
1: 嗯，
4: 哎呀，
1: 即係性格咯，
4: 係啦，即係要講咗性格先。同埋佢頭先話唔需要好靚仔嘛。
1: OK，
3: 唔係即係你即係問我條件，我答你就係正常人咯。但問題冇正常人噶。真系冇噶，而家呢个年代，
1: 我唔信。一阵间试下招下亲啦，
2: 帮大家招下亲。
3: 好，
2: 帮你招下亲，帮大家，弱死啊！真系。
5: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6: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 4:48，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8: 由痛苦到冷眼旁观，再到最后清醒，三种情绪在同一个声线里流转，演绎一个完整的觉醒过程。

0: 身奇旅客。
1: 单身奇旅侠今日的嘉宾是
2: 佩如，
3: 佩如，我哋每人讲一次先，佩如，
4: 佩如，
1: 佩如，
3: 系啦，咁啊抵啦，
1: 系啊，因为
5: 揾俾咗钱改嘅大佬啊，
1: 佩如啊，咁你而家想唔想脱单呢？
2: 又冇话好想嘅，即系顺其自然咯。
1: 嗯，
3: 但系有冇啲人？即是对象啊或者接近下你当中啊身边。
2: 唔是那单身之后一定即是都身边有出现啲男仔咁样嘅，但是即是都。
3: 就是你讲嗰啲唔正常嗰啲人。
2: 唔知啊，好似唔知好似我变咗心理医生定点样。
1: 点解你话啲人唔正常，即是你 keep 住真係遇到啲男仔都係奇奇怪怪，定係太多人 inbox send 啲咸湿嘢俾你？
2: 而家啲男咧真系好唔正常噶，科哥，你觉得你正常咩？
4: 我冇正常过啊，我
2: 咪系咯，
4: 认真
3: 突然间直接兜兜面问你，觉得你自己正常咩？
1: 唔系我师傅，你觉得你正常咩？你系边个？
3: 系咯，
4: 因为正常

0: 嘅人係好難做到 KOL 呢一個職業㗎，我覺得
1: 啱，
0: 係係認真。同埋就係我咁聽你咁講啦，你話佢唔正常嗰一 part 係咪會即係譬如咧嗰個 feel 係人哋好容易會想同佢傾偈，係咪就佢哋好容易就掉咗好多一啲佢哋心入邊一啲奇怪嘅？
2: 同埋你係咪一個好好嘅 listener？ 跟住即係咁聽人講嘢，你又會俾翻啲即係情緒價值佢，咁佢係咁捉你，係咁講啦。
3: 是啊，有時我覺得我好像社工咁啊。
2: 哦，即係你係好中意聽，你係好耐心聽人講嘢，我唔得嘅，因為係啊，即係如果人哋開始講佢嗰啲感情嘅問題，跟住都講嚟講去都嗰三幅皮嘅時候咧，即係我就唔係我係啊，我會嘅作啲藉口就收佢線嘅。但你係一個耐心嘅人。
3: 唔係，同埋我覺得可能係因為即係我自己一個住又養咗兩隻大狗啊，兩隻兔咧，即係平時成日都照顧寵物咧，咁然後喺佢哋眼中，即係呢個女仔好似好有愛咁啦，咁然後就吸咗啲可能媽寶男啊，啲好需要個女朋友好似阿媽咁樣湊佢嗰啲人啊。
2: 但你頭先已經講咗，你唔想再湊多個仔噶咯喎。
3: 梗係唔想啦。
0: 但佢會吸到嘛？問題
2: 係啊，
1: 佢係啊，係嗰個天性，嗰個天線啊，
2: 唔想又有係咯，
0: 因為操亂個格係姐姐本啊嘛，就有好多弟弟過嚟，姐姐啊，我要湊咁樣噶啦嘛。
3: 系啊，搞唔掂啊！
0: 唔想再抽啦，你再揾翻个哥哥过嚟。
1: 咁但系你而家即系叫做活跃翻喺个网络上边啦，一定系会多咗做幕前工作啊，多咗认识嘅人啊，多咗唔同嘅场合啊，甚至乎我见你都有上电视台啊，即系你会识多咗人噶嘛，有唔同嘅途径噶嘛，即系有冇咁样而令到你接触面阔啲咧？
3: 有，咁一定有啦，即系接触咗更加多奇怪嘅人咯。
2: 多咗埋都系奇怪嘅，
1: 在座三位
2: 系啊系啊，
1: 都系奇怪。
2: 今日新相识多咗两个，但系都系奇怪。
0: Okay. 我一去翻呢个幕前嗰度啊，嗰啲人全部仲癫嘅。
1: 咁好啦，我哋最后就喺度宣布，嗱，佩如系要正常嘅男仔嘅啫，
0: 正常
1: 好简单系啦，只要你认为正常嘅话。
2: 你最好可以湊到個配員，唔好要話配員湊你。
1: 咁你就可能未必或者有機會啦。
2: 最好100啦。
3: 哦，係啊，同埋咧，即係而家身邊嗰啲男仔咧，佢會令到我想同佢哋一齊頹廢咯，但我唔係，我係想嗰個男仔係邊我嘅咯。
1: 喂，令你積極，令你積極，
2: 鞭撻係鞭撻
1: 積極嗰種，
3: 係啦，係啦，
0: 屬性嘅都可以。
2: 佢冇話物理上唔係，係啦，我哋幫佢更正咗啫。
0: 大家自己探索啦，呢個都唔係太方便講咁樣，
2: 係啦。你鞭我啦，咁。
1: OK。啊，呢個好好，呢個條件好特別，我哋會記住噶啦，
0: 一定嘅。
1: OK。好啦，最後都係講嗰句，大家想了解更多有咩嘢，就上我哋嘅 IG METRO OKKOL Metro OKKOL 就可以同我哋聯繫，同埋睇到佩如嘅樣子是如何啦。
2: 好，今日多謝阿佩如，
3: 多謝大家。

0: 演算法有冇推过佢啲片俾你啊？佢系魏俊生，有呢首歌叫做《已出之物》。听日继续。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0: 五点钟，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再次访问中国，是他继今年五月之后再度到访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阿拉格齐将会在听日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将会同他举行会谈。阿拉格齐今年五月曾经在北京同王毅会谈，王毅当时指出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不重启战端更加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阿拉格齐今年五月访华时，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北京前一个星期，现在中东局势未见降温，阿拉格齐这次访华行程预料同五月容易相约，不希望北京协助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会在这个月24日访问美国，届时将会同特朗普举行今年第二次中美元首峰会，预计中东局势将会成为焦点之一。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会在星期四改组内阁。高市今日在自民党高层会议上表示，为了切实执行和落实政策，明日会进行党高层人事调整，星期四改组内阁。他强调必须进一步提升执行能力，直到国民能够切实感受到富裕和安心。高市在会上又指出，应对物价上涨是最优先课题，与此同时必须在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方针下具体推进税收财政措施以及官民投资等。他表示，鉴于国际局势不确定性上升，将推进修改三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并强化情报活动功能。日本政府同日召开临时内阁会议，敲定了食品饮料的消费税率由 8% 下调至 1% 的修改税制大纲，作为应对物价持续上涨的措施，预计明年四月起生效，为期两年。除了减税之外，日本政府亦都计划在明年度实施同收入挂钩的新补贴制度，支援中低收入工人。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无人侦察机全球鹰失踪，自卫队飞机正在进行搜索。日本传媒报道，无人侦察机今日下午在鸟取县附近的日本海宫海上空失去联络。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已经指示迅速展开搜寻，不确认周边地区是否遭受损失，并向地方政府及时提供资讯。日本共同社引述海上保安厅报道，在鸟取县附近的日本海海域发现了怀疑是侦察机机体一部分的残骸。今次是首次有全球鹰失踪。据报失踪的无人机隶属于位于日本青森县的三泽基地，当时并非正在训练，具体飞行目的不详。连同一架无人机，日本航空自卫队共有三架全球鹰无人机都是部署在三泽基地。在本港火局就大埔宏福苑特设销售计划搞珠，已决定两批申请者的拣楼次序，预计在本月底开始拣楼。政府表示，1971户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当中大约1700户业主选择参与特设销售计划，而截至昨日，政府已经同超过80%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政府预留房委会同房协辖下10发展项目超过4400单位作特设销售安排，单位面积大约280尺至到560尺，当中400尺或以上的大单位占超过60%。当局话，由于预留单位数目远超参加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数量，任何拣楼次序的业主都有充裕的选择。仲有半个月就到11黄金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务司司长同文体旅局已经开会，统筹业界和各部门做好准备。李家超行政会议前见记者说，黄金周时会加强资讯发放，包括天气、交通安排、活动资讯、口岸情况等。旅发局亦都会设有特别专业发布消息。在人群管理方面，他说破边周登记预约制，试行一个周末，整体运作畅顺，预期黄金周预约人数会更多，渔护处会加派人手确保破边周的秩序。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成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
2: Music on board， 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3: 永别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3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一把伴随新城开台久违咗嘅声音，
12: 唔单止个波系圆，广播道何尝唔系一个氹氹转？大家还好吗？我系 Brian。
11: 氹氹转，再续未了缘，音乐始终如一。

0: 城资讯台，
1: 音乐可以更音乐。
0: 梁兆辉，
1: 一个
2: One Music Corner。
3: 由九月份开始，一个乐由一个角落搬咗去另一个角落。全新时段是逢星期二黄昏的五至七。虽然转了新场，但是风格态度已一样。继续广邀不同年代的音乐友好，同我谈天论乐。首星期预告过，今个礼拜请来的呢位嘉宾是同我来自同一个四十年前的音乐起点，86年参赛，87年出道，前 Raiders 的陈德章 Thomas。

0: 嗱，上个星期一角落咧，我就捉住咗啦，咁就系李慧敏撞嚟啦，我哋一齐回到去九十年代啦。咁但系其实咧，同佢怀呢个九十年代旧咧，我有少觉得我系扮后生嘅，因为我真正嘅根源就唔系来自九十年代，起码大佢一橛就系来自呢个八十年代。嗱，今日一角落咧，我请嚟呢位嘉宾咧，我净觉得我系同佢同一个根源同埋起点啊。因为咧，当年喺1986年咧，佢就参加香港嗰阵时都几盛大啦，吓一个乐坛嘅盛事啦，就系、是、呢个 ABU 啦，亚太蓝歌曲创作大赛啦。咁以 Raiders 嘅名义咧，一对 band 嘅名义第一次咧就亮相，而我咧就喺1986年咧就参加香港电台嘅全港业余 DJ 大赛。咁啊参赛赢完之后咧，跟住咧就第二年1987年咧就开咪啦。佢哋 Raiders 1987年推咗第一张唱片。你话我哋系咪同一个起点？我哋欢迎陈德章 Thomas。
1: 你好，你好 Brian， 你好。哇，真系好多年啦，
0: 十世冇见，好惊、啊。
1: 一见到你，我谂起当年有同你影相嘅揸相机。
0: 喂，点止影相咁简单啊？即系因为都要讲翻少少即系渊源啦。因为我1986年咧参加全港业余 DJ 大赛嘅时候咧，同一届里面咧参赛嘅咧就系嗰阵时嘅周慧敏啦。亦即是你的前度了。所以我們真的識於微時，我看著你們拍拖，甚至看著你們分手，
1: 什麼都有了。
0: 看著你那時候在港台，然後跟著你港台Canteen接放學，我都見過了。記不記得這些畫面？
1: 不太記得了。
0: 今天很开心可以捉住 Thomas 上来聊聊。
1: 眨下眼。
0: 眨下眼。我知道你早前其实已经上过黎新城就接受阿德芬的访问。
1: 对，没错没错。
0: 被他抢头啖汤没所谓。
1: 不紧要。
0: 因为你们是同届同学。你都是参加这个新秀第三届是不
1: 是？是第三届同学会嘛。
0: 还要赢了你。
1: 不紧要的，没问题的。
0: 为什么要捉住 Thomas 上来呢？因为起见他即是神隐了那么久，然后最近就好像多了宣传接受访问。事源就是摆在现在台面。好靚仔啊，幾 classic， 打曬燈啊，
1: 係喎，
0: 飲住威士忌啊，好有品味啊。
1: 咁就是、你話佢係酒又得，話佢茶又得啦，冇所謂
0: 啊。可能係涼茶。係。咁就係阿 Thomas 推出一張叫《別人的歌》啦，延續之經典現代篇啦。OK，
1: 冇錯。
0: 嗱，起見你即係冇見觀眾同埋歌迷咁耐啦，咁啊推出 solo，雖然都唔係你第一次嘅 solo 啦，但我硬係覺得咧，呢個性格使然啊，你真係好鬼低調啊，呢個人。
1: 係我低調㗎。咁其實對上我出咗隻噶啦，咁因為嗰隻我都係所謂好似叫做試水温咁嘅感覺啦。其實我係試探一下啲出翻嚟嗰啲樂迷啊，聽眾中意我邊一類型，因為上一次嗰隻碟咧，我有啲唔同嘅唱法。咁。看看他們會喜歡什麼花款。
0: 我看到今次當然你一定是唱回即好幾隻，譬如說就是 Raiders 的首本名曲《苦戀》《人海中我是誰》這樣。但你都選了多少是你自己 favorite 的一些 classic， 你唱《陀飛輪》，你唱《似是故人來》
1: 是啊，
0: 全部自己選的。
1: 自己選，因為有回上年紀，有回上下經歷，對這個社會，對這個即係呢個時勢啊又好，呢、這個歷史又好，所有嘢都好，有個心態唔同咗啦。
0: 係係，
1: 咁變咗唱啲歌想有啲味道啲。
0: 係，
1: 陀飛輪即係係我中意嘅歌。
0: 嗱，陀飛輪啦，咁啊 Eason 嘅經典啦，我覺得首先係其實係好難唱嘅一隻歌啦。
1: 都幾難唱。
0: 好難唱，即係尤其是你由真聲轉假聲咧、都好多個轉折位噶嘛。咁而我覺得今次咧，即係我聽曬成隻碟咧，我覺得即係係有誠意嘅。因为我看到在編曲上面，你知道其实很多歌手都是行一条老路的，你譬如说外国的歌手都是的 ,Rod Stewart, 现在全部都只是唱 cover version 的嘛。但我看到你的碟你认真的地方編曲摆心机的。
1: 是
0: 即是将原装正版变成另一件事的。
1: 其实我今次都是有维持最少有两个监制。咁有兩個音樂人，一個係方雪良啦，一位，另外就係Barry 鐘啦。咁我都有同佢傾，用大概啲咩方法。咁 Barry 就做呢個陀飛輪。咁陀飛輪佢就同我傾啦，咦你想點啊？咁我話唔好太隆重啦，唔好太多嘢啦，清清地，但係有味道啦。我係最中意一樣嘢。咁跟住佢就做咗一個版本，但係佢又唔話俾我聽點做喎。但係佢同我現場錄音。同埋 band 一齊，
0: 我係同步錄音㗎。
1: 係啊，佢有四隻歌，我哋碟入面有四首歌係 live band。即系一齐录嘅，
0: 哦好啊！即系我觉得呢只咁 analog 嘅录音方法咧，今时今日好少啊！即系自从呢个 go digital 之后啦，
1: 嗯、
0: 即系所有嘢都系 punch in 啦、嗯。以前 punch in 要好准噶嘛个位，
1: 系而家
0: 唔使噶啦，后期咩都搞。而家直情录第一个 take 唔使唱咁好啊 ，auto tune 搞掂啊。
1: 系
0: 哇，所以我觉得即系有诚意嘅地方就系你去翻 analog， 唔单止系即系啲编曲好有心机，我净觉得有好几只歌都好 light jazz 味。
1: 嗯，
0: 咁然后就即系仲要系同步同对 band 录音。即是那個感觉不同一点，是真的有隻现场感的，其实
1: 自己唱都是的，
0: 是
1: 的，不是说你一入到去你想着，咦我不得就 take 多个咯，没的、我譬如 live band 呢不得 take 第二次、都是由头唱到尾的、那你看看揀哪个好咯。
0: 其实早年譬如说六七十年代呢，即当我录音科技都好 analog 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以前很喜欢的那些乐队全部都是整队 band 一 take 过 vocal 和 band，其实披头士都是啦，所以 that's why 在后期你见到咧，无啦又有 take 24，唔知 take 12咁啊，无啦出翻噶嘛，
1: 系啊，
0: 就是、其实佢哋 take 咗好多，全部都是一 take 过，然后拣翻边只摆上边，
1: 佢哋弹都有啲分别噶嘛，
0: 系啊系，
1: 咁变咗即系有得拣啦，同埋有啲唔同嘅嘢出嚟咯，
0: 同埋乐手同埋歌手你 interact 喺现场撞咧。又變咗第三件事嘅，
1: 係噶，你我望住阿 Barry 俾拍子啊，俾板，俾額頭啊，零頭啊，係咪嗰度開啊，嗰度入啊，咁有曬呢啲咁嘅嘢嘅，即係好似做 live band 咁咯。
0: 係，
1: 咁即係以前我哋做節目，現場出街都係 live band 噶嘛。
0: 係啊係，
1: 我唔理你得與唔得到，衰咗唔記得歌詞咩都係一 take 過噶嘛。
0: 莫講話你咧，即係就算我做節目咧，我做 live 係唔同啲嘅，即
1: 係
0: 嗰個 in the moment 啲嘅。
1: 咁就算錄音，你都當 live 咁錄噶啦。
0: 係啊係啊，係。同埋我覺得你勁嘅地方咧，啊你揾到方樹良出翻嚟喎。嗱，大家都知道，其實方樹良我諗喺嗰個，尤其是係九十年代咧，其實無論由新藝寶啊、環球啊，都好多啲出品。
1: 佢做好多嘅，
0: 但係佢都好似你咁神隱咗一排嘅。你怎样可以找到方樹良出来的？
1: 其实我之前我知道他的录音室，我打听了他的录音室可以录点什么
0: 东
1: 西。跟着我之前有些幕后有些朋友是些卡通制作，是电影来的，想找有 studio 的音乐人，想配我，想做配我，就我打了给方樹良，他们自己谈啦，就做谂住做个电影卡通片的配乐，最后都可能因为你知道国内有很多问题啦，或者因为他 budget 又大啦，很多东西都未必谈得成，冇啊，冇咗，我知道冇咗，但是在个脑度记住，下次我一定找回来的。
0: 哦，所以一直 keep 住有个联络。
1: 是啦，跟住我就找他帮手做上一只碟咯。
2: 但愿醒来，活在孩童世代，不必支撑挣扎欺骗着眼前。但是当然，别活埋。

0: 音乐。
1: 梁兆辉，
2: One Music Corner。
1: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1: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6: Hello， 早晨。Hello，
7: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7: 我系梁继章，
1: 我系黎莉。
6: Hello， 早晨。Hello。
8: 下午5:24，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10: 找一个好朋友

0: 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一
3: 角落 One Music Corner。
4: 曾付出。

0: 嗱，今次呢张唱片咧，即系真系非一般嘅所谓口水歌，因为真系摆咗好多诚意落去啦。而个唱法亦都系刻意系好唔同。就算你唱翻 Raiders 佢好多歌啦 ，OK。我想问一下，譬如话，即系事隔四十年啦，即系差唔多足好惊啊！听到四十呢个字咧，我系有啲脚软。即系而家，譬如话你录完呢张唱片听翻，然后你即系比较翻 Raiders 嗰个年代，你觉得喺演绎上面，甚至你嘅声音，你 feel 到你最大嘅分别喺边？
1: 系成熟。而家系成熟好多嘅，咁当年系即系叫做唱到咯，死嗌难嗌咁嗌咗上去咯，即系个味道可能即系叫做当年我都唔差嘅，唱得都 OK 嘅，我都觉得自己咦有啲位都唱得几好嘅，但系而家听翻就梗系争好远啦，同埋即系。而家聽翻以前嘅唱歌嘅方法啊，嘅技巧啊，梗係冇乜資歷喺度。
0: 嗱，大家回想翻起，即係無論係 solo 年代嘅 Thomas 啦，又或者 Raiders 年代嘅 Thomas 嗰把聲咧，係好哼唱嘅，好響嘅，好有 power 嘅。但如果譬如話同翻你今次呢張唱片，我聽完比咧，我真係覺得咧，以前就算你幾哼唱，後生係幾有力都好咧，個情感係單一嘅。
1: 哦，
0: 系嘛？而家你有 layer 嘅，听到，即系尤其是譬如陀飞轮咁样咧，我系觉得啊，好有 layer， 好有感觉嘅。
1: 我而家唱歌系唔同啦，而家唱歌系抡入边啲歌词嘅，抡个内容，抡完一轮，自己有感受唱出嚟。
0: 系，
1: 我而家识用感受去唱出嚟，但系听个个都可能会听得出，因为我啲 HiFi 朋友咧，佢拥有呢只碟之后咧，跟住佢就拣咗陀飞轮添，佢觉得佢听落好有。味道
0: 是
1: 那我觉得、啊、你都听到我喜欢有什么味道给你他说得出
0: 是
1: 那我觉得、啊、自己成功了一点点
0: OK 、啊、所以我觉得真其实是的

0: 即系去到今时今日，你要即系有一定嘅经历咧，你先至识得论啲歌词，
1: 先有啲咁嘅嘢咯。
0: 系啦，
1: 同埋我呢度赞就系因为 Wyman 嘅嘢，以前我好少接触嘅。
0: 嗯，
1: 咁同埋以前 Wyman 系同林夕系两一 A 一 B 噶嘛，我哋多数同林夕合作噶嘛，咁。Wyman 都多數跟其他唱片公司合作的嘛，咁變咗好少翻唱或者唱佢嘅嘢，咁希望將來都有啦，係咪？
2: 唔係，

0: 星期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诗日韩风。
2: 下昼五点三十二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
5: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6: Hello， 早晨，找来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吴玉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

0: 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1: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故事，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Hello 早晨时段啦。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音乐可以更音乐，
3: 梁兆辉
4: 一角落
5: One Music Corner。
6: 讲完即系近况啦，我梗系即系捉住你上嚟嘅时候咧，梗系要还一嚿啦，我啲咁嘅老嘢系咪？咁啊，但系即系一定要去翻你嘅起点啦。咁诶，但系我真系去翻，唔系 Raiders， 系你盘古初开啦。我真问话咧，即系嗰阵时你都好似，譬如我上个礼拜访问阿李慧敏咁咧，佢系参加好多九十年代嘅一啲即系歌唱比赛，而咁样入行嘅，我都系咁样入行啦，参加即系 DJ 大赛啦。而你嗰阵时都参加好多比赛啦，而真系令到你有机会有跳板入到乐坛嘅就当然系当年第三届嘅新秀啦，然后跟住就系往后嘅 ABU 啦。咁但系原来你参加呢啲所有比赛之前咧，其实你已经系好有经验嘅走廊歌手嚟噶咯。
7: 其实我经验都唔系话真系好多嘅，咁系可能系一年到一年零嘅啫。
6: 系嘛？
7: 咁但系因为当年嗰啲前辈咧就提我，喂，如果你参加比赛咧，有啲知名度，有人见过下你咧，你嗌价可以高啲。咁同埋你又亦都出边嘅走廊揾你唱，咁你又多啲收入咁样嘅。咁嗰阵时就唔系话因为想要有啲咩特别啊，想要有咩比赛之后有咩发展啊，其实系想嗌价好啲
6: 嘅
7: 啫。
6: 系，但系明显地嘅，可能因为你真系有走廊歌手，都叫做跑过码头啦。咁所以咧，第三届咧，我有睇电视嘅，因为我好 exactly 记得咧，就系阿 Dicky 啦。哇，你嗰只帽同埋你嗰 shoulder pad 真系好大，你记唔记得佢嗰件衫？
7: 大噶大噶，公司做嘅当年
6: 系嘛 ？OK， 咁佢真系好省劲嘅，即系跳得好好嘅，即系嗰阵时都未兴好多，即系歌手系跳唱
7: 嘅。
6: 咁而咧，我见到你出场嘅时候，我觉得啊，呢个人好似唱咗好耐歌咁样嘅，即系你嗰只
7: 好定当系嘛？
6: 好淡定啊！咁我而家先知道，原来因为你真系都跑惯码头，你系喺走廊。即係唱歌嘛，喂，走廊三山五岳，
7: 有咩都咩人都見過嘅，
6: 係啦，因為我都即係上年就訪問咗啊夏兆星啦，佢更加
7: 啦，
6: 佢更加啦，你話乜嘢環境，乜嘢未見過係咪先？咁所以就係咁樣開始啦。咁但係我真係好想即係盤古中可以問翻你啦，即係做走廊歌手之前咧，你同音樂關係？大家都略知一二，你都是来自一个所谓的音乐世家啦。
7: 是啦，算是的。
6: 你大佬就陈迪康啦。哇，你可不可以跟你哥讲声呢，即是伤心的小鹦鹉啦，我当时曾经是很喜
7: 欢。Me and the Elephant 啊。
6: Me and the Elephant 咯。然后之后我先至识返 Me and the Elephant 啊。因为当时通常都是这样，听完这个即是改编歌，然后先听返
7: 原声。原装。

0: 帮我多谢你阿哥啊。咁然后跟住有陈迪文啦，咁啊听闻好似你父母都系好中意音乐噶嘛？
1: 系噶。我爸爸就鍾意拉小提琴嘅，雖然唔係拉得好，咪玩嘅啫，佢自己都係，因為爸爸當年係醫生嚟嘅，咁小提琴音樂嗰啲都係娛樂，咁當年媽媽都有彈琴嘅，但係就少啲，但係都係鍾意唱歌
0: ，OK，
1: 但係。当年佢唱嗰啲呢口，即系嗰啲唱腔就可能早期啲啦，就唔系我哋流行曲嗰啲咯。
0: OK， 咁你细细个你又有冇回忆？就系话你几时觉得我唱到嘅，即、就、系、是、我要做歌手咧？
1: 我要做歌手，如果几时唱到，我系偷鸡入阿 Bobby 陈迪康佢嗰个录音室，其实佢个录音室即系屋企啦。
0: OK，
1: 佢屋企搞嘅，咁啊偷鸡，佢翻工咧，我偷鸡入边开机，
0: 系
1: 咁啊将陈迪文喺佢公司即系宝系公司攞翻嚟嘅音乐咧，就摆落个带嗰度我嚟唱。唱完之後聽翻自己把聲，咁啊覺得咦都好似得得地喎。
0: 哦，即係嗰陣時你已經有，我嗰陣時未興卡拉 OK 啦，未有啦，即係你已經有 MMO 啦。
1: MMO 係當年佢嘅唱片公司。
0: 哦，嗰
1: 陣時叫日唔知咩手提樂隊。
0: 係。
1: 咁嗰陣時就咩詞咧，就有部機嘅 double cassette 兩個 cassette 嘅。
0: 係。
1: 咁入個音樂落去。隔離個 cassette 咧，你可以揸麥唱，就將你把聲錄落另一個 cassette 度嘅。
0: 係
1: 當年早期香港嘅所謂卡拉 OK 咯。
0: 哦 ，OK， 哇！即係嗰年度，我哋要用一啲想像力咧，嚟到即係未高全面電子之前咧，用呢啲方法咧，即係左得右得。你知唔知我第一餅咧擁有嘅 Pay 頭四嘅精選，我係點樣錄嘅？
1: 電台。
0: no，
1: 唔係啊！
0: 我嗰陣時，因為咧，即係細細個咧，我小學嘅時候咧，夜即係翻到屋企咧，下晝咧係有披頭士嘅卡通片嘅啦、
1: 哦。
0: 你記唔記得？
1: 哦，
0: 咁
1: 啊，唱好多歌嘅喎、哦，
0: 唱好多歌，同埋、啊、都係原裝正版嘅嘛。
1: Yellow Submarine 啊，成日嗰啲係。
0: 係啊，咁我嗰陣時覺得好好聽，咁啊又冇錢買，其實因為真係小學生嘛，我就拎住一部豆泥嘅錄音機，好似係 JVC， 咁然後咧就將佢反轉對住個電視嘅喇叭，然後就錄低我自己嘅披頭士精選咯。系咁样开始噶，
1: 系呢个方法好
0: 啊。系啊，即原来当就算经济几咁规缺啊，资源几咁冇嘅时候咧、你用
1: 有
0: 限你有方法都可以揾到好音乐嚟听嘅，系嘛？
1: 冇错冇错。
0: OK，
1: 我哋当年都系听电台咯，
0: 电台好重要啦，亦
1: 但系你有收音机先得噶嘛。
0: 系咁啊，都有原子粒收音机嘅，可以好平嘅收音机，就封建游人嘅。嗱，你就咁样开始啦，亦都会唔会因为即系 Bobby 啦，你哥哥啦，佢话屋企已经有个 home studio， 咁亦都即系令到你唔单止净系唱歌敏感，而系你对于即系譬如话即系音乐嘅技术啊，然后往后你会做卡通片啊、配音啊、mixing 啊，
1: 系
0: 有一个好大影响，
1: 系好大影响。其实当年已经识搞嗰啲机噶啦。起碼當年嗰啲 multi track， 即係好多聲軌嗰啲咧，咁我大概知道個嗰個程序係點啊。
0: 你最早期係咪 eight track 嘅咋？
1: 最早期已經 eight track， 我唔敢掂嘅。
0: 系
1: eight track 成日食帶嘅，
0: 成日食帶
1: 嘅。係啊，行到十六 track 嗰陣時好穩定啦。嗰陣時咧唔知第幾音響咧就出嘅。multi track
0: 係
1: 十六 track， 咁啊阿 Bobby 我係錄唱片嘅，
0: 係
1: 咁嗰陣時就好穩定啊嗰啲機。
0: OK， 咁所以摸下咧就開始，就算離開咗所謂歌手嘅身份咧，你都真係轉型去幕後啦。
1: 同埋 mixer 都好緊要，因為 mixer 譬如講 on panel， 我自己領啲 EQ 咧，同埋好中意聽歌啊。咁聽完歌之後領下個 EQ 咧，即係邊啲 frequency 會高啲、低啲啊！嗰陣時已經開始摸索噶啦，咁可能譬如一個琴咁四四零，咁你擰下邊度啲位置嚟知，但係有啲好低音嘅，你夾硬擰佢咧就唔好聽嘅，咁即係喺嗰度慢慢摸索翻嚟。
0: 係啦，因為一般歌手唔係咁啊，唱完然後跟住交俾你搞噶啦嘛。但係其實你直情可以俾埋意見，其實點樣 tune 把聲再可以好啲啊？咩前啲中音係咪可以再高啲咁樣係嘛？
1: 如果呢個情況就是我做幕後做配唱嗰陣時，我就係教配音員唱。係，咁佢哋有時佢哋未必我摸索得到嘅，我就唱 demo 俾佢。
0: 嗯嗯。
1: 咁呢套戲入邊或者呢個劇入邊嗰啲 demo 個氣氛係點樣，我就唱翻個氣氛出嚟。係。咁男仔聲或者我唱女仔聲或者咩都好，唱低啲，咁啊俾佢捉個氣氛，咁啊跟住個氣氛嚟再唱。
0: OK， 嗱，都要講翻啦，即係譬如由 ABU 開始啦，以 Raiders 嘅名義，咁然後出現咗即係Raiders 呢一個往後嘅即係 The Rest is History 有咁經典，雖然只不過咧，其實就唔係好多年嘅啫，
1: 係好短時期，
0: 兩三年倒貨仔嘅，跟住你哋就拆貨啦。但係嗰兩三年咧，你哋如坐呢個白金升降機咧，
1: 冇停過咯，
0: 好 hit 嘅喎，即係等於我上個禮拜我訪問阿李慧敏咧，佢真正走紅咧就係96、97、98啦，都係嗰幾年。我是问他，你而家谂翻转头嗰几年，其实系咩事呢？首先我哋嗰阵时都系僆仔啦，然后突然间，首先对个唱片行系乜嘢都唔认识啦，然后啲机会哇接踵而至嘅时候，而家你谂翻你其实系乜嘢一个经历嚟嘅咧？
1: 咪好似闪电啊，一个打风啊，龙卷风啊，咁自己转出嚟咯，自己都唔知咩事嘅，好多都 push 住你行。一路拱住你所有嘢，有啲嘢都未接觸過又嚟啊！當你開始摸索得到嗰陣時，佢又走咗，即係嗰啲工作啊，我意思
0: 係係。咁但係個機會來到嘅時候咧，的而且確係即係又唔可以放棄嘅。同埋細個嘅時候，即係就算俾時間你去諗啊，都唔識諗噶啦，
1: 唔識嘅，
0: 真係而家試過景先知道，哇！點解以前唔夠膽死會做啲咁嘅嘢，同埋作啲咁嘅決定咧？

0: 谁来奋斗，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从前曾相恋的失恋的小伙子，
1: 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等等先，一首歌应该不只得一个故事的。每首经典的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的幕后人，你们又有几认识他们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的世界，了解一下这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了。
0: 肺部有结节，传统可能要抽针检验。崭新机械人导航气管镜，结合人工智能和导航，深入肺部，连微细病灶都精准找到。来紧星期五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中心主任林兵医生讲解机械人导航气管镜。
2: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音乐可以更音乐，
4: 梁兆辉一个
5: One Music Corner。
6: 当然啦，睇翻个历史咧，就喺 ABU 嘅时候咧，其实原先咧，当阿光咧，黄耀光要组成 Raiders 参赛嘅时候咧，就唔系谂住揾你嘅，
7: 系啊，
6: 即系谂住揾阿蒋志光
7: 噶。
6: 咁、然后蒋志光系突然间深敲，系咪因为佢都有即系另外一个参赛以 solo 嘅名义，于是乎就
7: 佢系佢作曲嗰只歌好似入咗围。
6: 哦，咁、
7: okay. 我唔知系咪当年唔可以唱两边，
6: 吓、
7: 咁可能都系大会规定啦。
6: OK，
7: 咁變咗阿光好急咁揾咗我。
6: OK，
7: 喂，可唔可以過嚟試下？好咩咁過去試咯。
6: OK，
7: 試咗之後做咗 demo。
6: 嗯，
7: 咁佢話我哋要交咗 demo 先睇下可唔可以參賽。
6: 嗯，
7: 又得喎，咁之後再做一個敷少少嘅 version。
6: 嗯，
7: 咁又再錄一個。
6: 嗯，
7: 咁跟住先至再去比賽。
6: OK， 嗱，所以咧，其實你哋嘅組成咧都係幾急就章，
7: 而
6: 家諗翻轉頭啦。但又錯錯著，
7: 咪就係龍捲風咁好似。
6: 係啊，龍捲風咁，但係又係一個緣分啦，我覺得。而即係當其時咧，其實基本上你同阿光咧雖然認識咧，但係其實你哋唔係叫做朋友嘛，因為佢係你阿哥嘅阿 Bobby 嘅朋友嚟㗎嘛。
7: 其實係嚴格嚟講，佢幫阿 Bobby 做音樂嘅。
6: 係。
7: 咁阿 Bobby 揾佢寫

0: 編曲編呢個原樂，咁有啲歌係佢編嘅，咁有啲歌係其他人編啦，咁啊有時嗰陣時就係嚟我屋企錄嘅，咁啊嗰陣時咪識咯，咁後期佢又阿黃耀光都幫有啲歌唱比賽做音樂指揮。咁啊，又見到我去參加比賽，其實我都可能五六個到啦，但系都撞到佢。咁佢咦呢、這個僆仔都好似幾都唱得下喎，咁先知道我有個聯絡，知道揾到我咯。咁變咗咪就揾到我去參加比賽，咁啱咁慶幸攞獎咯。
1: 系
0: 唔係攞第一噶？
1: 系
0: 攞第二啊！
1: 有陣時唔使噶，即係有陣時唔使攞第一嗰個咧，都可以係最紅嗰個嚟噶。例如我屆嘅 DJ 大賽咧，我係攞第一，但係 Vivian 唔係攞第一噶。你睇佢今時今日，你明唔明啊？
0: 其實佢攞第二，如果攞其實攞第二有就好噶，因為咧攞第一咧係唔準出碟噶。
1: 哦，係咩？
0: 要一年後。
1: 哦，係咩？原來有個咁嘅賽制嘅咩？
0: 一年
1: 後要過冷河噶。
0: 係啊，要過冷河啊！咁同埋要一定要去咗參加個總比賽，即係嗰個喺上阿倫永亮好似喺日本比賽。
1: 係
0: 要參加埋嗰個比賽，差唔多大概一年嘅時間先可以出碟嘅。
1: 係
0: 咁，但係我哋可以即刻出。咁又係龍捲風咁樣出咗嚟。
1: 反而有呢個咁嘅自由度啊！同埋我聽聞咧，就雖然咧你搭上呢個黃耀光個小錯有錯著啦，急住要報名啦。而另一個錯有錯著咧，其實你哋本來唔係叫 Raiders， 係叫 Raiders 嘅喎，係嘛？
0: 當年諗都諗唔切嘅隊名，咁不如講英文名啦。英文名有咩咩好啊？想攞獎啊？攞獎有咩咩嘢係啱噶？咪奪寶奇兵啦、啊！奪寶奇兵叫咩名啊 ？Raiders of the Lost Ark 啊！咁樣就係用咗個字咯。但係就唔知咩情況之下串錯咗咯。
1: 係邊個幫你哋報名㗎？點會串錯得㗎？
0: 我都唔記得啦。
1: 但係我又覺得咁樣未錯錯著咯，因為其實好似。知你世上面冇一個咁樣嘅名噶嘛？
0: 係啊，
1: 但
0: 又係人創咗個名出嚟，
1: 但又係人都識讀噶嘛，因為容易讀噶嘛。啊、OK，Raiders、okay? Raiders 講慣又覺得咦冇乜嘢喎，同埋有少讀音無異啊。呢、這個世界就係咁樣，
0: 改咗個新名咯，變咗
1: 係啦。有啲嘢撞棍咧就 work 噶啦，係嘛？你明唔明啊？OK， 嗱就係咁樣開始啦。而當然咧，即係我一入行嘅時候咧，其實我係好 feel 到咧香港咧嗰個叫做最後一浪嘅所謂 band 生啊，唔係淨係 band 生咁簡單，係 band 生成為咗主流啊。
0: 係，
1: 然後此起彼落。即係唔好講其他樂隊 Beyond 啊、Crane Crown 啊、太極啦。啱先我先訪問完太極啫嘛。他们即是开四十年四十年的组成的音乐会。但是只是讲那个年代二人组合除了是 Raiders 之外但明风云其实都很多队。
0: 很多小岛。
1: 小岛也是 ,ok。在那个年代即是突然间涌晒这么多年轻人喜欢是夹 band。即其实你们乐队和乐队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你最熟是哪一队呢其实
0: 最熟都是太极。
1: 我反而太極
0: 可能太極我多數都同阿德熟啲，因為佢教太快，
1: 係佢教我傾，
0: 佢教我唔少嘢嘅。
1: 咁、okay,
0: 有啲嘢
1: 你都幫識佢唔少啦，係咪？
0: 係啦，進貢咗唔少噶啦。但係佢啲器材可以幫我即係訓練我自己耳仔嘅。
1: OK
0: 嘅。
1: 嗱，我嗰年代咧，我最熟咧，其實是阿明嘅，即係首先我同阿達係好熟嘅。系啦，然后往后我同阿明仔就好熟嘅 ，OK。咁但系嗰阵时，即系因为咧好多 band show 噶嘛，
0: 啊多噶。
1: 我 recall 咧，因为我嗰时我读浸大嘅，我撞得最多 band 系几时咧？就系、是、AC Hall 嘅后台。今日就系太极，听日就弹明，然后跟住无啦啦就 Beyond 咁样，即系嗰个气氛系好好嘅，即系好似系成班年青人咧系夹 band， 然后一齊上啊咁樣。
0: 其實 AC Hall 當年都幾國際性㗎，譬如當年我喺 AC Hall 都聽 Cassiopeia 㗎。係
1: 係係。
0: 咁嗰陣時喺 AC Hall Cassiopeia 都做得好好㗎。
1: 係啊，好多國際級嘅即係樂人都喺 AC Hall 曾經係獻過技㗎，又或者嗰陣時係高山劇場。
0: 哦，係後期啦。
1: 哇，高山簡直係聖殿啦，即係搖擺嘅搖籃同埋聖殿嚟啦。

0: 音乐。
1: 梁兆辉，
2: 一个乐
3: One Music Corner。
4: 黄昏六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十四届全国政协前常委、经济委员会前副主任毕井全受贿案，今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毕井全已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500万元人民币，追缴受贿犯罪所得财物，依法上缴国库。经审理查明，1995至到2025年，毕井全利用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部长级干部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行政审批、工程结算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5742万元人民币。俄罗斯一艘护卫舰在波罗的海向一架丹麦军用直升机发射两枚照明弹，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俄方的行为鲁莽，说他企图恐吓和制造分裂，但强调丹麦绝不会动摇。弗雷泽里克森在声明中指出，欧洲各地都正面临俄罗斯日益咄咄逼人的威胁，俄方不断加强对欧洲的混合战争，并持续挑衅和考验北约。丹麦军方表示，一艘俄罗斯护卫舰星期一在丹麦南部波罗的海的国际水域向一架小狐狸军用直升机发射两枚照明弹，其中一枚近距离擦过直升机，涉事直升机当时正执行例行任务，拍摄该艘俄罗斯护卫舰。照明弹一般在海域用作警告信号。丹麦外长拉斯穆森形容事件完全不可接受，并可能危及生命，已经召见俄罗斯驻丹麦大使提出交涉。盖茨基金会计划在未来两年内投入至少10亿美元，以促进人工智能 AI 的普及和应用。彭博报道，基金会联合创办人比尔盖茨警告， AI 的普及方式或会进一步扩大全球贫富悬殊。他在报告中指出，若果 AI 得到妥善引导，将会让更多人获得那些长期以来遥不可及的解决方案、机遇和知识。未来12至18个月内，围绕 AI 的构建、资金支持和部署所作出的决定，将决定这项技术主要惠及资源最丰富的人，亦或是能够触及最缺乏资源的人。盖茨表示，这笔资金将会用于为教育、医疗和农业领域的从业员开发工具，同时支持将非英语语言资料纳入大型数据集，以满足使用其他语言的开发者需求。盖茨强调， AI 可能成为缩窄差距的重要力量，亦都可能进一步扩大鸿沟，这个不是遥远未来的预测，而是当下必须作出的选择。本港今年上半年被情报的整体吸毒人数由2955人下降至到2688人，按年下跌9%。海洛因、冰毒和可卡因是最常被情报吸食的三类毒品。当中21岁以下青少年被情报吸毒人数由458人下降至到404人。在有关群组中，伊托米子继续是最常被吸食的毒品，其次是大麻和可卡因。而今年上半年涉及毒品罪行的被捕人数就按年跌10%至到1749人，当中21岁以下青少年被捕人数轻微减少至到298人。至于同期审结的法庭案件中，因为干犯毒品罪行被检控的人士被定罪比例高达7%，而因犯毒而被判监的21岁以下青少年当中，超过半数刑期达到5年以上，最长的刑期是28年。一个27岁男子确诊感染喉痘，正在伊丽莎白医院留医，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在潜伏期内曾经在本港和两个陌生男子有高风险接触，中心正调查个案并设法联系相关接触者。本港自2022年起共录得105宗喉痘个案，今年累计录得21宗个案，其中12宗是上个月新增的个案。这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5: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7: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8: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7: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0: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1: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2: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慰劳互动。
1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1: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
14: 树窿78号。
15: 把伴随新城开台，久违咗嘅声音。
16: 唔单止个波系圆，广播道何尝唔系一个氹氹转？大家还好吗？我系 Brian。
15: 氹氹转，再续未了缘。音乐始终如一嘅梁兆辉，继续游走东西，贯穿经纬，广邀各路音乐人谈天论乐，任放题。新城资讯台，
16: 音乐可以更音乐。
15: 梁兆辉，
17: 一个乐。
18: One Music Corner。
19: 咁所以嗰阵时个 band 生咧，你仲记唔记得嗰阵时港台搞咗一个劲 band 冲天飞？
6: 哦，有记得记得。
19: 系咪黐线噶嗰阵时？即系个 scale 大球场、啊，然后净系 feature 系所有新嘅 band 嚟一个巡礼、啊。

0: 大球场我做最有印象就是我带了个收音机，跟住带耳筒，跟住现场出的嘛。
1: 是。
0: 咁我当咗个收音机咧，系一个
1: Earmon 啊，
0: 系啊，当其时，跟住阿伦问我呢个咩嚟噶，我 live 啊，带住嚟听住唱啊，吓得唔得啊？我 OK 喎，
1: 你真系唱 live 噶？
0: 系啊，冇 delay 喎，
1: 冇 lag 咩？冇可能噶，
0: 冇啊冇啊冇啊，
1: 咁好科技咩？嗰时
0: 冇啊冇啊冇啊，
1: 真系同步啊！
0: 我谂顶晒笼都冇半秒啊，跟住阿伦就攞咗去做 show， 即系攞咗去出啊，即系表演啊。
1: 哦，原来呢、這个
0: 跟住佢翻嚟，哇正啊！出边行到边听到边好清楚。
1: 嗱，呢个就系最高最早期嘅 Earmon 啊。
0: 系啊
1: ，DIY 嘅 Earmon。
0: 咁电台啲 engine 就问我：喂，点行到嗰头你都唱到噶，冇 delay 噶？我带咗个收音机啊。
1: 嗱，我都系好记得，因为嗰时我系啱啱入行啦，咁所以咧就系突然间喺大球场搞一个即系全 band 巡礼，仲要系新 band， 即系每一队。其实我想即比较叫做耐少少弹名，因为佢可能是85年组成、太极都早少少啦，但其实好多都是赶年才成立的嘛。
0: 对。
1: 然后俾你一个巡礼，然后坐满晒成个大球场，我就觉得哇，而家我想返起我都觉得好 magical 咯，件事。是。是吗？同而家个世代真的好唔同啊。
0: 而家其实都可以做嘅，不过

0: 咁但係我當然都要即係講翻多少少，即係關於你同阿光之間合作啦。咁、因為其實最原先阿光都係同即係其實係 Bobby 啦，你大佬啦，其實係朋友啦。然後跟住、可能佢都係當你係後輩咁樣嗰陣時，
1: 當我好似細佬細佬咁咯，
0: 細佬咁樣，
1: 係咯，弟弟咁咯。咁、其實我同佢合作都好似係啲籃球隊、足球隊咁咯，我都講過噶啦。打完波、踢完比賽完，咁始終都會分開嘛，各自各噶嘛。咁所以嗰感覺唔係話嗰種好熟，熟得好緊要嗰種。
0: 係咯，我明白，因為我以前都睇過你一啲即係有限嘅訪問咧，你都講話其實首先你哋唔係由朋友開始咧，即係就算嗰幾年嚇即係合作經歷咗好多風雨都好啦，你哋嘅朋友你哋嘅關係咧，唔係真係叫朋友朋友，而係多數係 partner 啦，
1: 或者係自己有自己嘅，我有我。

0: 点讲啊？我系我个位置同佢个位置咯。
1: 嗯、
0: 大家做喺呢队组合入边各自有一个位置，就系咁啦。
1: 嗯，
0: 完咗呢个位置，咁啊其他嘢啦。
1: 咁但系当然啦，我觉得咧 ，Raiders 嘅出现咧，唔单止系两个人嘅，而系第三个人咧，即系梁伟文。只有我哋会叫佢做梁伟文嘅啫，因为所讲嘅就系阿直野啦、林夕啦、嗯，因为嗰阵时所有 Raiders 嘅作品由头到尾，除咗倾心
0: 啊。
1: 因为倾心
0: 都仲有嘅，有一只叫做人海写真，就系、是、小薇
1: 啊，系 OK。咁其余咧清一色都系来自林夕嘅手笔啦。嗰阵时佢未叫林夕啦，而系梁伟文啦。我嗰阵时就系认识佢系梁伟文啦。OK， 好 nerdy 咁样啦。咁然后哇，佢写嘅歌词咧系完全唔系以前郑国江啊、卢国沾个 style 嚟嘅，
0: 唔同嘅
1: 文绉绉，好有画面嘅。咁所以我有少觉得咧 ，Raiders 唔单止系你哋两个，而系三个人加埋一齐咧，系擦出咗系广东乐坛里面完全冇嘅一种品种啊！
0: 可以咁讲嘅，系啊，真系可以咁讲，唔系好普遍嘅一啲情歌啊，嗰啲咁嘢嘅。
1: 系啦，嗱，因为有嗱嗰阵时都有好多电子音乐啦，但系即系譬如达明嗰一批嘅电子音乐咧，其实就系比较英伦式嘅 synth pop
0: 啦。冇错。
1: 而你哋咧，哇，就系、是、完全系我谂风飞八九十年代嗰阵时都曾经盛嘅一时嘅 Eurobeat 啦，Italo disco 啦，甚至有人称呼为 bow music 啦。咁、而最我觉得最劲嘅地方就系在于咧，你哋将佢变咗即系本土化啦，系港式嘅 Eurobeat 嗰度先劲。即系举个例子，我觉得全。算是很勁的一隻歌嚟嘅，你有冇聽過一個 intro 就係、是、其實佢嘅 beat 係 Euro beat 咧？咁但係基本上佢 intro 咧就係喺呢個 D 打聲嚟嘅，但係用電子樂器搞嘅 D 打聲嚟嘅，
0: 好 localized 噶，變咗係好香港地道噶。
1: 然後啲歌詞好似武俠小説咁樣嘅喎，
0: 武俠小説都係。

0: 真系咪你哋你入行以嚟最难唱嘅一只歌啊？因为啲歌词快到急口令咁样
1: 嘅。诶，呢个都系练嘅啫，几难啦、啊？最难都未系去到佢，最难我觉得系一个电视剧，嗰、那个叫咩啊？电视剧入边饮下江湖几难。

0: 梁兆輝一角落 One Music Corner。
1: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2: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3: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5: 新城劲爆，落下榜，
6: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5: 第三位，后补都可以用一次
6: 多一次难启齿，他自己有份亲自作曲同埋演绎嘅力尊季军作品歌名叫《完美》。

0: 小肥 featuring 丽英嘅不省人事。
1: 但是有时有没有坏女无够送我像妈儿童。无从开口，却在厮守。
0: 一个单眼皮，一个大眼睛，两位性格截然不同嘅两个人。互相包容而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属于大家的世界。周吉培的单眼皮爱大眼睛，
1: 愿站在旁边帮你把手。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回一些，即我们都是一些眼睛的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那那个同行的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5: 了。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音乐可以更音乐。
5: 梁兆辉，
2: 一个乐。
7: One Music Corner。
8: 最难，我觉得是一个电视剧，嗰、那个叫咩啊？电视剧入边饮马江湖几难。
9: 哦，系啊，你反而觉得呢只难啊？
8: 因为佢饮马江湖入边嗰啲系一拍、两拍、三拍、四拍咁样去，
9: 系
8: 啲拍子唔同。

0: 嗰啲係琵琶嚟㗎，定係扬琴嚟㗎？
1: 扬琴
0: 又唔 exactly 係過，應該係用 synthesizer 喺度扮㗎喎，即係用嗰啲 preset 然後就撳出嚟嘅。所以我覺得哇，你嗰陣時其實撞咗一啲好有趣嘅嘢喎，即係唔係完全全抄即係 Eurobeat 㗎喎，
1: 加種樂元素囉。
0: 係啦，然後你嗰種唱法又咁港式咁穩陣呢，即係幾樣嘢衝埋呢，係一件事嚟嘅，係一樣好得意嘅嘢。
1: 有啲唔同囉，唔係又一般囉，非一般呢又係變咗。
0: 即係嗰陣時你為咗即係譬如話即係廣東嘅樂壇呢，就做一個咁即係咁多 dance 嘅 dance hits 啦。
1: 嗯，
0: 你蒲唔蒲嘅呢？
1: 我唔蒲嘅喎。我是做嘢先出的咋。
0: 嗱，我真系蒲精强嚟嘅，咁所以咧，我真系听 Eurobeat，
1: 冇可能见过我。
0: 系啦，我真系冇见过你，我又真系听 Italo Disco， 我又听 High Energy 啊。你哋以前啲作品都好多 High Energy， 你唔蒲噶居然？
1: 嗯，
0: 我觉得系黄耀光都唔蒲啦，
1: 佢都唔蒲噶，我冇见过佢又系，亦都冇约过佢。
0: 所以我觉得好笑咯，你哋为我哋睇到咗咁多咁精彩嘅 Dance Soundtrack， 呢班唔蒲噶，宅男嚟嘅，第一代嘅宅男嚟嘅，其实你全部都，其实林夕都唔蒲噶啦。
1: 是啊，全部都在自己密室

0: 咁渣嘅人，居然为我哋即系制造咗我哋咁多成长嘅 dance 嘅 soundtrack 咧，我觉得系好笑。但系即系嗰个年代，原来即系跳舞音乐对于你嚟讲，其实唔系即系你最喜欢嘅音乐嚟嘅，即系未组成呢个 Raiders 之前。
1: 唔系，我中意啲踏实啲嘅，唱歌有味道啲嘅歌嘅。
0: 系咁，我觉得嗰阵时你哋 Raiders 虽然只系出咗一张 EP 就两张大碟啦，但我觉得你哋嗰 balance 做得好好嘅，即系除咗一大扎嗰阵时叫当时得令嘅即系港式嘅 Eurobeat 之外咧，哇！你啲地地道道嘅港式 balance 咧，即系一半一半嘅。即系变咗，你吸引到嗰阵时一班喜欢跳舞音乐嘅年轻人之外咧，你都同时可以好入屋嘅。你哋嗰个平衡做得好，恰到好处嘅。其实
1: 最主要系啲嗰个 beat 啊，可以爆机啊，俾嗰啲 van 仔送货嗰啲咧，系有啲发泄啊，佢哋缝到好紧要噶。佢哋架车入边嗰啲低音咧，缝到你啫十楼都听到嘅。
0: 系啊，唔系仲有 disco 之外就 roller 场咧，嗰阵时都兴。
1: roller 场啊，系啦。
0: 系啊，
1: roller 场，因为之前你如果你播啲外国音乐咧，冇咁 hot 噶，但系播翻广东咧，好 hot 噶，当年
0: 系啊，即系嗰阵时其实系可以喺 disco 度 plug 歌嘅，
1: 啊可以嘅，
0: 因为嗰阵时系特登即系唱片公司系会做好多啲即系十二寸嘅 remix 啦，
1: 系冇错，
0: 你吸烟的队人都有 remix 啦，我嗰阵时播好多噶。我就嗰陣時，因為咧啱啱87年就第一次開麥，你知新人嘅咧，定係做通宵噶啦。我嗰陣時成日播傾心咯。從自問，樣子真太笨。

0: 音乐。
1: 梁兆辉，
2: 主人公乐
3: ，One Music Corner。
4: 有一位前辈啦，我唔开名啦。原来佢系会喺屋企装咗一个五面嘅镜，系每一次练歌，佢会企正面啦，四十五度加侧面咁样，系、会企喺度每一个动作。
1: 即系佢俾镜包围住。
4: 系啦，唱紧嘅时候，每一个动作佢都要望下呢边系咁嘅，呢边系咁，呢边系咁，呢边哦 ，OK， 系咁样去训练自己。That's why 佢上台系无时无刻，佢都知道佢俾紧啲乜嘢。
5: 为你忠诚。我知
1: 性，你系咪谂住喺屋企装镜啊？而家
4: 有咁大好
1: 啊？咁但我想问一下阿米高咧，呢首歌前辈咧帮你写完之后，咁佢觉得你 deliver 成点样？
4: 应该都系过到关嘅。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六中午12至1。
7: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8: 情寻记，情可欣。
7: 为把往日美好。
9: 黄昏6:32。
10: 新城广播
11: 天气报告。
9: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
12: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嘅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13: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14: 装修自惊漏水，无论外墙渗入定系楼上漏落嚟，开工时一定要及早根治，咁样入伙之后先至可以安枕无忧。
13: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11: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
1: 音乐角落
3: One Music Corner。
4: 我就嗰陣時，因為咧啱啱87年就第一次開麥，你知新人嘅咧，定係做通宵噶啦。
5: 嗯，
4: 我嗰陣時成日播《傾心》咯，我嗰陣時成日播即係《別人的歌》啦，當然。但係你知唔知有一隻歌係成日播嘅？你估下邊一隻慢歌？
5: 慢歌啊，即係 Raiders 噶。
4: Raiders。
5: 哇！再見朋友咯。
4: 低調感覺。
5: 哦，低調啊！好多人中意呢只嘅喎。

0: 嗱，我嗰陣時咧覺得真係好特別嘅，因為大家都好記得你嘅唱腔係點樣。
1: 嗯，
0: 但係呢一隻咧，我真係想問一下，即係製作嘅過程裡面咧，你完全改曬成個唱腔。
1: 係噶，
0: 因為呢、這個即係都係電子啦，但係其實咧就好 down tempo 嘅，好 atmospheric 嘅。咁然後咧就，我覺得咧其實嗰、那個節奏少似 George Moroder， 你記唔記得嗰陣時
1: 嘅？我知，我知。
0: Chase 咧。嗰隻歌嗰隻 feel 嚟噶嘛，咁、而你咧就唔係用你一貫嗰隻好響亮鏗鏘嘅方法嚟到唱低調感覺，好輕聲，好誒，
1: 即係好講
0: 吊住嚟唱，
1: 吊住嚟唱。
0: 我覺得係應該阿光要你即係、用呢個方法唱啦。
1: 咁我都想試下嘛，想試下咁樣唱，即係有冇有啲咩唔同啊嘛？又唔想咁大路嘅唱法咯。咁一隻碟入邊起碼有啲多啲唔同嘅嘢啦。
0: 係。
1: 咁同埋嗰隻歌會引導你唱咁樣唱嘅。
0: 係係。
1: 即係嗰種感覺，嗰種飄逸嘅感覺啊。英倫得嚟又好似點講啊？以前英倫有啲 UB 嗰啲 band 都係咁嘅聲噶嘛。
0: 係係。
1: 我係唱緊佢啲樂器啊。我唔係唱緊人聲，我用樂器嘅方法嚟唱。
0: 係啦，你將自己嘅 vocal 變咗其中嘅一個。
1: 係，我當自己係其中嘅樂器，可能有啲 slide 吉他咁，我咪都一路咁去吊住嚟唱。
0: 嗱，但係對於你一個即係雖然嗰時都係叫新人啦，但其實你已經都好有即係唱歌經驗啦。我亦聽到你演繹嘅時候咧，其實基本上你比起同期嘅新人咧，你有隻自信喺度嘅，因為你知道自己可以去到邊，你可以駕馭到。但係唱呢個歌嘅時候，反而會唔會難呢？因為你要撳住自己，你好克制咁唱，係嘛？
1: 係啊，
0: 即係唔可以太演嘢，
1: 都幾怕噶。因為唔幾怕乜嘢，幾怕唱現場啊。
0: 係啊，
1: 因為現場如果你用翻嗰個聲咧，唔出噶，人哋聽唔到你噏乜噶。咁所以其實都幾驚噶呢首歌，如果唱現場。
0: 係啊，但係反而我嗰陣時做通宵就好中意啊，好有感覺、
1: 都幾啱噶咁咯。如果通宵，
0: 係啊係啊，同埋、其實即係有另外一隻歌咧，我都覺得啊呢、這個歌都幾似達明走嗰只咧，即係英倫風嘅。
1: 嗯，
0: 熱鬧過後
1: 啊啊係少少啊，
0: 尤其是個開頭個 intro 咧，個鋪排咧。
1: 呢隻最近都有訪問入邊有啲朋友中意呢首歌。
0: 嗯，
1: 他說希望我可不可以或者即係下次有機會再翻唱，我話得試下咧，我整個個特別啲嘅編曲。
0: 係，所以你諗下，你只係短短嗰兩三年嘅歌仔，其實你已經製造咗好多即係經典啦，即係例如啊，即係譬如話啊，《沒有路人的都市》啊，《某月某日》啊，即係亂咁噏啊，
1: 《
0: 不願自評》啊，《傳說》啊，《吸煙的女人》嚇、啊，你而家調翻轉頭諗翻咧，今時今日出《吸煙的女人》咧，可能有啲事嘅喎。
1: 唔知已經過咗，即係潮流過啦嘛。嗰陣時都仲有人食煙噶嘛。
0: 嗰陣時唔單止食煙啦，嗰陣時淨係可以煙仔賣廣告嘅，而家全線唔得噶啦嘛。
1: 嗰陣時係好勁嘅。
0: 你諗下，如果今時今日一隊新嘅樂隊，然後整隻吸煙的女人，我覺得可能派台都有事喎。
1: 會㗎，會㗎。
0: 所以時勢亦咧，
1: 唔啱時候㗎啦。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以前我哋覺得好似好冇問題嘅嘢咧，用今時今日嘅 lens 嚟到去睇翻咧，又唔同咗嘅。
1: 唔同嘅，而家可能第一樣嘢嚟嘅。

0: 小輝一角落 One Music Corner。
1: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的一个职员。In my
0: life, I love them all。 不要吝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2: 黄昏6:47，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不同的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

0: 同音樂，
1: 梁兆輝一角落
2: One Music Corner。
0: 嗱，嗰兩年咧，一張 EP， 咁然後就兩張嘅大碟啦，咁亦都係即係喺各個頒獎典禮裏面咧，就耀武揚威咁樣啦。
3: 咁啊，慶幸啫。
0: 係啦，係啦。咁但係然後跟住就第一卓一聲，然後無啦啦光就同傳媒宣布話解散啦。
3: 嗯，
0: 其實之前都睇過你啲訪問，你都講過話咧，其實你哋冇一個共識嘅，你都係透過個報道，然後先知道拆夥。
3: 係係係，因為當年我個經理人合約是被當年的唱片公司買了的，
0: 是
3: 變了相對來說是繼續下去咯、
0: okay.
3: 我沒有理由有得走的嘛，
0: 所以那段時其實是有機會是談到你們可以轉會去寶麗金，但因為你的經理人合約 就已經簽了，那
3: 段時是寶記有找過阿光找我們上去談談，道義上或者禮貌上就上去談談咯，但我已經告訴寶系聽我不得了，我沒可能了，因為我這個唱片公司應該還要繼續合作下去的，一短時即是一個長時間，咁就唔係可以短時間可以轉會啦，即係所謂咁講，咁所以咪冇咯，即係佢哋打下招呼，多謝咗先。咁後期我都唔知冇繼續噶，咁係因為嗰陣時係阿光就覺得要作多啲歌嘅話咧，就一定有啲嘢要放棄啊，放棄咩咧？表演，因為佢太辛苦。作不到嘢，如果咪又要呢度又嗰度，咁跟住佢谂嘢好辛苦，咁好啦，咁咪停咗咯，停咗乜嘢咧？系停咗表演咯。
0: OK，
3: 咁停咗一排，但系都未有嘢听得到。
0: OK， 嗱，我哋明白嘅，即系可能即系啲创作人咧，尤其是你睇翻嗰一年咧，八七初，其实两张专辑咧，基本上所有里面嘅曲啦，即系arrangement 大部分啦，雖然有一啲都可能有啊，即系 Tommy Ho 幫手啊，其他人啊咁樣，咁其實大部分都係即系監製又係阿黃耀光，你知道佢壓力一定係好大，
3: 係噶
0: ，OK， 唔係話即係覺得個機會嚟到，然後跟住就唔理，而係有陣時真係會 burn out 啊，我覺得
3: 邊個都會噶啦，
0: 會 burn out 我又明白你當其時作為一個演繹者咧，又慘嘅。即係你，如果譬如阿光，佢嘅情況唔同嘛，啲歌係佢寫，佢可以收 royalty 啦，係咪？係。然後跟住就製作費又可以收一筆啦。但係若果佢停表演嘅話咧，其實基本上你冇收入嘅係嘛？
3: 係啊，收入微薄噶。
0: 咁所以其實亦都逼住，未必係因為個關係惡化，而係你都要諗出路係咪？嗰陣時。
3: 系咁，唱片公司亦都同我讲过，不如你试下可唔可以一个人出住先。
0: 嗯，
3: 当阿光嗰边嗰啲制作 OK 嘅话，你诶合作一齐出。
0: 嗯嗯，
3: 咁又当年就唔兴嘅，但系而家咧好多时都系咁做嘅。
0: 嗯，
3: 即系好似
0: 单飞啦，
3: 系啦，譬如刘以达同黄耀明咁各自啦。黄耀明有啲同蔡德才啊剩啊嗰啲，咁刘以达又再同佢合作，咁又达明一派又再出咯。咁当年就可能好少咁做嘅，所以就等咗好耐都未有作品的话咧，咁就同我讲话不如咁啦，你一个人出咯，系咯。
0: 咁但系嗰阵
3: 之后嗰啲唔知啦，咁我咪出咗先咯。
0: 嗱，咁但系始终嗰阵时你都系二为一体啦，即系同一队即系乐队啦。咁但系然后跟住即系听到拆嗰个消息都系through 第三个渠道。咁都 hurt 地噶嘛嗰陣時，
3: hurt 噶，即係未必接受到啊！突然間咁好似，係咩？係啊，真係噶，即係傻傻地啦嗰陣時，即係唔知就，但係你都要面對咯。咁變咗係咯，冇辦法咯，做住先咯。
0: OK， 咁但係好似即係曾文華，你真係好似已經係 confirm 要拆夥之後咧，你仲好多同台演出嘅經驗噶喎。
3: 係啊，因為之前簽落噶，
0: 係。
3: 之前簽落，但系我發覺啲人好快善變啊！我記得宣布咗拆夥之後再去表演咧，嗰啲人已經唔同咗啲面口。
0: 真係？定係你自己認唔住咋？
3: 唔係啊，真係有啲嗰啲咁嘅面口，好似佢哋好想聽我哋下一個係邊個？即係譬如可能下一個係李慧敏咁，李慧敏幾時出啊？點即係要趕我哋走咁就，即係嗰個感受。

0: 啊，咁俾我觉得好好难受啊。
1: 但系嗰个阶段 Raiders 都仲系好红噶、啊，
0: 但系嗰个 show 唔知点解，嗰个 show 系 variety show， 即系好多人一齐出嘅。
1: 系
0: 咁，可能有啲系佢哋嘅 fans 或者系边个？我李慧敏只不系一个 example 嚟啫。
1: 嗯，
0: 唔系佢啊，即系讲清楚先。咁系下一个系边个咧？啲人可能有啲 fans 中意听下一个先。
1: 嗯，咁我都想即系问翻当少少啦，即系二人组合有趣的地方，譬如话我即达明咁样啦，都系啦，即系音乐上面就好多都系即系来自阿达嗰边嘅制作上面啦。咁但系 idea 咧，就好多时来自阿明仔。譬如话你哋嗰两年一张嘅 EP， 两张嘅即系大碟啦吓。其实你哋音乐上面嗰个合作同埋分工其实系点样噶啦？定系话其实佢做好晒，然后只系就系话你嚟演绎，然后就喺演绎嘅过程里面交流咯。
0: 系你讲嘅系噶，
1: 应该
0: 系咁啦，系后者啦，因为唔想太多意见啦，因为佢都辛苦啦，仲俾意见佢咪要改嘢，
1: 哦，
0: 咁要改嘢咁咪又录唔到，咁或者影响埋佢，
1: 系，
0: 咁但系佢已经有 melody 啦嘛，林夕已经写咗词啦嘛，咁唔想再太即系枝节啦咁多，
1: 嗯，
0: 咁成咗事嘅就用有限嘅。即是我有限的才能去演绎了他的。

人生原是斗争的长路。下星期一角落继续捉住呢位来自40年前同一音乐根源的老 band 友陈德章，带大家回到去劲 band 冲天飞的清洁岁月。

0: 小辉一角落 One Music Corner。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7点，
4: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罗佩琴报道新闻。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斌昨日在北京会见到访的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本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吸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秉持对华友好传统，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团长高川正大较早前表示，昨日在北京分别会见刘斌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高川表示，已经向中方传达就确保日本侨民安全以及管制军民两用商品出口到日本之事，表示担忧，亦提到人员交流的重要性，却说双方应该避免让紧张局势升级，强调多次接触最终会促成政府间的对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会在星期四改组内阁。高市今日在自民党高层会议上表示，为了切实执行和落实政策，明日会进行党高层人事调整，星期四改组内阁。他强调必须进一步提升执行能力，直到国民能够切实感受到富裕和安心。高市在会上又指出，应对物价上涨是最优先课题，与此同时必须在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方针下体推进税收财政措施以及官民投资等。他表示，鉴于国际局势不确定性上升，将推进修改三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并强化情报活动功能。日本政府同日召开临时内阁会议，敲定食品饮料的消费税率由 8% 下调至到 1% 的修改税制大纲，作为应对物价持续上涨的措施，预计明年4月起生效，为期两年。除了减税之外，日本政府亦都计划在明年度实施和收入挂钩的新补贴制度，支援中低收入工人。荷兰铁路网怀疑遭人蓄意破坏，包括首都阿姆斯特丹在内的多个地区铁路服务严重受阻。荷兰国家铁路基础设施营运商Powell 表示，中部和北部地区乘客需预料班次取消或延误，部分平交道口封闭亦都可能影响道路交通。据当地媒体报道，有人在多处路轨上设置金属管等物件。Powell 发声明指出，事件显然属于人为蓄意破坏，导致安全信号系统故障，系统无法确认路轨是否有列车行驶，信号灯于是转为红灯。Powell 表示，全国录得至少20多处故障，影响前往主要国际机场史基普和乌特勒支等路线，周边服务严重受阻，由于影响范围过广，无法安排接驳巴士。在本港投诉警察课今年头八个月共接获1353宗需要汇报投诉，按年跌 5%， 性质严重的投诉指控就有95项，按年增加44%，当中涉及殴打占最多，有90项，按年大升67%，大部分是由拘捕行动引起，而滥用职权的

0: 投诉有三项，恐吓同捏造证据的投诉就各有一项。监警会举行的公开会议指出，投诉警察课期内接获1731项投诉指控，按年减少6%，当中最多的是疏忽职守，占971项，其次是行为不当、态度欠佳或者是粗言秽语，有665项。季节性流感防疫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医管局会在辖下公立医院和普通科门诊诊所为合资格人士接种疫苗。合资格人士包括孕妇、半岁至未满18岁和50岁或以上人士、合资格智障或伤残人士、18至49岁长期病患者以及长期住院人士，都可以免费或者是获资助接种疫苗。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
3: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4: Hello 早晨。
5: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6: Hello 早晨。
7: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5: 早上8点半至11点。
7: 我是梁继章，
5: 我是黎莉。
7: Hello 早晨。
8: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9: 新城劲爆，落去榜。
10: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Shakira Burna Boy 就系呢首《Die Die》。

0: 连环两个礼拜都冇运，今日星期廿一个礼拜运力，恭喜晒美国嘅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3: 再一次嚟到星期二晚，树窿七十八号继续同大家咧去到唔同嘅年份咧，听下嗰一年嘅歌嘅。唔知大家有冇感觉咧？就算嗰啲歌咧，未必系

几个年代啦，但系咧感受下唔同年代嘅情怀，嗰、那个感觉都几疗愈嘅。有冇印象我哋已经去到边一年呢？不经不觉，我哋今晚嚟到1981年。

许冠杰印象，唔知你系一个好信第一印象嘅人啦，定系去慢慢发掘了解一个人嘅咧？有冇发现好多人俾你嘅第一印象同你慢慢认识之后嘅佢，可能系好唔同嘅？以前喺电视台做嘅时候咧，有一个叫做艺员部咁样嘅部门啦，咁里边有块 board 啦，有晒所有艺员嘅大头相啦。咁我哋去揾角色嘅时候咧，就会根据一啲片面嘅印象点下佢嘅相，啊，觉得边个做咩角色好咧？但往往嗰个都系约定俗成嘅印象嚟嘅。如果真正认识嗰啲人嘅话咧，往往可能真人同嗰幅相或者大家嗰个既定嘅印象系完全相反。

0: 晚上7:18。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

0: 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1: 永桥 Sava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嘅曲风，传达复杂嘅情绪起伏。

0: 奋斗，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0: 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雷安娜《旧梦不衰记》，不知道大家多不多发梦的经历呢？有时发梦里面发生的事都挺令人拗头的。最近我听人说，如果你起身之后都还记得之前那晚发梦的内容的话，就要好好跟进和处理。以前你都真的未必知道可以问哪个，不是个个都懂得解梦大师的嘛。不过现在有 AI 真的很方便，如果你发梦有些事很不明白的话，问一问 AI， 它大致上可以答到你的。因为发某些梦都代表了可能你生活上面经历了某些事， AI 都是大数据，某程度都有些根据的。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1: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晚上七点三十二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
6: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7: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6: 你怎知道的？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8: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9: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0: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1: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张雨晨。
1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4: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关正杰一点烛光。作为在社会上面生活的一份子，其实人和人之间都真是互相影响的。我对你好，你对我好，是好自好自然的事，但同样我对你不好，可能你都会对其他人不好的。爱和恨都可以好像病一样去散播。人生话短不短，话长亦都不长，就看看你选择要过一个怎样的人生。

0: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康、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FM 99.7至102.1。
4: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听过有徐小凤《风的季节》。随住立秋之后呢，其实都 feel 到嘅，就算而家嘅天气都热咗好多啦，都开始真係有啲风。唔知大家多唔多喺唔同地方生活嘅经历呢？有时候我哋喺香港生活得耐咗呢，对佢哋认识得多呢，要求亦都好多㗎。成日都会觉得香港呢样唔好，嗰样唔好啦。但当你试过去过其他地方生活之后呢，啊，原来发觉呢，我哋生活嘅地方呢，原来好多地方都已经系不错。或者下次都试下换个角度欣赏下我哋自己身处嘅地方。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关正杰嘅《东方之珠》。我哋听晚树窿78号有听说我爱你，读大家嘅点唱。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也门西岸战斗急剧升级，沙特支持的政府军星期二继续在塔伊兹周边对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发动空袭。政府军表示，战机击中塔伊兹机场东部一个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胡塞武装早前曾经利用该平台向穆哈港发射导弹。政府军空袭了塔伊兹以南哈迪尔区的胡塞据点和增援部队。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说，胡塞武装正调集人员和重型武器向被视为塔伊兹东部门户的谢卡卜战线推进。政府军发言人证实，空袭同时涵盖杜巴布、穆哈和塔伊兹西部郊区的胡塞武装据点，以期夺回被胡塞武装占据的沿海地区。另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表声明，以最强烈措辞谴责胡塞武装向沙特阿拉伯民用设施和平民发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多个平民受伤和住宅车辆受损。卡塔尔说，袭击严重侵犯沙特主权和国际法，重新全力支持沙特采取一切合法措施维护国家安全。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之后机舱起火的邮轮目前正被拖往阿曼港口，搜救人员正全力搜寻两个失踪船员。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声明指出，该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岸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的海域遇袭。阿曼皇家空海军已经从邮轮上成功疏散23个船员，并协调卫生部门提供医疗救助。目前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仍然有两个船员下落不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星期一表示，该艘邮轮当时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之后爆炸起火。另外，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证实，收到一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的报告。相关部门正就事件展开调查。美国正斡船重启美俄乌三方会谈，以结束长达五年的俄乌战争。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在任何可能的谈判期间，俄方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都会继续进行，不会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乌克兰方面就多次强调，停火应该是谈判的起点。俄罗斯国防部较早前发表声明说，俄军夜间对乌克兰后勤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敖德萨州大巴尔卡一处用于储存和分发外国军需品的后勤中心，切尔诺莫尔斯克港的一艘干货船和一艘渡轮，以及乌克兰西部用于运输军需品的铁路基础设施。俄方并声称在多个地区攻拦截222架乌克兰无人机。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俄乌双方已经同意互不袭击对方的能源设施。克里姆林宫星期二对美方提出暂停互袭能源设施的倡议表示欢迎，但同时强调西方针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非法制裁必须予以解除。火局就大埔宏福苑特设销售计划搞珠，已决定两批申请者的拣楼次序，预计在这个月底开始拣楼。政府表示，1971户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当中大约有1700户业主选择参与特设销售计划。而截至到昨日，政府已经同超过八成半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政府预留房委会同房协辖下10个发展项目，超过4400个单位作特设销售安排，单位面积大约280至560尺，当中400尺或以上的大单位占超过六成。当局说，由于预留单位数目远超参加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数量，任何拣楼次序的业主都有充裕的选择。

0: 政府職位招聘展覽會陸續在10間大學巡迴舉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學培恩鼓勵有意投身政府的大學生多認識政府不同部門的工作，以及為青年提供的各類型事業發展機會。這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資訊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涨。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1: 好啦，嚟到星期二嘅晚上啊，开始今晚嘅麦华街啊。今日咧，我哋就系风水命理嘅日子啦。当然有勤龙师傅喺度啦，勤龙师傅你好，
2: 小麦你好。
1: 连续两个星期咧，我哋同大家咧都讲嘅关于自己啲爱情啊，点样 set 下阵啊，同埋点解呢啲嘢同科学都有啲关系。其实咧，呢两个礼拜我都收到啲听众朋友咧喺 WhatsApp 入边都同我讲咧，以前觉得风水咧好似非常迷信。咁样，但系而家咧谂下谂下，有阵时有啲嘢咧，其实喺我生活入边咧，都系一啲细节位嚟嘅。讲真啦，你自己唔打扮唔执下自己，你唔好话风水啦，系女仔都唔行埋嚟揾你啦。即系有阵时有啲嘢就系咁样，所以话诶、你不如整下高个额啊，嗰啲咁样嘅一啲风水上嗱，当然风水上有佢嘅学说，但系你套翻落去科学啊，甚至乎我哋日常生活，喂，你啲头发 gel 高啲，吹高啲，睇落去都型仔啲啦。所以有阵时好得意嘅，即系呢一啲嘢，以前我会话信咁就要信啦，唔信咁就算数啦。但系其实有阵时，当你唔信嘅时候，你听下，可能你都会觉得吓，中间有一啲嘅奥秘咧，原来咧同你每日嘅生活都系一脉相通嘅。所以今日咧，我哋讲呢个话题咧，我相信尤其是喺今时今日咧。一个好竞争环境大嘅工作入面呢，应该呢都大派用场，讲緊就係工作环境入面嘅一啲环境科学。我叻唔叻今日用环境科学嚟讲嘅嘢。真係喎，我觉得以前我唔係好觉得呢个字，我觉得係美化咗一啲嘢。但係而家係真係环境科学。我同勤龙师傅成日倾闲偈咧，我都话咧，当你啲嘢执得靓啲，个人都心情好啲，心情好啲嘅自然唔想闹人，做嘢都做得快啲，系咪真系咁样嘅咧？勤龙师傅
2: 系噶，其实咧一个人咧点样样处理自己周遭嘅环境咧，系必然系反映自己内心嘅世界。
1: 系
2: 啊，即系如果你系一个好有条理嘅人咧，即系你嘅办公桌啊或者嘅屋企咧，应该都会整整齐齐嘅。有冇人反对啊？我觉得。好合理啊！即如果你系一个咧，即系好乱糟糟啊，嘅屋企咧，其实你嘅人力嘅思维咧，都组织能力都低少少。
1: 系，所以其实我谂你自己出没嘅地方咧，整唔整齐，或者咧望到嘅嘢咧，都唔多唔少吓，反映咗你工作上面嗰个效率同埋咧嗰个方法用得啱唔啱。不过当然啦，好多嘢都会有例外啦，譬如话好忙咁一晚唔执台咁，梗系唔代表咗啲乜嘢。但系咧话长期见到嘅情况。系咁咧，大家可能就要留意。成日都俾人话嘅就系话啊，点解可能个老细特别偏心一啲同事？阿勤龙师傅，你觉得咧会唔会咧有啲同事可能喺个办公室入边设定咗啲咩局，摆咗啲咩阵，好似人哋嗰啲爱情阵咁样，个老细特别中意佢，会唔会有啲咁嘅事噶？
2: 即系我觉得咧嘅老细会唔会偏心某个同事咧？咁就会喺个八字上咧就反映多啲嘅，就同个人性格咧就比较有关嘅。
1: 系
2: 啊，即系我自己咧都有好多客咧都问我呢个问题啊。咁我老生常谈啦，即系我觉得啦吓，即系一个老细咧会唔会偏心一个员工咧？其实好睇佢嗰个即系嗰个 attitude 啊，有啲人咧系咧，识唔识做都好咧，佢会有种承担嘅能力啊，即系令到个老细好放心，咁我放心嘅话咧，咁老细就会信你多啲啦，即系就算你真系做得唔好嘅，咁咪翻 turn 下次咪慢慢进步咯，有啲同事可能咧就经验已经好老道噶啦，咁成日都想办法咧就卸薄啦，做少啲啊就少做少错啦，或者老细咧
1: 到好多嘢做嘅喎，嗰啲
2: 系啦，老细交啲嘢俾你时候咧，又会好多嘢即系耍太极啊，又或者会好多问题问翻个老细，令到老细咧唔能够放心俾你啊。好似陪你做嘢咁啊，交一样俾你咧，你啊系咁问佢好多嘢，究竟呢样嘢点样嚟定啊？点样做啊？如果遇到啲问题，我又应该点做啊？咁啊，老细觉得啊，咁我交俾你，就不如自己做埋啦。
1: 系
2: 咁所以其实咧呢样嘢咧就系同自己性格比较多关。
1: 系喂，咁但系一个环境科学入边咧，如果吓希望吓都得到上司嘅爱戴，或者唔好真系爱戴先啦，想吸引多啲佢嘅留。当然留意自己的好嘢啦，有冇方法可以自己人人都是那格噶啦，即系人人都是有张办公桌，人人都是可能好啲嘅，就会有个 partition， 点样去即系搞下呢啲位咧？
2: 咁通常嚟讲呢係比较呢适宜就係背后有靠山囉。
1: 係。
2: 即係有埲墙啊 或者后面唔系一个走廊咧，咁嗰啲位置咧系比较有利嘅。
1: 但系位置就冇得自己执咧。当然你拣到个咁嘅位置，通常边个最有利，咁一定啱啦，就系、是、个秘书咯。个秘书坐喺老细房门口，咁所以房门口后面就肯定系凤翔咁滞噶啦。所以嗰啲秘书咧，肯定就系大秘书嚟。咁但系撇除呢啲预早设定咗嘅位置之外，你自己好难拣位置。咁啱老细就偏咗个后面就系啲人来人往嘅位置，背对背坐嘅，即系好似我哋而家呢个 office setting 咁。咁点搞咧？
2: 啊，第一件事咧，咁就唔讲个格局啦，即系格局咧就
1: 系
2: 环境啊嘛，即系你个位置好唔好啊？即系会唔会咧？有个走廊冲住你个位啊？呢啲嘢就唔好啦，好容易冲走啦。咁如果你话个位冇得拣咧，点化解咧？咁其实例如头先所讲啦，背后冇靠咁咧，咁你就可以咧就加一个咧嗰啲叫做即系喺背脊有个cushion 啊。去到好高嗰啲位置咧，一啲去到条颈嘅。
1: 但系如果张凳都冇去到条颈，咁使唔使自己换过张凳？
2: 其实佢系外家嘅一个配件嚟噶。
1: 系
2: 你有张凳咧，就系有啲好似嗰啲叫做电竞椅嗰啲咁嘅感觉啊。啊，咁就咪有个自制嘅靠山咯。
1: 哦，即系话，哦，如果有啲同事自己搬咗张凳翻嚟，可能都系有呢一个风水或者环境科学嘅意思嘅。
2: 系啦，尤其是啲凳咧，就系咧就通窿嘅。
1: 系
2: 啊，嗰啲更加系冇靠山，好似坐一个模型凳咁滞咁啊。
1: 所以你上次就叫我揾件衫搭住啦。
2: 系啦，起码咗件褛已经唔同咗咯。
1: 系嗱，因为点解咧？即系有啲朋友觉得好奇怪，点解而家啲凳会通窿？唔奇怪，因为而家好兴嗰啲网凳啊，即系靓啊嘛，喺个办公室入边咩都睇得穿啊嘛。但系就系呢一类网凳，我好记得有一年过年咧，勤龙师傅话你今日冇着褛，有冇可以摆多一件喺度？我话做乜嘢啊？咁跟住我就摆咗一件褛喺嗰度，摆完之后咧。是真的我觉得我不知道是心理还是怎样是真的舒服了的。而且我记得那次你叫我摆件金色的。
2: 是是是。
1: 是是不是真的有什么特别的意思的
2: 第一就是呢就是有靠山咁呢个自制好的格局啦。第二又讲理气咯。即我哋每年呢都有两粒星呢特别呢就是呢需要去回避嘅。就以黑同埋五黄啦。咁呢即翻译翻白话就是一个呢叫做呢麻烦位小病位一个大大病位即系灾厄位啦，
1: 系
2: 啊，咁呢啲位置咧就
1: 系
2: 属土嘅，咁如果你摆咗件金色嘅褛咧，就会化咗佢嗰啲灾病嘅衰气咯。
1: 哦，所以你嗰次就咁样叫我将件金色，因为咁啱嗰日咧就做完一个新春活动，其实我有带自己褛，因为你唔会着件金色上台衫出街噶嘛，
2: 系
1: 咁咁啱我就换咗件衫出嚟，你见到而家我都仲系摆住喺我个病度，啲同事觉得好奇怪，点解咧都就嚟。下一个过年都嚟啦，点解我仲系摆住嗰件褛呢其实而家话俾大家听就系勤龙师傅咧，当时咧叫我摆嘅。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啊，继续今晚嘅麦华街。

0: 走。泳桥 Sypha 最新派台歌《为谁来奋斗》。
1: 万一需要长期服用口服标靶药，病人可以点样自我监测身体反应呢？日常起居饮食又有咩要注意呢？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嚟肿瘤科专科药剂师郭静芝讲解长期服药嘅社区护理以及用药安全。
0: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15，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昼5:15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2: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3: 好，我哋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晚嘅麦华街啊！我哋 WhatsApp 热线55014997啊！如果你都有啲咩嘅环境科学或者风水上面嘅问题，你觉得值得同我哋分享嘅，即管咧可以问问我哋啊！有时间嘅话，我哋都会喺大气电波入边咧同大家咧解答，但系真系冇。

0: 有啲同事咧好乾淨，好似唔使做咁樣嘅喎。但係其實嗱，未必即係我頭先咁樣講，我係講笑啦，唔等於冧得好高嗰個同事個效率好高噶嘛。亦都你可以話唔使做嗰、那個，即係好似睇落去，原來佢做好多嘢噶嘛。其實張台嘅陣勢。即係啲唔好話啲左左右右方位先啦，因為方位年年唔同啦。咁但係真係整體個陣勢同埋使唔使擺下啲嘢喐下，邊度唔好擺水啊，邊度唔好擺書啊，咁會唔會有影響呢？又
1: 係啊，咁你講開咧，即係有啲同事咧就好整齊，好似乜都冇做咁啦。
0: 嗱，勤龍師傅未去睇我哋今日嘅 office 嘅，所以咧唔好大家對號入座啊。
1: 咁亦都有啲客都反映啊，喂，咁我咁忙啊，仲邊有時間執嘢啊？咁所以都係有一個例子嘅。其實咧亂唔亂咧就講緊咧，就唔係話你視覺啊感官上係你個腦亂唔亂啊嘛。啊，咁但有啲人咧就真係咧個台幾亂都好咧，你叫佢揾啲嘢即刻揾到俾你啊，咁嗰啲就另計啦。啊，咁另外咧，除咗咧你話張台亂唔亂之外咧，咁其實都有啲格局咧就適宜咧就係咧堆積雜物嘅，就係咩咧？左手邊啊，左手邊叫做青龍位啊，左青龍就有霸虎，青龍位就適宜高。啊，白虎位適宜低啊，咁所以咧，其實有啲file 啊，即係有啲雜物啦嚇，咁你唔知究竟點樣去擺，有時咧真係咧冇時間執嘅時候咧，堆曬左手邊咧，咁啊其實都有利嘅。
0: 係，即係左手邊，
1: 係叫左青龍啦。
0: 哦，咁所以如果啊嚇，即係大家有啲嘢係我哋叫做做緊嘅，即係 ongoing 嘅 project， 咁又每一日都會用到嘅，就擺左邊。
1: 系啦，
0: 整理啲嘅，整齐啲嘅，摆左边系咪咧？咁就变咗左青龙啦。咁但系除咗呢啲之外，有阵时有啲冧到好高，我肯定冧到好高，啲下边唔会拎出嚟睇啦，即系你唔可能噶嘛。其实系咪应该要整理一下？可能揾个柜啊，定系点样去做一个合理嘅收纳？是对于个办公室一个有限的位置，但是又对于那个环境科学或者我们讲的风水学是啱的呢？
1: 咁其实呢即是间唔中执下嘢呢都是好好的。咁所以呢我们一年呢至少一次大扫除有感觉啦。
0: 嗯。
1: 啊、即是你是趁这个机会检视一下自己的状况啊。啊，有啲乜嘢咧已經咧係咧處理好啦，你咪擺埋佢咯。有啲乜嘢咧就係咧仲做緊嘅，或者係 pending 緊嘅，咁你又擺埋另一邊啦。有啲乜嘢緊急啊，咁你又要擺喺另一個位置。即係你起碼知道自己咧嘅工作咧有啲乜嘢係需要跟進，有啲乜嘢咧已經處理好，咁你咪唔會令到自己咧好似好多嘢塞住咯。
0: 係，咁所以其實有陣時咧，俾人嘅感覺都好緊要。人哋睇到哇，你咁多嘢，但係亂糟糟嘅啦。同埋有啲人係好有條。虽然好多嘢，但你见到佢咧系揾一个橡筋扎好晒。呢、這个第一就系俾人嘅感官啦，第二就系你自己都有信心啲。你要乜我都即刻拎到俾你。其实对于自己嗰一个气场或者气势，的确都真系会有啲帮助嘅。
1: 系
0: 咁左青龙啦，摆咗嘢啦，系咪右边唔好摆嘢，定系有其他嘢可以摆咧？
1: 即系右边可以摆嘅，但希望咧就系左边高过右边。
0: 嗯，
1: 啊，因为高低有一个比较嚟嘅。
0: 系
1: 啊，所以咧左边就宜高啦，右边就宜。低咯，
0: 咦？我开始想帮人对号入座，我谂紧有冇啲同事系左边低右边高？咁如果真系调转咗摆，嗱我当佢唔识你嘅，又冇听我哋今晚节目嘅，系咪有啲嘢会冇咁好噶？
1: 系啦，因为青龙系贵人啊嘛，白虎咧听老虎都知道啦，即系我哋咧即系经济为白虎就点解咧？因为老虎会噬你一啖啊嘛，咁如果你摆好多嘢落去白虎位咧，咁嗰个老虎能量咪高咗咯？
0: 哦，
1: 高咗时候咧，咁你可能即系身边会出现好多小。人啦，多啲阻滞啦，啊咁，但系如果你话你处理咧，即系危急事件能力好高，你系唔惊个白虎高噶，
0: 系
1: 咁，但系你想唔想整蛊自己啊？
0: 系都冇理由自己挑战自己啫，
1: 系啊，
0: 系
1: 你处理到就唔系难关啦，有啲能力系好高嘅人咪由得你咯，白虎嚟，我咪打老虎咯，
0: 系喂，咁所以调翻转我咁讲啦，系咪即系话咧嗰啲，尤其是吓好大型嘅 project， 你覺得真係要做好啲嘅，喺個環境科學或者風水學上面擺咗一邊，特登係咪都擺喺度，仲要可以冧高少少嘅，即係將一啲有錢賺嘅 project 擺曬喺嗰度，右邊盡量咩都唔好擺。
1: 係啊，
0: 即係咁樣係一個合理嘅環境科學嘅佈局。
1: 係啊，其實即係科學嚟講咧。通常啲嘢都係擺一邊嘅啫，你兩邊都擺曬咧，就困住自己，
0: 係
1: 啊，做嘢都唔方便。
0: 咁但係我又真係一個附加嘅問題啦。而家咪好興嗱，有啲台佢個櫃桶，我哋冇得揀喺邊邊嘅，但有啲咧佢就可以喐噶嘛，下邊個櫃桶係一抽，我哋叫佢

0: 成个桶柜噶嘛，可以摆左又得，摆右又得噶嘛，咁有冇关系咧？
1: 啊，有关系啊，都系摆左边好。
0: 都系摆左边，哎呀，我个柜桶喺右边冇得喐噶。
1: 系啊，
0: 系啊，咁点搞啊？
1: 咁唔紧要啦，可能你系咧天生冇重格咧，你专打老虎。
0: 咁唔紧要，
1: 多啲嚟抹啲手。
0: 唔系佢柜桶啊嘛，咁我左边冧高啲咪得咯。
1: 系啊，咁其实我哋咁啊平衡翻咯。
0: 系，
1: 即系其实八虎咧都系一个磨练嚟嘅，人生就冇话。零考验嘅，
0: 咁但我左边我一间就会出去諗高啲，等听朝嘅工作可以顺利啲，睇下系唔系咁样。喂，不过除咗讲紧嗰个嘅柜桶之外，柜桶摆乜嘢，有冇一个即系喺风水上边我哋要注意嘅嘢？
1: 啊，柜桶摆乜嘢咧就冇紧要嘅，因为我哋风水嚟讲咧就讲风同水啊嘛。
0: 系
1: 啊，如果系咧风同水去唔到嘅地方啦，啊即系咧个气流咧就冇咁。流动得好嘅地方咧，其实咧就能量好低，咁所以咧柜桶入边咧就摆乜都唔紧要嘅，系啦。
0: 系，所以柜桶入边就唔需要话即系好理会咧。但系有啲人又好得意嘅，即系唔系有啲人，其实我记得咧，我屋企人咧都会同我讲，嗱，今年帮你求咗啲乜嘢。咁咧，你一个就摆喺屋企嘅某一个位，我唔记得佢叫我摆边。公司我好记得佢叫我摆柜桶，有冇关系噶？
1: 哦，如果你话求嗰啲嘢咧，就讲紧一啲咧，即系咧神灵嘅嘢啦。
0: 系
1: 神灵咧就超越咧风水啦。
0: 哦，即系其实两样嘢嚟噶。
1: 两样嘢啦，你求神啊嘛，神系无处不在啊，神仙吓，即系个灵力系唔受限于啲环境噶嘛吓。
0: 哦，所以大家就真系唔好成日觉得风水。拜神同埋即系迷迷信或者系咪环境科学，即系将呢几样嘢如果系全部捞埋嚟讲咧，其实最终系冇结论
1: 嘅、
0: 哦。
1: 其实系分科嘅，即系你拜神咧，我哋叫做咧，即系足科啊嘛，
0: 吓、
1: 即系法科嗰啲啦。咁其实佢嗰啲系讲紧神灵嘅力量啊，啊得唔得就睇嗰个神仙咧嗰个道行咯。
0: 嗯，再请教啦，电脑同 mon 啦。摆咩位好啲咧？
1: 哦，
0: 呢、
1: 這个
0: 有得
1: 喐
0: 喎，真系
1: 有讲究嘅，系啊，
0: 系 啊。
1: 其实咧，我哋咧个电脑咧，嗰个 mon 咧，嗰个 screen saver 咧，系有颜色噶嘛。
0: 啊 ，screen saver 都有讲究啊？
1: 系啊，
0: 其实咧有冇得喐嘅咧？试下先，一间你讲。
1: 喺古人嘅眼中咧，呢、這个环境啊，就几个元素啫嘛。
0: 古人嘅眼中睇到 screen saver，
1: 唔系睇到 screen saver， 睇到颜色。
0: 哦，得冇问题。
1: 颜色、物质。形状
0: 系
1: 啊，呢个世界点构建咧？就呢三样嘢咯。
0: 咁应该摆啲乜嘢？
1: 咁所以咧，其实每一年咧都会咧有一啲咧叫做颜色嘅布局啊嘛，即系例如吉位啦吓，我哋九运咧就睇九紫星，咁属火噶。咁如果你计到咧边位置咧系呢个九紫星咧，咁咪摆啲红色嘢催吉咯。咁咁啱嘅位置系电脑位嘅，咁你个 screen saver 啦，咁就系大红大紫啊 ，colorful 啲又有利啦。
0: 所以调翻转，如果个电脑位嗰一年摆咗喺一个唔吹得旺嘅地方。
1: 唔吹得旺地方啦，咁就唔好摆红色、紫色、粉色啦。咁、相反啦，咁如果佢系一个衰位，例如头先我哋提及过嘅，二黑五黄属土咧，咁你摆翻啲蓝色啊、金色、银色咧，就化咗佢。
0: 有冇安全色噶？即系话有啲朋友即系唔想成日搞，就呢只色咧唔会吹旺，但亦都唔会搞衰嘅。会唔会有啲咁嘅颜色
1: 啊？咁就系咧，即系金色啊、银色啊、蓝色啊、灰色呢啲咧。咁就係安全色啦，即係唔吹旺，但係咧起碼一定化煞啦。
0: 哦，好得意喎，即係有啲吸引力法嘅喎。我自己個 desktop 咧，我係唔即係因為你用緊你就唔係 screen saver 啦。咁我自己個 desktop 咧，我係好默認地，總之我買乜嘢電腦翻嚟，我都改咗佢做藍色嘅喎。
1: 係，
0: 即係唔知點解係自己覺得順眼啲、舒服啲嘅。黑色我又唔中意，但系你话红咧，我又觉得太过刺眼。即系当然呢个系选择嘅问题，但系最终咧，所以我所有电脑咧，嗰个 desktop 都系蓝色，冇图画嘅，即系我费事咁复杂，全部都系单色嘅。咁样系咪其实就变咗唔使考虑咁多咧？
1: 系啊，即系呢个就同我哋上两集讲过啦，蓝色呢个颜色系令你咧即系冷静啲啊 ，calm 啲噶嘛，
0: 系
1: 其实都好嘅，即系会舒缓你嘅压力啊。
0: 系，冇错。咁啊，舒缓压力咧，除咗咧可以喺颜色啦，同埋喺环境科学上边咧落功夫之外咧，提提大家介绍个活动俾你啊 ，We Care Run 慈善跑啊，会喺今年11月29日星期日上昼8:30到下午4:00，喺红磡海滨长廊同埋咧我哋黄埔船景街举行噶。嗱，呢一个慈善跑活动咧就结合咗运动啦、共用、环保同埋嘉年华元素，亦都有摊位游戏啦，同埋打卡位同歌手表演噶。嗱，赛事咧就分个人赛、亲子赛同埋企业团体赛，亦都会为慈善团体

0: 籌款嘅。另外咧，活動亦都請嚟咗咧香港嘅女子單車代表啊，兩屆奧運獎牌得主李慧詩咧擔任起步禮嘅嘉賓，同埋咧林奕康、梁超峰同埋我哋好多位同事咧都會同大家同步起步嘅。當日咧仲有多位歌手咧同埋運動員參與，一齊咧就同大家咧完成呢個咁有意義嘅活動。即刻上翻咧新城廣播嘅網站 metroradio.com.hk 咧睇詳情同埋報名啦。9月27日咧就截止報名，所以大家咧快啲把握呢個機會啦。咁啊，今晚咧亦都唔該曬阿勤龍師傅先，唔該曬。
1: 麥華街晚上8:35，
2: 新城廣播
3: 天氣報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
4: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咗册嘅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嘅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7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生来精彩 ，Rihanna 李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有一位前辈啦，我唔开名啦。原来佢系会喺屋企装咗一个五面嘅镜，系每一次练歌，佢会企正面啦，四五度加侧面咁样，系会企喺度每一个动作
2: 喺度唱嘅时候，镜包围住。
1: 系啦，唱紧嘅时候，每一个动作佢都要望下呢边系咁嘅，呢边系咁，呢边系咁，呢边哦 ，OK， 系咁样去训练自己。That's why 佢上台系无时无刻，佢都知道佢俾紧啲乜嘢。
3: 为你忠诚。
2: 你是不是想在家装镜子
1: 有咁大好
2: 但我想问一下艾米高这首歌前辈帮你写完之后他觉得你 deliver 成怎样
1: 应该都是过到关的
4: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六中午12至1
5: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6: 情寻记情何因
5: 为把往日美好
7: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归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4: 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9: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10: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晚嘅麦华街啊！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小麦麦卓华喺度之外咧。今日咧，我哋嘅娱乐音乐街带嚟嘅系肥仔 Fat Boy， 你好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 Fat Boy。
10: 你知唔知呢个名咧系我细个好多朋友叫我噶？
11: 哦，咁 Fat Boy 都算好啊，唔系叫肥仔系嘛？
10: 唔系，都系咁叫嘅。
11: 我都系一样嘅。
10: 嗰阵时咧，我记得咧，我喺一间药妆店，即系而家都仲有嘅呢间药妆店连锁嘅。咁我就做 part time
11: 啊。
10: 咁成间铺都系咁叫我。咁但系因为当时咧嗰个地方咧有啲英文人嘅，即系佢哋系比较多说英文嘅。咁、所以讲下讲下，又冇人记得我英文名叫 Alfred。咁啊无端白事咧，我就多咗个英文名叫 Fat Boy。啊，点知到你出道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好有一份额外嘅亲切感，因为原来同我同。名不过我冇你咁红啦。
11: 诶，唔好讲呢啲黐线嘅。
10: 但系睇到呢一首歌咧，我觉得好得意，一个错字，
11: 嗯，
10: 错同你哋嘅团名 Era 其实都有少少一脉相通嘅地方。点解离不开呢一个框框？定系话其实呢个错字你有其他嘅意思咧？吓，
11: 呢个错系冇其他意思嘅，但系咁你、即系我开头嘅原意就系当一个人咧，你做错事嘅时候咧，俾人闹啊嘛，咁闹完你，唉、头耷耷啊，好垂头丧气，好唔开心。但系点解唔可以尝试大胆勇于承认错误？
10: 错就系错咯，
11: 系啦，我错，我同大家讲，我错啦，今次
10: 系
11: 咁啊，即系我一个种系，即系呢首歌系代表一种咆哮式嘅认错咯。
10: 系喂，咁但系有阵时你都知啦，尤其是喺呢一圈入边啊。错同对咧，唔系大家出边观众或者即系一般嘅朋友见到咁样噶嘛，即系大家都明，即系尤其是喺近呢几年，好多嘢又唔讲得，但系问题又明知唔关自己事。喂，喺呢啲错嘅位，我相信每一位朋友，甚至乎可能我哋做主持或者你哋做歌手都会面对。其实每一日点样对于呢啲所谓嘅错，又唔系关自己事，但系个压力嚟咗自己度。点样去化解咗佢？呢首歌会唔会有一啲嘅 hints 俾我哋咧？吓，
11: 我觉得系即系乐观面对咯。系、但系因为有啲嘢咧，你嗰种错，有时你唔知自己错咗噶。
10: 系
11: 因为即系 let's say 好似我哋咁样，有时我哋习惯讲嘢啊嘛。其实讲嘢嗰阵时，你嗰啲即系开心谂住嗰啲我哋叫 D 兜啦。
10: 系
11: 啦，咁倾两句偈，点知我讲下讲下，原来讲错嘢，你自己唔知嘅。但系嗰阵时就有时。所以我覺得永遠啊，身邊有個人肯提你，或者令到你知道，哦，原來自己錯嘅。咁我覺得今次呢首歌係都係，即係我都覺得，即係平時我唔覺得自己係錯嘅，但係真係有人提醒咗我，原來我曾經犯過一啲咁樣嘅微小錯誤嘅時候，我發覺啊。 我要知道咯。跟住咁，我当我知道咗，我要同人讲，讲翻对唔住啊，或者即系勇于承认翻嗰个错误，其实系要噶有时。
10: 嗯，
11: 因为嗱，尤其是我呢首歌写喺每个阶段嘅，咁一见到一当出你大猫小个，平时大家即系由细细个，你原来你做错个事，你自己唔知，又做大人做错一啲嘢嘅时候，我觉得有每个阶段性嘅，所以呢首歌入边都有。表現嘅，跟住之後去到個 bridge 位啦，咁、你嗰個係一個自我反省位嚟，我自己覺得係
10: 嗰個位，直情係一個都幾大嘅，俾我哋感覺係有一個兩面完全唔同嘅位嚟嘅，
11: 係即係因為當一個人要反省嘅時候，你係一個靜靜地自己一個即係獨立啲嘅空間，或者自己諗翻進入翻自己嘅世界，你先會諗到嗰樣嘢
10: 嘅。係喺我哋識嘅 fat boy 肥仔同真實嘅肥仔，其實個反差係咪？都几大，因为你喺镜头前面
11: 系噶
10: 嗱，第一一路讲嘅，即系同我差唔多唔停嘅。第二唔会点觉得自己错，即系我讲镜头前啊。咁但系镜头后，其实由头先你入直播室到我呢一刻，其实我嘅感觉同我喺镜头见到嘅 Fatboy 系两个人嚟嘅，即系呢种反差几犀利嘅。
11: 我嗱你睇下，我平时喺镜头面即咁玩 game 啊，所有嘢咧，即系你觉得好放啊嘛。但其实你如果当一个人去到 deep talk 啊或者倾偈嘅时候，即系我觉得我系认真嗰一面嘅时候咧，我都觉得惊我自己讲经讲太多添啊，
10: 但是你譬如话即系惯咗喺镜头前面嗰一种放，会唔会惊自己俾人定咗型？定系呢一种定型，你觉得都啱嘅，系想定呢一个型行呢一条路嘅咧？
11: 即系我觉得我嗰种放未去到极致，因为我有啲朋友比我更加放啦，你都知道。
10: 我知系。
11: 所以我觉得我
10: 你只歌要比佢唱，我觉得
11: 系中规中矩啦，我觉得自己
10: 系
11: 啊，所以我哋话斋可能有机会其他人唱都有另外一种意味都未定嘅系。
10: 喂，咁但系你都识讲啊，你又未够人哋放，其实会唔会有阵时觉得自己喺无论个组合入边我好大胆咁问，喺个组合入边，甚至乎喺乐坛，甚至乎喺自己事业上边，就系喺一个位棘住咗。就是因为这种放你不够去得尽呢
11: 会有棘住的，但我觉得错在不是不是那种放。因为你 放得太远。
10: 即是没理由特登错的。
11: 你放得太飞呢，你收不回你就赖嘢了。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学识自己要拿捏咯，有些点。因为那个拿捏是真的你不错过你自己不知道。但有时你又怕哦，如果你
10: 错得太
11: 大就翻唔到转。
10: 我就系正想问你，尤其是你参加比赛入行，即系唔同话，我冇话比赛定系红裤子出身好，但系比赛会有一个输蚀，就系好多嘢你冇得睇，即系你一出嚟已经哇，我已经成团咯，一出嚟我已经有歌唱咯，咁变咗可能有一啲潜规矩，甚至乎头先你讲乜嘢讲得，咩嘢唔讲得，你系唔知啊，其实一般人都唔会知道嗰条线喺边，会唔会当时都？其实都几委屈嘅，有阵时即系觉得哇，可能一出嚟点解啲人会话我哋咁样嘅，或者错咗我都唔知咩事咁。有冇经历过呢个阶段咧？
11: 都有机会经历过阶段嘅，但系即系有时咧，有啲即系都有人话过，当你要经历紧呢啲嘢嘅时候，即系你都系嗰句，你红嘅你就要承担一样嘢噶啦。系啊，咁嗱你。即系越红嘅人就你越多人留意注意到，咁你其实讲嘢嘅你更加要自己要小心咯。所以冇啊，即系相辅相成，承担风险嘅。咁你知啦，即系可能调翻转，当你冇人睇嘅时候，你发觉你点讲嘢都好似冇乜嘢咁。但当你发觉原来多你再 attention 嘅时候，你留意多啲嘅，人哋就会开始喺啲道德嘅上面或者一啲理性上面去同你讲，你系咩嘅。咁你嘅时候，你要自己反省咯。
10: 系有阵时自己可能坐低谂。你觉得自己红唔红咧？咁即系，
11: 我觉得自己红唔红啊？即系我就还好啦，我觉得，即系好庆幸系好多观众啊，或者喺街度都好，我行出街好多人认识嘅，系啊，咁做好多人就做 artist 后。都有咩一个问题啊？你宁愿行出街，有人认得你，定冇人认得你？
10: 我好身同感受，因为我系冇人认得嗰、那个。所以我即刻答到你，梗系想叫人认得啦。
11: 系咁，有人认得系开心嘅。咁同埋喺街度同佢讲两句、倾两句，冇乜问题嘅。即系如果真系有时太赶时间，话你想影相，唔好意思，我有啲赶时间，我仲真系唔好意思咯。系啊，
10: 系咪由细到大都中意噶？即系呢一种镁光灯之下嗰一个感觉。
11: 其实又唔系嘅，
10: 系
11: 细个
10: 咁点解玩造声啊？
11: 细个怕丑啲嘅，但系真心啊，自从跳咗舞之后咧，个人系依咗好多嘅。
10: 嗯，
11: 即系以前细个一定好哀啊，
10: 真依定假依先，因跳舞而依嗰啲。
11: 细个可能未必真系咁哀，或者真系习惯喺成班同学入边，有时玩 game 我都系负责主持做气氛嗰啲咧，即
10: 系
11: 气氛担当咯。
10: 但未去到话真系而家咁样可以系收放自如喺个台上面咁样。
11: 亦都还好啦，我觉得系，
10: 即
11: 系唔系？我觉得细细个培养出嚟，我都关我阿妈事嘅，都系，即
10: 系
11: 细细个阿妈中意玩到，令到我都中意玩呢样嘢咯，系啊，
10: 系，喂，咁但系即系有冇谂过？而家嗱，今次系自己出歌啦，其实你觉得都系有几个兄弟喺旁边傍住好啊？定系自己出歌嗰一个嘅感觉，甚至乎你觉得成件事系嚟得简单啲啦？嗬，
11: 咁一定自己出歌简单啲嘅，
10: 系啊，
11: 因为同佢哋咁，如果因为呢首歌今次我自己作噶嘛，
10: 嗯，
11: 咁如果我要顾及佢哋感受，我首歌就个 range 就要降翻低好多噶啦，
10: 系唔系要放大啲个 range 咩？唔系歌个 range
11: 啊，
10: 尺度
11: 尺度，
10: 比佢哋可能更加要大啲啊嘛，
11: 咁啊，但我自己我好想系。即如果嗱，因为咧，今次 solo 歌，我系想向做音乐嗰边发展多啲嘅，所以系佢哋唔好阻住我啦，系啊。
10: 哇，你讲到咁样，休息一阵先，我惊你讲错嘢。转头翻嚟啊，继续今日嘅麦华街。
8: 麦华街，
12: 晚上8:48，
1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14: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5: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16: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15: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1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16: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15: 密切留意，
16: 逢星期六晚上9:00至10:00 FM99.7 新城资讯台。
17: 湾区城势力，
18: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9: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20: 诗日寒风，主持
21: Jackie 文子琪
20: JY。

0: 期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3: 好啦，继续今日嘅麦华街，好开心啊！同阿 Fat Boy 肥仔倾到咧，如火如荼，我集一集佢先吓。不过我讲笑嘅啫，即系我知道你哋四个兄弟嘅感情都好好。不过讲到你话向音乐多啲，系咪自己觉得自己开始有阵时都分唔清做紧歌手定系做紧艺人啊演员去做综艺咧？
4: 又唔系嘅，我好清楚自己做紧乜嘅。系我自己嗱，其实 era 不嬲都系多方向发展噶嘛、即系简单啲嚟讲就顺全能啲啦。
3: 系
4: 即系又要主持，又要唱歌，又要做综艺啊，拍戏啊，所有嘢都要做嘅。咁我觉得系即系，因为入咗行之后，你发觉成就解，所以你学过学，即系你接纳接触咗太多嘢啦。但系每一样嘢你都要识咯。
3: 但系你哋真系乜嘢都做过咁滞喎。
4: 系啊，但系你嗱，因为咧有时最尴尬，有时即系一些人哋问完你嘢，然后你发觉你答唔出，你勾唔出。其实有时又会话：哇，你识唔识嘢噶？你唔识噶，又喺度扮代表咁样。但我觉得你有啲嘢做功课咯，涉猎咯，所有嘢都。咁我喺音乐上面，我哋即系。都是歌手啊嘛，以歌手的身份在呢个乐坛上面，咁我觉得对音乐啊嗰种冲劲啊，或者一啲嘢，我都应该要识嘅。
3: 但今次譬如话睇翻个 MV 咧，见到啊，即系你喺个 MV 入边个表现嗰个舞台，你系真系好似 own 咗个舞台咁嘅，即系个 MV 系拍得好正，即系我觉得尤其是你嗰个信心话俾人听系我错啦，咁嗰个位咧，会唔会其实自己都系想表现翻俾人睇，大家留意多啲，我系一个歌手。
4: 其实想噶，因为大家好容易标签肥仔，我呢个肥仔系跳舞嘅肥仔咯。但系大家就会容易忽略咗我嘅音乐咯。咁其实当然啦，而家可能呢个时代，可能未必个歌手咁多人听歌啦。
3: 即
4: 系而家听歌嗰样嘢，好似前嗰几年系多人多听，多人听歌多啲嘅。反而呢一两年系就少咗人听嘅。咁我希望因为呢个热血或者突然间呢个节奏去抓到人哋 attention 去听歌，其实都何乐而不为啫。
3: 系，但有阵时真系有得就有失啦。即系如果你话，我又专注多啲做音乐嘅时候，可能喺个镜头前或者其他唔同嘅地方见到你嘅机会又会少咗。自己有阵时会唔会都谂紧呢一个平衡？因为嗱 ，ERA 出道其实当时都系冲住一个比较可能搞笑少少，或者有一啲我哋叫做未系用唱歌去做晒担当，反而要练埋行为举止系一个担当，即系可能有啲。奇呢啲啊，得意啲啊，咁样会唔会而家喂我真係真心要做一个正正式式俾你睇到嘅歌手，但係要一个时间嘅转型。
4: 我觉得唔担心嘅，因为呢样嘢呢即係你记住观众会有时会有啲审美式疲劳㗎嘛。如果你老时常出现呢，人哋话又系你，跟住而家拍呢个广告，嗰、啊那个嗰、那个又系你，呢、这个又系你，
3: 又好又
4: 都系你嘅，即系跟住隔篱又哇好鬼烦啦，又系佢，
3: 系啦，好就系认得，唔好就
4: 系
3: 好烦，系啦，冇错。
4: 咁你间唔中哦，你自己准备自己嘅作品又好，咁你收一埋山，跟住再做好个作品再出嚟，人哋睇到你哦又几好，咁反而仲好。
3: 咁你够唔够胆整首再文静啲嘅歌咧？
4: 有啊，你做咗噶，系咪啊？琴日录咗噶啦，其实。
3: 因为呢一首咧，即系我哋听到都仲系你哋嘅风格。不过呢个风格咧就喺你身上展现晒出嚟，同埋我系见到你非常之有自信，即系嗰个 MV 我睇咗两次，即系第一次睇我系正常我做功课式咁睇啦，好啦，到我第二次睇嗰阵时，我系特登碌翻转头望清楚你，喂，你嗰个眼神嗰种坚定咧，系令我今日问你呢一堆问题，咁但系我就即刻嚟一个位，咦？是不是真的定位了这一种要比较嘈啊，或者要比较热闹，不如不要用嘈，用热闹的歌，是不是真的会想着再向一些文静一点的歌进发？
4: 其实有的，因为其实我你知道我出过这么多跳唱歌，但如果我心里面想起啊，我有一天好像姜涛那些开个人演唱会，如果我全部都是跳唱歌，我发觉我会崩溃的。由头跳到落尾呢，
3: 我都同你担心。
4: 即我觉得是体力上面的是不得咯，现在。
3: 一定是哪个都不得啦。

0: 即就算是你冇可能由头到尾静喺度焚音乐或者好嘈。
1: 我都谂下当年阿伦系点样唱嘅。当年阿伦咧，我细个嗰时你未出世，可能我细个佢试过咧开廿场快廿场慢，真系有廿场嘅全快歌红馆、嗯。你问你啲宣传人员，可能佢哋知系啦。但系当年嘅佢啊，唔系而家，而家我唔知佢得唔得。系啦，但
0: 系嗯系会攰咯。系咁，我都唔想观众咁攰嘅。咁我都想试下、嗯、啊，如果俾人哋真系认真。即系当而家个温柔啲，听我讲嘢，听我唱歌，你哋有咩感受
1: 咧？你有冇呢一面嘅？但系
0: 我梗系有啦，
1: 真系
0: 系啊，即系
1: 好少喺镜头前面见到嘅。我哋
0: 即系咁，你呢个温柔嘅把声，
1: 系
0: 好似鬼鬼地咁样咯。
1: 我一间一间揾梁继章，叫佢尽诉心中情，叫你上去。
0: 系咁咩嘅节目？希望大家中意啊！
1: 你真系得嘅，
0: 嗯。
1: 搵次落嚟同我哋一齐去做啲夜再夜啲嗰啲，
0: 以前成日话嗰啲深夜直播，
1: 系啊，
0: 啲咧叫温柔。
1: 喂，我哋真系开啲限量版深夜直播，叫你上嚟玩下好啊！但我惊你一间又做翻而家呢个样、啊，搞我晒件事、啊。
0: 咁又唔会嘅，系啦，
1: 唔紧要，我拭目以待你呢一首慢歌。不过呢个时间一啲都冇错喺你身上。不过呢首歌嘅歌名叫做《错》。今日再一次多谢 Fat Boy， 多谢晒。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0: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俄罗斯一艘护卫舰在波罗的海向一架丹麦军用直升机发射两枚照明弹。丹麦首相弗雷泽克里克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俄方的行为鲁莽，说他企图恐吓和制造分裂，但强调丹麦绝不会动摇。弗雷泽里克森在声明中指出，欧洲各地都正面临俄罗斯日益咄咄逼人的威胁，俄方不断加强对欧洲的混合战争，并持续挑衅和考验北约。丹麦军方表示，一艘俄罗斯护卫舰星期一在丹麦南部波罗的海的国际水域向一架小狐狸军用直升机发射两枚照明弹，其中一枚近距离擦过直升机，涉事直升机当时正执行例行任务，拍摄该艘俄罗斯护卫舰。照明弹一般在海域用作警告信号。丹麦外长拉斯穆森形容事件完全不可接受，并可能危及生命，已经召见俄罗斯驻丹麦大使提出交涉。丹麦为乌克兰的主要财政和军事援助国之一，曾经多次警告混合袭击风险正在上升，并指俄罗斯是欧洲最大的安全威胁。荷兰铁路网怀疑遭人蓄意破坏，包括首都阿姆斯特丹在内的多个地区铁路服务严重受阻。荷兰国家铁路基础设施营运商 Powell 表示，中部和北部地区乘客需要预料班次取消或者延误，部分平交道口封闭亦都可能影响道路交通。据当地媒体报道，有人在多处路轨上设置金属管等物件。 Powell 发声明指出，事件显然属于人为蓄意破坏，导致安全信号系统故障，系统无法确认路轨是否有列车行驶，信号灯于是转为红灯。全国录得至少20多处故障，影响前往主要国际机场史基普和乌德勒支等路线，周边服务严重受阻。由于影响范围过广，无法安排接驳巴士。另外一班由阿姆斯特丹开往巴黎的欧洲之星列车亦因为阿姆斯特丹中央车站营运受限而延误。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网站近日怀疑被黑客入侵，访客浏览时被导向一个博彩网站。校方回复传媒查询时表示，已经即时暂停网站运作并展开调查，现阶段并没有发现个人敏感资料外泄。中大校政关注组的社交平台贴文话，将会就事件去信私隐专员公署，呼吁可能受影响的师生提高网络安全意识，慎防个人资料被盗用，例如考虑更改网上账户密码，收到不明来历的来电或短信时，切勿随意打开附近或连结。路德会启隆学校一名前助理教师因为向校方隐瞒自己，正接受廉政公署刑事调查和检控，以致校方未有暂停他职务或者终止聘任。早前经审讯后被裁定三项欺诈罪成，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4星期。被告是32岁游星浩，案情指他在2021年9月因为涉嫌违反防止贿赂条例遭廉署调查和拘捕，其后在2022年7月获聘为启隆学校合约助理教师，并在第二年转为常额助理教师。他在2022年7月至2023年12月任职期间一直隐瞒自己正接受廉署调查和被起诉，其后在去年2月被裁定防贿罪成判缓刑。裁判官判刑时强调，涉案学校由公帑资助，公众对教师操守抱有期望，被告早已打算欺骗学校，对学校声誉造成不容忽视的损害，属于以身犯险、心存侥幸和咎由自取，所以必须判即时监禁，以符控罪严重性。开关由听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的九月香港珠宝首饰展览会，设置服务柜台，宣传贵金属和宝石交易商监管制度，并提供现场咨询服务，便利非香港交易商在参展期间提交现金交易报告。以上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1: Music on board， 现年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新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8: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唉，日子是2026年9月15日，在这个工作星期的第二天，今天是星期二。怎样，你觉得容不容易啊？怎样都好啦，容易都好啦，来到星期二的晚上了，竟然是9:13。开心的一些朋友就inbox 了我，就在透过你听的这个节目啊，在 Facebook 有专业的，就是沿途有我欧阳德芬的节目专业告诉我听。有文字啦，还有很漂亮的相片的。这个我的老 best 呢，成日听着得分的，很 support 我的 Raymond 啦，咁影埋一张应该是你家周遭一带的环境。咁似乎你应该呢，哇，我 feel 到你个心情啊，你咪感受到呢，这个秋天真系到啊，特别入咗夜嘅时间，夜晚黑嘅时间有风吹埋嚟啦。哇，大家等咗好耐嘅呢一阵秋风呢终于出现。如果真的晚饭过后这个时间去躲躲步去散步的话，甚至乎呢你今天是很早吃夜这个晚饭的话呢，这个钟数都可以来一个缓步跑了。不知道很多朋友好像 Raymond 那样日头都要工作的，不过夜晚黑就应该放低了所有的工作。有心情去散步的话，我想都可以抒发到很多的星期二，或者堆积了很多的压力，很重的膊头，那些感觉。当然希望今晚的音乐选择有我挑选的，还有就是开放了这个歌单位置，即是等你去选的，就变成了今晚的节目。听起来呢，希望你不单止 feel 到这个初秋有秋凉的感觉之外呢，舒服晒好吗？当然呢 inbox 了我之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揀一些你的心水作品，因为昨晚就个主题当然啦，虽然就不是正日，不过都要同大家一齐咧，就系庆祝嘅。琴晚听得成晚都系属于哥哥，同佢庆呢个70大寿嘅一个 special 之后啊，今晚咧又开放翻，等你去拣一啲你嘅心水作品啊噃。

你刚刚收到 Raymond 咧，好长嘅一段说话，我未有时间睇啊。咁我会慢慢咧就系细腻你写嘅嘢。我要呼唤翻一啲朋友，因为咧就琴晚拣咗啲歌嘅，叫翻阿 Jonathan 啊，同埋咧就系 Oscar， 佢哋要出翻嚟先。啊，今晚有你哋嘅歌啦。同时间同我 check in 嘅，仲有喺美国嘅。要同你讲早晨嘅 Bon Bon，Hello Bon Bon， 你好吗？本地嘅一早话俾佢听 ，I am here again， 真系好啦，又见到 Angel， 日头搏命工作嘅，夜晚黑希望你开开心心。另外在美国的另外一边，在 New York 的这个叫做 Jacqueline， 他现在个当地的天气很爽啊，哇，这样就好了，希望就是今晚的音乐选择啦，我揀的你揀的配合返晒今晚给你的一些的感觉是相同，啱晒呢啲秋天活动嘛，会有呢啲节奏嘅。不过星期二当然我哋更系需要一啲嘅动力，因为咧仲有好几日要同工作搏斗。翻学嘅朋友梗系要同你嘅功课搏斗啦，你嘅上紧嘅课程搏斗啦。不过呢段时间要 relax 一下嘅，又 relax 又要有动力，咁点咧？咁我哋先嚟一啲热闹少少嘅，好唔好啊？有佢为我哋打头阵，开始嘅时间有 Jenny。

0: 虽然歌名叫做 Overheat， 不过啲天时咧，大家应该冇呢一种感觉啦。我都唔想呢啲感觉翻转头。我希望咧就春啊，唔系春天，应该系秋天。我太爱秋天啦，希望呢啲秋凉嘅感觉咧会越嚟越多，会越嚟越凉。Jenny 嘅呢一首新歌，歌名叫做 Overheat。晚上九点二十一分，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除了是选手之间的较量，更加是挑战极限、突破自我这种体育精神。

0: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康、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3: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
4: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5: 记得上个星期嘅周三沿途好友同佢倾偈，外表不单止系精致，仲有俾人感觉好 rock 底，但其实话自己最喜欢的都是这些曲风，叫做 R&B。

0: 够。
1: 在他出道之后的第二首单曲，他讲过今次参与度是更高演绎啦，究竟想写什么话题啦，等等等等，歌名叫做《为谁来奋斗》，他是 Zyva 永桥。
2: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为

0: 天，
1: 系无独有偶啊！我就感觉一连两个啊，冇约定嘅，唔系专登摆埋一齐，两个颜值都好高。不过我谂佢哋好想你听佢哋把声，听佢哋点样用心去唱。Cypher 之后咧有魏晋生，佢嘅呢首新歌叫做《已出之物》。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1: 晚上九点三十二分，
4: 三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7: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同维修。仲有，千祈唔好喺线枪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同保养枪户啊！
8: 第37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卫军先就话你听，成长就系负重而行。集最尾 feature Mr 嘅 Ronnie 负重人生，播放次数115次。卫军同亚军都系新上榜，就系冯允谦人间缺陷美，播放次数147次。人生就是未必会咁完美，
9: 圆缺也一样美。
8: 在负重人生之下，感受到不完美的人生，怎样继续向前行？来自郭富城冠军的作品《冲冲冲》，播放次数152次，逢星期五下午2至3都有新城歌曲播放榜。
10: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5: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0: FM99.7 至102.1。
11: I'm with you.
10: 新城资讯台。

0: 特别送俾咧就系今晚喺专业里面同我讲 hello 嘅，真系喺 New York 生活嘅 Jacqueline。咁佢话咧呢刻当地嘅天气真系好舒服啊。咁佢话咧就反而好挂住香港，佢系知道香港有好多 show 可以睇。啊，佢提过话有一个人嘅 show 好想睇嘅。嗯，你暗示咗啦，咁啊，系啊，方长一定会有佢嘅歌。听住呢首先 ，Diana Krall 嘅《Autumn in New York》。
1: 快准备

我想这位朋友跟刚才我提过的在 New York 的 Jack Lynn 应该会 click 到大家都是这么喜欢的，就是看 show 听演唱会。Jack Lynn 想揀的歌呢，我一定应承送给你。另外这位朋友似乎对 Live Concert 的版本是特别情有独钟的，上次揀的 Arlene， 今晚揀的艾薇，送给 Oscar。Oscar 揀艾薇的这首叫做《悲伤的五个步骤》。

以为 Oscar 等咗有两日，因为佢礼拜日拣嘅，刚才嘅艾薇，而呢位朋友等咗阵子啫。继续咧，都系全力支持啊刘德华嘅呢位叫做 Jonathan 嘅朋友。今晚送上佢拣嘅《每次醒来》。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新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3: 规划电制要零多物少，一开始要想定用什么电器，因为电制位置和订造家私的结构尺寸息息相关。
2: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5: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我是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
7: 电信网络方便我们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它联络到你。当受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不要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的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的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8: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今晚我嘅开心就系感觉到咧啊，同你哋互动系几咁美好咧。咪 Jacqueline 再有啲补充佢话，得翻我会好快翻嚟香港玩，香港欢迎你。另外仲有多谢 Angel， 多谢你嘅鼓励说话。多谢你一直的支持，不知道这个礼拜不用一定要听完盲人，不会逼你的。不过这个五个晚上我都随时在这里等候。

时间就唔容许，因为咧就系、是、四大天王咧，就今晚就系未出齐嘅，不过都起码有两位。当然喺歌单开放之际，揀佢嘅歌嘅朋友依然都系大有人在。听翻 Leon 好耐冇听嘅一首作品，黎明嘅作品，歌名叫做《今生不再》。今晚仲有啲歌咧，就系擳住喺度嘅，不过唔紧要。我哋仲有好多个晚上，而听晚，咦，嚟到礼拜三啦喎。

0: 今晚最后有王菲，我愿意。
1: 我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
0: 听晚节目，听晚的环节，周三沿途好友，我终于有一位嘉宾，我可以叫做前辈了。因为听晚会有夏韶星同我一起做节目。得分亦定你听晚再见，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三，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10点，
4: 新城广播新闻。

0: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路透同益普索的民意调查显示，总统特朗普的支持度从历史低位轻微回升。调查结果显示，大约有三成半美国人对特朗普在白宫的表现给予肯定，较上月28号至31号相同调查时，特朗普从政以来的新低上升两个百分点。被问到如果即时举行国会选举，愿意支持哪一个政党，有44%受访者选择民主党，37%选择共和党，7个百分点的差距是去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最大。调查显示，选民认为民主党比共和党更加擅长管理经济，不支持比率38%对37%，过去大约10年以来，民主党直到今年夏天首次在这项议题上取得领先地位。调查在美国共和党上个星期首次举行其中选举大会之后进行，为期4日，取得全美1143个民众回应。美军官员披露，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一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夺取一艘巡逻中的美军无人艇，美军随即采取强烈反击，成功阻止对方发射导弹击毁两艘伊朗小型船只，造成船上多人死亡。伊朗官方就指美军袭击了两艘渔船。美军官员说，伊朗革命卫队利用船只企图俘获美军无人艇，美军无人机随即发射两枚导弹，将涉事船只击毁，船上大部分人员身亡。该艘无人艇目前仍处于美军作战管控之下。伊方就说，美军在拉拉克岛附近和卡尔金港沿岸袭击两艘渔船，有数量不明的渔民失踪，搜救工作正进行。另外，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一表示，一艘邮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触碰水雷之后爆炸起火，但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和阿曼海事安全中心都说，邮轮是遇袭之后机舱起火，邮轮目前正被拖往阿曼港口，搜救人员正全力搜寻两个失踪船员。南非警方证实，在约翰尼斯堡附近的埃库尔湖内尼地区再发现一具女性遗体，令到该区近两个月内发现的女尸数目增加至7具，引发当地居民对女性安全和可能有连环杀手作案的极大忧虑。最新发现的遗体估计年约20几岁，被发现时全身赤裸。警方已经将案件正式列入针对该区多宗女性命案的专案调查中，强调不会留下任何疑点。专责团队正进行法医和行为心理分析，厘清各案的关联，是由单一凶手、多个疑犯，抑或是模仿犯罪所为，目前仲未确定作案动机。自今年7月以来，该区已经有7具女性遗体被发现，其中4具更加在过去几日内接连沉获。受害者年龄主要介乎20几至到30几岁，其中一个人证实是出门跑步之后失踪的女性。部分遗体被发现时赤裸或者半裸，部分受害者有曾经被性暴力对待的痕迹。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已经指示警方必须紧急彻查并严办相关命案，民间团体亦都发表严厉声明谴责暴行。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网站近日怀疑被黑客入侵，访客浏览时被导向一个博彩网站。校方回复传媒查询时表示，已经即时暂停网站运作并展开调查，现阶段并没有发现个人敏感资料外泄。中大校政关注组的社交平台贴文说，将会就事件去信私隐专员公署，呼吁可能受影响的师生提高网络安全意识，慎防个人资料被盗用，例如考虑更改网上账户密码，收到来历不明的来电或者是短信时，切勿随意打开连结。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
3: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4: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劲爆音乐五重奏。

0: 四日寒风主持 JY，
1: 今嚟都试一寒风 JY 嘅晚上，大家好，今日又有呢班朋友选择喺我哋呢个节目度首播啦，讲紧嘅就系 Kaleidoscope 有佢哋转动嘅日文版啊，喺度剧个头啦，喺礼拜五嘅同样时间，劲爆音乐五重奏嘅劲爆新势力咧，就会有呢个广东话嘅首播。同埋嗰日仲会同我哋做咗个访问添，大家记得留意礼拜五晚嘅节目啊！

0: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1: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2: 逢星期四中午1:18，
0: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2: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个唔系演习，而系一个六星级嘅任务。行动目的系要化身做电台 DJ。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嘅系
4: 新城任务35，我系新城限定 DJ 张雨晨。
3: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00-7:00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00-12:00节目重温。
5: 四日寒风主持 JY。
6: Hi Hong Kong。この唇を終えというベストアルバムは自分のご褒美のようなアルバムになったなと思っています。今までお世話になった方と作ったアルバムですし、2016年のデビューから2026年の今までがぎっしり詰まった一枚になっています。私の歌い方とか声とか結構変わってきているなっていう感じるところもありますし、自分の成長も見られるアルバムになっています。以上、あいみょんでした。
7: 日本女歌手 Amion 就介绍了她的精选专辑 Amion Best Album Chase the Lips。 对她来说，这一张专辑就好像是奖赏自己的心意的嘉许。这张是一张和她一路照顾她的伙伴一起打造的作品，完整地记录了由2016年出道至今每一个深刻的足迹。你能够从中感受到她的唱腔和音色上面的转变，亦都能够见证她一路以来的突破和成长。这个时候就揀了一首呢，他特登拍了一个 short MV， 就是拍回当年的场景的，歌名叫做 Marigold。

0: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晚上10:32，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4: 永桥 Surfer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的曲风，传达复杂的情绪起伏。

0: 络平台已经上架。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3: 是日寒风，主持 JY。

韓國新生代女團 ITZYNA 最近就推出了她第一張日文的 mini album Handle With Care，展现了成员贯彻原则坚持信念的姿态。我们听的这首 Headache 就是收录在这张 mini album 里面的了。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韩风主持 KY。

點解係1025呢？因為直到第九世代嘅遊戲推出呢，總共推出咗1025隻 Pokemon。

呢首歌嘅主唱咧就系大石昌良啊。点解会有呢首歌嘅主唱咧就系大石昌良啊？点解会有呢一首 Pokemon All Star 102嘅出现呢？因为今年系 Pokemon 嘅30周年啦、啊。

嚟到呢度咧，大家听咗呢首歌嘅超过一半噶啦，因为呢首歌咧总长度系21分几啊，系唱晒1025只 Pokemon 嘅名嘅。

主流。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11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鸿。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和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双方关系发展面临新契机。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愿意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高金鸿说，东盟愿意同中方共享机遇，共迎挑战，继续深化拓展共领域务实合作，推进东盟中国关系不断迈上新水平。日本传媒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推测下午失踪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已经坠毁。无人侦察机下午在鸟取县附近的日本海公海上空失去联络，通讯中断之前曾经发生通讯连接不良的情况。日本自卫队同海上保安厅之后展开搜寻，期间在鸟取县附近的日本海海域发现了怀疑是侦察机机体一部分的残骸。今次是首次有全球鹰失踪。据报失中的无人机隶属位于日本青森县的三泽基地，在当地上午10点几从基地起飞，当时并非正在训练，具体飞行目的不详。连同这架无人机，日本航空自卫队共有3架全球鹰无人机都部署在三泽基地。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加拿大将允许企业在计算应税所得时，对大部分新增资本投资成本实行即时全额扣除，旨在提升经济竞争力和吸引外资，协助国家经济应对和美国的贸易战。优惠适用于大约2/3的新增资产，范畴包括机械、制造设备、软件、专利、研发、管道以及钢纤和铁路网络等领域。加拿大政府声明指出，新措施将会令到新增企业投资的边际有效税率由大约13%减至6.4%，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低，不足美国的一半。加拿大政府计划在未来5年加速推进采矿、能源科技和基础设施等超过160个项目，目标吸引10,000亿加元的投资。加拿大政府亦都正寻求透过长期特许经营方式引入私人投资，参与营运多伦多、蒙特利尔、卡尔加里和温哥华4大机场。当局将保留相关土地和资产所有权，同时引入新资本和专业营运能力。不过加拿大劳工团体反对机场私有化，忧虑做法将会推高旅客出行成本。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因应俄罗斯无人机周末在距离波兰边境搜索只是几英里处发动袭击，波兰正全面加强同乌克兰接壤边境通道的防御同基础设施。俄军一架无人机星期日击中乌克兰边境一架客运列车，另一架无人机就击中附近加油站的一架货车。波兰边防人员表示，袭击发生之后不得一度暂停边境通关，并紧急疏散车上民众前往避难所避险。斐济政府宣布，当地的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国家危机，并全面启动跨部门协同应对措施，以压制病毒大幅攀升的势头，保护社区民众。斐济卫生部长拉拉巴拉姆在记者会表示，2025年斐济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高达2016宗，数值是2019年的16倍。目前估计每60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感染艾滋病病毒，远高于5年前的167分之1。孕妇群体中每100人更加有2个人确诊。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FM 99.7至102.1。 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2: Music on board。20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Lisa, Sawadee.

0: 情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大风吹。
2: 好啦，嚟到大风吹啦，咁大家都知道我哋咧会有一晚咧就专系讲一啲咧喺夜晚工作嘅朋友咧，请佢上嚟讲一讲，咁样佢嘅工作系做啲乜啦，同埋有咩有趣嘅同大家分享。今日呢一个工种咧，我相信大家都会去遇到过噶，就系、是、叫做 promotion girl 啦。
3: 系啦，咁就系即系叫推广员啦。咁但系咧、一讲 promotion girl 咧，就应该都大家都系意识到就系卖酒啦。啊，啤酒好咩大酒啊 ，XO 啊 ，V 仔啊，威士忌啊呢啲啦，咁就 promo 酒，咁接觸咧最多應該就係啤酒，因為始終啤酒都係最多人飲。
2: 同埋你去到一啲譬如大排檔啊，一啲熟食市場啊，所以酒樓啊，你都會見到呢個工種啊，即就算你唔去飲酒嘅地方，
3: 茶餐廳都有
2: 見到噶嘛。
3: 係
4: 茶餐廳都
3: 有見過，啲茶餐廳
4: 都係啤酒類。
3: 啲茶餐廳好得意噶嘛，夜晚無端端突然間化身變身做打冷噶嘛，有冇見過啊？跟住。佢就打冷，你唔覺得打冷十台九台半都係男人，同埋十台十台都喺度飲啤酒嘅咩？
2: 都係打冷一定飲啤酒嘅嘛？
4: 但係你話有分嘅啫，
3: 你有冇見過打冷人喺度飲香檳咯？我就真係冇啦。
4: 哇！打冷
2: 真係冇，佢講一講我真係未見過。咁就係飲啤酒係最多嘅。咁但係我哋頭先就係呢個promotion girl 呢個工種，我令我勾起我細個啲回憶。
4: 系咧，
3: 即好多段嘅感情，
2: 唔系，系嗰个回忆，就系嗰时，我觉得好耐好耐之前喺呢一个叫做乐视佛台，
4: 系
2: 嗰时都唔系好兴，我啱啱出嚟社会工作嘅，咁啊嗰个叫 Mamas 嘅酒吧，你有冇听过？啊，你应该 K T
3: 妈妈散
2: ，Mamas 啊
4: ，Mamas 散
2: 喺乐视，你唔系未去过啊嘛
3: ？Mamas
2: 范先生
3: 冇喎。你就去樂視佛台小王子
2: 嗰度嗰樣嘢就係佢係嗰陣時啲酒吧好少咧係 DJ 打碟嘅，
4: 啊，
2: 好耐先有 DJ 打碟。咁你去到嘅時候，佢開團就俾你飲酒啊，飲咗下就 DJ 打碟啊，氣氛好好嘅。
3: 冇 live band 嘅，
2: 冇 live band 嘅，
3: 我去嗰啲 live band
4: 嘅，齋播歌，
2: 即係你淨係中意音樂嘅啫，你唔中意 hip hop。
3: 為音樂而出去嘅都
2: 係。OK， 咁去到嗰度咧就係有啲 promotion girl， 我第一次見到就係、是、哇嗰陣時真係好靚嘅嗰度。
3: 哇得我真
2: 係。咁可能嗰啲朋友就覺得喂，哇，不如我哋下次去飲酒嘅時候，唔好淨係大家望住大家咁含情脈脈啊，去嗰度望下其他人都好啊，咁樣係咁多啦。
4: 即係夾女啦。
3: 但係人哋唔會，
2: 我會用看見嚟到形容呢個、啊。
3: 未必會睬你，未必會高。如果叫佢哋飲啊，留低喺度玩唔得點啊，人哋翻緊工啊嘛。
2: 咁我哋都冇呢啲咩諗法嘅，我哋真係只可遠觀就不可褻玩。
4: 同埋佢哋話係其實有分別嘅喎，有分中式西式嘅喎，咁不如等佢哋自己嚇、啊、就介紹翻
3: 西式嘅即係咩啊 ？sell 茅台啊？
4: 我唔
3: 中中式啦。
4: 茅台
2: 我哋今日请嗰两位咧，就从事呢个行业咧，就系、是、都有一段经历嘅朋友，咁啊非常之有经验噶啦。介绍我两位先，佢咧就化名噶啦，两位
4: 化名，声音经过处理啊。
2: 身边呢位叫做大家姐，你好，
4: 大家姐
5: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2: 听到佢把声，识得佢嘅，认得佢
3: 嘅，靓女，
2: 低沉嘅声音。跟住隔篱嗰位叫阿娜
6: ，Hello， 大家好。
3: 系两个都真系靓女啦。其实应该我即系而家就。即係冇乜片睇啊！如果拍咗啲片，應該啲人好想睇。
4: 應該爆 like 我哋。
3: 係啊，即係佢哋一定要翻咁上下。即係以前我咪多講多啲嘅，即係要做 promotion girl 咧，佢係咪即係都要講外表啊？要靚靚地先做得
2: 嘅
3: 咧。
2: 係啦，有冇入職資格嘅咧？究竟
3: 最基本係咩？
4: 門檻
3: 最基本女人先啦，係嘛？
2: 只當可以 skip 佢嘅嘢，唔使理。
6: 我講先啦，
3: 只當自己。
6: 我當年入行咧就。都比較年青嘅，我當時就未夠20歲，放緊暑假唔知道做咩嘅時候，
4: 都係幾年前做啫你。
6: 誒、哎、真係，
3: 唔好講，
6: 唔好咁坦白啦，幾年。咁就当时我系陪个朋友去见工，咁我就一齐填 form 啦，咁我就做咗呢个职业咯，咁一做就做咗好耐啦。
3: 几多耐？
6: 其 其實我係有唔同嘅階段嘅。我
3: 就係因為要，我想就睇佢個階段。
6: 一開始咧，我都真係好。真係一步步上咯，叫做升職咁啊，好似咁。我一開始就一組啤酒品牌啦，然之後咧就做做下咧就做一個大酒啦，大酒即係 whisky 啊、XO 啊、VSOP 嗰啲。
3: 係咪叫升咧㗎啦？咁樣由啤酒轉去大酒，
6: 自己感覺係
3: 唔係佢最緊要個實際
2: 人工實質嘅人工，我哋想知道
6: 人工升唔升？差唔多 double 咁。哇！
4: 但你會唔會好開頭會好抗拒呢樣嚇？即係我要好似賣弄色相咁去賣酒俾啲男人。
3: 點解你咁講咧？點解咁
2: 覺得咧？
3: 係咯
4: 咁。每個人有
2: 佢真係呆呆嘅聲，
4: 我而家係幫嗰啲人諗啊嘛。
3: promote 推廣係咧啲飲品，點解你咁諗咧？
4: 咁因為酒係涉及到夜場啊嘛，
3: 夜場就唔一定係賣弄色相㗎。
4: 點解你成日都企喺咁高地？
3: 點解係咁？
4: 頭先幫哥講嘅，你又話佢媽麻曬。喂，反哥而家
3: 點解咁諗先？
4: 嗱，
3: 我想睇下你我內心世界啫。
4: 唔係我覺得因為係㗎，即係你要俾我做 sales， 即係我因為我細個出嚟做 sales，
3: 你就係賣弄色。
4: 我是賣弄色相嘅，即系我賣衫啊嘛，所以我去賣弄色相，好瘦有六嚿腹肌嘅，跟住賣 T 恤咯，系嘛？
2: 好啦，我问翻两位嘉宾先啊，开始有啲闷啊，唔好意思。因为点解大家会联想到咁样咧？因为始终咧，你哋去做呢个 promotion girl， 一定有一套制服噶嘛。
4: 系啦，
2: 嗰个制服一定系紧身。
3: 唔系，就系咁讲。
2: 咁呢样件事亦都令到觉得，即系会系一个即系好美丽嘅一个推销品。其实化妆师、空姐都系咁做嘅，不
3: 系咯？
2: 你哋当其时有冇呢一个 concern 嘅咧？
7: 其实首先制服是不一定紧身的，真的
2: 有大袖好像和服咁样走出嚟嘅，
7: 松身啲嘅，可能比较斯文嘅都有的，
3: 着到即系成个拆弹专家咁样出嚟嘅。
7: 其实可能是着到空姐咁样都有嘅，即系可能高级少少望落去，空姐咁样都有一啲制服系咁样设计，佢就唔会 exactly 系超紧啊。
6: 做嗰个就系空姐咁样，
7: 空姐。我当初同大家认识嘅时候，着嗰套系类似空姐咁嘅。
2: 咁嗰個係咩賣緊咩品牌咧？嗰個係
7: 呼吸類型嘅。
2: 哦，呼吸嘅用品
7: 係啦，呼吸類型嘅用品嚟嘅。
3: 呼吸
4: 好好啊！呢個我覺得好好啊，佢呢個形容詞。
7: 係啊，跟住我剃更嘅，我記得係。
6: 同埋我回應翻你嗰個問題，
4: 嗯，
6: 我當時完全唔覺得有賣弄色相，因為當時都好細，
2: 出街都係咁著噶啦，都係
6: 多布過平時出街嘅。
3: 所以係覺得咦，好保守啊！
4: 我諗住下個問題啊，咁你哋點樣可以保護自己著嗰啲咁短裙？而家唔使問啦，佢仲
6: 因為都幾靚噶，我覺得制服。
3: 其實有冇變過咧？喺你個年代，定係你一入？即入職嘅時候做 promotion girl 咧，你個年代已經係即係短裙啲啊，啲衫係開始少布啲窄啲嘅啦，已經係。
6: 嗱，我有做過啤酒啦、大酒啦，同埋呼吸嘅品牌啦。越高人工嗰套衫就越多布嘅。
3: 哦，反而啊？
4: 哦，
7: 通常都係因為望佢高級啲，但我同大家姐都其實都叫做唔係完全同一個年代，佢係再早一期再高質啲嘅。去到我哋咧已經開始沒落少少，去到而家嘅狀態直頭係
2: 夕陽行業啦，想講。
7: 又唔係個夕陽行業嘅，佢哋嘅人工可能只係以前嘅，可能已經係大家姐嘅以前嘅四分一，或者五分一。
2: 你呢啲工種完全同個夜生活嗰個生意額成正比噶嘛？夜生活旺盛，你哋個工作咪真係生意好啲咯？
4: 食物鏈
2: 而家都冇人出去玩嘅，咁你哋做
3: 咩咧？真係見過，有啲酒吧即係仲有時都要有啲 promotion 嘅人喺度啦。真係現場冇客嘅，都唔知 sell 乜鬼啊！真係見到佢都心傷。真係咁就即係行過，譬如你博納巷好多透明啲酒吧噶嘛，你一望望到嗰邊
4: 得兩台㗎，
3: 係啊，咁你點 sell 嚟 sell 同你一晚飲都得一打。
2: 咁但系你哋呢个工作系点样入行嘅咧？即系譬如，如果你系做 model 嘅，就喺街度有人会有星探发现噶嘛，甚至乎你自己去俾自己嘅相佢，咁你哋咧系有人发现啦，定系你哋系即系朋友介绍咁样噶？
7: 我自己嘅话咧，我同大家姐可能有啲唔同，我一开头唔系做啤酒品牌出先嘅，我当初其实喺香港以前一个旧某知名嘅 clubbing 到扮客嘅。跟住就賣香檳，
2: 工作叫扮客啊
7: ，sell 係啊，
4: 嗰個係咪 M 字頭嗰間啊？
7: 係係，其實都係 B 字頭同 M 字頭嘅。
2: 我其實執咗可以講名，
4: 執咗可以啊 ，Madeline 啊嘛
3: ，Beijing 咯
7: ，Beijing Madeline 都要去嘅，即係以前係佢 team 人好多人
3: 咁。總之你係隸屬嗰個 clubbing
7: 係
3: 請你嘅，
7: 有交 MPF 嘅，
3: 啊員工嚟嘅，
2: 即係你淨係嗰樣嘢 staff 嚟嘅，就係扮客就坐落飲酒就飲人啲酒，飲曬佢啲酒就增加生意額。
4: 我覺得唔係飲嘅。我覺得唔係飲嘅，係賭嘅。
3: 哇！你害咗好多人喎、啊。 你害咗好多人以為喂，我、
6: 啊
3: 哦、今日幾受歡迎啊，係
2: 咯，
3: 有個靚女
2: 同我玩嘢咁樣，
6: 我幫你倒咗好多，
3: 以為自己好掂，唔係咯，即係個男人有啲唔知啊，以為自己好掂啊，個今日咁受歡迎啊，幾個女仔落嚟都係同我玩嘅，原來係個場度請翻嚟，
6: 其實唔會㗎，唔會㗎。你嗰啲長期去嘅客一睇就知你晚晚都喺度，每逢十二點到四點都喺度，過咗四點鐘就唔見人，十二點前會喺度，一定知你喺度做嘢啦。
2: 真係嗱，太精彩啦！我哋真係呢度停一停先。嗰啲自滿以為自己開香檳好型嗰啲人，留意咧，下翻嚟再繼續了解故中嘅原因。

由痛苦到冷眼旁观，再到最后清醒，三种情绪在同一个声线里流转，演绎一个完整的觉醒过程。

0: 永桥 Cypher 最新派台歌为谁来奋斗。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3: 好，继续翻嚟咧，就同阿娜啦，同埋大家姐啦，倾下啦。咁啊，做大家做呢个 promoter 咧个年代啦，咁就已经经历过无数啦，好多即系嘅夜晚啦，接触好多人啦。头先又讲到啦，原来即系阿娜咧就系自己就系、是、
4: 第一份工啊，
3: 第一份工就系、是、做一个咧，即系咧喺度咧就系扮喺度，即系好似
5: 倒人啲酒嘅，
6: 倒人啲酒嘅，
3: 唔系你唔系客嚟嘅，你唔系帮衬嘅，你系任人哋开咗酒你就行埋啦。人哋通常系点样嘅咧？你系你开口，喂、哎，可唔可以请我饮？杯啊，定系
4: 点样去入涉入去咧？
6: 好少噶，你嗰个年代啊，讲紧嗰个年代十几年前啦、
7: 啊，几年啫嘛，唔系咩？
6: 通常都会，你个样生得唔错，都有人叫你埋嚟一齐玩。
3: 即系你自己唔使开口嘅，
4: 即系行，即系你个工作第一个做法咧，就系嗱，你个长度买无得行嚟行去，
6: 阴阴阳阳，走嚟走去，
3: 攞去倒啦咁，一定系打扮到最靓啊！
6: 拨下个头发先，哎呀！
3: 但系又唔使讲嘢嘅，即系唔系睇戏嗰啲。我哋可唔可以一齐玩啊？
6: 可唔可以请我饮杯啊？冇呢啲嘅，
5: 我系葵芳嗰啲，
6: 冇呢啲嘅，冇呢啲嘅。通常都系阴阴阳阳、自然就
3: 自然啊。如果冇嗰啲，冇人叫就好失败噶啦，自己咯。你唔会啦，
6: 应该就好难嘅。我都真系未试过，
3: 未试过。有冇啲同事试过啊？即系请咗之后，哇，成日都冇人叫佢坐低嘅。
6: 嗱，通常咧，好多人即系睇你个人尽唔尽责啦。因为一晚其实都十几二十个女仔喺个场度，总会有人系冇人咩。咁我哋成群结队，
4: 你就叫佢喂一齐坐，
6: 喂一齐坐嚟玩 friend 啊，系啊，
3: 好得意嘅。即系你去到嗰啲地方，有时饮多少少。

0: 求其一間
1: 入唔到場喎。以前短
0: 而家求其都得噶啦。
2: 我有個經歷就係咧，而家新嘅 clubbing 嚟嗰啲，咁啊，我哋成班哇，突然間好耐冇去，咁嗰日係平日嚟，咁啊去啦。就係有呢啲咁嘅叫做倒酒員啊嘛，
0: 倒酒員
2: 啦，咁就無啦啦埋咗我哋張台啦。咁我個 friend， 喂佢好醉喎，因為我哋嗰個佢哋嘅阿頭咧，我個朋友識嘅，佢話：咁我哋講走佢啦，好影響我哋玩。
3: 即係個倒酒員係好醉嘅，
2: 好醉，
3: 即係好醉，
2: 直情咬我 friend 塊面啊！
0: 哇！
4: 即係女仔啦，
3: 佢睇中你個 friend 啫係嘛？
2: 即係直情咩啊？
3: 佢睇中你個 friend
4: 啫，咬喎，
2: 好明顯啦，
4: 呢個係襲擊喎，
2: 真係襲擊，佢真咬我 friend 塊面，佢係好醉地咬我 friend， 我跟住我哋笑到直情趴咗喺度。
4: 你又知佢係嗰個場度做，
2: 因為嗰、那個即係睇住佢哋嗰個人係我哋啲 friend 嚟嘅嘛，咁啊跟住佢咬我 friend 咯，佢員工，跟住我哇咁爆嘅，而家啲女仔可以咁嘅，好細個，好細個，你見到直情真係哇真係啱啱
3: 想打俾保良局啊嘛，即刻，
0: 我嗰時都好細個嘅。
2: 你而家都系啊！你而家都系，
4: 你跟住几多岁入行？
2: 唔会咁样咯，
0: 啱十八岁，
4: 十八岁就做，点解会做呢一份工作咧？嗰阵时
0: 咁啱系我以前，我以前都系做开 promotion girl 嘅，跟住
4: 即系唔系话你讲，
3: 我都第一份工嚟。
0: promotion girl 唔系咁第一份关于酒啦，之前系可能做一啲 event 嘅 promotion girl， 再早期啲就系 promote 十六岁做嘢噶，
4: 即系 model 嘅 model，
2: 算系 level 嘅界别
0: 嗰啲咯，
4: 或者可能就算电脑节咁，你可能都系都会出嚟 promote。碌碌咁樣，
3: 但你呢個工種好難拿捏嗰、那個即係道德標準嘅喎。喂，落得係玩，坐得喺嗰張台嗰度，咁可能有啲人都會去 approach 你啊，或者認識你啊。你點揸住自己嗰、那個即係唔將你嘅工作同你嘅私人感情混淆呢條底線？
2: 如果當你遇到阿邦哥呢啲
4: 咁有質素嘅，
2: 唔係啦，
3: 嗰時好愛好愛呢個位置，因為
4: 咁年青青年才俊咁樣係，
2: 唔係咯，又口才了得嘅，
4: 唔係咯，靚仔都咁，係咪？點算咧？
0: 好似都真係冇乜遇過，有嘅少。你要知道自己系工作，
4: 呢啲咁好質素梗係少啦。
0: 即係你要知道自己工作緊，提醒自己四點鐘收工走人。
4: 咁你真係要，
3: 咁真係飲嘅，
4: 真係要成日諗住，即係唔好咁沉迷，因為你知道夜場，即係可能佢
3: 夜場無真愛
4: 咯，可以係咯。
0: 又咁講啦，你每一日都見到，即係你定時定候翻工，你都見到同一班人，見到啲男人係咁樣點樣玩。今日呢個女仔，聽日嗰個女仔，其實你對愛情或者對男人
4: 失曬信心，
0: 一定係會有一定嘅戒心嘅。同埋又見到啲男人飲醉酒，成日借意去想錫你啊，或者想抽水嘅時候咧，你。对男人的防备系会高，
4: 睇到听到都起鸡皮嘅呢啲嘢，
2: 系咯，
3: 系咩？
4: 系咯，
3: 点解起鸡皮咧？
4: 你头发起晒，
3: 唔系讲真，我认识阿反咁耐，真系未见佢咁样做。佢唯一想亲密咗嘅咧，
4: 朋友都
3: 系男性嚟噶，
4: 所有好多我身边啲朋友都系冇嘅，真系好。
3: 我哋问翻大家先啦。咁你嗰阵时入行又系点啊？你应该早过阿娜入行啦。
1: 我早过，我头先讲咗啦，我都系第一次去见工，就系喺报纸
4: 请人。
1: 系啦，我就唔系就唔系我睇嘅，我就陪个 friend， 佢话去见工，咁我陪佢见。
2: 我次次都系隔篱嗰个钟嘅，
3: 但系佢报纸睇见工都一段时期之前。
1: 系啊，我都话我未够二十岁啊，
4: 剪翻张报纸落嚟，跟住搵个地方上去。
1: 暑假咁样，咁唔系冇请我 friend， 都有请嘅，唔系嗰啲好老土嗰啲，都系做
4: 两个一齐请晒，
1: 都系有请。
4: sell 咩噶系？
1: 嗰阵时系做啲啤酒类型嘅嘢。咁頭先都講咗啦，跟住之後就去咗做大酒，之後就做咗呼吸嘅品牌，咁就係咯。
4: 啤酒咁啊，去啲咩場度嘅初頭？
1: 其實啤酒咧有分中式同西式嘅，咁中式我就冇做過，咁但係我相信
4: 中式即係。
3: 茅
4: 台，即系唔系啊？啤酒啊，
3: 即系打浪啊，去啊酒楼啊。
1: 酒楼咁啊，西式就系酒吧或者酒店嗰啲咯。
4: 即系中式唔系即系中国出嘅啤酒，点解啊？
1: 即系都系嗰个品牌，但系就
3: 收入咧，收入咪有咩分别啊？两方面。
1: 嗱，因为中式我冇做过，但系据资料显示咧，就系中式人工就低少少嘅，因为做西式咧就可能。嗰、那個女即係 promoter 嘅要求，
3: 顏值啊，可能要高翻啲啦，
1: 整齊啲啦個樣佢係啦。
3: 咁啊，中式中式嗰啲就街坊啲咯，即係似你啲 auntie 咁樣咯。
2: 係咯係咯，係咯，真係爭爭好遠喎都。
3: 忍忍啊，忍整兩打啦。
0: 而家其實都而家去到而家，因為我而家偶爾都會客串下，即係以前啲好熟嘅品牌我都會做。其實就唔係分中西式嘅，相對上而家反而
4: 有日式嘅。
0: 而家係中西式都會有嗰種比較平價嘅姐姐啤酒姐姐。
2: 系，
0: 咁就同以前我哋见到嘅 promotion girl 系唔同嘅，
4: 即系我头先讲嘅，
0: 就系你头先讲嗰啲有唔有两单啊，哥哥仔
2: 啊，咁样啊嘛，
0: 嗰啲每日你都见到嗰啲，
4: 送翻个锁匙扣嗰啲啊。

0: 开便宜啊，
1: 开便宜。
2: 咁我想问佢哋嗰个即系嗰个收入，即系我睇咩啊？嗰阵时我睇阿 Bob 又同阿庄思敏咧有套电影就系、是、喂，你开几多支，我就俾翻几钱你、哦。究竟真系用你个数量嚟好计啊，定系时薪嚟好计？会唔会即系越卖得多 commission 高啲嘅？
3: 断支计噶嘛？
4: 可能嗰啲系 promoter 啦，我哋就唔关事。
5: 吓、啊？唔系啦，我做啤酒嗰阵时好似系有嘅，好似几毫子一支，
3: 好少噶咋，
5: 好少。
3: 你真系有饮到呕先掂
5: 嘅
3: 啫。
5: 我哋系唔饮酒嘅，
3: 你唔饮其实个客我讲。
5: 哦，个客哦，可能系啦。
3: 不过你哋另外有个时薪有个底薪噶嘛？
5: 我哋有时薪嘅，我哋计时薪。跟住大酒就好似多啲咯，可能有几蚊、十蚊咁上下。
3: 咁啊，有冇话即系头先你话你就做西式啲嘛？首日西式即系唔系西餐嘅，即系西式系酒吧系嘛？
5: 酒吧或者酒店
0: 咯。cupping 啊，
3: 酒店有噶？
5: 有嘅有嘅。
3: 啲酒店我
2: 真系未见过，即系入酒店嗰啲 lounge 里边，即系先生饮唔饮威士忌啊咁样。
5: 有噶有噶系啊。
3: 咦，我又未遇过
4: 啊。我做嘅時候都有見過，
3: 喺邊間酒店大約？
5: 都特啲尖沙咀大牌子啲酒店，
3: 咁
5: 係 lunch 咁樣咯。
3: lunch 有啊，
5: 有，
3: 即係就唔係啤酒嚟嘅。
5: 大酒嚟，
3: 大酒啤酒就冇啦。
5: 啤酒我就冇。
3: 啤酒就係喺酒吧。
5: 啤酒最多都係酒吧、酒店有冇？好似真係未試過。
3: 有冇咩酒吧直情淨係啤酒酒中式都冇做過，即
5: 係我冇做過中式。
2: 咁、但係咩呢，我想講係佢最好批最好批時薪最高就係賣呼吸類嘅產品啦。
5: 哇，呼吸類產品係簡直人生最夢幻嘅時候。
2: 點解呢？因為最高最高階㗎。有幾高咯？可唔可以講下個
0: 時薪？時薪當然都關翻品牌事啦。
5: 我嗰陣時做呼吸類嗰個產品咧，我自己覺得啊，就係 promoter 界最高嘅境界嚟噶、最頂端，無論係人工啦，或者係嗰個自己有啲自豪嘅感覺嘅。我當時做嗰個品牌係都最大嗰個牌子啦，
2: 只馬嗰個啦，係嘛？
5: 係啊。咁首先要入。門嘅門檻都幾高，即係佢哋要求可能
2: 咩要求咧？
5: 其實我做嘅時候已經降低咗啦，因為我冇佢哋要求嗰個高度。
3: 佢識唔識識？識唔識識呼吸先㗎你？
5: 從來都唔呼吸
2: 嘅。唔俾你呼吸嘅，你出嚟嗰個制服呼吸咪即係影響個形象、
3: 又唔需要
5: 嘅。咁同埋佢哋都唔係一個叫做 promoter 咯，即係我哋當時嗰個公司就好嚴謹嘅。你哋唔係一個 promoter，
4: ambassador
5: 係啦，我哋品牌大使，我哋唔需要。黑 sell 任何嘢，唔需要追數。
0: 買唔買就走啦。
5: 唔係你買，我哋都冇嘅。即係當時我哋
2: 即係唔係即場買嘅，只不過同你講，不如你有機會你去買啦。即係你 consult 佢去買嘅。
3: 請佢食定係
5: 唔係介紹？
3: Okay.
5: 即係譬如嗱，你哋幾位喺度啦，咁嚟到個酒吧咁。摆到明见到你哋系
2: 我唔食烟嘅，
4: 都要同你倾下偈嘅。
5: 摆到明你哋系够十八岁噶啦，我哋当时嘅一个公司规定，一定要问啊，请问你系咪十八岁以上嘅呼吸人士啊？咁样，咁你哋一定会觉得好好笑噶。咁但系我哋系必须要问咯呢一句嘢。
2: 法例嚟嘅呢个系？
5: 呢个系法例嚟嘅。咁然后就。可能同你介紹完啦，咁你話啊，我想要一包咁樣，咁我哋都會啊，其實我哋冇得賣，你自己去 save 賣啦。
2: 都係問我笨啫，其實講唔到嘢冇得賣咁樣。
4: 但如果係咁講，其實 promotion girl 同 promoter 個分別就在於 promotion girl 其實係叫 ambassador，
3: 係
4: 佢係純粹宣傳個 brand 嘅啫，我唔係。黑 sell 你飲酒嘅，純粹我介紹咗呢個產品。但係咧 ，promoter 就係真係飲唔飲兩打嗰只，係、我哋嗰種就係純粹啊、哎，我哋有呢個品牌，有呢隻產品，你會唔會試下咧？你唔試啊，拜拜。
0: 同埋我見到
3: 免費嘅嗰啲就係、
0: 是、大使咧、你哋永遠都因為我都做過唔同嘅 clubbing 嘅 MC 咁、我見到大使咧就係、有人跟住，
5: 係、
2: 有保護嘅，
0: 新保護嘅，
5: 我哋都
0: 開曬路嘅，
5: 係啦，兩個女仔就有一個男士嘅helper， 咁當時我哋嗰個大品牌請啲 helper 咧都犀利嘅，因為我哋都會溝通，都會講嘢。
3: 好，唞唞先啦，俾你哋呼吸陣好唔好啊？轉頭翻嚟。
6: 簡約公屋有七個項目已經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係約800至3000多元，項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務，住户生活質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請包括位於啟德、馬鞍山同屯門嘅四個項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晚上11:37，
8: 山城广播
9: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

0: 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1: 第37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桂冠先又话你听，成长就系负重而行。集俊威 feature Mr 嘅 Ronnie 负重人生，播放次数115次。桂冠同亚军都系新上榜，就系冯允谦《人间缺陷美》，播放次数147次。人生就是未必会咁完美，圆缺也一样美。在播种人生之下，感受到不完美的人生怎样继续向前行。来自郭富城冠军的作品冲冲冲，播放次数152次，逢星期五下午2至3都有新城歌曲播放榜。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大大大风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4: 好啦，头先我讲到戏咗，我成讲咗咁耐，其实可唔可以讲一讲究竟啊？即係比較概念我哋啊嘛，嗰啲賣普通啤酒嘅嗰啲 promoter 同即係去到最高級啦，賣呼吸類產品嘅 promotion girl 啦，嗰個待遇有幾差天共地呢？
5: 我覺得做啤酒就有少少自生自滅嘅，即係 training 乜都冇啊！你白紙去到啊，都係你去嗰度啦，幾點至幾點？咁、你去到就自己睇嗰個叫廳卡啦，當時叫做、即係哦，你呢個做緊六送二啊，乜乜咁啊，你就從錯中學習下要點做啦，全部嘢自己諗下。
6: 有時啲成鬼合錯嘅，錯。
5: 係啦，成日都
4: 冇人知咁，你哋坐錯
6: 即係個理你啊，可能搞笑啊！
1: 即刻問姐姐，
6: 姐姐頭先你唔係話六送二咩？而家你做咩？原來要七送二啊？
5: 係啦，係啦，即係。成日都系会有呢啲事情发生，咁、去到呼吸品牌咧就哇好好多啦，好全面嘅，所有嘢要上 training， 要 test， 跟住制服度身订做。我哋嗰阵时就香烟，
4: 香烟你可以讲嘅，
5: 我可以讲得。系咁就有两个女仔，就有一个 helper 嘅，咁当时啲 helper 都好犀利嘅，即系我听翻佢哋问佢哋本身系做紧咩，
4: 系咏春教练啊，跆拳道选手啊咁样，有咩事
1: 做保镖嘅，
4: 我保护你噶，你放心啦。
6: 泰拳啊，
5: 副警嘅保镖出嚟做 part time。
6: 哇，有真噶，
4: 咁但系咁个即系个薪酬争嘅远啦，即系可唔可以概括讲一讲咧？
6: 啤酒几钱啊？
5: 啤酒我记得都系$100之内嘅，当时一个钟，
6: 咁都唔差嘅。
7: 一定唔系最低工资先啦。
5: 做暑期工咁做都
4: 几耐之前啦、啊？呢、這个薪酬系
5: 哇，几耐？十几
6: 以你所知，而家有冇加过咧？
5: 而家可能都系差唔多。
1: 而家 promotion girl 系而家 promotion girl 都系$100+，promoter 系$80，
6: 仲少咗。
1: 而家啲价钱系。
6: 因为真系可能夜晚嘅生意大家都唔好，
1: 同埋而家我个标准好低你眼耳口鼻唔丑样，你就
7: 即系讲到广东话就
4: 点收个工，你又个 web 换件衫，你开工啦咁样
1: 你18-22个样正正常常，佢就$100肯做就得噶啦。
4: 咁去到最高级噶，咁会唔会去到几百蚊个钟咧？
5: 我当时做呼吸品牌嘅时候，最高系有$800一个钟。
4: 哇！
5: 但系我已经系算低噶啦，
6: 好过嚟补习嗰啲。
5: 再早过我
4: 教琴都冇咁犀利，有专业技能，
6: 教演奏级噶啦，起码都要。
5: 再早过我入行入。到呢一個品牌嗰啲咧，係過$1,000一個鐘。
6: 哇！咁啊，一個月揾$200,000，日做
7: 一晚要做幾多個鐘先？首先，
4: 佢會俾你翻好多個鐘㗎嘛？
5: 逢星期四五六，每日
7: $4,000一晚，
6: 有3,000-4,000啊，10萬-80萬揾到嘅。
5: 如果當時男有男仔㗎嘛，佢有請男仔。我啱啱早幾日先同翻嗰個男仔傾翻，佢話佢當時係$1,800一個鐘。
7: 咁而家咧？而家咧？
5: 而家低咗好多啦！我而家聽翻，
1: 而家好似冇呼吸牌，
5: 有
7: 開始問自己啊，問諗住想試下 part time
5: 而家應該都係有400-500咯，即係最高可能都有。
6: 我就又跌咗啦，
5: 係啊，
6: 係因為同咩咧？因為係咪即係可能即係夜場生意唔好，或者食煙人係少咗咁樣啦？
5: 我諗都係啦，
4: 肯定嘅。
5: 而家都好似好少見到，
6: 因為真
5: 係
6: 其實
5: 係
4: 支持呢件事噶嘛。
6: 咁
4: 你哋正常喺啲即係夜場嘅地方，你知道飲第一飲咗酒，第二你又著到又咁漂亮，咁會唔會遇到啲即係話冇禮貌啊，或者成即係唔係幾好嘅客人？你有冇啲唔同類型嘅經驗咧？
7: 係
5: 哇，香港其實我都有。你啱啱話香港好少遇到，我喺香港都成日遇到一啲好冇禮貌。
6: 快啲講嚟聽下。
5: 可能因為咧我中西式，咁我覺得叫飛行隊啦。
4: 咩叫飛行隊？飛行棋我聽過。
5: 飛行隊即係就係其實我哋一晚呢啲ambassador 一晚係可以行四五個場嘅。係，我每個場淨係行兩個圈嘅啫。
7: 係，
5: 行完問曬一 round， 你哋唔飲唔飲？
7: 唔
5: 飲算
7: 就拜拜。
5: 行到 round 唔飲啊嘛，拜拜。
4: 咁即係一晚佢邊問成200-300幾人飲唔飲噶咯？
5: 可能係㗎，其實咁可能依個行四五場，咁都係四個鐘左右，咁就完嘅。咁我哋有時除咗大排檔啦，可能有啲會去啲好偏，以前咧就通常都喺市區噶嘛，尖沙咀啊、銅鑼灣啊、中環啊、灣仔咁。而家咧有啲可能大埔啊、上水啊、行巴去 Civic 都有嘅。
7: OK OK。
5: 咁可能嗰啲地方嘅人可能會比較參差，係真嘅。
7: 可能粗魯少少。
4: 最粗魯講啲咩咧？你唔需要，你唔需要魚目駁出嘅。你講多個詞，講多個語句嗰個嗰個嗰講法就得㗎啦。
7: 唔係粗口就得㗎啦。
6: 個 key 得㗎啦。
5: 通常咧真係好粗魯，我就未必會記住。但係有一單嘢我都好記得，就係可能我習慣性我都會揞揞心口。其實件衫咧係冇低胸嘅，真係可能高領嘅。咁我揞，我同人講嘢烏低身，
6: 即
5: 係揞揞心口。
4: 即係歐洲紳士
5: 都係一種禮貌嚟嘅。咁我
6: 靓
5: 仔啊，
6: 饮
5: 唔饮啊？系啊，我真系揞住心口，我同佢讲：Hello 先生，我哋而家做紧呢一个品牌嘅宣传啊，你有冇兴趣试下？跟住嗰个男人就闹我啦，佢就应该饮多两杯。你揞咩啫？揞你咩好睇啫？
6: 哇，冇分，
7: 佢冇睇你 I G 啫。
4: 你问我 I G 啊？你问佢，你睇我 I G
7: 先啦。但系嗰
5: 样嘢就系、是、
4: 你真系，
5: 佢就话你有咩好揞啫？边个望你啊？而家你好好睇啊，以为自己，跟住我啲好嬲，
4: 就即刻除咗件 jacket 啦。
5: 咁唔系嘅，咁系背心裙咁样，好好多布嘅。其实佢直身背心裙添啊，仲要。跟住我就话，其实礼貌嚟嘅啫，你唔愿如果你冇兴趣饮唔紧要噶，咁我哋下一台。陣間有機會再見啦，
6: 其實佢一嬲咗啊，因為你真係你著到樽領咁樣
4: 啊，反而
6: 如果係啦，如果你真係
4: 激將法啊嘛，
6: 佢嬲你點樣著啊？
5: 佢好似其實之前有問我即係同我想撩我講嘢，但係我又唔係好理佢，咁我淨係好禮貌地問佢飲唔飲，飲就算咁。
6: 係咯，你又唔理佢，又著到咁，佢心諗：而家你著到咁，真係冇
7: 人睇。恩愛成恨，
6: 真係冇啊嘛。
7: 恩愛成恨，
4: 咁佢都係講出佢自己心裏邊嘅即係潛台詞啫嚇。咁啊，大家知有冇遇到啲情況咧？
5: 其實香港我比較少遇到呢啲咁冇禮貌嘅情況，澳門就比較多啲。
6: 澳門係點樣嗱？我哋轉頭翻嚟啦，我而家睇睇阿嗱個 IG 先，跟住轉頭翻嚟講澳門嗰方面。

0: 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风吹，
4: 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5: 头先讲到系咪气郁啦？已经系真系呢个时候就停轨咗。我哋我快问先。咁你咧？你喺呢个夜场有冇遇到啊？大家即系有冇遇到一啲即系唔礼貌嘅情况咧？
6: 澳门就比较多，因为澳门我就同阿娜一起做咗好长嘅时间嘅，咁就一个澳门啊，而家都冇咗可以讲佢个
5: 好大型嗰间啦，
6: 啊系好大嗰间啦，系人都识噶啦，咁当时系好风光嘅，
5: 呢间 Aerobic 啊嘛，梗系叫系
7: Aerobic，
6: 做到佢上咗市啊。
5: 系啊，跟住
6: 咧，咁然后我讲最轰动嗰一单，我觉得冇礼貌嘅人啦。咁嗰个客仔咧就系一个好有钱嘅人，
7: 超级有钱。
6: 咁我哋当时
5: 我识唔识啊？
6: 我唔知道你识唔识咧。咁当时我哋咧喺嗰个 clubbing 咧就做一啲 champagne girl 嘅嘢啦。咁我讲一讲个工作性质先。咁因为对之后是会有关系的，咁就老板当时找我哋做的意思咧，就系抄台湾有一间叫 Lucy Girl，
8: 咁呢个又系好出名嘅台湾。
5: 点样
8: 嘅
5: 做法？
6: 咁我哋就全部着制服嘅，当时我哋六个女仔一晚咁翻工，咁主要就系即系推广一下啲香槟啦，即系然之后做下气氛组，同啲客有啲互动，然后令到啲客觉得啊好开心啊，喺度好多靓女啊咁，我哋就系做呢样嘢，咁跟住当日咧就系、有一个客就成日都会嚟噶啦，咁佢一个人就同一个赌场嘅公关嚟嘅，多数都系咁样，
5: 即系豪客嚟噶啦，咁样
6: 豪客嚟噶啦，咁我唔知嗰日当日阿娜喺唔喺度咧？
7: 嗰阵时好似仲未开始翻工。
6: 咁好啦，我哋嗰日啊，咁呢啲大客，我哋梗系要入去打个招呼，哎 ，hello 你好咁样啦，咁然之后佢就可能有啲醉，然之后咧就。叫我哋一起陪佢去赌钱，即系而家即刻收工
9: 走啦。
6: 系
5: 咁应该开心
7: 好多噶，真系
5: 系
6: 咯。咁、但系我哋翻紧工，同埋系咯，即系同埋唔系你呢个态度咯，我觉得即系你
5: 讲法啦，我扮翻个语气啊。
6: 你哋而家同我去赌钱，
9: 攞手袋，
5: 哇，好似带枪，你开枪毙咁样。
6: 佢当我哋即系系
9: 好小姐
7: 咁
9: 样，
7: 畜生
6: 咁。跟住我话哦，唔得噶，我哋翻紧工。咁佢就问个经理，话我而家要带佢哋出去赌钱，
9: 几钱讲？
6: 系啦。跟住个经理就话：，哎，呢啲我唔知道，你哋自己倾啦。咁
5: 哇，你经理唔保护你噶
9: 喎。系咯，
6: 因为佢真系一个豪客，亦都系消费好多嘅。
5: 咁跟住咧，
6: 咁佢觉得我哋自己可以救到

0: 自己。我见到佢系有啲醉啦，咁我就因为我哋六个人，咁我哋一嚟到就同你打招呼，咁有其他好多人都需要我哋去招呼噶嘛，咁我就叫其他女仔就啊，你哋出去先啦，我处理啊呢度，因为即系都系我最大，同埋我觉得有少少危险啦。
1: 你真系够义气，
2: 系啦。
0: 我就觉得
3: 大家姐即系大家姐嚟噶，
0: 系啦，即系我觉得我顶，
1: 系
0: 咁然之后咁啊，唉，我就喺度同佢饮翻杯先啦，唉，你都可能
1: 饮酒噶、哦，
0: 系都同佢饮杯，
2: 就真系
3: 即刻去吸个哮喘药，
1: 系
0: 因为我酒精敏感嘅，咁、所以好啦，
4: 系啊，
3: 佢唔饮酒噶，真系佢完全唔饮酒，
4: 以为饮酒，
3: 佢自己差都唔饮。
1: 你饮咗杯之后，佢有冇下一道气咧？
0: 冇，佢话佢话你要几多钱先肯同我出去？我话哦，唔系钱嘅问题啊，我话不如咁啦，因为你等我哋收工先啦，咁样。我话几时收工？我话四个钟头之后。跟住话唔得，要而家即刻去。跟住佢就叫嗰个赌场嘅公关攞10万嚟放喺台面。跟住之后话咁行得未？
1: 未，呢度系一俾一个人定俾几个人先？
2: 我啊，如果我就行咗啦，
1: 我自己行噶啦。
4: 你当咩人？
1: 我唔系噶，俾一个定俾几个先啦？
4: 你当咩人？起码12万啦。
0: 因为我觉得佢呢个钱唔系真系货，我同佢出去赌钱，我觉得系有啲危险，所以我绝对唔会够胆收啦。
4: 佢好似即系当咗你
3: 系
4: 第啲人咯，
3: 系啊，有第啲其他。
2: 佢去咗啱啦，佢错场。
0: 然之后其实佢一直有加码，加到80万摆喺台面嘅，
1: 你都不为所动。
0: 更加唔会去咯，喂，八十万
3: 大佬，你攞条命都得啦，
0: 唔系80蚊啊，
4: 命都冇埋一分钟。
0: 然之后我就攞起个杯同佢啊。啊咩事？我同你饮埋呢杯，我就出去做嘢啦。我已经开始想喊噶啦。然之后咧，咁佢台面
1: 系觉得好侮辱定系冇咗80万
3: 咧？呢一个客，我之后都有见过佢啦，即系唔系呢件事嘅时候。咁但系因为每个，就算呢件事之后，我哋即系佢每一次嚟，我哋都要去招呼佢噶啦，冇可能唔去同佢打招呼嘅。
4: 因为真系
3: 咁，但系通常咧，大家姐就打完招呼，佢就同我讲声，我唔想见到佢。我就因为以前咧，大家姐头骂咁样啦，咁我就会去招呼一下。我哋见过最肉酸，
1: 即系得力助手，你想讲
3: 都可以咁讲。最肉酸嘅状态系，即系佢都系可能语言上对大家姐有啲侮辱性咁样啦。
1: 佢即系咁呢个人之后，你见到佢有啲咩即系过分嘅地方咧？即系可能对其他女仔动手动脚
3: 啊？因为我听过大家姐讲之后咧，我尽量都。唔会坐喺隔篱嘅，有咩事都坐远啲，坐对面。
4: 喂，又暴力又咸湿，
2: 更加危险啦。
1: 咁其实你做呢行都系真系好危险嘅，你真系识得保护自己先得。
0: 系啊，咁我就即系佢系攞个木筷子咬断咗，怼住我条颈话：你去唔去啊？咁样。跟住我就喊咯，我知道我喊系好有用嘅。当时、我一喊，佢就觉得系喊衰晒，你走啦，你走啦。
4: 你都冇其他嘢可以做啦，即系做呢啲咧，都好多经历嘅，好唔简单嘅。
1: 大家都见到你两个而家真系毫发无损，身体健康咧，都避过一难噶啦，即系
3: 有翻咁上下功夫。
4: 唔系啦，亦都有个好感情嘅另外一半咁样，系嘛，所以都
1: 希望你继续、幸福快乐啊！
0: 好多谢晒，
4: 多谢晒，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午夜12点，
2: 新城广播新。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和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双方关系发展面临新契机。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愿意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王毅强调，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符合地区共同利益，中方愿意同东盟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共同构建和平稳定合作友好的南海新叙事。高金雄指出，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东盟和中国关系之间的障碍，东盟愿意和中方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高金雄说，东盟愿意和中方共享机遇，共迎挑战，继续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进东盟中国关系不断迈上新水平。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华府已经就伊朗和北京的金融联系和中方进行私下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月下旬在华盛顿举行的首脑峰会上，将会继续就伊朗议题进行讨论。贝森特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证实，美方就伊朗金融网络问题和北京进行了正面而且具建设性的私下对话。特朗普和习近平之后会在华盛顿举行的元首峰会中将深化相关议题的讨论。贝森特向国会议员指出，已经注意到亚联酋发表了正面声明，承诺切断对伊朗的资金流向。贝森特重申，财政部上个月对伊朗发起的经济施压行动旨在打击德克兰在全球的金融利益，美方将持续打击并中断任何为伊朗政权提供物质、技术或金融支援，以维持其恐怖主义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加拿大将允许企业在计算应税所得时，对大部分新增资本投资成本实行即时全额扣除，旨在提升经济竞争力和吸引外资，协助国家经济应对和美国的贸易战。优惠适用于大约2/3的新增资产，范畴包括机械、制造设备、软件、专利、研发、管道以及光纤和铁路网络等领域。加拿大政府声明指出，新措施将会令到新增企业投资的边际有效税率由大约 13% 减至 6.4%， 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低，不足美国的一半。加拿大政府计划在未来5年加速推进采矿、能源、科技和基础设施等超过160个项目，目标吸引10,000亿加元投资。加拿大政府亦正寻求透过长期特许经营方式引入私人投资，参与营运多伦多、蒙特利尔、卡加利和温哥华四大机场。当局将保留相关土地和资产所有权，同时引入新资本和专业营运能力。不过加拿大劳工团体反对机场私有化，忧虑做法将会推高旅客出行成本。火局就大埔王福苑特设销售计划搞珠，已决定两批申请者的拣楼次序，预计在这个月底开始拣楼。政府表示，1971户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当中大约1700户业主选择参与特设销售计划，而截至到昨日，政府已经同超过80%半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政府预留房委会同房协辖下10个发展项目，超过4400个单位作特设销售安排，单位面积大约280尺至到560尺，当中400尺或以上的大单位占超过60%。当局话，由于预留单位数目远超参加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数量，任何拣楼次序的业主都有充裕的选择。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6: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喺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5: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8: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9: Hello 早晨 ，Hello。
10: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7: 早上8:30至11:00，
10: 我系梁继章，
7: 我系黎莉
10: ，Hello 早晨。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记，情可欣。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4: 当我哋嘅步伐过得好急速嘅时候，有时连一啲基本嘅客套问候都好似省却咗。今日等我同你认真地讲一声，你好吗？今日过得好吗？

能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这个是一个必然会经过的过程，开花结果。但是当有人问你，若然冬天没有花，若然开花之后不结果，那又如何呢？起码我们都经历过开花那一刻的灿烂。

秋风嘅一首《若然冬天没有花》，跟住有啱啱听过嘅侧田啊，不经不觉，继续欢迎你 FM 99.7新城资讯台情寻记，你好吗？我系程海欣，程主播。

0: 第37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魏君先又话你听，成长就系负重而行。集进威 feature Mr 嘅 Ronnie 负重人生，播放次数115次。贵君同亚军都是新上榜，就是冯允谦《人间缺陷美》，播放次数147次。人生就是未必会咁完美，
1: 圆缺也一样美。
0: 在过重人生之下，感受到不完美的人生，怎样继续向前行？嚟自郭富城，冠军的作品《冲冲冲》，播放次数152次，逢星期五下昼2至3都有新城歌曲播放榜。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1: 情寻机，情海印。
0: Hello， 继续欢迎你，冇错，我系情海印情主播。刚刚呢一首作品啦，嚟自梁汉文啊，歌名叫做《不愿一个人》。

0: 可能好多听众朋友同我一样啦，偶然间都可以喺一啲综艺啊，内地嘅综艺节目啦，见到阿 Lam 啊，沙莉啊，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啊！唔知系咪成日做运动咧吓，都真系 keep 得几 fit， 度气咧都仲系有翻咁上下。沙莉嘅一首旧歌，歌名叫做《完全因你》。接住落嚟有 MC 张天赋，东邪。
1: 我的背影不是一切。

0: 午夜12:35。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每日的生活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记。

0: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朱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第19周
1: 第三位，
2: 嚟到季军位啦。季军位嘅作品，上个礼拜佢上咗嚟倾偈啊，佢系张雨晨，有呢首《Roman Toxic》。
1: 第二位。
2: 嚟到亚军嘅作品啦，咁啊佢系 JW 黄浩仪，有呢一首嘅《照顾者》。

0: 嚟到今日嘅冠军位啦，冠军位嘅作品上网五个礼拜啦，陈柏宇嘅作品《旧酒新瓶》。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房。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你唔明噶啦。
1: 以前的代溝可能是十年八年，而家幾年已經一個 generation 了，他們的心聲 Six 的首作品，歌名就叫做你。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华府已经就伊朗和北京的金融联系和中方进行私下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个月下旬在华盛顿举行的首脑峰会上将会继续就伊朗议题进行讨论。贝森特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证实，美方就伊朗金融网络问题和北京进行了正面而且具建设性的私下对话。特朗普和习近平随后在华盛顿举行的元首峰会中将会深化相关议题的讨论。贝森特向国会议员指出，已经注意到亚联酋发表了正面声明，承诺切断对伊朗的资金流向。贝森特重申，财政部上个月对伊朗发起的经济施压行动旨在打击德克兰在全球的金融利益，美方将会持续打击并中断任何为伊朗政权提供物质、技术或者金融支援，以维持他恐怖主义活动的个人和实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鸿。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五周年和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双方的关系发展面临新契机，中方将会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王毅强调，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符合地区共同利益，中方愿同东盟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共同构建和平、稳定、合作、友好的南海新叙事。高金鸿指出，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东盟和中国关系之间的障碍，东盟愿意同中方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高锦鸿说，东盟愿同中方共享机遇、共赢挑战，继续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进东盟中国关系不断迈上新水平。美国国防部首次公开承认，已经在太空部署具进攻能力的在轨太空武器，随即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俄罗斯和中国相继回应，强烈反对太空武器化及军备竞赛，呼吁维持太空和平和全球战略稳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

0: 莫斯科坚持太空中不应该有任何武器的立场，将会继续奉行不在太空部署武器的政策。俄方期待国际社会能够就太空全面非军事化问题达成广泛共识。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指，中方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太空，维护太空安全，坚决反对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在太空国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有专家亦警告，美军此举或者会诱发全球太空军备竞赛，促使其他国家加速发展太空防卫和军事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加拿大将会允许企业在计算应税所得时，将大部分新增的资本投资成本实行即时全额扣除，旨在提升经济竞争力和吸引外资，协助国家经济应对和美国的贸易战。优惠适用于约三分之二的新增资产，范畴包括机械、制造设备、软件、专利、研发、管道以及光纤和铁路网络等领域。加拿大政府声明指，新措施将会使到新增企业投资的边际有效税率由大约 13% 减至 6.4%， 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低，不够美国的一半。加拿大政府计划在未来五年加速推进采矿、能源、科技及基础设施等超过160个项目，目标吸引10,000亿加元投资。加拿大政府亦正寻求透过长期特许经营方式引入私人投资，参与营运多伦多、蒙特利尔、卡加利和温哥华四大机场。当局将保留相关土地和资产所有权，同时引入新资本和专业营运能力。不过，加拿大劳工团体反对机场私有化，忧虑此举将会推高旅客的出行成本。OpenAI 正同主要竞争对手 Anthropic 及 Google DeepMind 共同筹备人工智能 AI 安全应对措施，以回应外界对该技术可能构成经济及网络安全威胁的疑虑。OpenAI 全球政策主管莱恩在华盛顿表示，三间 AI 龙头企业就安全标准力和防范机制的沟通和接触已经持续几个星期。莱恩说，三方在安全问题上进行协调，无需获得反垄断豁免。他强调最好是努力合作，将安全放在优先位置，并指出企业间在安全领域的协作已有先例，例如航空业常透过通业互助提升整体安全水平。随着各界对 AI 技术发展速度，就业替代风险和潜在极端安全隐患关切日增，大型研发机构正推动建立统一的安全评估和协调机制。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星期三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4: 外汇、
2: Bitcoin、
4: 基金、
2: 黄金、
4: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每日嘅生活资

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上一集请了几位朋友倾偈啦，咁今集我哋继续有不同的朋友嘅，咁都是关于翻儿童癌病基金，咁继续打下招呼先。
3: 你好啊，都是我，我是 Madalena 儿童癌病基金的行政总裁。
2: 系、
4: 大家好，我是 Molina 林国燕，我是儿童癌病基金的服务总监。
2: 是服务总监。两位，我们上一集呢就有讲到关于儿童癌病基金的一些服务啦。咁我知道你们很多年了已经，咁跟住又做了很多很多不同服务啦。咁上一集又请到其中一个受惠的朋友仔，就是海泳啦，同我们分享啦。咁今集可以再讲多少少，因为我知道你们的服务呢是不单止各方面的，就很多很多不同的方向的。可不可以再讲多啲俾我们听下呢？
3: 上一集我哋好好彩啦，就请咗一位我哋儿童癌病基金服务嘅对象海运啦，咁佢系个白血症嘅康复者啦，咁佢而家都仲系接近受紧治疗嘅，咁、但系咧，亦都有啲小朋友可能冇咁好彩嘅，医生可能觉得佢哋个即系如果要接受都会系一个无效治疗啦，咁、所以有啲家长就会选择用我哋一个儿童舒缓服务，咁就去俾我哋嘅小朋友啦。咁去到今时今日，其实我哋用咗，即系我哋开始提供咗呢个服务都好多年噶啦。去到今时今日咧，其实呢个服务咧都会 cover， 即系都会扩展到咧去服务一啲唔系癌病，但系佢哋有生命受到威胁嘅有危重病嘅小朋友咯。
2: 可唔可以讲下咧？其实呢个服务咧开始咗几多年咧？是不是都有成我知道你的会都几十年啦。
3: 1989年开始我哋个会。
2: 咁而家其实嗰、那个舒缓服务系咪都差唔多同步系有嘅时候都差唔多系有㗎啦。
4: 儿童舒缓服务其实喺儿童癌病基金成立十年之后先成立嘅。咁、所以呢而家系27年啦。咁、当初我哋点解会成立儿童舒缓服务呢，就系、因为每年都有大约当时呢仲有40几个小朋友会因为癌病离世。而呢啲小朋友同埋佢哋家庭嘅需要咧，同正在治疗或者康复嘅小朋友嘅需要系好唔同啦。咁而当时嘅医疗服务里边咧，就系冇一啲系可以咧系特别关注到呢一班嘅小朋友同埋家庭。咁我哋基金睇到呢度有个缺口喺度，咁就成立咗呢个服务。咁希望咧有咗呢个服务咧，就可以令到小朋友咧多啲机会翻屋企。因为屋企总是小朋友最喜欢停留的地方，而他又可以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同学是可以见面，因为医院里面是有限制，而父母也不需要那么辛苦频扑在医院和屋企之间，也都可以照顾到屋企里面其他的可能的其他的子女。
2: 这个真的很实在，因为其实如果要两边走，爸爸妈妈又好辛苦啦，个细路仔可能其实情绪上都会受影响，可能有冇得翻屋企啊咁样样。咁我想问一问咧，其实头先你提及过啦，一年都大概有几十个儿童癌病嘅小朋友去离世，咁其实一年平均大概几多少小朋友系患癌嘅咧？
4: 现在是大约170个到啦，每一年系、即系包括各类嘅癌病。
2: 是
4: 但是咧就系确诊嘅时候系19岁以下嘅
2: 19岁以下
4: 小朋友。
2: 呢、這个我又想问一下 Madalena， 我记得你都曾经同我提过啦。其实咧，小朋友佢哋患癌咧，其实系咪都算系罕见病之一咁样咧？都比较少有嘅咧。
3: 是啊，因为儿童白患癌咧，其实都系符合到WHO 嘅罕见病嘅定义嚟嘅，
2: 系一个定义，
3: 系啦，冇错，系符合到佢嘅定义嘅。咁同埋咧，其实喺香港我哋都会有一啲嘅个案啦，我哋有啲小朋友咧，其实父母可能初头可能有一个唔系好明显嘅病征，但系佢哋去睇症嘅时候，可能个家庭医生都未必即系。第一个反应是他们有癌病的。有的时候有些个案也可能经过三四个月的看医生的过程，也可能换了医生之后才发现他们有癌症。所以其实都是比较罕见的，其实在小朋友里面。
2: 是是是。那我想问一下，刚才 Molin 有 提及過啦，就話基本上香港喺呢方面咧唔係咁多，而當時就因為你哋想填呢個缺口，可以做多啲嘢咯。但係當時係咪其實好多啲小朋友患癌嘅時候，其實啲家庭都係好無助，即係唔知可以喺邊度揾一啲服務咁樣樣噶。
4: 我諗係二十幾年前，確實係成個香港對於癌病兒童同埋佢哋家庭嘅一啲服務，其實個資源就係比較貧乏嘅。就算係兒童癌病嘅治療，都係九十年代先起步嘅。所以咧好多時候咧，佢哋係唔知道去邊度揾到支援啦。咁但去到係現在就會情況好咗好多啦。
2: 咁頭先有講咧，就話其實你哋喺各方面啦、身心啦，令佢哋可以即係最重要就係令佢多啲可以有機會翻到屋企啦。咁可唔可以再具體少少去講裏邊具體啲嘅服務安排？其實例如可唔可以舉多啲例子咧？
4: 香港嘅兒童舒緩服務咧，其實咧而家暫時咧都如果係社區裏邊嘅，都只有係我哋機構喺度提供緊嘅。咁但係香港嘅兒童醫院裏邊都會有一個服務係兒童舒緩服務嘅，但係佢哋主要都係駐守喺醫院裏邊啦，而我哋咧就係主要係社區裏邊提供服務，亦都我哋服務對象亦都唔單止係兒童醫院嘅病人，所以係香港所有有兒科部門嘅醫院都會轉介啲病人俾我哋嘅，咁我哋嘅服務主要係以社區為基本啦，咁我哋係作為就是、因為我哋係社區裏邊，所以我哋可以擔當嘅角色咧就係咧聯繫屋企即家人啦、學校啦、同埋醫院啦，可以咧建立咗一個溝通嘅渠道。呢個係喺未有呢個服務之前係冇嘅，因為大家都係譬如學校其實係教育處噶啦，醫院就係醫管局噶啦，咁所以其實大家冇一個溝通嘅平台渠道嘅，咁我哋作為喺社區呢個一個嘅中間是作為個案的經理，我們要處理這個個案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擔當這個角色，而這個角色就很重要，令到我們的服務，小朋友需要的服務可以是無縫一致地銜接的，他由醫院出院回到家，或者甚至他學校要去讀書或者住宿的話，都可以確保他的照顧都是清清楚楚去交接的。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那也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那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3: 其实呢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2: 想问多少少，因为大家咧一谂到舒缓服务或者依个字眼咧，就觉得佢哋未必有一个好好嘅方法可以医到佢，或者可能佢哋有啲谂法，会唔会其实个时间都唔系剩翻好多咧？咁其实喺嗰个时段里边照顾啲小朋友，其实佢哋明唔明白呢嘢，或者佢哋有冇啲唔同嘅谂法咁样样？
3: 我谂唔系净系小朋友啦，即系无论系我谂社会人士啦，包括小朋友。的父母啦、家人啦，甚至是前线的医护人员啦，或者是跟他身边有关的学校的一些老师啊，或者是照顾者都好啦。但系我哋很多时都很搞不清楚究竟舒缓服务是做啲乜嘢嘢，以为咧就会同我哋叫临终关怀。或者一些成人上面我們會說晚程服務 End of life care 都會是混搞亂了的，以為就是一定是到生命是晚期的時候才需要這個服務所以當很多人不理解這樣的時候就會譬如對個服務有些抗拒不接受因為它將等同晚期的照顧

0: 咁但係其實咧，就如果睇翻世界衞生組織對於兒童舒緩服務嘅一個定義，就唔係咁樣講嘅。其實主要我哋只有一個目標嘅啫，就係提升小朋友同埋佢家庭嘅生活質素。咁我哋做所有嘅嘢都係朝住呢個目標去做，同埋咧，我哋係用以病童為中心，以家庭為本。这个是基石来的。所以我们的服务就是看着病人在不同 的患病的阶段里面提供适切的服务。而对家人都同样。所以由确诊可以开始，如果他是患一个危重病的意思是他生命是可能有限的。同埋咧，係佢個病係會威脅佢生命嘅，同埋唔可以完全根治嘅嚇。咁呢啲都係我哋嘅服務對象。咁所以喺好漫長嘅可以係嚇好多情況，有啲咧可能好急嘅急性嘅病啦。譬如有時我哋會聽到新聞報道裏邊去講話，突然間有個小朋友好唔好彩中咗甲型流感嚇，或者係咧甚至係新冠肺炎，以致。令到佢有急性嘅腦病變嚇，咁呢個可能會去到完全會威脅佢生命嘅嚇，可能會有啲咁嘅突發嘅病咧，佢會可能好快離開。咁但係亦都大部分嘅病係都係慢性嘅病啦。我頭先提嗰啲，無論係眼病啦、罕見病啦，一啲都會咧經歷比較長嘅時間。咁而呢啲漫長嘅時間裏邊咧，小朋友喺度成長緊嘅。病情又會轉變的，所以在不同的階段都會有不同的需要。我們的團隊就會去做一個很好的評估，去找到他們的需要，而是很適切地 在那個時候及時給到一些支援。這個是我們的服務，即是我哋要求嘅服務，希望可以做到呢樣嘢嘅。
1: 係係係，即係其實嗰個舒緩服務咧，其實同我哋所認知嘅所謂嘅晚程服務，其實完全係兩回事嚟嘅。
0: 晚程服務即係講生命晚期咧，其實係屬於舒緩服務裏邊其中一段咯。由確診知道患病開始然後咧就去到唔知經歷幾耐。去到生命晚期嗰度就係我哋頭先講嘅晚程服務。但係小朋友離世之後。舒緩服務其實是包括埋家人的哀傷照顧嘅，所以其實是一個很長的旅程嚟嘅。
1: 係係係，呢、這個真係好漫長喎。頭先你提及過咧，話因為可能包括啲危重病啦，除咗癌症之外，譬如慢性病啦、罕見病等等啦，因為嗰啲係好長時間噶嘛。譬如我哋自己，因為我哋 Lifeline 都有做開幫一啲罕見病嘅小朋友啦。咁講緊佢哋未必有即刻嘅生命嘅威脅，但其實佢需要嘅支援係長期嘅。咁係咪呢啲嘅情況，你都會一路去照顧佢耐，即係冇一個限時咁樣樣㗎？
0: 係啊，但係咧就睇住小朋友嘅病情咧，而我哋會有唔同嘅即係介入啦嚇。譬如佢當佢穩定嘅時候，咁我哋就可以暫時鬆一口氣啦。
1: 係
0: 。當佢又有一個危機嘅時候咧，因為佢哋成日都會有啲併發症出現嘅。一有併發症出現咧，就可能即係會好威脅生命，咁有機會可能都係要入深切治療部啊。咁當去到呢啲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會積極介入啦。去支援翻家庭啦嚇，同埋個小朋友，所以喺唔同嘅階段嚇都會有唔同嘅情況嘅。
1: 例如你頭先提及個積極介入係，例如即係做一啲乜嘢嘢？
0: 譬如舉個例啦嚇，一個患有肌肉萎縮病嘅小朋友，佢可以有長時間穩定，因為佢有啲維生嘅治療啦，可以令佢暫時穩定。但突然間可能佢咧有個感染，好嚴重嘅感染，以致佢有個威脅佢生命嘅肺炎啦嚇。咁可能佢就需要咧入住深切治療部。咁喺深切治療部裏邊有好家長要面對嘅係好多嘅抉擇，譬如究竟要唔要用呼吸機插喉？要唔要急救嚇？跟住落嚟可能佢嘅情況，因為呢個肺炎以致佢嘅病情有好大嘅轉變。本來可能佢食到嘢嘅嚇，自己能夠進食嘅，咁但係咧可能因為個病情轉變，以致佢已經唔能夠再進食，咁就要考慮係咪要做一個胃造口。在胃那里就有个造口在那里位置的。很多这些 很难做的决定。因为但是这些是生死攸关的决定。家长就是要去要为个小朋友去做这个决定。我们的团队我们的同事就要跟家长 去看清楚究竟做和不做。做即系嘅所有嘅选择嘅利弊同埋各方面，咁待系希望可以支援到家庭去做一个最适合佢哋嘅决定。希望将来唔会有咁多。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系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嚟嘅系压力定系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0: 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3: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为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朱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0: 由而家到凌晨2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剛才你都有提及過，即除了病者都是屋企人，包括他譬如假设个病者真系走咗啦，离世啦，咁你都会有个阶段去做一个哀伤嘅照顾啦。咁其实嗰个服务咧，会唔会真系要好漫长？因为其实讲真，要走出伤痛系好难，同埋好长时间嘅嘢嚟噶嘛。咁会唔会一路都要试过好长时间照顾啲屋企人嘅哀伤期咁样样咧？
1: 我想我哋最少都会提供服务一年嘅，
0: 至少都一年，
1: 至少一年。因为咧喺小朋友离世之后头一年咧，系个家庭咧系最难适应嘅一个年，因为喺前一年小朋友都会喺度啦，尤其是好多唔同特别嘅日子啊、节日，所以我哋都觉得佢哋经过一年之后，可能就会容易啲适应啦。咁但系哀伤其实系唔会消失嘅，只系点样去慢慢去过渡吓，点样去适应冇咗小朋友嘅生活。咁我谂我哋喺旁边作为同行嘅人，我哋都只能够系譬如接纳佢哋嘅情绪啦，去理解接纳佢哋嘅情绪，可能对佢嚟讲已经系一个好大嘅帮助吓。但系始终家人有嘅哀伤系我哋冇办法去代替到嘅。
0: 系有冇试过最长要支援佢哋嘅哀伤期大概系几耐噶？
1: 我谂几年啦，有啲嘅家长嘅情绪系特别系即系厉害啦吓，咁可能都需要咧去转介去其他嘅专科去再去跟进嘅，去帮佢嘅。咁但系咧，我哋会有虽然我哋会跟进几年，但我哋都会有唔同嘅形式去支援嘅。譬如可能头一年我哋嘅社工同事咧就要比较频密啲去探访啦，去睇下，去帮佢去適應啦、接納啦個情緒啦，咁跟住落嚟，當佢已經慢慢適應咗冇咗小朋友嘅生活，重新揾翻個生活嘅方向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唔需要再咁頻密啦。咁但係因為喺其實個哀傷裏邊，我諗失去一個小朋友唔係只係一種唔捨得咁簡單，而係其實對個人嘅價值觀啦。或者生活的目标方向都有很大的冲击，所以这些是要帮是 去陪伴家长重新找回这些的方向目标，跟住还有家屋企里面其他的小朋友呢，他们同样即家长要知道其实小朋友的哀伤又会不同的，他又怎样大家可以互相去支援小朋友的哀伤。如果他们稳定一点可以正常生活啲啦嘅时候咧，咁我哋就用其他方式，譬如会要做一啲哀伤嘅小辅导小组啦，或者系咧悼念会啦，用呢啲方式系帮佢哋去面对啦吓。因为咧喺呢啲嘅活动里边咧，佢哋可以认识其他嘅家长，一啲同路嘅人，咁佢哋可以互相去扶持啦，互相去倾诉啦，去互相去分享佢哋大家点样去应对嘅。咁所以呢啲都系除咗个别嘅辅导之外，亦都系一啲我哋制造呢啲嘅平台机会，令到佢大家认识。
0: 头先你提及过咧，尤其是特别喺第一年啦，或者甚至喺啲节日啦，即系其实佢哋我哋即系有时都听好多唔同啲个案都反映翻啊，尤其节日好难过嘅，因为嗰啲情况特别，会唔会喺嗰啲时间系特别啲高峰期啲，会多啲求助揾你哋咁样样噶？
1: 因为我哋知道，譬如我哋都知道大约一啲咩日子咧系会特别难过噶，譬如系一家团圆嘅日子啦，譬如新年啊，或者系圣诞啊，或者小朋友嘅生忌啊、死忌呢啲都系难过日子。我哋会预早咧系去知道家长会去到嗰个日子会有特别难过，我哋会预早同佢哋倾嘅，大家倾下就嚟到个日子，对佢嚟讲系咪觉得好难过？如果系嘅，但可能同一齐倾下有啲咩方法去过嗰一日，或者做啲乜嘢令到自己感觉得舒服一啲。
0: 明白。头先我听你提及过咧，就话有时都会搞啲悼念会啦。咁如果佢哋系在生之前，其实会都做一啲可能有啲纪念性嘅一啲小手作啊，或者一啲 workshop 咁样样噶。
1: 会啊，喺如果知道预期到嗰、那个小朋友系嗰、那个生命已经系可能去到好后期嘅时候，咁我哋都会同家长一齐去商量啦，会唔会或者甚至有啲小朋友 有自己都想做的，会有些心愿去想完成，那我们希望尽量把握时间可以帮他完成。那如果是一些譬如 不能够自己去表达的小朋友，或者是一些很小的 BB 啊那些，那我们都跟家长去谈下，有些什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留下作为以后的纪念。譬如我们会做一些手舞啊，或者是一些小朋友的手印啊脚印啊，大家一起做一幅画啊，一家人看下个时间和小朋友自己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心愿，或者家长的意愿，我们就尽量去配合一起去做。
2: 夜前的灯火照样感觉美丽，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

0: 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使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呢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被人呃到㗎啦。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6: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5: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6: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到五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8: 有冇一啲印象好深刻嘅个案令你都好记得咁样嘅？
9: 其实喺呢两年我哋特别多接嘅咧，就是一啲喺深切治疗部里边嘅一啲病人吓，特别系新生婴儿深切治疗部里边咧，就其实好多死亡个案吓，咁而嗰啲都系一啲初生 B B 啦吓，可能出咗世之后根本就冇机会离开个病房，一直更加冇讲翻屋企啦。咁而呢啲嘅 B B 嘅话咧，其实家长同佢哋系冇一啲嘅回忆嘅，因为佢成日都可能瞓喺个呼箱度，根本就咧连抱佢嘅机会都冇吓。而呢啲嘅 B B 佢哋会离世嘅话咧，我哋觉得咧啊，真系要做一啲嘢系留低。一啲紀念，同其他嘅兒童就唔同啦。兒童父母可能好多拍咗好多影片啊，好多相片啊，好多甚至錄音啦，而家都可以。但係呢啲 B B 係完全冇嘅。咁我哋最近因為做呢啲個案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用諗多啲其他創好多唔同創新嘅方法，希望咧可以咧留低紀念啦。咁我哋最近做咗個個案咧，就係真係一個初生 B B 嚟嘅嚇，咁就好不幸佢係好早產嘅 B B 嚇，以致佢好多嘅並發症，所以咧佢嘅即係冇辦法可以活得長一啲啦，佢應該都係得幾個月嘅時間嚇。咁爭取時間啦，同埋因為佢深切治療部咧，連探訪嘅機會都冇嘅，即係其他嘅親戚，所以就同醫院安排啦，去特別去安排一個房間，可以咧令到其他嘅親人都可以嚟，譬如爺爺嫲嫲、公公婆婆啊、阿姨舅父啊嗰啲都可以嚟探佢、見佢一面啦嚇。咁呢個係一個我哋覺得係一個慶祝嘅活動。
10: 是
9: 对他来说他可能没机会有一岁的生日、我们是聚集他家人一起去庆祝、而一家人一起的时候我们做了什么呢，我们做了一个音乐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环节、我们有音乐治疗师，就是我们去请音乐治疗师来帮他一起整个 家庭特别父母啦、去一起去作了一首歌而歌词里面其实就是表达父母他们的心声，他对BB 的爱啦作了一首歌就即刻可以唱到啦，跟着录了音啦，跟着呢就摆在一个红啤啤的一个音乐盒里面这个呢就是小朋友BB 未来世之前呢就摆在床边可以给他听等他都感觉到父母的爱啦当他离世之后呢这个就留为一个纪念品。
10: 这个真的很重要。刚才

0: 都讲好多唔同嘅服务啦，关于个舒缓服务。咁但我想问翻阿 Madalena 头先，因为我哋喺上一集都有倾过，其实譬如好似帮紧啲病童咁啦，譬如好似海云咁，都有譬如会帮佢安排一啲出入嘅轮椅啊相关咁。呢、這个其实系咪喺呢部分里边都有提供到咁样样嘅？
1: 其实咧喺头先 Molin 正如佢所讲啦，我哋其实咧呢个服务咧好注重嘅病人嘅生活质素嘅。咁、所以咧其实喺成个过程里面、我哋第一步其实就系提升咗病人嘅生活质素。咁、里面当然亦都有包括咗我哋嘅轮椅提供啦。咁其实去到咁病情咁复杂嘅小朋友咧、有阵时候我哋嘅租借服务咧都唔止系轮椅提供嘅，仲有其他嘅医疗设备嘅供应啦，等佢哋可以等个病童可以翻到屋企嘅。咁呢边我哋其实都有个好大嘅 support 喺度咯。咁其实我哋即系我哋嘅服务模式啦，都系一个六全嘅服务模式啦。咁即系希望能够全程咁样系陪到个病人啦，咁 Molin 亦都可以讲多啲关于六全我哋嘅服务模式。
2: 为咗系要提高病童同埋家人嘅生活质素，亦都系希望可以及时俾到适切嘅服务。咁我哋嘅六全服务咧就系全人、全家、全队、全程、全方位同埋全天候。希望喺家庭最需要支援嘅时候可以即刻揾到。而唔系即系仲要周围去揾，好彷徨无助。咁呢啲希望可以系减轻到照顾者嘅压力。
0: 系呢、个真系好全方位、全面咁做。咁啊，好多谢你上嚟同我哋倾偈。咁啊，我哋再下一集咧，再讲多啲关于你哋儿童眼病嘅，仲有其他服务嘅。我哋下集再继续。

0: 家是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油价以及债息持续上升，不利股市表现，欧股三大指数都向下。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58点，跌39点，跌幅0.3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02点，跌38点，跌幅0.1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090点，跌27点，跌幅0.34%。世界贸易组织 WTO 发表2026年世界贸易报告，指出若果能够加强多边贸易体系，到2050年全球 GDP 预计可较基准情景提升大约 2.9%， 即是增加大约30000亿美元，全球出口增幅可以达到 17.9%。 相反，报告警告若果各国不采取行动，放任多边贸易规则遭到削弱，全球总产出最多或者可以下跌约 10%。 世贸总织总干事伊维拉强调，目前全球大约 72% 的货物贸易仍然按世贸组织的最惠国待遇进行。他说，尽管全球贸易格局已经出现重大变化，但各经济体透过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效益远高于单边行动。盖茨基金会计划在未来两年内投入至少10亿美元，以促进人工智能 AI 的普及及应用。彭博报道，基金会的联合创办人比尔盖茨警告 AI 的普及方式或者会进一步扩大全球贫富悬殊。他在报告中指出，若果 AI 得到妥善引导，将会比更多人获得那些长期以来遥不可及的解决方案、机遇和知识。未来12至18个月内，围绕 AI 的构建、资金支持和部署所作出的决定，将决定这项技术主要惠及资源最丰富的人，定是能够触及最缺乏资源的人。盖茨表示，这笔资金将会用于为教育、医疗及农业领域的从业者开发工具，同时支持将非英语语言资料纳入大型数据集，以满足使用其他语言的开发者需求。盖茨强调， AI 可能成为缩窄差距的重要力量，亦都可能进一步扩大鸿沟。这个不是遥远未来的预测，而是当下必须作出的选择。日本内阁批准暂时将食品消费税由 8% 下调至 1% 的计划，为期两年。根据方案，政府不会发行新债来到为这项大约50000亿日元的措施融资。有关减税计划的资金来源问题被推迟到年底再作决定。政府计划向预计在下个月初召开的国会特别会议提交相关法案。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说，会力争尽早通过食品销售税减免方案，强调措施只会实施两年，亦不会依靠新债务来到提供资金，将考虑预算规模以降低债务和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例，并妥善控制全年债券发行，不会被债券发行失控。本港方面，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第一任及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9月8日晚离世，享年89岁。董建华属于副国家级领导人，丧礼将会采用国葬的规格，仪式将会在北角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进行，今个星期六下午3点撤灵，星期日上午9点举行公祭仪式，随即出殡。中央成立治丧委员会，主任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石泰峰。四位副主席包括另一个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及现任特首李家超。石泰峰预计将会代表中央政府来港出席丧礼。国际方面，美军官员披露，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一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夺取一艘巡逻中的美军无人艇，美军随即采取强烈反击，成功阻止对方发射导弹击毁两艘伊朗的小型船只，造成船上多人死亡。伊朗军方就说美军袭击了两艘渔船。美军官员指，伊朗革命卫队利用船只企图俘获美军无人艇，美军无人机随即发射两枚导弹将涉事船只击毁，船上大部分人员身亡。该艘无人艇目前仍处于美军作战管控之下。转睇天气方面，本港的天气预测， 星期三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29岁，来自泰国的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

0: 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使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系智叔佢系咁，佢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的一天看有情的嘛。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头。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9: Hello， 早晨。
10: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1: Hello， 早晨。
1: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9: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1: 我是梁继章，
9: 我是黎莉。
6: Hello， 早晨。
1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13: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而家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债息和美元汇价持续上升都不利金市表现，联储局议息前夕金价继续受压，现货金一度跌穿每盎司$4,300水平，跌至八月初以来的低位。纽约期金跌0.4%，收报每盎司$4,332.8。油价以及债息持续上升，不利股市表现。欧股三大指数都向下，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58点，跌39点，跌幅0.3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02点，跌38点，跌幅0.1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090点，跌27点，跌幅0.34%。世界贸易组织 WTO 发表2026年世界贸易报告，指出若果能够加强多边贸易体系，到2050年全球 GDP 预计可以较基准情景提升大约 2.9%， 即增加大约$30,000,000,000，全球出口增幅可以达到 17.9%。 相反，报告警告若果各国不采取行动，放任多边贸易规则遭到削弱，全球总产出最多或者下跌约 10%。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强调，目前全球大约72%的货物贸易仍然按世贸组织的最惠国待遇进行。他说，即使全球贸易格局已出现重大变化，但各经济体透过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效益仍然远高于单边行动。日本内阁批准暂时将食品消费税由8%下调至1%的计划，为期2年。根据方案，政府不会发行新债来为这项约50,000亿日元的措施融资。有关减税计划的资金来源问题被推迟到年底再作决定。政府计划向预计在下个月初召开的国会特别会议提交相关法案。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话，会力争尽早透过食品销售税减免方案，强调措施只是会实施2年，不会依靠新债务来到提供资金，将考虑预算规模以降低债务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妥善控制全年债券发行，不会被债券发行失控。OpenAI 正同主要竞争对手 Anthropic 及 Google DeepMind 共同筹备人工智能 AI 安全应对措施，以回应外界对该技术可能构成经济及网络安全威胁的疑虑。OpenAI 全球政策主管莱恩在华盛顿说，三间 AI 龙头企业就安全标准力度和防范机制的沟通及接触已经持续几个星期。莱恩说，三方在安全问题上进行协调，无需获得反垄断的豁免。他强调最好是努力合作，将安全放在优先位置，并指出企业间在安全领域的协作已有先例，例如航空业经常透过同业互助提升整体安全水平。国际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华府已经就伊朗和北京的金融联系和中方进行私下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今个月下旬在华盛顿举行的首脑峰会上将继续就伊朗议题进行讨论。贝森特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证实，美方就伊朗金融网络问题和北京进行了正面且具有建设性的私下对话。特朗普和习近平随后在华盛顿举行的元首峰会中将深化相关议题讨论。贝森特向国会议员指，已注意到亚联酋发表了正面声明，承诺切断对伊朗资金流向。贝森特重申，财政部上个月对伊朗发起的经济施压行动旨在打击德克兰在全球的金融利益。国防部长董军星期二同出席北京香山论坛的多国防长会谈。董军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日益增加，中国军队愿与各方践行人类命运共同理念和四大全

0: 球倡议，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安全挑战，坚定维护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参与会谈的包括缅甸国防部长吞昂、东盟秘书长高金雄、敏莱国防部主管部长哈尔比、白俄罗斯国防部长克列宁、亚塞拜疆防长加桑诺夫、吉尔吉斯斯坦防长穆卡姆别托夫以及阿美尼亚防长帕皮基扬。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的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7度，相对湿度7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3: 系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嘅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喺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同发展事业嘅机会。
2: 参加嘅雇主仲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蚊嘅津贴，为期18个月。
3: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每日的生活资讯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执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0: 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如果佢有咩通知你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同你讲嘢嘅。
2: 其实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新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遇袭之后，沙特向

0: 欧洲买家话九月嘅石油货运要取消，忧虑石油市场供应进一步紧张下，油价升势持续。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105.83美元，升4.44美元，升幅4.38%。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8.75美元，升3.67美元，升幅3.47%。两个主要石油指标都升至大约四个月高位。美国能源部长赖特星期二就向 CNBC 话，日前遇袭而关闭的沙特东西向输油管道，预计可以在几日之内恢复运送原油。赖特话，虽然仍然在进行详细评估，但他认为只需要几日，管道就可以重新运作。他又话，在美军的协助之下，沙特正采取措施，将更多石油经由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运出。这条横跨阿拉伯半岛、全长1200公里的东西输油管道，过去六个月以来一直是中东石油供应运往全球市场的主要出口通道。美伊开战之后，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霍尔木兹海峡大部分时间处于关闭状态，沙特的东西管道每日输送达到400万至500万桶原油，相当于全球供应量大约4%至5%。美债息和美元汇价上升就不利金市表现，联储局议息前夕金价继续受压，现货金一度跌穿每盎司4300美元水平，跌至八月初以来低位。纽约期金跌0.4%，收报每盎司4332.8美元。欧洲三大指数就向下，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58点，跌39点，跌幅0.3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02点，跌38点，跌幅0.1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090点，跌27点，跌幅0.34%。法国化妆品龙头欧莱雅成为法国股市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超越了路易维登母公司 LVMH 集团。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数据，欧莱雅市值大约2031亿欧元，而 LVMH 市值就是2020亿欧元。欧莱雅旗下有亚玛尼、阿玛尼和圣罗兰等的高端化妆品品牌。而 LVMH 不单止失去了法国市值最高公司的名衔，亦都跌出欧洲市值前十名的上市公司行列。世界贸易组织 WTO 发表的2026年世界贸易报告指，若果能够加强多边贸易体系，到2050年全球 GDP 预计可以较基准情景提升大约 2.9%， 即是增加大约3万亿美元，全球出口的增幅亦都可以达到 17.9%。 相反，报告警告若果各国不采取行动，放任多边贸易规则遭到削弱，全球的总产出最多或者可以下跌大约 10%。国际方面，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显示，持续六个月的美伊战争至今已经耗资380亿美元，预计今后每个月将会增加30亿美元，大部分的成本来自弹药库存的快速消耗。这场战争亦会令到明年首季的美国通胀率上升0.5%。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说，美国国防部没有配合到国会财务审计人员工作。国会预算办公室是美国国会的无党派预算监督机构。另外，根据美国国会山报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争花费已经超过420亿美元，数字比五角大楼上次公开的数据增加了45亿美元。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在8月13日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供对伊朗战争成本的最新估算，这个是美国官方7月下旬以来首次更新这一项的数据。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7月21日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伊朗战争已经花费了大约375亿美元，但根据多间的美国传媒分析，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的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6度，相对湿度80%。呢时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2: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差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国旗同国徽嘅升挂规定同国歌嘅奏唱规格。喺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同庄重，面向国旗，一齐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世界上，唔系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嘅结局，唔系每一对恋人都系快乐咁继续生活，唔系每一个灿烂嘅笑容都有快乐嘅背后。虽然我哋未必可以将我哋嘅故事改写，但系起码我哋可以将佢记录落嚟，作为生命嘅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系属于我哋自己嘅。
1: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2: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系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国债息同埋油价持续抽升，继续困扰住股市气氛。联储局今个星期议息前夕，美股三大指数持续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500点，收市就跌328点，收报52,093点，跌幅0.63%。标普500指数收报7,585点，跌34点，跌幅0.4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81点，跌204点，跌幅0.78%。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股价回升大约0.6%，亚马逊 Amazon 就跌2%， Alphabet 跌超过1%。Meta 计划明年上半年开始在数据中心部署新的自然 AI 晶片，股价逆市升大约0.7%。美国参议院否决加密货币法案，比特币一度急挫大约半成。

0: 相关股份挨沽，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Coinbase 股价急挫一成。国际油价升至大约四个月高位，石油股逆市做好。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同埋西方石油都升超过2%。沙特阿拉伯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遇袭之后，据报沙特向欧洲买家说九月的石油货运要取消，忧虑石油市场供应进一步紧张，油价升势持续。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105.83美元，升4.44美元，升幅4.38%。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8.75美元，升3.07美元，升幅2.9%。两个主要的油价指标都升至大约四个月高位。美国能源部长赖特星期二就向 CNBC 话，目前遇袭而关闭的沙特东西向输油管道预计可以在几日之内恢复运送原油。赖特话，虽然仍在进行详细评估，但他认为只需要几日管道就可以重新运作。他又话，在美军协助之下，沙特正采取措施将更多石油经由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运出。横跨阿拉伯半岛全长1200公里的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是过去六个月来一直都是中东石油供应运往全球市场的主要出口通道。而美伊开战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关闭状态，沙特的东西管道每日输送达到400万至500万桶原油，相当于全球石油供应量的4%至5%。由于美债息和美元汇价都上升，不利金市表现，联储局议息前夕金价继续受压，现货金曾经跌穿每盎司4300美元水平，跌至八月初以来低位。纽约期金跌0.4%，收报每盎司4332.8美元。欧洲三大指数就向下，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58点，跌39点，跌幅0.3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02点，跌38点，跌幅0.1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090点，跌27点，跌幅0.34%。法国化妆品龙头欧莱雅成为法国股市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超越了路易维登母公司 LVMH 集团。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数据，欧莱雅的市值大约2031亿欧元， LVMH 市值就是2020亿欧元。欧莱雅旗下拥有多个化妆护肤品牌，除了大众消费品牌欧莱雅，亦都有高端的阿玛尼、阿玛尼和圣罗兰 YSL 等品牌。自2017年以来，首次有非奢侈品公司登上法国股市市值榜首，而 LVMH 旗下拥有路易维登等的顶级名牌，之前一直稳居法国上市公司市值第一的宝座。而 LVMH 不单止失去了法国市值第一，亦都跌出欧洲市值前十名上市公司行列，是2017年以来首次。其他消息，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显示，持续六个月的美伊战争至今已耗资380亿欧元，380亿美元，预计今后每个月将会增加30亿美元，大部分的成本来自弹药库存的快速消耗。这场战争亦都估计会令到明年首季美国通胀率上升0.5个百分点。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说，美国国防部没有配合到国会财务审计人员工作。另外，根据美国国会三报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争花费已经超过了420亿美元，数字比五角大楼上次公开的数据增加了45亿美元。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在8月13号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供对伊朗战争成本的最新估算，这个是美国官方7月下旬以来首次更新这项的数据。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的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4度，相对湿度82%。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 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宽谷网页睇下啦。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9: ，Hello 早晨。
10: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1: Hello， 早晨。Hello，
12: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9: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12: 我系梁继章，
9: 我系黎莉。
10: Hello， 早晨。
11: Hello。
1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差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又话爱咁简单，又话爱情本身脆弱，相爱很难。爱情系游戏，但系充满难关。爱情系陷阱，猜中又有派你翻。关于爱的定义，冇人真系知，只系乱咁喺度试，十次万次疯狂的人想你知。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国债息和油价的持续抽升继续困扰着股市气氛。联储局今个星期议息前夕，美股三大指数持续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500点，收市跌328点，收报52093点，跌幅 0.63%。 标普500指数收报7585点，跌了34点，跌幅 0.45%。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81点，跌204点，跌幅 0.78%。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股价回升大约 0.6%， 亚马逊就跌 2%， Alphabet 跌超过 1%。 Meta 计划明年上半年开始在数据中心部署新的 AI 晶片，股价逆市升大约 0.7%。 美国参议院否决加密货币法案，比特币一度急挫大约半成，相关股份挨沽。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Coinbase 股价急挫一成。国际油价升至大约四个月高位，石油股逆市做好，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和西方石油都升超过 2%。 油价持续上升引发通胀忧虑，加上受到联储局加息预期所推动，美国十年期债息升至19年高位，企稳在5厘楼上。美国30年期债息一度升穿 5.4 厘，创了2007年6月以来高位。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就标售130亿美元的20年期国债，中标孳息率升至 5.42 厘，

0: 投标倍数是 2.57 倍，低过平均水平。市场认为今次国债标售结果疲弱，进一步利淡债市。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说，债息上升是全球性问题，早前财政部回购长年期的国债，旨在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他认为回购行动已经取得成功。贝森特又说，自从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以来，美国的债市一直都是发达经济体里面表现最好的债市。而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遇袭之后，据报沙特向欧洲买家说，九月的石油货运要取消，忧虑石油市场供应进一步紧张，油价升势持续。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 105.83 美元，升 4.44 美元，升幅 4.38%。 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 108.75 美元，升 3.07 美元，升幅 2.9%。 两个主要的油价指标都升至大约四个月高位。而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就向 CNBC 说，日前遇袭而关闭的沙特东西向输油管道预计可以在几日之内恢复运送原油。赖特说，虽然仍在进行详细评估，但他认为只是要几日管道就可以重新运作。他又说，在美军的协助下，沙特正采取措施将更多的石油经由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运出。而美债息和美元汇价都上升，不利今次表现。联储局议息前，金价继续受压，现货金一度跌穿每盎司4300美元水平，跌至八月初以来低位。纽约期金就跌0.4%，收报每盎司4332.8美元。油价以及债息持续上升都不利股市表现，欧股三大指数亦都要向下。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58点，跌咗39点，跌幅0.3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02点，跌38点，跌幅0.1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090点，跌咗27点，跌幅0.34%。美国财长贝森特话，将会喺今个星期末周末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晤做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喺今个月嘅24号访问美国，但系中方尚未正式确认会晤系咪进行。贝森特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美方就伊朗金融网络问题与北京进行了正面而且具有建设性的私下对话，他期待周末与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并预计特朗普和习近平随后在华盛顿举行的元首峰会中会再深化相关议题的讨论。特朗普较早前重申他与习近平的关系良好。路透就报道，美国财政部在八月针对为伊朗提供资金的国家或者实体进行经济制裁，当中制裁了俄罗斯银行，但至今仲未对中国的大型金融机构采取行动。国防部长董军星期二在出席北京香山论坛的多国防长会谈，董军说，当前的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加，中国军队源于各方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的安全挑战，坚定维护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
5: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6: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5: 咁点做好啊？
6: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5: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4: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3: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4: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7: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独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八月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向新向优，新兴产业贡献超六成，外贸增长19.8%。七十城房价出炉，八月份各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继续收窄。国家统计局指出，优化房地产政策效果正在逐步的显现。平陆运和明日通航航区今天正式公布，多条江海联运跨国航运新线路完成首航筹备。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发布，对实名注册、个人信息保护都做出了规定。微短剧新规落地，千亿市场告别野蛮生长，洗稿搬运、换脸仿生等众多侵权乱象迎来市场紧箍咒。香港超千人报案称信用卡疑似遭到盗刷，购买苹果手机涉款2500万港元，引发支付安全机制的探讨。国际方面，特朗普政府投资组合后继乏力，入股17家公司，14家都翻车了，超80%概念股已经亏损。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4%。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跌，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下跌的。欧股开盘目前上行，国际油价大幅上涨，黄金价格出现了回落。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查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今天上午，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最新经济运行数据。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保持平稳，发展向新向优，呈现三稳两快的鲜明特征。具体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3: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54%。 值得关注的是，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规模效应。当月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 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六成，且这一比例还在继续提升。分产品看，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29.9%。外贸领域同样交出了亮眼答卷，8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9.8%。 从出口看，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促进全球绿色转型发展。从进口看，我国从东盟、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进口大幅增长，为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数据还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 0.4%。 价格方面，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上涨 3.8%， 从国际比较看处于比较平稳的水平。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3%， 比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晖在发布会上总结指出，

0: 从八月份的主要指标来看呢，主要呈现三稳两快的特点。那么三稳呢，主要表现在呢，就是我们说的生产稳、这个就业稳，还有物价稳。啊，两快指的就是这个新兴产业快和这个进出口快。
1: 从投资看，尽管增速有所回落，但投资结构优化和质效提升的态势引人注目。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7.2%， 房地产开发投资继续下降，同比降幅达 19.9%， 扣除房地产投资下降 4.2%。 对此，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王冠华指出，这是极端天气频发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特别强调，
2: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不能简单的用增速高低来评判投资的成效，是不是有效投资，是不是投向了转型升级的领域，能不能为经济的长远发展积蓄动能，这些维度啊更加值得关注。
1: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 9.2%， 比一到七月份加快 0.1 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2%， 比一到七月份加快 0.2 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三个月在加快，投资向新赛道集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肯定成绩的同时，王冠华也提醒，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企业生产经营还面临不少实际困难，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应对。但综合来看，我国产业体系全，发展韧性强，市场潜力大，高端制造、绿色制造、智能化改造等领域不断形成新动能，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稳中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针对 PPI 的走势变化，王冠华分析指出， PPI 回升主要是国际输入性因素、国内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季节性因素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改善企业盈利状况具有积极推动作用。展望下阶段，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存在不确定性，外部输入性影响需要持续关注。但我国基础能源保障有力，能源进口渠道多元，重要物资储备充足，能够有效应对外部市场波动的影响。同时，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将对工业品价格继续形成支撑。谈及消费市场前景，傅林辉表示，从未来发展看，我国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市场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但也要清醒看到，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还有待进一步增强，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下一步，要坚持促增收、优供给、稳预期协同发力，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充分挖掘服务消费潜力，优化提升生产供给，促进消费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八月份，七十个大中城市房价今天也相继出炉，各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其中一线城市新房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1%， 上海、深圳、广州上涨，北京下降。二三线城市新房环比分别下降了 0.1% 和 0.2%。新房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共有21个，相较上月减少了2个。二手房方面，一线城市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达到了 0.1%， 涨幅比上月回落了 0.1 个百分点。上海、深圳上涨，广州持平，北京下降。二三线城市销售价格环比下降了 0.3%， 降幅略有收窄。在70个大中城市当中，二手房的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有8个，与上月相同。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坚持因城施策，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持续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多渠道盘活存量商品房，化解库存，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积极推动住房制度的调整和优化，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效果正在逐步的显现。根据近期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二手房网签面积达到了 5.5 亿平方米，连续多个月高于新房销售面积。而从增速来看，一到八月份，新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12.1%， 而二手房的网签面积同比增长了 10.6%。尽管新建商品房交易减少，但是随着二手房交易的增加，房地产市场的交易总量趋于稳定。 中国财经60分来继续刷新新闻。针对导致25死5伤的青岛北海造船厂外籍货轮火灾，国务院成立了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信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等相关部门参加。对于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强调要尽快查明事故的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
4: 中国财经60分。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5: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6: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7: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8: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9: 理财家、
8: 教育家、
9: 生活家、
8: 体育家、
9: 艺术家、
8: 娱乐家、
9: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0: Metro 8 Family。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家不明白，因为他们看不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4: 中国财经60分。
1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央行昨天发布8月金融总量继续保持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落地显效，金融体系继续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3: 从社会融资规模看，8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同比增长7.2%。今年前8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3.91万亿元。从货币供应看，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从信贷投放看，8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2.35万亿元，同比增长4.9%。
3: 华泰证券研究所所长张继强：
14: 今年前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明显超过贷款占比，较5年前同期高出了近2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方式呢更加丰富多元。多元化的融资选择啊，也有助于企业以更低成本、更可持续的方式统筹资金安排。
13: 从利率水平看，继续保持低位。8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
3: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
15: 8月社会融资成本低位运行，资金供给较为充裕，较好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近期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预计未来宏观经济金融政策还将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
3: 工信部国家发改委今天联合发布了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主要明确了哪些目标和任务呢？
16: 根据新发布的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1: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总工程师李宏伟，
17: 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起到举足轻重作用，领跑并跑的领域大幅增多。15时期呢，电子信息制造业将持续推动一些关键领域创新发展。
16: 据了解，规划围绕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电子整机与系统竞争力，培育产业发展新增长点和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四个方面，共部署了17项任务。具体包括推动集成电路全链条攻关，加快智能传感器创新与应用，夯实光子产业发展根基，加快消费电子创新发展，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夯实人工智能硬件底座等等。业内专家认为，15-5时期，人工智能将推动消费电子终端产业提质升级。
17: 随着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消费电子行业，像 AI 手机、AI 电脑、AI 眼镜、AI 玩具等新品类持续涌现，将带动端侧大模型、人工智能芯片、高带宽内存等消费电子终端领域的关键技术产品迭代升级。
3: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了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的体验。新标准将在今年的11月实行。
18: 过去用户扫码集齐，信息怎么存？存多久？缺少统一规矩。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中心新业态研究室总工程师尹志芳介绍，新国标对实名注册、个人信息保护都作出规定。
19: 第一次出台这个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相关的服务标准嘛，首先也对它的用户实名制注册进行了要求，12岁以下的儿童不能使用，还有就一些不适合的人群不能使用。
18: 除了实名注册之外，对于个人信息安全，新国标明确，运营企业采集的用户信息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相关信息数据的使用应仅限用于运营服务目的，要具备2级以上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能力，保存期限应不少于2年，这是为了一旦有相关事故发生时进行信息核查。同时，用户注册时，企业要把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禁停区域讲清楚，租还车行为记入信用档案，供行业共享，运营企业还应提供24小时热线服务，并应能及时转接人工服务，对用户投诉三个工作日办结，明确时效。截至今年6月，我国共享单车投放车辆达到了1100万辆，覆盖410个城市，注册用户超5亿，日均骑行人次超过2400万。对于共享单车乱停乱放、调运不及时、维护不到位等老毛病，这项共享单车服务规范国家标准也有了专门要求。尹志芳介绍，新国标要求每辆共享单车都要有唯一性编码和显著辨识度。
19: 要求就是每辆车就是实际的这物理上的编码只有一个，因为咱们各城市都是总量管控的，有一些企业在一些城市可能就是一码多头。至于这个安全方面，就是车辆不能安装这个影响安全骑行的一些附加装置。
18: 标准要求运营企业车要管好，相关人员也要配齐。新国标要求运营企业要配备停放秩序维护、调运维修、保养、保洁、服务热线等专业人员，统一着装、持证上岗、定期培训考核、日常巡检、保养消毒按时做到位，故障车及时检修，让用户骑得放心。尹志芳说，
19: 对于未按规定停放的车辆呢，就是运营企业呢应该及时的清理和搬运，运营企业还应该使用这个电子围栏等技术来规范这个用户的 停放行为，引导用户呢就是规范的停放。
18: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记者从人社部获悉，9月14号到2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

0: 零售四个线上专场，1.2万余名用人单位进行了参与，招聘需求达到17.8万人次，其中先进制造专场组织腾讯、华为等1700余家企业需求最大，达到了14.6万人。人工智能专场需求为1.3万余人次，汽车专场需求为1.8万余人次，零售专场需求近1000人次。9月17号19时，就业在线还将开展人事局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等平台进入专场。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地惠及百姓。那么这项制度重点支持3类高水平创新：诊疗取得突破的新技术，解决临床难题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的新耗材，但并非是所有的产品都可以进行申报；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的范围之内。香港首份5年规划明天将发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5年规划不会改变香港的根本制度，最终的目的是让市民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1: 9月16号11时，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到立法会发表香港首份5年规划，之后随即宣读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李家超在多份报纸撰文指出，制定5年规划时间紧，任务重，要在不足1年的时间内从零到有完成规划文本。针对有市民问及制定5年规划是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李家超强调，5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及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香港国际城市定位、资金、人员、货物和数据自由流动等。他还强调，规划提出的经济层面部署，例如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等，最终目的是让市民生活得更好，发展得更好，让市民有更好就业，青年向上流动，从而将施政从措施转化为结果。
2: 中国财经60分。
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4: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3: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4: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3: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4: FM104 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早上6点半，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国债息和油价持续抽升，继续困扰股市气氛。联储局今个星期议息前，美股三大指数持续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500点，收市就跌328点，收报52093点，跌幅0.63%。标普500指数收报7585点，跌34点，跌幅0.4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81点，跌204点，跌幅0.78%。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股价升大约0.6%，亚马逊就跌2%， Alphabet 跌超过1%。Meta 计划明年上半年开始在数据中心部署新的自然 AI 晶片，股价逆市升大约0.7%。美国参议院否决加密货币法案，比特币一度急挫大约50%，相关股份挨沽，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Coinbase 股价急挫10%。国际油价升至大约4个月高位，石油股就逆市做好，爱亚森美孚、雪佛龙和西方石油都升超过2%。油价持续上升引发通胀忧虑，加上受到联储局加息预期所推动，美国10年期债息升至19年的高位，企稳在5厘楼上。美国30年期债息都一度升穿5.4厘，创了2007年6月以来高位。 而美国财政部星期二标售130亿美元20年

0: 运要取消，忧虑石油市场供应进一步紧张，油价升势持续。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105.83美元，升咗4.44美元，升幅4.38%。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8.75美元，升3.07美元，升幅2.9%。两个主要嘅油价指标都升至大约4个月高位。欧洲三大指数就向下，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58点，跌39点，跌幅0.3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02点，跌咗38点，跌幅0.1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090点，跌27点，跌幅0.34%。法国化妆品龙头欧莱雅成为法国股市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超越了路易维登母公司 LVMH 集团。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数据，欧莱雅的市值大约有2031亿欧元， LVMH 的市值就是2020亿欧元。欧莱雅旗下拥有多个化妆护肤品牌，除了大众消费品牌欧莱雅，亦都有高端的阿玛尼和圣罗兰。自从2017年以来，首次有非奢侈品公司登上法国股市市值榜首，而 LVMH 旗下就拥有路易维登等顶级品牌，之前一直稳居法国上市公司市值的第一宝座。而 LVMH 不单止失去了法国市值第一，亦都跌出了欧洲市值前十名的上市公司行列，是2017年以来首次。美国参议院未能够推进全面性的加密货币监管法案，拖累比特币一度急挫约半成，跌穿75000美元水平。美国参议院星期二投票表决数字资产市场清晰法案，但遭到民主党和少数共和党议员反对，结果未能够通过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加密货币法案。法案经历数个月两党激烈谈判，但最终参议院以49票赞成、50票反对的结果否决这项法案。民主党说法案未能够充分解决总统特朗普在数字资产领域潜在的利益冲突问题，部分共和党议员就受到银行业相关顾虑的影响，所有民主党议员都投下反对票，法案因此失去了在参议院闯过首轮程序性障碍所必须的两党支持。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说将会在本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贺立峰会面，估计是为了本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面做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但中方尚未正式确认会面是否进行。贝森特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上证实，美方就伊朗的金融网络问题和北京进行了正面且具有建设性的私下对话。他期待周末和贺立峰延续这些议题，并预计特朗普和习近平随后在华盛顿举行的元首峰会会再深化相关议题讨论。但较早前就有报道说，若果美方对台军售，将会取消中美元首会面。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
5: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
6: 银色。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香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五年规划不会影响市场经济。
2: 香港的五年规划并不会取代市场，而是更加发挥好有效市场。
3: 香港的五年规划并不会取代市场，而是更好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优势。对企业而言，一份具有方向性、可预期性的规划，是有助企业看清楚中长期发展的趋势，更有信心部署投资、人才、科技和市场的策略，
2: 能够有信心部署投资、人才、科技和市场的策略。
1: 从2023年起，本届香港特区政府便推出鼓励生育组合拳，除了2万港元奖励金，还提升子女免税额，增加辅助生育名额等。不过出生率除了2024年回升之后一直下跌，去年年中至今年年中只有不足3万个婴儿出生，创下新低。2万港元奖励金今年10月届满，新一份施政报告倾向延长部分鼓励生育措施，并有可能进行加码。除了鼓励生育，本届香港特区也致力于抢人才，例如推出高才通计划，每年吸引 3.5 万名人才留港的目标已达成。不过香港去年人口相对本届政府初期只是轻微上升，如果对比2023年则轻微下跌。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会长尚海龙指出，长远来看，要吸引更多人才前往香港，教育体系及医疗质素都要提升，同时要有更完善的产业规划布局，让人才知道香港有多少人力短缺。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再来关注香港市民信用卡一遭盗刷订购新款 iPhone 的后续消息。截至昨天傍晚5点呢，已经有1209人报案，涉款2500万港元。苹果公司指出，正识别并取消欺诈交易。警方初步调查认为，此次事件并不涉及网络攻击。
5: 苹果公司新款智能手机自上周6晚开售，当晚已有人反映预购不成功，但仍收到银行短信，称已通过无卡支付付款，甚至有香港市民没有订购手机也被扣钱。苹果公司回应指出，所有收到的订单均会在处理前接受审核，正尽快识别及取消可能已被提交的欺诈交易。香港屯门区议员沈豪杰当晚也用无卡支付买了一部手机，
1: 基本上只输入信用卡号码、到期日、安全码，有时要用手机再发短信输入安全码。我印象中没有这部分，做双重认证可能感觉安全些。
5: 香港警方指出，初步调查显示系统运作正常，不涉及网络攻击，会追查信用卡资料泄露的源头并识别犯案人。
1: 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陈丽如：
6: 我们的调查都留意到，
1: 我们调查亦留意到涉案的网上电话预购交易无需经单次短信验证码及 OTP 或其他认证方式，令到付款过程不需经持卡人的确认亦可完成，令骗徒有机可乘。
6: 令到骗徒有成。
1: 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警司张巧仪：
7: 我们亦都将相关的报案资料，
1: 我们亦将相关报案资料交予银行及苹果做及时跟进，令有关公司能尽快处理受影响市民的个案，取消有关可疑交易。
5: 多家发卡银行指出，有为商户提供额外认证服务，在扣款前要求持卡人多确认一次或提供验证码。香港金管局指出，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暂停或不使用额外认证，但商户要承担相关责任及财务损失。有支付业界估计，苹果公司为提高交易效率而不启用额外认证。
1: 支付卡行业专业人士陈仲祥：
8: 苹果公司呢是想
1: 苹果公司想减省客户在网上进行交易时手续，令交易缩短时间顺畅，减少环节而增加交易成功率。因为其交易量大，赚很多钱，可能觉得即使承担部分虚假交易带来的损失，都觉得是绰绰有余。
5: 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认为，金管局应规定银行要求商户使用额外认证，加强对消费者保障。
1: 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吴杰庄：
9: 一些比较大额的，或者一些
1: 较大额的或产品是容易被盗用的，是否可以将要求升高，要强制使用 3DS 或二次认证功能，是值得去探讨。
9: 我们都值得去探讨的。
5: 香港消委会表示，警方正调查案件，不便评论，呼吁消费者切勿向不可靠的网站提供财务及个人资料。
4: 中国财经六十分，一起来继续刷新新闻。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入，微短剧行业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但是随之而来的合规问题也是越发突出。最近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微短剧行业的规章《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落地实施了。新规针对性的补齐了 AI 标注不规范、内容换皮抄袭、网文洗稿侵权、人脸声音滥用等乱象的监管短板，搭配最新司法解释细则，将彻底扭转千亿级微短剧市场野蛮生长的态势。
3: 记者浏览各类短视频微短剧平台发现，目前市面上多数 AI 生成微短剧已经按照新规要求标注 AI 生成字样，但监管盲区依然存在，仍有部分作品刻意规避标注，隐瞒 AI 创作属性，误导观众。除了标注不规范、内容同质化、换皮不换骨的抄袭乱象，是微短剧行业久治未觉的顽疾。不少微短剧看似题材、人设、场景各不相同，但核心剧情主线、关键情节架构高度雷同，简单修改角色名称、台词文案、画面场景后便全新上线，实质是换汤不换药的低级复制。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国内 70% 的微短剧作品改编自网络网文，部分创作者为压缩成本、快速博取流量，直接抓取热门网文资源，未经授权便投喂给 AI 大模型，通过技术手段批量改写内容，生成剧集，看似全新创作，实则暗藏严重的洗稿侵权问题。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王谦对此指出，
10: 逐字逐句的去抄袭当然是侵权的，但是呢，著作权法对文学作品的保护第二层次，用文字组合、遣词造句去表现的独创性的情节设计，即使是以同义词替换的方式，把他人的小说从头到尾呢重写一遍，在文字组合、遣词造句方面没有一句是相同的，但是呢，两者表现的是同义有独创性的情节设计，利用了原文学作品中的实质性表达，仍然呢是可以构成侵权。
3: 不止文本内容侵权， AI 技术滥用还催生了新型人格权侵权问题。记者了解到，当下不少 AI 微短剧的虚拟角色面部形象融合了多位明星的五官特征，配音声音也通过拼接合成他人声线生成，这种 AI 换脸、 AI 拟声的新型创作手法，使得公众人物的肖像和声音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被商业化利用，而且由于技术合成的隐蔽性，权利人的维权难度显著增加。但王谦教授明确指出，技术合成不能成为侵权的免责理由。
10: 传统民法呢，对肖像权的保护呢，包括对声音的保护，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可识别。大家看到这张脸，听到这段声音呢，应该识别出来，这就是某个人的容貌，或者这个声音应当具有对应性，未经许可的利用应该还是认定为民事侵权。目前呢，法律或司法解释没有做出明文的规定，这是理论上一种探讨。
3: 与此同时，监管体系的完善也在持续加码。今年9月7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审理意见，专门针对生成式 AI 内容侵权、人格侵害等问题明确处置细则。律师郭延虎介绍，新规新政构建起前置化的权益保护屏障。
11: 最高人民法院这次出台了相关的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当我们有证据证明他人利用人工智能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侵害我们人格权益的行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责令有关人员停止违法行为，或者责令服务提供者停止服务，这样把保护的这个措施提前了。
3: 此外，长期以来流量至上、逐利为先的商业逻辑主导着微短剧行业的内容创作，强冲突、快节奏的套路化剧情泛滥，侵权复刻、同质化创作成为行业捷径，而监管机构不完善、平台责任模糊是乱象滋生的重要原因。随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行业监管模式迎来根本性变革，平台主体责任被进一步压实。上海交通大学数据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何渊分析指出，
12: 确立了这个三级分类监管的这样一种机制啊。

0: 体现了我们国家的监管的这种精细化，这个新规带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3: 有一位前辈，我不开名了，原来他是会在屋企装了一个五面的镜，是每一次练歌他会站在正面45度加侧面的、是会站在每一个动作
4: 后唱的时候，镜包围
3: 住，是唱紧的时候、每一个动作他都要望下，这边是这样的，这边是这样，这边是这样，这边是这样，哦 OK， 是这样去训练自己、That's why 他上台是无时无刻他都知道他比着什么。
5: 为你钟情倾我之
4: 城，你是不是想着在家装镜啊？
3: 有那么大好
4: 啊。但我想问一下阿米高，这首歌前辈帮你写完之后，他觉得你 deliver 成怎样？
3: 应该都是过到关的。
1: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六中午12至1，
6: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7: 情寻记情何因，
6: 为把往日美好保留。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8: 你的腰背痛静止的时候会痛啊，还是你在你活动的时候会痛啊？
4: 有什么分别？
8: 坐在那里不动啊，或者睡在那里，我睡觉都不觉得痛啊，动才痛啊、多数这些是一些骨骼肌的问题啊。但是如果是一些病理性的痛啊，例如说是一些内脏器官痛那些、你可能你根本不用动它，它
4: 都会痛。
9: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晚上8:00至9:00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00至6:00新城资讯台播出。
10: 中国财经六十分。
1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2: 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6数据，截至2025年12月，我国微短剧用户单日人均使用时长达到129分钟，已经反超长视频，行业用户基础十分庞大。而社科院最新发布的报告也显示，2025年我国微短剧市场规模已经成功突破千亿大关。在如此庞大的市场体量下，规范化发展已经成为行业可持续增长的必然要求。随着新规落地，监管收紧，行业彻底告别野蛮生长。目前微短剧行业正在加速从恶性流量竞争转向精品化品质升级，真人短剧题材品类已经扩充至65类，现实主义题材、创新原创题材持续增量，凭借优质内容收获市场广泛认可。未来在规范化监管的护航下，微短剧行业将持续去无存精，以原创优质内容为核心，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13: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明天将会通航。航局今天正式公布，运河内河段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 B 级及以上的船舶可以合法航行，要出海进入钦州湾河海交界区呢，需要达到 A 级的要求，符合条件的船舶无需中途换船就可以直航出海，大幅提升物流效率。通航之后，西南地区货物出海将短暂缩短内河航程至少560公里，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呢可以节约运费超过50亿元。目前多是联运班列抵港，通江达海的船舶悉数靠泊，多条全新的江海联运跨国航运新航线完成首航筹备。
14: 那这趟从柳州开过来的列车呢，正在缓缓驶入我们六井服务区，等着平陆运河通航以后，它就将搭载着江海联运的船舶直达海南杨浦港。
15: 这批从柳州发出的石香特种水泥是平陆运河首批备货货源之一，而这只是个开始。
13: 广西余丰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孔凡强：
16: 我们每一年通过平陆运河出海都有几十万吨的水泥，这次通过水路呢，我们节约了十几天的时间，那光水泥运输这一块的费用，我们每一年都能节约好几十万块钱的。
15: 像这样算过账的货主不止一家，西南腹地一大批外贸企业都期待着运河开通，越来越多货运船舶也已陆续到位。
14: 同样靠泊南宁港的还有一艘北港南宁泊润轮，它也是南宁港首次靠泊国际航运船舶。
15: 这艘载重4443吨的巴拿马级外贸船舶进驻，实现外贸海船由北部湾海港直达南宁内河港的历史性突破，也标志着南宁港涉外航运江海直达外贸保障体系正式成型。依托完善的港区作业体系，南宁港至越南勤居港直达航线首航在即。
14: 我手里是一张当地海关提供的货品清单，从上面可以读到，我现在所在的这艘北港南宁泊润轮装载着的货物呢，既有来自四川、重庆和广西本地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从柳州发出的五菱汽车零配件。这些货物从西南腹地通过铁路干线运抵南宁港，再经平陆运河抵达越南勤居港，真正实现江海直达。
15: 平陆运河不仅打通西南货物出海的下行通道，也为境外大宗原料输入西南产业基地开辟出高效路径。现在靠泊在钦州港的这艘永海668装载的是从老挝进口的钾肥，经越南海运抵达钦州港，后续它将开往马道枢纽，经平陆运河直达贵港北港码头。
13: 中外运广西有限公司市场部常务副总经理黄建涛：
17: 平陆和通航之后，预计今年将为我们带来不低于200万吨，明年不低于1000万吨那个江海联运的一个新的吞吐量，也为晋南的这些客户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通道。
15: 为运河通航后常态化运营筑牢根基，货源组织更是提前一年就启动了。
13: 广西北港物流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秦振强：
18: 我们的团队到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地，还有广西本地，我们拜访了将近200家企业，目前这个平陆运河货源的这个储备已经比较充足，而且我们这些企业也非常期待平陆运河的开通，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优惠。
13: 金秋九月，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的航棉后溪河蟹迎来了丰收季，当地利用盐碱地发展特色水产养殖，通过以鱼制碱生态养殖，让昔日的盐碱滩变成了增收致富的蓝色粮仓。
19: 在巴彦淖尔市航井后旗金沙湾一处河蟹养殖基地，随着今年第一网拉起，一只只青背白肚、尖爪黄毛的河蟹破水而出。今年企业标准化养殖池塘面积1500亩，预计河蟹产量达到50万斤。
13: 内蒙古蟹之源神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雄：
20: 今天捕到最大的规格公蟹是8.2两，母蟹是6.5两，正在开捕，我们预计捕到10月下旬。
19: 盐碱水养蟹关键在水质调控，科研团队针对当地水体碱度、硬度等特点，不断优化水质调控、水草种植和生态养殖技术。目前池塘水草覆盖率约40%，既为河蟹生长蜕壳提供环境，也有助于净化水质。
13: 内蒙古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老师杨艳平：
21: 这样弱碱水体它富含矿物质，所以我们的螃蟹蒸出来它口感是非常鲜甜的。
19: 发展水产养殖的同时，当地还探索以鱼制碱、鱼农轮作，通过养殖水体浸泡和水盐调控，逐步改善盐碱地利用条件，实现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相结合。
13: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航井后期农牧和科技局局长张少恒：
22: 一亩螃蟹的净效益可以达到12000到13000，我们可以推广鱼农轮作的模式，就起到了以鱼制碱的这种作用。
19: 今年巴彦淖尔市航井后期落实水产养殖面积3.3万亩，在南美白对虾、中华绒螯蟹基础上，又增加了加州鲈、海鲈等品种。昔日盐碱滩正逐步变成鱼虾蟹共生的蓝色粮仓。
13: 再来关注一下市场方面的消息。今天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 3864.28 点，收跌 0.54%， 深成指报 13287.97 点，下挫了 0.72%， 创业板指收报在 3247.92 点，收跌 0.54%。

0: 1.15%，北证五零指数收涨0.65%，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收涨1.55%。今天全市场成交额16253亿，相较昨天缩量了177亿。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听市场人士王丕达的分析和点评。
1: 今天 A 股上证大盘上午窄幅震荡，下午呢延续走弱，成交额呢比昨天继续小幅缩量了165亿，整体的量能水平仍然维持在16000亿左右。今天两市个股的涨跌比跌多涨少，下跌家数超过4000家，而上涨家数只有1000多家。那么从目前市场的整体情况来看呢，由于本周是全球央行的超级周，市场提前观望美联储议息会议的结果，那么这个呢也从今天下午市场的走弱呢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相当一部分的资金在下午呢选择了先出来观望。目前来看，国内本身没有什么利空消息，更多的是外围因素的扰动，反而国内方面呢，两部门是重磅发布了推动集成电路全链条攻关的这样一个政策利好，所以说呢今天硬科技板块整体走得偏强。后续来看的话呢，在美联储的加息落地之后呢，预计市场呢会进行一定的修复，不过呢还要看后续今天晚间释放出来的是否接下去有连续加息的这样一种迹象。而作为投资者的策略来说呢，更多的还是把握好政策的整体方向和思路，更多的关注有业绩支撑的硬科技方向的品种。
0: 上收盘，沪深300指数报4450.04点，下挫了0.7%。上证五零指数报2846.31点，跌幅是0.52%。在基金市场上，上证期指报6976.87点，今天收跌0.11%。港股恒生指数今天收报在24671.21点，下挫0.99%。国企指数下跌0.97%，收报8204.47点。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7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星期二话，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在社交平台发声明，指空袭波及也门的西南部、中部和北部省份，学校、桥梁、道路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都受到袭击。萨雷亚在声明中警告，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但未提及遭到空袭地区人员的伤亡情况。另外，根据胡塞武装控制的传媒报道，塔伊兹省祖巴卜和马格巴纳地区当日遭到空袭，造成包括2名儿童在内的3名平民死亡，另外有2人受伤。该省东南部海迪尔地区一处政府建筑群当日亦都遭到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目前沙特尚未作出回应。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就显示，持续6个月的美伊战争至今已经耗资380亿美元，预计今后每个月将会增加30亿美元，大部分成本来自弹药库存的快速消耗。而估计这场战争都会令到明年美国的首季通胀率上升0.5%。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又说，美国国防部没有配合到国会财务审计人员工作。国会预算办公室是美国国会的无党派预算监督机构。另外，根据美国国会三部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向国会通报，对伊朗的战争花费已经超过420亿元，数字比五角大楼上一次公开的数据增加了45亿美元。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7月21日在国会听证

0: 会上就话，伊朗战争花费咗大约375亿美元。财经方面，美国债息同埋油价嘅持续抽升，继续困扰住股市气氛。联储局今个星期议息前，美股三大指数持续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500点，收市就跌328点，收报52093点，跌幅0.63%。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585点，跌34点，跌幅0.4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81点，跌204点，跌幅0.78%。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股价回升大约0.6%，亚马逊就跌2%， Alphabet 要跌超过1%。Meta 计划明年上半年开始在数据中心部署新的人工智能晶片，股价逆市升大约0.7%。美国参议院否决了加密货币法案，相关的股份挨沽，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Coinbase 股价要急挫10%。油价持续的上升引发通胀忧虑，加上受到联储局加息预期推动，美国的十年期债息升至19年高位，企稳在5厘楼上。而美国的30年期债息都一度升穿5.4厘，创了2007年六月以来的高位。美国财政部星期二标售130亿美元20年期国债，中标息率升至5.42厘，投标倍数2.57倍，低过平均水平。市场认为今次的国债标售结果疲弱，进一步利淡债市。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话，债息上升是全球性问题。早前财政部回购长年期国债是希望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他认为回购行动已经取得成功。而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遇袭之后，据报沙特向欧洲买家说九月的石油货运要取消，忧虑石油市场供应进一步紧张之下，油价升势持续。纽约的十月期油收报每桶105.83美元，升4.44美元，升幅4.38%。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8.75美元，升3.07美元，升幅2.9%。两个主要的油价指标都升至大约4个月高位。本港方面，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第一任及第二任的行政长官董建华，9月8号晚离世，享年89岁。董建华属于副国家级的领导人，丧礼将会采用国葬规格，仪式将会在北角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进行，今个星期六下午3点撤灵，星期日上午9点举行公祭仪式，随即出殡。中央成立治丧委员会，主任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石泰峰。委员会四位副主任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和现任特首李家超。石泰峰预计将会代表中央政府来港出席丧礼。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1: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3: 其实处理危机咧，有一样做法咧，就系自爆，知道咧呢件事咧将会发生噶啦，控制住。诶，几时我会有呢个消息？我已经准备咗去应对，尽量咧系将一啲化被动为主动。
4: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 关泽辉，
4: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2: 关公讲公关。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5: 外汇、
2: Bitcoin、
5: 基金、
2: 黄金。
5: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建盈、何文杰。
7: 好快嚟到星期三，今日咧就热闹啦！一个重要嘅日子，咁啊，因为咧特区嘅特首咧就会今日啊好忙啊，由呢、這个我谂佢起身都已经要搞好多嘢啦，又要执靓个样，又整翻嗰个即系由学生设计嘅嗰套嘢，全部啲司局级嘅官员咧都排晒阵啊，要揽住嗰个襟章同埋打个呔或者领巾，咁呢个好嘅，好有队形。咁嚟紧咧要讲嘅嘢咧，亦都要好有队形，而且一讲咧就系讲紧一个五年嘅宏愿，就系、是、呢个规划啦。咁啊，即系唔单止咧嚟紧呢十二个月。做啲乜吓？嚟紧呢十二个月做啲乜咧？就由施政报告嗰度交代。咁所以两份大嘅文件咧，喺同一个上昼咧就要读晒出嚟。咁佢都讲咗扼要嘅啫，吓核心嘅啫，俾啲核心嘅资料大家。因为冇办法将香港咧，今年出年到未来五年嘅嘢咧，一口气咧就讲晒咁。咁但系估计都唔短嗱，我哋计个时间，因为我哋做直播电台咧都要因应。特首读几长，咁跟住我哋啲节目点安排，啲新闻系几时报，咁样一大堆新闻噶嘛。咁我哋喺直播佢嘅时候咧，我哋都因啊，咦？如果佢读两粒钟啊点？读两粒半钟停又点？读足三粒钟又点？咁啊由十一点开始噶啦。咁啊各位市民咧，亦都可以由嗰阵时开始就收听啦、收睇啦，又或者喺政府好多嘅网上都有一个即系叫做直播，就系佢讲几多，咁啊嗰个网咧就会。出几多咁呢个都好 update 下嘅，好贴嘅，因为而家呢个科技就可以做得到啦 ，AI 又帮到手啦，咁样咁啊睇下咧，究竟今次啊两份文件咧抛出嚟嗰个愿景咧，系咪香港人都普遍认同啊？又或者过去几个月嘅咨询有冇接纳到理想政府或者官员或者特区即系帮？做到多啲嘢嘅嘢咧，咁你自己试探下咧，嗰啲心声咧有冇反映出嚟啦？
8: 因为超过成十万字啊，今次将会咧以咧头先都讲咗扼要形式咧，就系咧系读一啲核心内容啦，大约估咧两到三个钟头左右啦。今次其实施政报告有主题嘅，主题就系咧以长远谋全局啦，以改革开新篇啦，促发展创机遇啦，为民生向未来嘅咁啊，以至咧即系五年规划嘅长远目光啦。咁其实咧市民咧都好简单，即系睇翻自己关注嘅范畴啦，即系譬如一啲社福嘅，咁可能睇下社福方面咧嗰啲资源有冇啦。另外我哋讲小资。会唔会继续延续嗰两万蚊嗰个生小朋友嗰个优惠啦？同埋咧，会唔会有其他嘅免税优惠等等啦？
7: 咁啊，之前吹出嚟咧，各方各面都有噶啦。咁啊，重点核心咧就肯定系摆喺一个即系大家好长远放长双眼睇嘅北部都会区啦。咁呢个就成为咗香港嘅未来，亦都成为咗香港咧一个新嘅引擎。睇下可唔可以喺转型啊，香港嘅人口去到一千万啊，种种呢个成个叫做教育。城啊，創科基地啊，全部咧就寄望喺呢個北部都會區。咁啊，佢又唔會話一夜之間咧就會起好噶。咁有個別啲議員啊好，智庫又好，就話覺得，呢個唔係冇參考噶。你嗱睇下北京啊，之前都有雄安新區，雄安新區都用咗咁多年時間咧去標一個好似副都咁樣嘅物體，即係首都係北京。咁你個雄安咧就成為咗一個類似副都啦，我哋叫即係類啦、類近啦咁。但呢個功能呢，如果在內地作為一個國家，一個首都和一個副都的關係呢，亦都OK， 亦都係可以話係正常。但係咧，去到香港咧，我哋只不過一個小小嘅特區，我特區之中咧，仲有一個小特區。佢比較獨立，有自己嘅法規。佢嗰個批地嘅條款，或者佢將來嗰個發展咧，即係嗰個規劃咧，係同我哋一般嘅市區或者新市鎮有啲唔同嘅。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嘅挑戰啦。
9: 咁北都呢個肯定係重中之重噶啦，無論五年規劃嘅第一份港版。 品，定係施政報告呢都一定係有好重嘅比例呢就點樣開發呢個北大都會區。咁但係喺過去嘅開發嘅脈絡以外，係有冇啲咩新遊呢，有啲咩構思呢，咁呢個就真係要晏少少先知。咁好似啲政協呢原本都全國政協上咗去北大河嗰度上培訓課程閉環嘅。
7: 變咗同學威龍
9: 要凌晨啊，佢哋而家落緊機啦，嗰啲朋友有嚟我哋節目嗰啲三點鐘機凌晨就落返嚟香港，有啲做埋行會呢要已經去咗政總嗰度聽嗰啲內部閉環嘅閉門嘅預覽啦。咁呢個係即係仲政界好重要的一件事啦，咁商界咧都不能不察嘅，因為始終施政咧對於財經啊經濟活動都不無直接關係啊。咁今屆政府咧其實就好落重力咧就去開發原有優勢啊嘛，點樣做好呢個金融中心？咁其中黃金啊、貴金屬實貨買賣啊，呢個係喺國家嘅五年規劃裏面咧新增嘅一個俾香港嘅任務嚟嘅，可以話。咁喺我哋嘅配合咧，其實港版呢啲咧就係要配合呢個國家嘅啲咁嘅大方向啊嘛。
7: 咁要執行啦，仲要唔係齋講啊？係
9: 啦。咁所以其實驚喜咧，就大家唔需要太過期待有咩好翻天覆地驚喜，因為喺國家嗰五年規劃裏邊已經講咗個大方向噶啦嘛。文化交流中心啊，即係國際即係金融中心啊，物流運輸中心啊。咁但係喺呢個方向底下我哋有咩策略去落實呢？咁啲大動作啊，葵涌貨櫃碼頭咧，咪會搬咧即係航運中心。咁呢啲如果真係有嘅，咁我就會喺個五年規劃要講咯即係呢個層次嘅東西。
7: 好明顯咧，一定內容就豐富，不過大家就覺得之前特首都講過嘅喎，呢個五年規劃咧係會制定一啲必須履行嘅叫約束性嘅指標，同埋咧係引導市場方向嘅預期性指標啦。呢啲都係指標，指標就大家不期然就會諗起 KPI。而施政報告自己本身每年都有多項的這個項目指標，即是這一塊東西做成怎樣，明年就檢視一下有沒有走數，有沒有走樣，又或者做多了做少了，都是一個要檢視的東西。你設定了這麼多指標的話，有約束性的，有預期性的，很明顯就已經有很多，正如你所說框框條條我們要 follow 的。如果這樣的時候，那些人就會不禁聯想啦，哇！香港會唔會規劃到一個點，就係去到變成一個計劃經濟咧？咁佢李家超特首就話一定唔會嘅。咁呢樣嘢就係話即係我哋有個方向 set 好咗，咁然後咧就跟住去行，無論邊個將來咧去揸旗啊、揸 fit 都好啦。咁呢一個規劃咧係會沿用落去嘅。至於每年你可以調整啦，你可能因應客觀環境啊、國際形勢啊、各樣嘢唔多妥嘅時候，你都要應變啦，唔好一本通書睇到。老撞到埋牆先，你嘣一聲咁樣。咁但係咧，呢個北都咧，因為佢由零變成有咧，佢嗰個規劃同埋佢嗰個 KPI 咧，應該係比起市區一向有開嘅嘢咧，係清晰好多嘅。即係容易量度好多啦，我諗。咁但係咧，因為佢而家仲喺個起步階段，而且咧佢係十字界豆腐咁樣界出去啦。亦都未必係話價錢係最大嘅考慮啦。你一定要有嗰啲引入嘅企業啊，你有技術上嘅提供啊，你嗰啲三通一平啊，咁你自己作為一個發展嘅一個組合啊，而家通常都好難單一個項目就單一個發展商噶啦。咁通常都係湊合咁樣。咁上次都湊合咗一對係。即是六人六个财团，六个凑埋一个财团，咁你一个就港资咁样，咁所以咧呢一方面嘅融合咧，特别系同内地嘅企业咧，相信嗰个 synergy 啊，所谓嗰个协同效应咧，应该系喺北都咧系特别。顯露到出嚟嘅，
8: 同埋而家咧北都咧，其實個發展咧，發展商都好關注住，希望有更清晰一啲嘅公司型合作 PPP 嘅條款啦，或者個靈活用地啊、付款方法啊等等啦。另外就係大學城啦，之前都講緊啦，大學城一路咧，大家講緊我哋搞教育樞紐啊嘛，好關注就係北都呢個咁大嘅環境咧，其實咧個篇幅都應該會比較大嘅。咁啊，北都大學城嘅核心校園嗰度咧， 咧較早時候都講規模咧會由100公頃咧增加到300公頃啦。咁呢300公頃點用咧？又或者政府咧點樣公布翻調整嗰個時間啊、規劃，甚至可能咧啲資助上面又點樣啊？院校方面點樣去可以配合翻咧？呢、這個其實大家都希望咧快啲公布嗰個詳情。
7: 咁啊，之前咧就嘅大家曬出嚟嗰100億就覺得哇好勁啊好勁啊！而家睇雲咧，你咁多間啊加埋一齊咧，你每人分啲咧，你嗰個貸款嗰個額咧，即根本就好細。咁所以咧，啲人都期望啦，喂，你今次不如搞開呢個五年規劃咧，順便將呢100億咧，呢個即係希望雨露均沾嘅話，咁有啲啊富貴啲嘅，有啲學校佢本身嘅儲備勁啲啊，多人捐錢啲。咁但係咧，而家睇落咧，剛即係睇翻嗰100億咧，都係當初覺得好勁嗰啲咧，就而家可能要加碼啦。咁即係我覺得咧，無論你想將香港啊吸納曬人哋嘅專才又好，點樣打造成為一個千萬人口嘅城市都好啦。我覺得喺生育率啊同埋人口政策咧，我講過好多次，香港真係冇乜好嘅人口政策，亦都係見步行步啦。即係每一個政府做一屆嗰五年就炒碟子。眼前嗰碟餸就算啦，咁樣即係長遠嚟講咧，就冇乜嘢好強嘅 plan 嘅。咁所以咧，如果你想一個城市有一個叫深度嘅發展同埋一個願景咧，即係唔係話抄邊啲地方啦嚇，你睇其他嘅國家咧，佢哋都有呢啲部署。所以咧，人口政策咧，我希望即係政府咧趁呢個第一個五年規劃咧，都諗諗佢。
9: 回歸嘅時候700萬人係嘛？你回歸啊，將近300萬人啦，30年啦。咁你真係叫做多咗500萬，咁係咪健康嘅一個城市嘅發展咧？
7: 呢500萬嘅組成裏面咧，好多人嚟自外地嘅喎，或者內地嘅喎。
9: 咁你仲唔計有啲人走咗喎？
7: 係咯，有20-30萬又
9: 移民
7: 走咗，
9: 就離開咗香港喎。咁你過千萬城市先係叫做超級大都會啊嘛。咁而家我哋香港如果用依個人口嚟計啊，嚇喺依個國家嘅城市排名真係好厚噶啦，嚇你。重庆3000万人，上海2400万人，北京2100万人，成都都2100万人，系咪？呢叫一线梯队啊！我哋嘅头个尾都去睇唔到啊！吓，合肥都1000万人啊！吓，青岛、长沙、东莞都1000万人吓。咁、啊、我哋如你唔用1000万做一个单位咧，其实喺国家嘅层次嘅规划咧，都唔
7: 咁又要配套嘅。咁你好多社会福利啊、教育啊、其他嘢要配套，因为你香港始终细，你唔能够话啊我望住呢个数，我达到就有咁多个人头咁就为之 very good 啊咁样。
9: 因为你系仲要系旅游城市系嘛，你要服务业啊嘛，你要人手去服务嗰几千万啲出出入入嗰啲咁嘅人啊嘛。咁你边度嚟咧？你700万点服务嗰啲游客咧？咁你除非好似澳门啊、新加坡咁，你超多劳工比例嘅啫，本地人就少过啲劳工咁滞嘅，真系就业人口里边啊吓。咁你呢、這个規劃，除非你講得通透，如果唔係咧，你就行越難艱難啦，即係我哋原有個業務咧，可能會萎縮啊。
10: 早上7:20。
1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1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3: Metro Plus。Your Connect
1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5: 新城八大家，
1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7: 好啦，咁啊睇睇报章嘅社评咧。今日《星岛日报》咧就以中美博弈格局依旧 AI 刹车更似镜花水月为题，就讲到人工智能嘅迅速发展咧，不仅重塑呢个商业同科技嘅版图，更加将人类推向新嘅历史十字路口。 最近呢個 Anthropic 同埋呢一個 OpenAI 以及 Google 少數嘅 AI 巨企嘅高層咧，都突然間拋出咗減慢 AI 研發呢一個理論，就以挽救人類嘅文明咁。咁啊，講到繪形繪聲。影響咧，亦都響應嘅人咧都多。咁啊，然而咧就持有不同意見，即係持有異議嘅人咧，亦都唔少。咁啊，其中英偉達嘅 CEO 黃仁勳同埋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就係兩個最突出嘅代表啦。咁啊，無疑啦，認同大家都認同咧 ，AI 競賽咧係需要適度監管嘅。咁但係非常之不

0: 幸的就是基于种种的限制，监管可能是走样变形，基本上是难以执行。诚然这个 AI 威胁论并非是全无根据的，在目前这个阶段 AI 已经展现超越传统工具的自主性、学习和决策能力，甚至具备一定程度的破坏力。例如在今年7月的时候， OpenAI 的人工智能体就曾经突破隔离环境，入侵其他公司的体系。这个事件一经曝光就震撼整个科技界。将来有一日，如果 AI 自主发动这个网络攻击、恐怖袭击或者是金融瘫痪，就未必纯粹是科幻，可能是会成真。正因为这样，桑德斯等等美国的政客就积极推动立法，试图为狂奔的科技巨轮套上这个法律约束，动机不可谓不高尚。然而从理想优先走向这个现实政策，中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要真正令到全球 AI 发展减速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关于巨头为什么突然抛出这个减速论，市场从不缺乏这个阴谋论的解读。有人就质疑这个只不过是有关企业在融资上市之前的策略，通过制造我们的模型强大到足以毁灭世界这个这话题，就向资本市场炫耀自己的技术壁垒和领先地位。退一万步地说，即使这些巨头真正是担忧人类的命运，放缓 AI 的倡议亦都是缺乏可操作的现实土壤的。即是说，即使签署所谓暂停宣言，亦都难以建立持久的关系或者可信赖的机制。即使成功设立机制，最终可能是导致企业、人才和资本流向那些监管比较宽松的地区。刹车是不可能，甚至是连放缓恐怕亦都是沦为空谈。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单方面克制或者放缓都会被视为将战略主动拱手让给自毁长城的解的。然后试想下，若果一方是响应减速论而主动刹车放慢研发，竞争对手就会暗中全速推进，技术代差就带来了将来毁灭性的战略被动。一场由 AI 巨头发起的宏大辩论，终于将会滚滚向前的技术军备竞赛之中是归于现实，最终的结局谁都说不准。
1: 同大家睇咧，經濟日報嘅社評講咧，就係債息高企成常態啦，儲局進退難解困噶。美國聯邦儲備局議息前夕咧，十年期嘅美債嘅息率咧升穿咗五厘嘅心理關口，油價同埋債息咧都呈現咧同步係走高嘅。市場對於通脹預期升温，導致到全球嘅資本定價咧邏輯係重構噶，告別咗低息時代，邁入去咧高成本嘅資金時代噶。長債息率飆升，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市場對於聯儲局嘅新政嘅回应，因为联储局主席沃什上任后唔提供前瞻嘅指引，又拒绝同市场沟通，令到市场失去咗用嚟评估资产价值嘅核心参考基准，亦都唯有自行定价，而结果就系债券市场嘅剧烈波动。十年期嘅债息反映系长期嘅经济同埋通胀嘅预期，长债嘅息率升穿五厘系多重嘅复杂因素叠加出嚟嘅结果，只系因为沃什拒绝同市场沟通策略加快了债息的突破速度。首先这一轮债息攀升是与中东的冲突升级有关，除了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也门胡塞武装占据了红海穆哈港有关，令到曼德海峡的石油出口亦都受阻。布兰特期油曾经是升到107美元的，能源成本正是通过运输、生产和消费链的推动，核心物价是上升的。随着美伊的冲突升温，市场预期油价飙升正是传导至到汽油和柴油的价格，意味着九月的通胀数字会更高，投资者自然就要求更高的债息日价了。其次就是美国的国债规模突破了40万亿美金，而财赤也都逼近了2万亿美金，财政部需要持续发行大量的债券，以借新债是还旧债来填补这个财政的黑洞。与此同时，科技巨企也都为了筹措 AI 的基建资金而需要大发企业债的，同政府争夺资本进一步是推高了债息的。值得警惕的就是西德州原油价格和十年期的债

0: 即正系处于咧高度嘅同步嘅，相关嘅系数已经升到去咧系0.96，呢个系2019年咧六月以嚟嘅最强噶。总统特朗普方面咧持续系施压啦，系减息噶。而联储局若果听日决定咧按兵不动，将会被视为咧系向政治屈服，削弱咗联储局嘅公信力噶。但系若果咧系联储局决定加0.25厘嘅话，虽然可以安抚市场嘅情绪，维护住联储局嘅信誉同埋公信力，但系就会激发同特朗普之间的矛盾，未来将要承受更大的政治压力。全球的资本成本可能进入了新的区间，美债作为无风险的利率基准，长债息率持续高过5厘的水平，其他的资产的折现率、风险溢价和估值的框架都需要调整。科技股将会首当其冲，因为它的估值是高度依赖着遥远未来现金流的折现，高昂的借贷成本将会压到 AI 带来的盈利增长的预期。
1: 信报的社评标题是三地脱英形成压力，促工党考虑重返欧盟。分离主义在英国存在已久，现在出现了更加标志性的发展，苏格兰、北爱尔兰、威尔斯三地的独立派领袖星期一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谈，签署了谅解备忘录，重新拥有自决的权利，争取脱离英国，合作推动加入欧盟。英国正式的名字是大不列颠暨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作为一个岛的大不列颠其实就包含了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斯的。假如三地全部落实脱英，国家规模大幅缩减，剩下英格兰的话，联合王国就可以说是彻底瓦解的。三地现在都是由主张和自决民族主义的政党领袖领导，苏格兰民族党、爱尔兰的新芬党、威尔斯党，他们所属的地都是首席部长来的。所谓三地是不是会举行公投呢，其实都取决于是不是会迈上这个独立建国之路。而三地的集体表态也可能会形成巨大的政治压力，英国的贝安德就必须考虑一个实在的问题，为了防止三地脱英，英国是不是有必要重返欧盟呢？其实脱欧的后遗症对英国的经济长期不振已经很明显的了。国内的生产总值累计萎缩了 6% 至 8%， 工资增长停滞不前，生活成本飞升。英国政坛原本寄望依靠和美国的特殊关系打开全球市场，奈何美国优先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个如意算盘打不响之余，美国总统特朗普还落井下石。上个礼拜访问爱尔兰的时候说，落见爱尔兰脱离英国，和爱尔兰即是落见北爱尔兰就脱离英国和爱尔兰统一的。这样的情况底下，执政工党都不排除要重返这个欧盟的，最低限度要跟欧盟强化贸易的关系。
2: 早上七点半，
3: 新城广播。

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将会在今个星期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估计是为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面做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但中方尚未正式确认会面是否进行。贝森特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上证实，美方就伊朗的金融网络问题和北京进行了正面而且具有建设性的私下对话。他期待周末和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并预计特朗普和习近平随后在华盛顿举行的元首峰会中会再深化相关议题的讨论。而美国众议院院长约翰逊就说，相信人工智能 AI 都会成为习特会的议题。较早前就有报道指，若果美方对台军售，将会取消今次的中美元首会面。而国防部长董军星期二出席北京香山论坛的多国防长会谈。董军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加，中国军队愿与各方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0: 话喺过去嘅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出动咗 F-15 同埋台风战机，对也门嘅5个省份发动咗52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喺社交平台发声明，指空袭波及也门嘅西南部、中部同埋北部省份，学校、桥梁、道路同埋其他民用基础设施都遭到袭击。萨雷亚喺声明中警告，话呢啲空袭唔会得唔到回应，但未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根据胡塞武装控制的传媒就报道，塔尔之省祖巴卜和马格巴纳地区当日遭到空袭，造成包括2名儿童在内的3名平民死亡，另外有2人受伤。该省东南部海迪尔地区一处政府建筑群当日都遭到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财经方面，美国债息和油价持续抽升，继续困扰住股市气氛。联储局今个星期议息前，美股三大指数要持续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500点，收市跌了328点，收报52,093点，跌幅0.63%。标普500指数就收报7,585点，跌34点，跌幅0.4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81点，跌204点，跌幅0.78%。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股价升大约0.6%，亚马逊就要跌2%， Alphabet 跌超过1%。Meta 计划明年上半年开始在数据中心部署新的 AI 晶片，股价逆市升到大约0.7%。国际油价升至大约4个月高位，石油股逆市做好，阿森美孚、雪佛龙和西方石油都升超过2%。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就向 CNBC 表示，日前预习而关闭的沙特东西向输油管道预计可以在几日之内恢复运送原油。赖特说，虽然仍然在进行详细评估，但他认为只需要几日管道就可以重新运作。他又说，在美军协助之下，沙特正采取措施将更多的石油经由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运出。这条横跨阿拉伯半岛全长1200公里的东西输油管道，过去6个月一直都是中东石油供应运往全球市场的主要出口通道。沙特的东西管道每日输送大约400万至500万桶原油，相当于全球供应量大约4%至5%。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路到翻沙田就排到圣佐治，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1: 教育家、
4: 生活家、
1: 体育家、
4: 艺术家、
1: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5: Metro 8 Family。
2: 新城劲爆，立刻榜。劲爆！
6: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Shakira, Burna Boy, 在那首。

0: 连环两个礼拜 number one， 今日星期廿一个礼拜银历，恭喜晒美国嘅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新城。

0: 燕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好啦，翻嚟咧睇睇啦，咁啊今个礼拜咧，除咗我哋咧今日嘅重点就系施政报告啦，同埋五年规划咨询嘅结果会公布之外咧，美国方面咧联邦储备局咧听朝咧我哋凌晨时分应该知道佢嗰个议息结果啦，而家市场股咧可能都有机会会加息啦。咁啊，请埋咧就系美股策略师陈炳强同我哋分析下而家嘅现况、投资环境系点啦。早晨，陈炳强。
2: 早晨
3: ，Hello， 早晨。
1: 系啦，咁啊议息前夕咧，而家一般嘅股啊有机会都可能会加息啦，咁加上个债息咧已经系十年期债息啊上到五厘楼上啦，咁啊道指方面咧今朝早咧收都系要跌噶啦，成个投资方向而家个焦点会放咗喺个息嗰度啦，点样睇个息口嘅走势咧？
3: 咁预佢可能会加息，应该机会好大啦，应该差唔多啲人九成都话佢会加息啦。依家讲紧嘅就加息加几多次咁解啦，依家讨论而唔系话会是否加息。咁当然啦，依家个股市个焦点完全都喺嗰个息口嘅上面啦。咁引致佢息口上升，其中个主要原因都系油价，咁油价升得好高啦。布兰特啊，同埋纽约期油都升过100蚊美金一桶上边啦。咁就所以依家睇嗰个美股主要都系受嗰个息口影响噶啦。咁息口影响有几样啦？第一，你马上联储局所谓加息嘅就加短期嗰个息口啫，即系联邦基金利率嘅啫。但系喺佢之前咧，就整个债市嘅息口已经上升咗好多啦。头先讲过话十年期债息系升咗上去五厘上边，偶有略翻嚟4.49几啊，但系都系以5厘咁上下噶啦。依家咁啊，而且市场又唔系预佢呢个系终极嘅高位啊，就稍后可能再高一啲。咁如果联储局再加息嘅话咧，又可能预示咗咧联储局第新一轮嘅嗰个加息嘅加息潮咯，咁讲话系好少可能联储局就系加一次就停咗嘅。咁既然佢加跟住仲有加嘅话咧，咁可能就大家要记住啦。整个债券或者系即系息口嘅市场上升嘅话咧，首先就系美股或者股票嗰个计嗰个valuation 咧，嗰个市值咧系都同呢个息口系相反方向噶嘛。咁呢样就会系一个重估嗰个市个股值啦。咁就系对股价有压力啦。第二就系实质啲啦。咁啊啲企业借钱做生意嘅，咁利息支出多咗，自不然都影响盈利啦。咁样，尤其依家嗰啲高增长股啊、AI 股等等咧，佢哋嗰个借贷就比较重啲嘅。咁啊，经常提及依家指到就债息上升，其中嘅原因因为咧 AI 嗰啲咩data center 等等兴建啊，佢系大量发债，就同政府斗抢咁样啦。咁事实就推高咗个债息嘅。嗱，咁佢真係顯示到佢哋本身要發展 data center 等等咧，或者使到自己繼續可以有資格、有能力去燒錢做 AI 嘅咧，就係要發債。咁就你個債息係高嘅話咧，咁即係佢嘅成本就越嚟越高啊。咁變咗大家對佢哋本身嗰個股值，自不然都會入流有一啲比較保守嘅睇法啦。咁呢咁啊連串影響咧，即係息口咧都會帶動。去到最收尾，當然啦，就係話大家買樓啦、使錢啦等等咧，都會受影響。咁啊，稍後啊，呢個稍後影響就出嚟，就冇咁快嘅。咁先就頭先所講嘅，馬上咧就使到個美股暫時嚟講咧，應該係即係不利嘅咧。
2: 而家十年期債就去到成5厘啊嘛，創咗19年嚟新高。但係債息上升咧，個即時嘅市場效應咧，就即係唔係話驚佢爆煲而係話喺自由市場嘅即係融資。是困难咗嘅，即时会因为啲钱会走晒去啲即系高息嘅债嗰度噶啦嘛，高息嘅定期啊，高息嘅稳阵东东。咁你市场上而家正值嘅美国要融资去搞 AI， 咁会唔会令到嗰、那个即系私人市场嗰、那个融资嘅能力会大幅缩减咧？
3: 能力就一回事啦，但你成本就係最主要嘅關注啦。就算你足夠嘅錢都好啦，你依家咁嘅情況底下咧，你每次發債、每次新嘅發債嗰個債需要俾個付出嘅利息都會高一啲啦嘛。咁而且主要就依家我講緊 AI 主要嗰啲龍頭啊等等咧，佢好多都未必係有盈利住嘅，而係話咧就要即係繼續燒錢咧，要借錢，唔係盡頭嚟噶嘛，佢繼續需要嘅。咁好似 OpenAI 咁樣咧，咁佢新一輪嘅話上市又褪到即係今年之後啦，今年之內無望啦咁樣，但係佢新一輪嘅融資亦都係籌備之中嘅。 佢將個股值咧就係上到即係萬幾億嘅嗰度。咁上一輪咧就八千幾億嘅啫。好啦，咁如果你嗰、那個息口上升嘅話，呢啲咁嘅股值亦都會受到拖累嘅。咁如果佢嗰、那個股值係低嘅話咧，嗱咁市場就引起一啲連鎖效應嘅。咁就話咦，咁其他呢嘅我哋係咪估高咗啊？咁主要因為依家直根於喺個憧憬上，即係支持到個股價噶嘛。咁呢憧憬嘅轉向咧就比較真係敏感啲啦。咁暫時當然未係住啦，就傾緊啦。但係咧個風險就係上升咗啦。
4: 咁其實咧而家咧就連日來嘅討論就係 AI 個減速論啊，或者嗰個叫滅絕論、滅絕人類論咧，就有兩派就好鮮明啦。反而咧就係幾個 AI 或者科技巨頭咧，佢自己就覺得應該咧係要拖慢个波嘅，即系唔好系踩到咁行嘅个油咁。咁因为咧，即系始终有个风险，而呢个监管咧又追唔上。咁诶，佢哋都系自己行业中人，佢哋都咁讲。咁诶，当然有另一套阴谋就话，诶系咪显示佢哋好劲啊咁样咯？咁但系特朗普咧就即系打个电话咧就俾阿黄芬。咁嗰阵时阿黄芬咧，其实喺个台面度咧就做紧一个叫 All In Summit 嘅。咁啊，佢喺度诶都唔知系真定假啦，无端端讲讲下嘢咧，个电话响。
2: 竟然有个女仔拎出嚟嘅，夹咗嘅，
4: 系啊，即系简直就系一个剧本嚟嘅。咁然后咧打电话俾佢咧就齐咧就系嗰个口径一样啦，就系、是、批评呢个风险嗰、那个即系嗰个阴谋论啊。你有咩风险啊？咁根本阿特朗普眼中就呢啲系一场骗局。咁所以咧就唔可以放慢呢个 AI 嘅脚步。咁但系个问题系啦，而家个息口咁样，你可唔可以呢个 AI 呢个行业即系一注独赢啊，一枝独秀啊？咁然后其他咧就罔顾真正呢个现实嘅世界个经济咧嗰个放缓咧？咁你有权放缓嘅喎，你而家通胀咁，你而家个息口咁，而且亦都唔知几时落个油价高。咁即係如果今次九月加完一個四分一嚟啦，我當啦嚇，即係過去嚟緊十零個鐘嘅戰啦。咁你加四分一嚟之後，再有下一波，再有下一波嘅時候咧，咁呢個呢幾年嚟第一次重新出現嘅加息潮咧，係會挫折呢個整體嘅環球經濟嘅。
3: 同意。咁就因為依家你可以講話係即係先最行啊，最成日上新聞咧，就係啲 AI 相關股份啊。咁佢借錢都要喺市場上借嘅。頭先所講咧，利息上升，佢一定都要俾翻高啲嘅息口嘅。咁俾息高息有一件事情咧，借唔借到又係即係借幾多又係另一回事啦。喺咁嘅情況底下，如果係即係加息潮啊等等咧，其實佢哋嘅借錢嗰個能力一定係減弱咗。如果你借錢減弱咗嘅話，你發展嘅速度唔可能保持得高速嘅，如果唔係你真係會爆煲噶嘛，咁你一定放慢腳步啦。所以無論佢話 AI 嗰個滅絕論係是否成立都好啦，如果息口上升，我相信佢個步伐一定會慢啲落嚟。但慢啲落嚟咧，就正如頭先所講，喺個憧憬上面要下調一啲啦。咁嘅話咧，咁即係話佢哋嗰個帶頭去個衝刺嘅股價咧。可能會緩翻啲落嚟，甚至向下調整都未定。嗱，咁呢個調整係一個方向性，而唔係一個即係普通嘅小窒礙。有方向性嘅回翻咧，唔會短時間裏面扭轉到嘅。咁我哋睇翻整個美股嘅情況咧，我哋當然除咗 AI 股份之外，仲有啲基本嘅民生啊，或者其他工業等等嘅股份啦。但係整體嘅氣氛都會受到個拖累嘅。咁就如果咁拖累嘅話咧，美股會比較深啲嘅調整嘅機率係大嗰啲咯。咁去到國會中期選舉之前咧，呢兩個月咧，一定係波動性非常之大，波動性就走唔甩㗎啦。究竟波動之中係咪一個波浪落去啊，還是向上升係一回事？但無論點都好咧，作為投資者，我喺波動咧之中咧，好難係真係獲利嘅機會就係細嘅，即係

0: 俾你或者有足够嘅电脑俾你好短时间二秒秒咁样去赚钱啫。咁所以呢就回避风险，我諗係即係短时间之内呢係普遍会存在啲。我哋再睇睇嗰啲基金经理呢嗰啲现金持有量会唔会上升呢，不过可惜呢啲资料呢都系落后嘅，就稍后先知道嘅啫。但我估计应该都会上升一啲，由作一种观察囉。更何况如果系中期选举特朗普佢哋失利嘅话呢，就显示到政治层面呢就话呢佢施政上嗰个顺畅度会低咗嘅。咁变咗呢大家又会再考虑到啦。不过就有一个好处呢，我相信呢就话中期选举尘埃落定之后，或者伊朗嗰方面就冇咁强硬啦，就会起码同美国嘅倾翻掂，喂你搞翻即系我啲经济都要扶持翻下噶，唔会咁长线我都死噶咁样。咁政治上嘅舒缓咧，可能系十一月打后咧，系一个比较好啲嘅一种因素嚟嘅。
1: 嗯，咁我睇翻咧，即系油价咧，今朝早咧，如果布兰特其实去到108.75美元一桶啦，咁啊纽约方面嘅期油咧，亦都去到105.42美元一桶啦。你自己睇而家中东个冲突咧加剧咗，令到咧就愿意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嗰个超级运油轮咧就严重唔够啦。而家讲紧刺激咗嗰个咧租金方面首次都突破每日咧100万美金啦。咁啊短期都似乎呢个势都好难去改变嘅情况之下，个油价嗰方面个走势会点样走咧？
0: 系啊，即系初时咧预测佢喺即系中期选举之前嘅冲突应该高嘅，大家即系搏一搏。但系咧就油价就比想象中系即系升得快啲啦。咁遇到头先即系之前我哋讲过，就系嗰个储备系即系下降到一个危险水平嘅差唔多。咁嗰个空间比较细啲咯。而且双方嗰个冲突唔可能喺之前咧发急速缓和倾掂数嘅，即系大家各有个考量咧，就系啲谷字去继续去冲突住嘅。既然咁嘅话咧，即系油价维持翻个嘅高水平，应该就都即系成事嘅机会非常非常之大咯。咁既然系咁嘅话咧，咁延续落去，即系个故事好似头先咁嘅叙述嘅啫。咁就唔会话即系嗰个戏剧性地油价急跌翻落嚟咁快脆住嘅。咁上行依家咧就系、是、你见到系个封咗嗰个口岸，霍尔木兹海峡。另外呢就是啲石油設施大幅去俾人破壞，就仲未出現住。當然為咗安全起見呢，沙特就將東西嗰個油管停咗運作咁解嘅啫。咁如果真係炸爛咗就長期呢個影響呢，若然依家即係大家嚇住大家唔敢做呢，就恢復得佢比較快啲咁多嘅，咁但呢啲我相信喺年尾之前解決個機會比較細
2: 嘅。東西油管個核心問題就唔打仗都話唔係最絕對關鍵，而係打仗之後你波斯灣啲油咧可以通過條管咧就出過去紅海嗰邊，再經曼德海峽出去啊，即係離開啊嘛。咁佢刪咗條管咧，就即係嚇將嗰啲油去變咗開戰初期咁噶啦嚇。啲油咧生產出嚟就要儲存啊，嚇存下都存到冇定存啦。咁真係有啲人話哇，最尾佢要倒落海噶咯，咁樣生態災難噶咯嚇。咁但係又或者係要封咗嗰啲油井咧，一封咧又唔係話三幾日開得翻噶嘛嚇。咁而家就即係原本就諗住話啲油井可以开翻咧，就继续生产到有地方拎走先啦。咁啊，但系而家就有可能又要重新关啲油田咧。吓，咁呢个影响系一个即系中期最少系嘛？
0: 认同系啊。如果真系去到咁嘅阶段，你再重启嘅话，就一段嘅时间啦。咁嗰个时间点里边咧，会唔会已经发生咗经济系拖慢咗落嚟咧？咁如果拖慢咗落嚟，个需求当然细咗啦，咁舒缓咗呢方面嘅紧张啦。但系呢个唔系我哋想落见噶嘛，咁但呢度都影响到我哋嘅股票嘅价值。仲有另一点咧，就头先都需要提咧，就话如果你 AI 嗰啲果然因呢种或者嗰种嘅原因拖慢咗佢个向前嘅步伐嘅话咧，我哋依家亚洲区嘅东南亚，大家要小心啦，因为但系我哋供应俾佢，我哋成日讲就卖产者啊嘛，卖产者冇人卖你啲产，你就真系惨就大镬噶啦。咁所以咧喺依個階段咧，我相信大家都留意，如果係我分散投資擺喺東南亞啦等等嘅貨幣啊，或者係股票市場咧，又要相當小心啦，因為咧就呢個敏感嘅，到時咧就可能就升得高就回得好快下嘅。
3: 其實而家咧個爭拗我都想講翻咧，正話打斷咗，就係關於 AI 個爭拗咧，而家去到一個點咧，係黃仁勳嗰句説話咧，好令我奇怪嘅，就係佢指責嗰個之前咧 Anthropic 嗰個研究員咧，佢係 no grounded 現實。 你憑乜嘢科學根據，你缺乏科學根據去話呢一個啊十年。

0: 然后咧，呢个 AI 咧就会灭绝人类，或者一年后咧，佢就会骑劫呢个整体呢个互联网嘅网络咧。然后佢话人哋 no ground 呢样嘢，咁好啦，你既然觉得对方冇科学根据，咁你黄仁勋嘅科学根据系咩咧？你唔系特朗普，一句车埋佢就话你骗局嚟嘅，你喺度咧即系言过其实啊！只要咧呢个世界咧即系有一个好似我咁劲嘅咁强嘅总统咧就掂噶啦，咁啊 EQ IQ 都好高就乜事都冇噶啦咁。我觉得呢一个咁嘅 debate 咧，如果系流于一个口水咁样，即系维园阿叔嘅就同呢个的士阿 Sir 咁样嚟拗咧，我觉得系冇意义，同埋咧冇人系会信纳噶、哦。
1: 系咁，但系佢就造成一个 noise 喺度啦，即系你各取所需啦，你又信你悲观嘅，梗系信佢灭绝论啦，你乐观就话唔会啦，咁就真系嘅 no ground 就双方 no 个 solid ground 冇乜实质嘅支持住。如果真系有咁嘅议论话个科学根据嘅话咧，就似乎我哋啲门外汉就即系听唔明噶啦，系咪即系都系信咗啲边咁解啫。咁但系呢个喺个市场上咧做咗一种就效应出嚟啦。嗱，咁仲有今年市场系几相信就好重要嘅，即系相信咁呢一边咧咁样。如果话唔相信嘅黄仁勋先啱嘅，咁啊根本个事就会话俾我哋听啦。但系我哋依家唔知佢信边嘅话咧，咁就显示咧嗰个波动性大咧，其实个风险就高咗啦，对我哋投资者。
0: 唔系，我当佢而家咧即系江湖上啊，少林啊对住武当咁，我哋唔够胆话少林唔得，亦都唔够胆话武当唔够胆。咁但系问题你都要攞你嗰个理据出嚟啊嘛。咁佢暂时似乎双方咧都攞唔到，跟住就指责对方。咧即系乱噏咁样啦，
2: 呢、這个发帖人咧考黑心就喺少林又学过功夫，武当又学过功夫嘅。佢好开头就系 OpenAI 嘅员工，咁后来又俾 Anthropic 叫咗去，话叫佢嘅过程都叫咗佢两年，
0: 即系佢都唔系留噶嘛。
2: 系啊，叫走咗佢。咁但系佢去 Anthropic 之后咧，就做咗四个月咧就离职啦，连啲股票都即系送啲股票俾入职噶嘛，啊全部卖晒。咁啊。咁但係今次佢牽然大波都只係佢喺 X 嗰度落咗七條貼文嘅啫，咁我都睇過啲貼文嘅原文嘅，其實佢就唔係長篇大論咧，點樣喺技術上解釋嗰個 AI 嗰個威脅人類嘅，佢只係好似真係後生仔，佢28歲啊嘛，咁即係嗰種 X 嗰啲留言咁短短地咁就話啊，第日啲系統就可以黑入去任何嘅即係資源㗎啦嚇，獲取到真實嘅力量啊咁呢啲其實都係好虛嘅。陳述嚟嘅啫，咁即係好似呻下嘅啫。咁但係個牽然大波係大家好奇怪，點解哇依個離職嘅後生仔嚇佢嘅貼文係嗰啲科技巨頭嘅大佬全部一齊夾埋去和應佢嘅，好似一場戲咁啊！揾個
0: 名，仲有 Elon Musk
2: 係啦，唔係好出名嘅出嚟做下箭爬，跟住就其他人就捧佢啊！哇，佢講得啱啊，講得啱啊！咁但係佢講嗰啲嘢乜嘢啱咧？咁人又好似AJ 啱啱講咁啊，虛到不得了嘅喎！咁所以特朗普就嬲嬲豬，又話哇，仲要話到會俾中國得益啊！咁提升到呢個層次啊，真係投資者真係唔知點會解讀。
0: 不過呢樣嘢咧，亦都。唔係即時咧有個了斷或者有個答案嘅，咁啊陳炳強你係啊，你覺得係咪？
1: 我覺得起碼引起個討論係好重要嘅，咁啊
0: 即係吹咗哨先啦，
1: 重要咁樣，係啊，冇錯啦。
0: 咁啊，睇下特朗普啦，即係佢呢排都好似黑仔咗啲㗎啦。嗱，譬如佢嗰啲咩嘅寄信郵遞嗰啲又唔得啦嚇。咁跟住咧，佢俾人揭發咧，佢五月佢嗰個大仔第二次結婚嘅時候咧，就即係接受咗一個俄羅斯嘅富商啊，即係同阿普京咧 friend 到打 band 嘅富商咧，就埋單咧，就提供咗好多資助俾佢啦，即係當係封封利是啦。我諗相信係幾百萬美金嘅東西。咁但係咧，佢喺一個島度結婚咧，嗰啲島嘅租金啊～嗰啲装置啊，嗰啲洗费咧就由佢嚟支付。咁我觉得你即系作为个仔，你收受呢啲，即系你老豆就系个总统啦，你收受呢啲咁嘅个人利益咧，我唔知道。即系喺呢个 Trump family 里边咧，真系打横打掂打斜行都得噶啦。Anyway， 咁啊呢个都继续有嘅，我相信陆陆续续揭出嚟嘅，因为婚礼都系五月嘅事嚟嘅啫。好啦，今日唔该晒陈炳强同我哋嘅分析。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今日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听朝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部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个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嘅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参议院未能够推进全面性的加密货币监管法案，拖累比特币一度急挫大约半成，跌穿$75,000水平。美国参议院星期二投票表决数字资产市场清晰法案，但遭到民主党和少数共和党议员反对，结果未能够通过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加密货币法案。法案经历了几个月两党激烈的谈判，但最终参议院以49票赞成50票反对的结果否决覆盖免广泛的加密货币法案。民主党说法案未能够充分解决总统特朗普在数字资产领域潜在的利益冲突问题，部分共和党议员就受到银行业相关顾虑影响，所有民主党议员都投下反对票，法案因此失去了在参议院闯过首轮程序性障碍所必须的两党支持。法案原本旨在建立数位资产的完整监管框架，明确界定代币的法律地位，确定不同加密资产由哪些的监管机构负责监督，并对加密货币企业提出其他的合规要求。美国债息和油价持续的抽升就继续困扰着股市，联储局今个星期议息之前，美股三大指数都要继续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500点，收市就跌了328点，收报52093点，跌幅0.63%，标普500指数收报7585点，跌34点，跌幅0.4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81点，跌204点，跌幅0.78%。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股价升大约0.6%，亚马逊跌2%， Alphabet 要跌超过1%。美国参议院否决了加密货币的法案，相关股份挨沽，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Coinbase 股价急挫一成。国际油价升至大约4个月高位，石油股就可以逆市做好。沃克森美孚、雪佛龙和西方石油都升超过2%。美国十年期债息就升至19年高位，企稳于5厘楼上。美国30年期债息一度升穿5.4厘，创咗2007年6月以嚟高位。美国财政部星期二标售130亿美元20年期国债，中标息率升至5.42厘，投标倍数2.57倍，低过平均水平。市场认为今次嘅国债标售结果疲弱，进一步利淡债市。而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说债息上升是全球性问题，早前财政部回购长年